0: 三八线，是到坎儿啊！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2: 天亮之前占领三座里，
1: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2: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3: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迅猛发展的科技塑造着日新月异的世界，然而你可曾意识到其中暗藏的危机也在悄然生长？就在我们享受着极致便利的同时，窃密与保密，攻击与防守，一场无声而激烈的高科技之战正以全新的形态在每一个节点上激烈交锋。一个寻常工作日的上午，国内一家为网络信息内容创作者提供服务的公司突然陷入混乱。工作人员打开公司的公众号评论区，被一连串粉丝留言惊出冷汗。这原本正常运营、一切尽在掌控的账号，竟莫名其妙地自行发文，称即将停更。而且，不但后台登录密码变了，就连公司法人代表的信息也被篡改了。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如此局面的发生是因为有人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伪造出以假乱真的动态 AI 人脸，并以此突破互联网平台身份验证系统，非法登录账号。此类案件的发生提醒着人们，这些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是否会成为境外情报人员骗取信任、实施窃密的又一种工具，将风险蔓延至更深层、更核心、更机密的领域呢？
2: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这几年尤其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那么其实应该说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变革。那么同样，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用来去做窃视，伪造相关的一些链接啊，伪造一些网站啊，伪造一些人的音视频啊等等，伪造邮件等等都可能，而且是以假乱真。
1: 就在2023年，短短20天内，某国一家公司接连发生3起内部机密信息泄露事件，其中2起都是由于工程师为修复代码或提高芯片生产良率，将涉及半导体设备核心数据库的源代码直接粘贴到某人工智能模型的对话框里，而另一起则因为员工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整理公司内部会议记录，导致敏感信息外泄。这些疏忽大多源于同一个错觉， AI 私密而高效，但他们没想到自己发送给 AI 的每一句指令也正在把直接关系企业生存甚至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机密亲手送入境外服务器的公共数据库。无人知晓在这些服务器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窃密之眼，又将引发怎样难以预料的后果。
3: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依

0: 应用之后呢，就变得全自动、全智能化去，7x24小时不间断的去可以做这个信息窃密和网络攻击，平时就潜伏起来，急噪声的去这个收集。
1: 我们当然要迎接一些这种新的技术力量带来的变化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安全谨慎的能够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面临技术对我们现有的体系进行一个攻击，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来去形成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安全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有效的一些防护的这样的一些利器。
2: 万物互联的时代，在海量数据无休无止的流动中，工作与生活、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每个人不经意间释放的信息碎片，或许都在为窃密者提供帮助。2025年，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成为泄密之源。某国海军士兵突然发现，自己使用智能手表、手环或手机软件记录运动信息的个人小习惯，竟泄露了军事秘密。
3: 16 submariners went for a run with their smartwatches, inadvertently leaking their patrol schedules via the Strava.
4: Strava allows users to share detailed workout routes, including location data.
2: 这款 APP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7年前，这款健身软件广泛收集全球用户的运动信息数据点，并绘制成全球运动热力地图，公开发布。在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超乎想象。他们从中分析出，疑似军事人员经常绕着某些特定建筑跑圈，由此进一步推断出目标军事基地、要害设施的准确位置，以及军事人员数量、活动规律等敏感信息。看似普通的信息碎片，一旦被强大算力汇总整理、深度分析，那些被深藏的秘密也将随之浮现，一览无余。而这些隐含着重要信息的碎片，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平常瞬间，源源不断流入了窃密者的数据大网。当你驾驶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特定区域时，一些涉密敏感地理坐标、环境信息可能正被汽车上的眼睛和耳朵测绘，并同步向外传输。当你将 AI 写作小程序视为办公的笔杆子，那些即便被你精心选择、重新改写的涉密信息，也将变为难以掌控的公共素材。还有，你在微信群中发出的只言片语，拖入图文识别工具的文件表格，发表于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甚至是在浏览器上反复敲入的关键词，在大数据模型中，所有这些看似零散普通的信息，都将成为窃密者拼凑全貌的重要支撑。
5: 原来一份公开的材料，他要想从里面分析出很有价值的信息，只有一般的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到，或者说专业的情报人员才可以做到。但是现在在 AI 的这种深度分析功能的辅助下，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做到，而且它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专业人员。
1: 人工智能的话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保密安全的体系呢，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我们用了它的能力和功能，同时我们一些信息实际上也成了互联网上公开的内容。它可以对我们网上的海量的数据和碎片化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和整合，那么最后呢，达到一个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信息的关联和分析。
2: 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量子计算，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人类进步注入着全新活力，而窃密之手也随之全面渗入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此同时，陆、海、空、天、网，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编织的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监控大网也在快速升级。我国家秘密安全面临的形势愈发复杂严峻。近年来，在我国江苏、浙江、海南等地，沿海渔民多次从海里打捞出各种长相奇怪的海产。实际上，这些多是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针对我国秘密投放的侦察装置，目的是采集我国海域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盐度、污染物等敏感信息，

0: 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将对我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深海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藏匿深海的窃密装置还仅仅是这张监控大网的冰山一角，在中高空具有远程制空能力模块化传感系统，可长时间高频次出动的无人机构建起多维空中监控网络。在电磁空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如同巨大的吸尘器，随时在数百公里外捕捉并解析着敏感的通信信号。在网络世界，蠕虫、木马病毒大量涌现，花样迭出，难以计数的国家级网络武器持续探测着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随时准备着发起攻击。
1: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这个技术检测能力的迭代，包括应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应该有危机意识，做到主动防范。
2: 从整体的态势来说呢，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啊，我们应该把保密的各种素养和精神内化到我们的各种生活场景当中。
3: 目前呢，保密法和实施条例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指导安排，更重要的是保密意识和保密常识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仅要重视保密，而且要学会保密。
0: 在这场云谲波诡、谍影重重的保密攻防战中，每个人都已在无形中站在了交锋的最前沿，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我们务必认清风险隐患，从增强内心的警觉开始。当科研人员多一分严谨，当公务人员多一分审慎，当每个人在行为前多一分思量，唯有无数人、无数个一念之间的警觉，方可构筑起最坚实的保密防线，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4: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38箭是道坎儿啊，
11: 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0: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2: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13: 一夜跑出140里路，
14: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1: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0: 爱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哪件我都喜欢，哪件我都想穿，哪件都好看。
1: 你的排比句用的还挺好，就这件吧，这件挺好看，很配你。
0: 还是穿这件儿，我更喜欢这件儿。
1: 随便你，你换吧，我出去泡咖啡啊。
0: 哎。

0: 好了吗？
1: 你快点啊！
2: 好，好了，好了。
1: 哎呀，真漂亮，站一圈。哎呀，好漂亮，好漂亮。
3: 这是干啥呢？
1: 哎呀，像仙女一样。坐吧。哎，来，请吧。

0: 怎么样，好喝吗？嗯，好喝。哎呀，这样的日子可真好啊！这喝咖啡的感觉可真好。 你这儿可真有情调，就像电影里似的。这就叫有情调，真正有情调的地方你是没见到。那当然了，我哪能跟你比啊？你生在哪儿，我生在哪儿，你长在哪儿，我长在哪儿。哎，
1: 你可别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
0: 说出来对你我都不好。我这不是在家里跟你说吗？我又没在外面说。
1: 在我这儿。

0: 也不能说，你不知道隔墙有耳啊。我跟你说，我家邻居在农村的时候是妇救会的主任，可厉害的
1: 啊。
0: 这话要是让他听见，可就不得了了。
1: 哎呦，那可真不能说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层。
0: 你至于吗？
1: 真的真的，你的汗毛都要立起来了。就让你家邻居给吓的。
0: 他今天是没上房顶，他要是上了房顶啊。
2: 没课，他上我这儿来玩儿。
3: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俩可真会玩儿，那喝水也算玩儿啊。
2: 你也过来吧，也过来玩会儿。
3: 行，我马上下来过来啊。
1: 他来了我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1: 我跟他说什么？
0: 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别说。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0: 我去给他拿被子。
1: 你看，
0: 我说不敲门吧。
3: 你喊老师干啥去啊？
1: 他去给你拿被子。
3: 我又不渴，不喝水。
2: 哎，不用拿了。
1: 你坐。
3: 啊，好。哎呀，
0: 坐呀。
1: 哎，
0: 我家王海洋回家老说起你。
1: 啊，是吗？
3: 啊。
1: 都说我什么了？
0: 说你歌唱得好，画也画得好。
1: 没有，一般画。
0: 哎呀，我这个娘啊！哎呀，你这对辫子可真长啊！这咋洗啊？
1: 一点一点的洗。
0: 哎呀，你也不嫌麻烦，绞了算了。这对辫子值不少钱呢。

0: 又得了啊！这颜色跟土似的，这啥东西啊？这能喝？
1: 这个叫咖啡，挺好喝的。
2: 哎！哎呀，我的个娘啊！
0: 喝这东西，你俩咋喝这呀？
3: 这咖啡不能这么一大口喝，得一点一点喝，慢慢品。
0: 哎呦，我的个娘！我是不喝了，
3: 你倒找给我钱，我也不喝了。
2: 哎呀！
0: 哎呀呀呀！这，哎呦，这可咋办呀？这很贵吧？
2: 没事没事，
3: 来，我再给你换一个去。啊！
0: 来涮杯子吧。
4: 来，是你的。哎，你们猜猜，下午我上隔壁去，安老师给我喝啥了？
5: 喝什么了？
4: 喝，哎，喝什么来着？喝的那叫个啥？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记了一下午，生怕忘了，就等着你们回来给你们学呢。这咋到了嘴边就给想不起来了呢？
5: 你好好想想，到底喝什么了？
4: 哎呀，我这不想呢吗？想不起来了，吃饭。
5: 娘，你好好想想。
6: 想什么想？好好吃饭。
4: 我想起来了。下午见葛老师了，说你脑子好使，学啥都比别人快。
5: 那当然了，还说我什么了？
4: 还说啥？说你马虎，考试从来都得不了100分。
6: 海洋，我跟你说啊，你是马虎的毛病要是不改，家里会吃亏的，吃大亏。
5: 会吃大病。
4: 哎，
6: 你说
4: 咋顶上嘴了呢？这损坏子。吃饭吃吧。
5: 你听那于爸的女儿胡说，他还有脸说我马虎？他才马虎呢，他教我们唱歌，一首歌教了我们3节课。
4: 那你咋不说是你们笨学不会？
5: 什么学不会，是他教乱套。

0: 哪个班交了，哪个班没交，他都搞不清楚，还有脸说我马虎？
1: 那你们给他提个醒不就得了？
0: 谁稀得给他提个醒啊？乱套了更好，反正我们不愿意上音乐课，不爱学唱新歌。
2: 哎呀，你说这些熊孩子，你咋就不知道好呢？哎，那么俊的老师教你们唱歌，那是你们的福气，你知道不？
0: 俊有个屁用，我还是嫁不出去，我还是老姑娘。
1: 你这孩子该打了。
2: 就是
0: 个老姑娘嘛，叫她挑肥拣瘦的，将来不一定嫁给什么丑八怪呢。
1: 还在说。
2: 行了，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来吃个花生米，嘴堵上。熊孩子。

0: 哎，别来了，我来，给我，到这边来，到这边。哎呀，饭。
1: 你呀，这身子一天天重了，我看早点把德华叫过来吧。这怎么行啊？
2: 你随便，随你的便。
1: 那我就拍电报了啊。
2: 拍吧。哎，你也给咱家弄个梯子吧。
0: 那梯子干什么？
2: 你说呢？
1: 你想上房揭瓦？
2: 我也想站在房顶上看风景，看日出，看日落，看袅袅的炊烟，看潮起潮落。
1: 呦呦呦！自从当上语文老师，这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啊！
2: 行吗？
1: 行，满足安老师的要求，明天我就给你扛瓦梯子来。哎，不过你得小心啊，小心摔着。你别忘了，你现在一摔就摔仨。
2: 放心，摔不着。哎，你怎么就知道心疼你的孩子？
3: 风这么大，船还不一定能开呢。
4: 我打电话问问。喂，总机吗？我要接码头。
5: 哎，好的。
6: 杨爷。

0: 怎么回事？听说军船停在小黑山不走了。
1: 嗯，风太大，走不了了。
0: 那你妹怎么办呢？
1: 住你姐家呗。
0: 她家能住得下吗？
1: 挤一挤呗。
0: 讨厌，那能挤吗？
2: 哎，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
0: 什么事？我不会乱说的。
2: 我那是偷听的，听政委跟司令讲的。
0: 哎，你说我不会说的。
2: 参谋长的家属是资本家的小姐。
0: 真的？
2: 当然真的。
0: 那大家不就很有钱了？
2: 当然有钱了，资本家没钱谁家有钱？
0: 怪不得了。
2: 怪不得什么？
0: 他把那么好的高跟鞋都甩到海里去了。那可是皮鞋，高跟皮鞋呢。
3: 笑什么？值班的时候笑什么？
4: 队长啊，写多少万人？
5: 小张，是住这儿吗？

0: 错，就是这儿。
1: 是住在这儿啊？这这不啊？是住这儿啊？哎呦，刘花吗？他怎么来了？他大姨，啊娘哎，你咋变成这样了？
2: 很大是吧？
1: 咋不大呀？你这要是走在外边，打死俺也不敢认你啊！
2: 是吗？老了老了。
3: 来，小注意。
1: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这是姐夫吧？
2: 是啊是啊，你不会连他也不认得了吧？
1: 认是认得出，咋也变成这样了呢？
2: 变成什么样了？
1: 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3: 哎，这位同志是？哦，
1: 他是俺三哥派他来接俺的。俺三哥让俺今天晚上在你家凑合一晚上。
2: 那别在外边站了，都请进吧，请进，请进。
0: 我就不进了，我就不进了。等明天开船的事，我再来接您吧。
1: 你走吧，小张。
0: 啊，我走了。哎，哎。
3: 喝口水吧。
0: 不用了，不用了。
3: 啊，
0: 不用了。哎，
3: 谢谢你啊。
4: 姨，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还住这样的房子？
5: 姐夫好像有点不高兴，他是不是不愿意让俺住这儿啊？
2: 没有，怎么会呢？他这人就这样，见了陌生人呢，他就不愿意说话。
4: 快坐，快坐。他不愿意说话，俺记得他可爱说了，还能说。
2: 那是以前。现在他不爱说话了。
4: 他以前把话说多了吧，把话都给说完了。

0: 没什么准备，别介意啊。
1: 哎呀，没事，你们吃啥俺吃啥，俺不讲究的。
0: 哎，快炕上坐，炕上坐。
1: 俺那边不睡炕，俺不习惯在炕上吃，俺就在这边沿上吃就行了，俺坐这儿就行了。
0: 好。
1: 哎呀，哎呀，这么俊的俩小闺女啊！俺嫂子要是能生两个这么漂亮的小丫头就好了。
0: 你嫂子那么漂亮，生什么都好看。你笑什么？
1: 俺笑俺哥呀，老眼馋你们生双胞胎，这下他们也生了，再也不用眼馋你们了。

0: 你就不该这样。
1: 我该哪样啊？
0: 不该这么不冷不热的，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哪有这样对待客人？好在他大大咧咧的，换了别人早不高兴了。
1: 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啊。
0: 胡说什么呀，你小心人家听见了。
1: 他能听见什么呀？你听他那呼噜打的，这女人怎么还打呼噜呢？
0: 女人怎么就不打呼噜了？
1: 你怎么不打呀？
0: 我从小就不打。
1: 所以你家教好？
0: 这跟家教有什么关系？
1: 那你说跟什么有关系？
0: 我哪知道有什么关系。行了，快睡吧，明天不是还要早起的吗？
1: 这日子过的，连乡下人都开始可怜起我了。

0: 你怎么不说话啊？
1: 你想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别老叹气了，现在连女儿都动不动的跟你一起叹气了。

0: 要不你跟他一起走得了，
1: 这不是离生还有半个月呢吗？现在去有点早。
0: 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他不是老提前生吗？万一过两天刮大风，你想走还走不了了。
1: 也是，那明天我跟他一起走。
0: 走吧，早走早踏实。
1: 我不走你还不踏实啊？你不踏实什么呀？
0: 我媳妇儿要去给别人伺候月子，我这心里能踏实吗？你说他们把咱们当什么人了？把你当什么人了？你是佣人还是老妈子？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什么佣人老妈子的？我是去照顾我自己的亲妹妹。佣人老妈子？
0: 那不一样吗？啊，换了是你，你要生孩子了啊？那安杰他能过来伺候你吗？
2: 睡吧。

0: 你们的娘又不是到地主老财家去，是去你们的姨家，去不了你们的娘。
1: 好了好了，快回去吧。
0: 走吧，上船吧。
1: 照顾好爸爸啊。

0: 谢谢你啊，小白。哎呀，自己亲戚谢什么？你一点都不晕啊？
1: 一点都不晕，一点事儿都没有。
2: 平衡技能好。
0: 啥好？
3: 啥啥都好，快坐下来歇会儿吧。哎呀，
4: 学姐，你看那边漂亮吗？
5: 妈，您说是我姨好还是我姑好？
4: 问你爸。
5: 爸。
3: 啊？
4: 说。
3: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你姨好啊。
5: 别听你爸胡说，你姨和你姑一样好。
4: 我是不是谁第一好，谁第二好？
3: 他俩都第一好。
4: 还是语文老师呢，这不会说是兵队的姨啊？
3: 你有文化，我没文化。
4: 那当然了，我是堂堂的海军炮校的优等毕业生。你呢？你是哪儿毕业的？啊？怎么不说话了？
3: 我是教会学校毕业的。
4: 小声点。
3: 怎么了？
4: 你不嫌丢人啊？生气了？

0: 哎呀，跟你开个玩笑，你还真当真了。
1: 哎，国庆，看船来了。
2: 对。
1: 哎。
3: 好，那船在上面。可以上船了啊。
1: 小心啊！来扶着这儿。
0: 第二，你不坚持原则，非要说他们俩一样，他们能一样吗？笑什么呀？你们在这笑？啊？啊？
1: 没笑什么？
0: 没笑什么？
1: 我们高兴笑，我们高兴的。
0: 高兴什么呀？
1: 高兴晚上有片子来，我们有电影看了。
4: 说他都要生孩子了，怎么还那么好看呢？真漂亮，牙真白。哎，我们喊他一二一吧。不好吧？让人听见多不好呀。有什么呀？他又不知道咱喊他一二一。来来来，一二三，然后咱们一起喊一二一。
0: 一群疯鸭子，
5: 他们喊什么呢？
0: 喊口令呢。
5: 喊口令干嘛？
0: 是，喊口令干什么？
6: 老爸，姑姑，
0: 哎，
6: 姑姑，哥，嫂子，
0: 哎，
5: 姑姐，
0: 叫大姨，叫大姨，
2: 大姨，
0: 你怎么没有晕船呢？
6: 啊，一点都没晕，一口都没吐，他大姨可吐草去了。
0: 大姨，辛苦你了啊！
5: 辛苦不辛苦？
7: 德华，
5: 长大了，
7: 辛苦你了。
6: 哎，又没吐，更不辛苦了。
0: 走走走走走。
6: 国庆、啊，
7: 姐，谢谢你啊。
8: 谢什么呀？自己人。
7: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
8: 没有，他挺高兴的。
7: 挺高兴的，那还是不十分高兴。
8: 是我转述有误，他不是挺高兴，是十分高兴。
7: 哼，我才不信呢，他那样的人还能十分高兴？
0: 谢谢你啊，我代表你嫂子感谢你。
6: 一家人有啥谢头？
0: 哎，谢还是要谢的，尤其你嫂子特别感谢。
6: 他为啥特别感谢？
0: 你说呢？
6: 俺还想呢，他肯定还在生俺气，没准一辈子都不想见俺呢。
0: 为什么？
6: 你说呢？
1: 你笑什么？
0: 高兴的，高兴的笑。
1: 好，那就继续笑。
2: 走，快进来，
9: 可好了，快进来。
6: 哎呀，这么大的院子呀、啊，这得有一亩地吧？得种多少菜呀、啊？
10: 你随便住，
6: 俺哪能随便住啊？得先他大姨挑着住，人家是客人，得先紧着人家住。
0: 哎，你不是也是客人吗？
6: 俺咋成客人了？这个家不姓姜吗？俺不姓姜吗？
0: 来来来，来，让你姑姑去看看这房子。

0: 这是谁住的？
1: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1: 你紧张什么？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
2: 哎呀，是啊。自从德华一踏进咱们这个家门，我这心里啊就不踏实。

0: 么小事就闹别扭，影响人民教师的形象。
1: 您就放心吧，这个家姓姜不姓安，我作为这个家的客人不会反客为主的。
0: 这个位置摆得对，是吧？你呢就把自己当客人啊，少管事儿，少操心，把孩子呢顺顺利地给我生下来，然后呢再给我健健康康地养大，你看这有多好。
1: 是挺好的。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

0: 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李三焦。
0: 双手托天李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

0: 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丹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 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

0: 需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

0: 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是挺好的吧？有什么事儿你给我说吧，啊，只要是我能做到的，绝不含糊，说吧。
1: 忘了，想说什么事儿我给忘了。
0: 那就回去再说，睡觉睡觉。
1: 哎哎，我想起来了，
0: 什么事儿？
1: 哎，今天晚上呢你自己睡，我想跟我姐睡一晚上，行吗？
0: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哎，不过当你说好了啊，就一晚上，多了可不行。
1: 哎呀，
0: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宁人呢？你这是，你看看，你看看，跟宁的道路都是亲。你知道现在司令员怎么说我吗？
1: 说你什么？
0: 他说啊，我现在已经可以评为三等乙级的残废军人了。
1: 哼。
2: 听德华说，姐夫现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还说什么了？没说什么了。不可能吧？就说这么点儿。你们家还有什么事儿？你们家有很多事儿吗？
1: 他还说你们家很小很破，但是很干净，连睡的被子都有一股子香味儿，一股子香姨子味儿。

0: 还说你们家也吃粗粮，吃窝窝头。他说看到你们家人吃窝窝头的样子，他心里挺难受的。他还说你两个女儿很耐看，越看越好看，像你。还说你人好，能干，脾气又好，言外之意就是你比我好，行了吧？你怎么不说话啊？不说好了要好好聊聊的吗？
1: 你想让我聊什么呢？我又能说什么呢？你想听我这些年吃的苦、受的委屈，还是说我们家的不如意，甚至是穷困潦倒？你想听吗？不说话了吧？难道让我一个人说吗？
0: 算了，别说了，睡觉吧。啊，吹灯睡觉。
1: 不行，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个痛快呢。
0: 你这个样子才有点过去的样子，你现在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真看不惯。
1: 我逆来顺受，你看不惯。
0: 我其实是挺难受的，真的姐，看到你现在这个样，我心里挺难受的。一想到你在那种地方受苦，我心里就堵得慌。一想到咱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却不能经常去看你，我心里就难受。真的，姐，这是真的。
1: 我信。我信。其实上次在那种情况下你还来看我们，我们真的很感动，真的。
0: 其实刚开始我也不敢去看你们，我甚至不敢把姐夫的事儿告诉江德福。还是他去黑山岛去检查工作，在码头看见了姐夫，看见姐夫在扛麻袋，他很难受，回来就冲我大发雷霆，怪我瞒着他没有告诉他，还埋怨自己没能去看你们。他还骂我说还亲姐妹呢，怎么一点情谊都不讲。

0: 你怎么睡这儿了？
1: 我怎么不能睡在这儿啊？
0: 这不是他大姨睡觉的地方吗？
1: 他大姨睡觉的地方，他爹就不能睡了？
0: 那他大姨睡哪儿了？
1: 他大姨跟他娘睡在一块儿了。
0: 你怎么让他们俩睡到一起了？
1: 他们姐儿俩怎么就不能睡在一起啊？
0: 那他们俩睡到一起，肯定要说俺坏话的。
1: 他们说你什么坏话？
0: 俺说了他大姨家的一些坏话，俺说给你媳妇儿听了，你说他能不告诉他姐？
1: 你傻呀？你跟他娘说他姐家的坏话，你不是自投罗网吗？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活该！说你坏话，活该！
0: 是吧？他俩肯定要说俺坏话的吧？
1: 我发现啊，你就是矛盾，主要矛盾。
0: 啥是矛盾啊？刚来咋就成了矛盾了？
1: 你就是矛盾，而且就是主要矛盾，是罪魁祸首。
0: 哎，是这又是那，那你媳妇是啥？她啥事儿也没有，她啥事儿也不是啊。
1: 她是矛盾的另一方，她也比你好不到哪儿去，她是次要矛盾。
2: 谁是次要矛盾？
3: 哎呀，起来了。
2: 我问你，谁是次要矛盾？
0: 他说你是次要矛盾。

0: 他说俺是主要矛盾的。
1: 那你是什么？
2: 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醒了吧？哎，太医起来了啊！哎，
1: 谢谢你给我腾地方，好久没这么聊了，聊得挺痛快的。
2: 痛快就好，痛快就好。哎，那今天晚上接着聊吧。啊，
1: 不是说就一个晚上吗？
2: 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3: 你是江参谋长的妹妹吧？
4: 是，俺是，
3: 一看就是，错不了。
4: 啥错不了？
3: 你不是和安老师的姐姐一起进岛的吗？我是说你俩错不了。哎，我家就在隔壁，抬脚就到，有时间来串门啊。
5: 哦，好家伙，不累呀？
3: 哎呀，我的个娘啊！一担水，这累啥呀？
5: 不是都已经接了自来水了吗？干嘛还挑水啊？
3: 还是井水好喝，井水甜。记着来家啊！哎。
5: 看什么呢？
3: 他是谁啊？
5: 主任的家属，以后你叫他嫂子就行了。
3: 看见他，俺想起了秀娥嫂子。
5: 谁？想起了谁？
3: 王秀娥，就是丁大哥家的嫂子。
5: 哼，坏了，这下你又找到同盟军了。
3: 啥叫同盟军啊？
5: 就是一起干坏事的人。
3: 干坏事？你把俺想成什么人了？我回来了，
6: 妈妈回来了，妈妈，您回来了。
7: 嗯，大家听大姨的话了吗？
6: 听了。
7: 回来了。
4: 哎呀，你又洗这么多啊？你别累着。
7: 不累。
4: 你累了吧？德华呢？
7: 隔壁呢？
4: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7: 哎呀，别瞎说。走走，回家，回去。以后啊，你说话得注意点了。
4: 我说话都够注意的。你没发现他小姑来了以后，我都成了个小媳妇儿，我还真有点怕他。
7: 你怕谁呀？你是这家里老大。
4: 真的，
7: 我真的有点怵我的小姑子。
8: 小姑子人挺好的，除了嘴有点厉害不饶人之外，啥都好。
4: 行了。人家有他哥向着，你就别向着他说话。
5: 你要向着谁说话呢？那不向着我老婆说话呀？
4: 他向着你妹妹，他还能向着我？
2: 他大姨，
5: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那不向着自己的妹妹说话，向着别人的妹妹啊？哎，德华呢？
4: 你说呢？
5: 这不问你呢吗？
4: 还用问？
3: 吃饭，我都饿了。
5: 你是谁呀？啊，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了，让你来干什么呢？不是让你来帮忙来的吗？你看你这甩手掌柜的样儿，像什么话？你不用看别人，我已经训过他们俩了，你没赶上。
3: 你训他俩啥了？
5: 这训他们俩，这护着你啊，给你打马虎眼。行了行了，快点开饭吧。

0: 你看着我干什么？
1: 我觉得你上辈子肯定是个泥瓦匠。
0: 你啥意思啊？
1: 会和稀泥呗。
0: 哼，很有可能。
2: 蔡大姨，哎，你们怎么帮我打马虎眼了？你说呀，咋不说话啊？
3: 你哥问你去哪儿了？
2: 那你们说就是了，那打什么马虎眼呢？你说俺嫂子还没生，这家里的活都让你给抢着干了，俺干的也不如你干的好。哎呦，没啥事儿，出去串个门咋了？你说是吧？
3: 是，就是。
2: 他大姨，俺给你传个话，你可别跟俺嫂子说啊。
3: 啊？
2: 隔壁嫂子说戏端详，俺嫂

俺嫂子长得可没你好看，哎呀，就是命啊！俺嫂子的命比你好，她要是能选你，再生两个你闺女那么俊的小丫头，那就更好了。

0: 呀，这是，来了。
1: 哎，张阿姨，张阿姨，我妈妈昨天生了个小弟弟，生了个小妹妹呢。
2: 真的？
1: 嗯。
2: 你妈生了个龙凤胎啊？
1: 嗯，根本就不是龙凤胎，根本就是一个小弟弟和小妹妹。
2: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妈可真能干，就跟那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还花着生。这给我的，
1: 嗯，
2: 来，进来，阿姨给你们拿好吃的啊。
1: 妈妈，妈妈，张阿姨说你是兔子。
3: 为什么说妈妈是兔子呢？
4: 哎呀，兔子能生，一生就是一窝。
5: 哪有一窝啊？
3: 你就知足吧。
5: 知足，知足，我当然知足了。哎。这个消息怎么能尽快的通知老欧呢？
4: 干嘛要尽快通知他？我问你呢，为啥？
5: 哎，这是老爷们的事儿，少管，小心烫。
4: 那他们俩不都知道？俺为什么不能知道？他俩也是老爷们儿，
3: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欧气你哥，说他能生双胞胎，你哥生不了。
4: 这双胞胎不是你俩生的吗？跟他俩什么事儿？你笑什么、啊、嫂子？
3: 应该没什么。
4: 嫂子，你胆儿真大，你可真能行啊！
2: 这胆儿不大那咋办呀？那总不能吃活的呀！哎，我来，我来。
4: 谁呀、啊？这么烦人！要进来就进来吧，敲什么门呢？
2: 就是啊。
4: 谁啊？
6: 啊，我。
4: 他还不说他是谁、啊，俺知道他是谁呀、啊？你是谁啊？
6: 我是葛老师。
4: 葛老师谁啊？
2: 葛老师是个鱼霸的女儿，长得可漂亮，是个老姑娘。
4: 鱼霸是什么？是干什么的？
2: 鱼霸就相当于咱那儿的地主。也是剥削人的，
4: 那他来干什么？
2: 你不知道，他跟你嫂子可好了，来看你嫂子的。
4: 哎呀，真是鱼找鱼，虾找虾，
2: 乌龟找王八。
4: 快去吧，别让人等急了。
2: 地主家的女儿，让她多等会儿。不是地主，是鱼霸，
4: 那还不都一样？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7: 啊，哎，你是参谋长的妹妹吧？
4: 不是，你咋知道的？
7: 你嫂子跟我说的。
4: 她还跟你说啥了？啊，你进来吧。
7: 谢谢。
4: 有啥谢的？进来吧。
8: 葛老师来了。
7: 啊，哎，我来看看双胞胎。
8: 啊，快进屋看吧，可稀罕人呢。
2: 荷花，长得好看吧？
4: 好看，长这么好看，啊，怎么会是老姑娘呢？
2: 哎呀，这你还不知道，高不成低不就呗。那条件好的人家不要她，那条件差的她也不要人家。
4: 那条件好的咋不娶她呢？她长得那么好看。
2: 哎呀，我的个娘啊！我说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那她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她？
4: 那俺嫂子家成分也高啊，那俺哥咋就敢娶她呢？
2: 嘘，这世上有几个像你哥胆儿那么大的？
4: 俺哥还能比你胆儿大呀？
2: 胆大？
4: 也不知俺哥敢不敢杀鸡。
2: 这谁知道呢？哎，你说这资本家是不是比地主鱼霸要好点啊？
4: 好什么呀？资本家比地主家阔多了。俺村那家地主，比起俺嫂子家来，那真是差着十万八千里。你知道他家过的啥日子？俺嫂子家过的啥日子？哎呀，俺想想啊，都替他屈得慌。
2: 这话可不敢让你嫂。

0: 让他听见啊。
1: 那当然了，让他听见可坏了，他又该告俺状，俺哥又该训俺了，又该说俺是主要毛病了。
0: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哥对你嫂子那是真好，我就没见过像你哥这么疼老婆的。
1: 大概是俺哥上辈子欠他的吧。
0: 啊，你看，我说你没准怀的是个花棒吧，还不信？
2: 哎呦，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月孩呢。
3: 起名了吗？
4: 起了，女孩叫雅菲，男孩叫明庆。
3: 菲，明庆。
0: 嗯，
3: 挺好听的。
4: 雅菲还行，明庆就太一般了。不过没办法，他得跟着他上面的哥哥起名字。姐，
5: 您请喝茶。
0: 啊、哦。谢谢，
4: 这是我姐，这是我同事葛老师。
5: 啊，坐吧坐吧。
0: 哎，谢谢。
5: 怎么样，你喝点什么？
4: 有什么喝的？
5: 汤煮开了，
4: 那我喝碗汤吧。
5: 坐吧坐吧。
0: 哎，你姐可真好看，
4: 比我还好看呢。
0: 你俩的好看呢不一样。
4: 怎么不一样啊？
0: 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哼，
4: 你还美术老师呢，连这个都说不上来。
0: 啊，那你说哪儿不一样？
4: 我怎么好说啊？我不好说。
0: 你姐说话可真好听，您请用茶。哎，这个我只在电影里才看见过，
3: 大户人家的人才这么说话，真好听。
6: 有什么好听的？这是大户人家的佣人端茶倒水时候说的话。
7: 他大姨，你没睡呢吧？他大姑，没睡呢，有事儿吗？
8: 有点儿。
7: 啥事儿？你能不能去说说你妹妹？
8: 他又惹你了吧？
7: 他惹俺倒好了，俺不怕他惹，大不了俺再回老家去。可是俺哥不行啊，俺哥可经不起他这么个折腾法。
8: 他又怎么折腾你哥了？
7: 你见了下午来看他的那个葛老师了吗？
8: 见了。怎么了？
7: 你知道他是啥人吗？
8: 葛老师就是教音乐、教美术的。
7: 你光知道这些呀？你知道他是啥出身吗？他家是鱼霸。你知道啥是鱼霸吗？鱼霸就是和地主一样，都不是好东西。他大姨，你说俺嫂子跟这么个人走得这么近，你知道别人都说他们什么吗？
8: 说他们什么？
7: 说他们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

0: 少看点书对眼睛不好。
1: 又是江德华说的吧？
0: 不是，张桂英说的。
2: 那还不是一样，他们这些人啊就会穷讲究，说什么坐月子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有什么科学依据？
0: 你呀，多注意还是好。那民间里的说法有些还是有道理的。
1: 坐月子的时候不能看书，会把眼睛看瞎的，这也有道理。
0: 行了，就少说点吧，安老师。
2: 本来就是嘛。
0: 啊，叫你安老师，有点奇怪。
1: 奇怪什么？
0: 羡慕呗。
2: 羡慕什么呀？
0: 羡慕你当老师呗。你知道吗？我看到你跟葛老师在一起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那个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多美丽呀！
3: 可惜呀，这儿不是乡村，这儿是渔村。我也不是什么乡村女教师，我是渔村女教师。
0: 渔村女教师也不错，多浪漫呐！
3: 浪漫什么呀？我教的是复制班。哎，你知道什么叫复制班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就是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班里上课，

0: 也挺有意思的。
1: 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呀？一天到晚吵得我头都疼了。不信你来试试看。
0: 我这辈子恐怕没机会了。大概呀，我得压一辈子面条了。
1: 你们那儿的人也真是，你又不是右派，为什么你不能当教师？岛上这么缺教师，有点文化的人都去教书了。那葛老师他都能当老师，他还是鱼爸的女儿呢。难道右派比鱼爸还不如吗？
0: 啊，对了，说到这儿，我多几句嘴。那个葛老师，你跟他走这么近，行吗？
1: 有什么不行的？
0: 我是说，会不会他影响你们，尤其是对你丈夫？
1: 呵，你现在也学会注意影响了。
0: 我怎么就不能注意影响吗？难道我连影响都不配注意吗？
1: 你看你这么敏感干嘛？我的意思，我是说，这话不应该你说。
0: 为什么？
1: 你不是也因为人家疏远你而感到苦闷吗？那干嘛还要让我疏远葛老师？你就不能将心比心吗？人呐，就是奇怪，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
0: 是，我应该只说自己就行了。我这么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啊。我是担心你们。我看来我是自讨没趣。你笑什么？
1: 我笑什么了？
0: 你没笑吗？
1: 我笑了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0: 我无话可说。
1: 对我吗？
0: 对你，也对我。
1: 为什么突然就无话可说了？
0: 我早该无话可说了，我早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我是看在姐妹情分上，我在提醒你。
1: 这怎么了？我说什么了，让你就这么发一通牢骚？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难道我们之间说话都得注意分寸，都得注意影响吗？
0: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但此一时彼一时。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呢？啊！你这么明知故问，你觉得很舒服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就像你说的，我发发牢骚而已，既没意思，也没意义。
1: 姐，你真是变了。
0: 也许我变了，我怎么可能不变呢？你也变了，你也怎么可能不变呢？
1: 我变什么了？
0: 你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变得生在福中不知福。
1: 我不知天高地厚？我生在福中不知福？我生在什么福中了？我不就是生在当了渔村女教师的福中吗？这叫什么福啊？啊！教完三年级语文，再教四年级数学，我一天到晚口干舌燥的。放了假，我还得待在家里，跟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孩子。我这叫什么福？
0: 你跟别人比，你知足了。
1: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比？我跟谁比？
0: 跟左邻右舍的女人比，跟我比。
1: 我为什么要跟你比？
0: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比呢？啊？难道我连跟你比的资格都没有吗？难道我就说了一句请用茶，我就真的成了佣人吗？我是谁的佣人？

0: 华，干啥呢？
1: 等俺哥。
0: 等你哥干啥呀？啥事儿啊？咋的了？哎呀，看你那贼眉鼠眼的样儿，

0: 干什么呢？这贼头贼脑的，
1: 咋都说俺像贼呀？俺哪像贼了？哦，人家也说你像贼了吧？他说俺贼没出言呢。哼，
0: 不简单呢，还能说成语。你在这干什么呢？
1: 俺在这等你。
0: 什么事儿啊？
1: 你老婆跟你大姨子打架了。
0: 嗯。
1: 你还不信啊？俺亲耳听见的。
0: 他们当着你的面打的？
1: 呀，不是，在门外听见的。
0: 你这偷听偷看的毛病什么时候改一改？哎，他们为什么打架？问你话呢，他们为什么打架？

0: 大姨，你哭了？
1: 没有，没有。
0: 大姨，你哭了，你肯定哭了，谁惹你了？妈，你惹我大姨了。
1: 你妈没惹我。啊，快吃吧，一会儿凉了，来，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
0: 妈，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你惹我大姨了？
1: 都看着我干嘛？我脸上也没贴画。
0: 哼
2: 哼哼！你哼什么呀你？
3: 你就会欺负我。
2: 哎，怎么回事啊？
3: 也没什么。
2: 没什么，你姐姐为什么哭啊？
3: 他说我们拿他当佣人。
2: 什么？谁拿他当佣人啊？
3: 我把他当佣人了。
4: 风景
5: 快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量是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6: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5: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

0: 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1: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块，我抢到了！
2: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3: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亮视明眼活素，
4: 五大好物一瓶装，
1: 吃一样啊，补五样。
4: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5: 认准小金瓶，
4: 快打电话，快行动！
6: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对眼睛好，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对心脑好，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对肝肾好，贝塔胡萝卜素对免疫力好，复合益生菌对肠胃好，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对眼睛好。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对肝肾好，对心脑好，对免疫力好，对胃肠还有好处。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人老眼心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

0: 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车小字根本看不清楚。亮是明眼活数，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让订的视频，还送了我五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啊，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1: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

0: 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2: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4: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0: 吃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有好处，吃黑果枸杞对肝肾有好处，吃虾青素对心脑有好处，吃贝塔胡萝卜素对免疫力有好处，吃复合益生菌对肠胃有好处。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4: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对眼睛好。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对心脑好；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对肝肾好；贝塔胡萝卜素对免疫力好；复合益生菌对肠胃好。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5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5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

0: 挂打的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现在呀、啊，看手机、看电视，不管多长时间，这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模糊了。
1: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吃上黑果枸杞对肝肾好，吃上虾青素对心脑好，吃上贝塔胡萝卜素对免疫力好，吃上复合益生菌对咱肠胃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方寸藏万象，一刀见乾坤。上周河雕赛道上半场的选手展露锋芒，本周五又四位身怀绝技的河雕匠人即将登场，毫厘之间显真章。方寸过河竞匠心，是挑战者逆袭突围，还是领跑者续写传奇？这场指尖上的非遗对决即将精彩启幕。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

0: 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3: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清晰啊。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黄桃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他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1: 大概我跟葛老师开玩笑，让他听见了。
0: 哎呀，你呀，你说我说你什么好？
1: 那你就别说了，我这正后悔呢。
0: 后悔有个屁用！

0: 你给人道歉了？我问你给人道歉了？干嘛？没有，我会去给他道歉的。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1: 找机会。
0: 找他妈什么机会啊？你怎么骂人呢？
1: 骂你！我骂你还是轻的呢，赶紧给人道歉。
0: 等会儿再去。
1: 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当啊？
0: 总得让我把孩子哄睡着吧。
1: 待会儿再哄，你现在就去，马上去。听见没有？

0: 刚停了，才听一会儿，啥也没听见。那就接着听吧。不听了，不听了，好，不听了。姑姑，爸，咱们听。
1: 听什么听？不听了，走。不哭啊！不哭了，哎，好，哎，好，好，好，别哭了啊，哎。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老哭啊？
1: 没吃饱呗，当然哭了。那你喂喂他呀。哎，我倒是想喂呢，没奶了。啊？被你一通骂，把奶骂回去了。真的？哎，真的假的？哎呀，假的，看把你急的。我当然急了，你我这花瓣呢，饭碗要是砸了，你说我能不急吗？嘿，哎。
0: 你怎么也花瓣？
2: 别人都那么叫，我也就少受服从多受了。哎，哎，哎，哎，你真的给我开玩笑吗？没事吧？
1: 哎呀，我真的逗你的。
0: 吓我一跳。哎，你姐不生气了吧？好多了。
2: 说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跟谁都搞不好关系？说跟我妹搞不好关系吧，也就算了。
1: 你姐姐也搞不好，也不太……你怎么没完没了的？你再说奶真的就被你吓回去了啊！这花瓣的饭碗可真砸了。哎呦，你这
0: 武器可真够多的啊，十八般吧？啊？干嘛呢？
1: 姐，我就不去码头了。
3: 别送了，外边风大，保重身体。
1: 你也一样，别累着了。嗯，
0: 走吧。
4: 大爷，再见。
3: 再见了。
4: 再见。
3: 再见。
4: 大爷，再见。

0: 俺的日子该难过了。你看俺干啥？俺说的不对吗？要是没有他大姨帮忙，那家里的活不都是俺干啊？
1: 你嫂子那不是干活的人吗？
0: 那他不得上班啊？
1: 那就是因为上班的活才应该你干的。哎哎，干什么、啊、你这是？
0: 我要回家啊。
1: 回家坐什么车啊？你就走回去。
0: 俺就是坐车来的。
1: 那就更不对了，这车是给你坐的吗？
0: 哦，他娘家人就可以坐车，他婆家人就不可以坐呀？
1: 人家是客人，你是吗？

0: 去的？
1: 瞧你问的，我们就顺着梯子爬上来的呗。
0: 不是，我是说你们抱着孩子怎么爬？
1: 抱着孩子就这么一夹就上来了。
2: 哎呀，太危险了，快下来。
1: 哎呀，危险什么呀，一点都不危险。
3: 就是，没事儿。哎呀，放心吧啊。
4: 怎么还不睡啊？
5: 哎，
6: 我等你呢。
4: 等我干什么？你自己先睡呗。
6: 等你自然有等你的事儿。
4: 什么事儿？
6: 你知道你妹妹今天把你女儿抱哪儿去了吗？
4: 抱哪儿去了？
6: 抱房顶上去了。
4: 什么？你再说一遍。
6: 你妹妹把你女儿抱到房顶上去了。
4: 她怎么抱的？
6: 就这么夹着抱上去的。
4: 混账东西！你没有说他？
6: 我哪敢说他呀！我现在还敢说谁？除了军庆和国庆，我谁都不敢说。
4: 哼，吃一堑长一智啊！
6: 就光我吃一堑长一智，别人怎么就不能长一智呢？
4: 你是安老师啊，别人是大老粗呗。
6: 大老粗还光荣了？
4: 谁说他光荣？他把孩子放在房顶上了，他能光荣这事儿吗？你看我干嘛？
6: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能说了，我都说不过你了。
4: 我天天搂着老师睡觉，能不寂寞？
6: 真流氓啊！
4: 花，我听说你把孩子抱到房顶上去了，
7: 是你老婆告的状吧？
4: 你先别管谁告的状，你先说上房的这个事儿，是不是？
7: 是啊，是抱着孩子上房了，怎么了？不行啊？
4: 你说呢？多危险呢？
7: 那危险啥呀？我们早就上了，也没出啥危险。
4: 什么？你们上了不止一次了。
7: 是啊，我们上了不止一次，只不过你老婆没看见就是。
4: 你还有理啊？你还
7: 没理他，也不应该背后告状啊。他当面说我不就得了，还非得要跟你说，不行，找他去。
4: 哎，干什么呀你？越说越来劲儿。你嫂子那是处女啊，不好意思当面说你，让我背后提醒你一下，你都不知道好歹
7: 啊。他处我？哎呦，说出去谁信呢？那也行，我再当面问问他，他处我什么？
4: 哎，你嫂子在喂孩子呢，你把他奶给喂没了，你来喂呀？

0: 嫂子啊，
1: 嗯，
0: 清明节就要到了，你不给你爹妈烧点纸？
1: 烧纸干什么？
0: 烧纸就是送钱，给阴间的人送点钱花。撇什么嘴啊？你不信呐？
1: 这是封建迷信，我不信。爱信不信，不信拉倒。你不信，我们信。
0: 俺们今天晚上啊，就跟隔壁的嫂子去烧纸去。好心好意的叫你，你还不领情。
1: 情我领了，但是我是不会去参加迷信活动的。
0: 呀，迷信迷信，什么都是迷信。你们这些城里人啊，是没碰上事儿，碰上事儿你们就相信这是真的了。

0: 哟，钱送到了吗？
1: 你不用这么说，俺们，反正俺们去孝敬爹娘了，俺们爹娘在那边有钱花了，可以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饿不着、冻不着了。不像你爹你娘没钱花，什么也买不起，看着别人吃吃喝喝的，多可怜了嘛。

0: 你是不是觉得你爹你娘是资本家有的是钱？我告诉你吧，那没用。到了阴间，大家都一样，花钱都要靠阳间送。你看这灯泡，早不按晚不按，偏在咱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是老天爷在警告你，不让你再说这是迷信了。

0: 事儿。你说世上真有阴曹地府这些事儿吗？
1: 大概有吧。
0: 那你说纸真的能变成钱吗？这边烧纸，那边就收钱了，可能吗？
1: 哎，这干啥呀你？
2: 我害怕。

0: 蒋德华，蒋德华，你给我出来！
1: 干啥？你这样干啥？
0: 你看看，那你干的好事儿。
1: 啊，这是咋回事啊？
0: 啊，那装的还挺像。这种事儿除了你会干，咱们家谁会干呢？
1: 哎呀，青天大老爷，这真不是俺干的。俺昨天是烧纸了，但是俺是在外边十字路口上烧的。那谁在自家院子里烧，那多不吉利啊！
0: 那还见了鬼了呢？
1: 这烧的是报纸，是不是？
0: 哎，你出来！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俺也想听听。
2: 真的呀？哎呀，想不到你嫂子还能干这事儿呢。
3: 他那是被俺给吓的，你没见他吓的那样，可好玩了。俺嫂子有的时候像小孩似的，很好骗。哎呀，
2: 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谁能不想自己的爹娘呢？我看呀，他是想他爹想他娘了，怪可怜的。
3: 说的是啊，俺说的他爹娘在那边没钱花的时候，他眼都直了，心里肯定着急了，着急给他爹娘送点钱去，所以才烧的报纸。
2: 就是。哎，要不咱今天晚上带他出去烧纸去吧？
3: 他会去吗？
2: 哎呀，你回去问问他呀。啊，
4: 嫂子，
3: 你过来一下。
0: 你看我干什么？人家叫你呢。

0: 秋雪，要是让你哥知道怎么办？
1: 你非得告诉他，你不说俺也不说他能知道。再说俺爹俺娘在那边有钱了，他凭啥不让你爹娘在那边有钱啊？走吧，就今儿晚上。
0: 要是让人家看见怎么办？
1: 你咋那么多事儿啊？你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0: 去。去吧。
2: 哥，啊，想不到你也学会偷听了。
3: 哎，你们这是？
4: 哎，给你们送钱来了啊！别不舍得花，你得说两句话。妈，我给你送钱来了。
5: 都赖你，非要三更半夜的出来，还说没人，这不是人呐！
3: 快回来！
4: 吃烧饼！
3: 快点！干什么呢？
0: 都赖你，非拉我去烧火火食，
2: 反正不是烧报纸不就得了？
6: 马老师，我怎么听说昨天晚上差点让哨兵给崩了呀？
4: 谁嘴这么快？
6: 你说你这个人，那真好意思，一个人民教师，半夜三更的跟两个农村妇女搞的是什么迷信活动，还差点让哨兵给抓起来，丢不丢人呢？
4: 不丢人，你不是老说我架子大假清高吗？以后我就是要同他们搞到一起，看你还说我什么？
6: 同他们搞到一起是可以的，让他跟他们学点好的东西，别学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4: 这是乌七八糟的吗？我怎么觉得它是一种心灵慰藉呢？自从我烧了纸以后，我这心里就舒服多了。而且
6: 什么？
4: 而且我和你妹他们同流合污以后，我觉得和他们的距离一下就拉近。
6: 我替他们谢谢你了。麻烦你以后别跟他们同流合污了，行不行啊？你说的这问题啊，下午咱们开会好好商量一下。
7: 好嘞。奇怪，俺老师什么时候和他们打得这么火热？哼！你哼什么？你不高兴吗？
6: 高兴。我太高兴了。
8: 来，嫂子，你再尝尝。嗯，
9: 不吃了，我撑死了。
8: 哎呀，你再吃，哎，再吃一片，最后一片。
9: 你俩这是晒萝卜还是吃萝卜呀？哎呀，我的个娘！德华，你咋又放屁了？
8: 俺没放，
9: 不是你是谁呀？我又没放。垂头丧气，放的洋洋得意，
8: 洋洋得意。
6: 喝了傻老婆尿了吗你？啊，笑什么笑？
8: 俺嫂子在房顶上放了个大屁，又响又臭。
6: 这有什么可笑？莫名其妙。
10: 抹的什么呀？这么香？
0: 你猜。
10: 香油。
0: 去你的！你才抹香油。
10: 哎呀，行了行了，都老么叉叉的了，还抹什么抹？给谁闻呢？
0: 给你闻。
10: 好好好，那你上来好好闻闻。
0: 哎哎，我还没抹完呢。
10: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
1: 你以后啊，离他们远一点啊，别老跟他们搅和在一起。
0: 他们是谁啊？
1: 他们是谁？你不知道啊？还用我说？
0: 是你妹妹和张桂英吧？
1: 啊！
0: 不行，我好不容易跟他们团结在一起了，我容易吗？
1: 你不容易，所以才让你丢飞这个事儿呢。
2: 你又不嫌我搞不好团结了？
1: 两回事儿。
2: 怎么两回事儿啊？团结就团结嘛，你穿鞋似的还分大小码？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我的意思是说啊，
1: 你以后啊要注意场合啊，注意分寸。怎么说你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跟他们搅和在一起，在这房顶上哈哈大笑，还在房顶上，在房顶上放屁？哼，
4: 屁是人身之气，哪有不放之理？
1: 你可以放，没人不让你放，可是你不能跟他们搅在一起放啊。
2: 就我一个人放呢，人家又没放。
1: 所以啊，就更不应该了。你说你这一个大家闺秀，当着别人放屁，而且还在上边放。
4: 别乱说了。
1: 你听我，
4: 不许放屁。

0: 你家属是不是病了？不知道啊，还不赶快去问问，关心关心。
1: 司令，我先过去。好，参谋长的这种尊重妇女、爱护老婆的作风，值得提倡啊。
2: 这是什么作风吗？此风啊，不可以打。
1: 安老师，安老师。 安老师，你哪儿不舒服啊？怎么了这是？嗯，看样子不是生病了，是生气了。
0: 谁又惹你了？不是我吧？
3: 怎么不是你啊？除了你还能有谁？给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1: 是不是又有了？啊？是啊。这是好事儿啊，是喜事儿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3: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是我跟个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给你生，你还让不让人喘口气儿啊？
1: 啊？难道又是个双胞胎？你想什么呢？
3: 这大白天。
4: 你不是说一窝一窝的生吗？生一个那叫一窝。哎，好孩子啊，不哭了。哦哦，不哭了。下班了啊。哦，不哭了。
5: 司令，司令，你没事吧？司令，
1: 你开的什么车啊你？啊！
5: 刚才一头猪窜过去了。司令，你没事吧？
1: 你愣着干什么？快去叫人去！
5: 司令，司令，司令，没事吧？
1: 我没事，没事，快去吧，快去吧。
5: 你老是这样，早上你不换单帽，但是。

0: 钢盔就好了。
1: 你啰嗦什么呀，在这儿？我要知道你在这撞树，我今天早上就顶个钢板出来了。你快去呀、啊、你！
2: 新华社29号信，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进军中。
3: 妈，你对这些疯子修的东西怎么那么伤心？你什么用心？
4: 你说我什么用心？
5: 亡我之心不死。
3: 去一边去，那是说苏修的。
4: 你们干什么去了？弄得那么脏。
6: 身后狗演习，实弹演习。
5: 您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弹壳吗？
4: 我管它什么弹壳。
3: 你简直对牛弹琴。
4: 让你没大没小，让你没大没小，胡说八道是不是？
6: 打我
4: 躲，
6: 闹打我干嘛呀？
4: 对不起，对不起，打错了啊！你也是的，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你不知道躲啊？
6: 我又没惹您，我干嘛躲呀？
4: 你刚才还说我什么心不死呢？
6: 那是说苏修的，又不是说您的。你看，都给我这抽红了。
4: 我不都跟你说对不起了吗？啊？没事了，哎，看见你爸了吗？
3: 我看见了，我爸顶了顶钢盔，我差点没认出他来。
4: 顶顶钢盔就不认得你老子啊？狼心狗肺啊你！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7: 来人打我！
3: 你哭什么？你没上手啊？你不会打他呀？
7: 他手上有鞭子，把我手都抽红了。
4: 你看我干什么？
6: 您看，我这也红了。
4: 你红了活该，你不会躲啊？你也是，你不知道躲啊？长腿干什么的？
3: 长腿就是为躲的吗？哼！
4: 你干什么去？
3: 哼！
6: 我哥就跟你报仇去了。
4: 哎，别跑！
6: 我也去，我也得去。
4: 他回来又惹祸了。跑着去惹祸吗？哎呀，这下撞的可不轻。
8: 他们要打我，
6: 哥！你们俩可真好意思，两个男的追着一个女的打，
5: 就他还女的，他比男的还男的。你看我爹都让他给打的，
3: 真的是你打的吗？
8: 谁让他们用鞭子抽明庆的，活该！
3: 你用鞭子抽明庆了吗？
7: 抽了，他骂我懒肉。
3: 你不是懒肉吗？
7: 你才是懒肉呢！
3: 你不是懒肉，为什么别人都叫你懒肉啊？别人叫你，你都不打，为什么偏偏打我弟啊？
7: 那你怎么不说你妹妹啊？她还打我了呢，头都被打破了。
3: 好男不跟女斗，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男的被个女的打破了头，你还好意思追到这儿？你们俩丢不丢人啊？
5: 那你妹就白打我弟头了。
6: 你爹还打我弟了呢。
5: 你弟头破了吗？
6: 他手肿了，都红了。
4: 我看看。亚飞，这是你干的吗？
8: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跟他读鞭子的时候不小心碰的。
6: 你可真能，还没女的劲儿大。
4: 你给我闭嘴！走，我带你上卫生所上药去啊！跟我走。你们给我等着，回来收拾你们。
9: 风景。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0: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

0: 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

0: 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

0: 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

0: 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

0: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我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8: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9: 今天的主题，
8: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

0: 能。
1: 毕老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呀，亚飞，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你跟人家小小子打架，你还把人头给打破了，你看把你给能的你，走回家去都。
1: 真是的，让人说你比男的还难呢，你不嫌丢人啊？
2: 你们干嘛不说他呀？被人家追得满世界跑，还鬼哭狼嚎的，他才丢人的。
0: 现在都是什么世道啊？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3: 姑姑，你说话要注意了。你说这是什么世道？难道这世道不好吗？
1: 就是。
0: 哎呀，你这怎么回事啊？
4: 哎呀，不碍事儿，不碍事
0: 儿。我看看，
4: 挂点小彩，没事没事。
0: 我看看。
4: 哎，没事没事，我就治一下。
0: 啊，怎么动的这是？
4: 动了。
0: 动了。爸爸疼不疼啊？
2: 废话，能不疼吗？没看到爸爸都不高兴了。
1: 你更是废话，负伤了还能高兴？
3: 为什么不能高兴？负伤是很光荣的事儿，懂不懂？
2: 爸爸是怎么负伤的？
1: 不会是让懒肉他爸给打的吧？
3: 你胡说什么呢？懒肉他爸敢打咱爸，咱爸打懒肉他爸还差不多。
1: 那咱爸是怎么负伤的？
3: 我哪知道。
0: 你干嘛去？
2: 小芳叔叔，我爸爸是怎么负的伤？
3: 是演戏负的伤吗？是被榴弹打伤的吧？
5: 是。
2: 是什么呀？你快点说。
5: 是我开车不小心撞树上了。哎，
3: 撞个树还这么兴师动众的。
6: 我这靠一靠，靠一靠。
3: 据可靠情报，敌军这次可是来者不善，据说他们装备精良，女的还化了妆。
7: 那叫什么妆呀？他们从墙上撕了些大红纸下来，吐了唾沫擦到脸上，一个个猴屁股似的，恶心死了。
8: 就是，我听说他们把家里背面都拆下来了，披在身上装牛鬼蛇神。
1: 人家还有背面呢，

0: 你们有什么呀？
1: 好像谁家没被面似的，好像谁不敢拆似的。
2: 你这叫拾人牙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他的意思是跟人家学吃狗绝。
3: 苏青，苏青，我有主意，你们在这原地待命。将军庆，
4: 到，
3: 跟我来。
5: 你们想到什么了？
6: 哥，这行吗？
3: 有什么不行的？
6: 没了，咱妈知道了怎么办？
3: 咱妈又不会去看咱们演的黄包剧，她怎么会知道？
6: 我说万一知道了怎么办？
3: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你怎么不走了？
6: 我知道，牺牲的又是我，死的还是我。
3: 同志，革命尚未成功，我为仍需努力。战斗还没打响呢，你怎么就能打退堂鼓呢？
6: 你少来这套，要去你去。
3: 当然是我去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哪能交给你？但你要配合我，你要给我打掩护。
6: 那咱们可说好了，出了事儿别赖我头上。
3: 有人。
6: 那怎么办？
3: 你进去侦查一下，看看谁在家。
6: 你怎么不去？
3: 你连掩护也不打呀？
2: 江国庆，在那儿干嘛呢？
3: 我在晒太阳，不行吗？
2: 行，想晒就晒呗，怎么不行啊？这太阳又不是我们家的。
3: 哎，人家都去当兵了，你怎么不去？
2: 我等着当空军呢，我要当飞行员，那海军啊、陆军啊，我通通不考虑。
3: 人家空军要不要你还两说着呢。
6: 哥，姑姑在家里缝被子呢，正好把樟木箱子挡得严严实实的。
3: 早不缝晚不缝，偏偏这个时候缝。哎，你去把他骗出来。
6: 怎么骗？
3: 怎么骗还用我教？还用我教你？你就跟他说外边有人吵架，女的跟女的吵，吵得可厉害了。
2: 哎，你们俩在那贼头贼脑的干什么呢？
4: 干革命呢。
2: 干革命？我看是反革命还差不多吧。
3: 你才反革命呢。
2: 你们俩也先别气急败坏呢，来过来我告诉你们。
3: 干嘛？
2: 傻过了。我最近研究一下你们家孩子的名字，我发现你们两个的名字相当繁多。你叫江国庆对吧？
3: 啊。
2: 你叫江军庆对不对？
6: 嗯。
2: 你们把中间的字合起来念念试试。
6: 国军
2: 怎么样？反动吧？哎，你说一个共军的孩子起一个国军的名字，你们觉得反不反动啊？来，你们名字的最后都有一个庆字，庆祝的庆。你们庆祝什么呀？庆祝国军反攻大陆？
3: 放你妈的屁！你血口喷人！
6: 就是，你不得好死！
2: 哎，这有理不在身高，这没理也不能骂人吧？
3: 神经病，咱不理他，走。
6: 哥，不是给我做掩护吗？
3: 等你做掩护，皇上菜都凉了。

0: 哟，双棒回来了。
1: 你才双棒呢。
0: 我怎么就是双棒了？哎，小子，我那根棒在哪儿呢？
2: 你那个棒在你妈肚子里呢。你是个单棒。
3: 小贝，外边谁在吵架呢？
2: 我在吵架，我跟王浩洋吵架。
3: 他不是说俩女的在吵吗？
4: 他们在那边吵呢。啊，对，厕所那边，你快点去吧，晚了该看不上了。快点，快点，快点。
5: 哎，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出去，出去。
2: 你就骗。

0: 骗人吗你！
1: 我骗人了？你骗人吗？你知道？我不知道，你告诉我。你让开，我要回家。你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你这个大骗子，起来！
0: 我救不起来，你能把我怎么着？
1: 你起不起来？
0: 不起。
1: 你不起来是吗？
0: 哎，不好，焦亚飞回来了。
2: 你拿什么东西？
0: 你管我拿的什么东西？
2: 我为什么给你看？票是你卖。你是我姐也不行。还治不了你。我撤退，验货。
3: 是长官。
2: 应该叫首长。是首长，快跑吧！你看，开门！后会有期。你快走吧，你我都没劲了，一会儿。
3: 将军，你给我发蛋！
2: 我就滚开！再骂！
3: 你这是要偷财的，哪儿打架的？你敢骗我你？你在那儿
1: 开始打架呀你？
3: 你再跟着废话你！哎呀，哎呦我操！他们往哪儿跑了？
4: 往哪儿跑了？
1: 小丫头片子，投错胎了吧他？
3: 你们几个好了没有啊？
1: 马上就好。我。
3: 怎么样，好看吧？还可以吧？这是坏人穿的衣服吗？这明明就是仙女下凡啊！你胡说，身上哪有什么仙女啊？都是风刺绣的破玩意儿。这种衣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真好看。好什么？没看电影里面穿这种衣服的？没一个好东西。
5: 你胡说！
3: 电影里的地下党也穿这种衣服，地下党穿这种衣服，那是要装成敌人，装成坏人，打到敌人内部去。
5: 就你这么说，穿这种衣服的都是坏人了？那阿老师也是坏人，也是敌人吗？你骂才是坏人，你骂才是敌人呢。
1: 将军，你傻呀？人家是在替你妈说话呢。
5: 快跑！哎，好啊你，偷偷我妈妈的衣服，往哪儿偷穿着你哥让我穿的。脱下来，给我脱下来！别废，这件衣服先借姐姐用用，等我们演完了戏就还你，行吗？
6: 演戏？你们演什么戏啊？
7: 我们演活爆剧，我们要跟下面村子里的孩子比赛，你不想我们输吧？你们能赢吗？当然。那好吧，你们什么时候演？
8: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息，要扫除一切的害人虫，
9: 全无敌。好，好，好。
8: 主板这么一打吧，我们就上了台。
9: 停。
2: 说，这衣服哪来的？问你们话呢，你们哑巴了啊？你才哑巴呢！你才哑巴了呢！哎，干什么呀你？
10: 用你们管？我们就是管。
2: 对，我们管定了。管天管地，你们还管着拉屎放屁呀？我要上厕所，我要去拉屎。
10: 好，我陪你去。
2: 你不嫌臭啊？
10: 我不嫌。
8: 就是想偷工放线，
10: 告诉你没门没门，告诉你，
8: 好啊，江国庆，你妈太反动了，竟然藏了这么多次旧的玩意儿，藏在军营里，是何居心？
11: 谁告诉你这些衣服是我妈的呀？这上面写我妈的名了吗？
8: 我妈叫安杰，这上面有安杰两字吗？
10: 谁不知道你妈是资本家的阔小姐？要不是有你爸护着，你妈能那么逍遥自在吗？
8: 好，现在好了，这些罪证到了我们手里，看你爸还怎么护着你妈。
10: 你们要干什么呀？
8: 我们想干什么？我们想上你们家抄家去！
12: 凭什么？想干什么？
8: 你怎么来了？
12: 我怎么就不能来呀？
8: 尖刀战斗队不是解散了吗？
12: 谁告诉你解散了？
0: 我们虽然现在人少了，但是革命斗志一点也不少。
1: 好，上次你们尖刀战斗队跑到革美虾家去做变天。

0: 什么也没搜到，现在这变天账就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搜了。
1: 变天账在哪儿？哪来的变天账啊？
0: 在他们身上。铁证如山。看，这明明就是衣服嘛，哪是什么变天账啊？
1: 就是。
0: 这是什么衣服？这是劳动人民穿的衣服吗？这是地主老财资本家穿的衣服，是绫罗绸缎，是剥削的罪证。他妈把这些东西藏到今天，他妈想干什么？
1: 你妈想干什么呀？我哪知道我妈想干什么？你妈想变天？
2: 你妈想变天吗？你妈想变天吗？安静。哎，
1: 我想请问，谁家要有几件旧衣服，那就是想变天。
0: 对，
1: 想变天。
2: 哎，我记得你妈一股思前的时候说，解放的时候分了革美侠家几件好衣服，那都舍得穿。那衣服现在在哪儿啊？
1: 我哪知道哪儿去了？
2: 那我可以抄你们家吗？
3: 你凭什么抄我们家？
2: 你凭什么抄别人家呀？
3: 他家有私舅，
2: 我家有私舅。
4: 你们家的，我听说革美侠不把你妈叫姑，对不对？
1: 闹了半天，他们是亲戚，还有脸说别人？你证人先证己吧你。
2: 怪不得老说去革美侠家搜变天账，原来他要怨气，他想报复。
1: 你立场都不让，还有脸管别人？你
2: 的屁股都坐歪了，证人先证自己吧。
1: 叫人，
2: 证人先证。
1: 安静，
2: 同志们，安静。
0: 这样吧，咱们还像以前一样，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下面的事儿你们负责，上面的事儿我们负责，行吧？
1: 不行，凭什么你们能去下边抄家，我们就不能去上面抄家？
0: 那你想抄上面谁家呀？抄他们的家，
1: 胆子倒不小啊！江司令的家你也敢抄？
0: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管他什么司令，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们也不怕。
1: 对，
0: 好。
1: 勇气可嘉，有本事你现在就去抄司令的家。
0: 不行，要么他们跟我们走，要么把衣服留下，这是罪证。
1: 我要拿着罪证去抄家。这样吧，你先等一下，我们去商量商量。
0: 我们抄家，还用你们商量？
5: 凭什么跟你商量？
0: 好吧，你们商量吧。走。

0: 怎么办？
1: 你们把腰带都解下来。
0: 干什么？
1: 准备打出去。
2: 那我们怎么解啊？
1: 又不用你们上，一会儿等我们打起来的时候，趁机会赶紧跑。记住了，这些衣服千万别落在他们手里，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3: 看他们有打架。
4: 我怎么就撂他们了？
0: 怎么也把腰带解了？
1: 我没有。
5: 我没有。
6: 我也没有。
0: 把鞋脱了。
7: 我今天忘了扎腰带了，怎么办？
8: 用我的，用我的。
7: 你也太细了，
8: 用我的，
7: 使不上劲儿。
8: 用我的，我这腰带宽。
7: 来，行。
0: 我盯住那几个女的，不能让他们跑了，这是罪证。
9: 好，知道了，他们跑不了。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上。
10: 同志们，给我冲！
1: 我是指挥官，你们得听我的，
10: 听你的。
1: 同志们，上！有。
11: 厉害啊！
8: 今天啊，蜀江国庆最厉害，蜀他勇敢，他打得最厉害，伤得也最重啊。
12: 他那是将功补过，要是不把他妈的衣服偷出来，咱还惹不了这祸呢。
0: 你放屁！
8: 就是，人家好心把他妈衣服拿出来用，你还说人家，真是没良心。
13: 哎，江国庆，你妈妈的衣服

0: 丢破就破，连高跟鞋都被抢去了一只，你回家该怎么交代啊？
1: 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2: 哎，我听说你妈上早的时候就穿了一只鞋，你知道吗？
1: 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2: 我听我妈说的。
1: 你妈胡说。
2: 你妈才胡说呢。
3: 哎呀，安静，安静。
0: 哎，你这是学王海洋吧？
3: 什么呀？王海洋学的列宁。安静，安静。
0: 我们安静着呢。
3: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我现在郑重宣布，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了。
2: 那你叫什么呀？
3: 我叫江卫国，保卫祖国的意思，随时准备为祖国抛头颅、扫热血。
2: 想着死啊？
3: 不是我想着死，是我想着为国家而战死。
2: 那不一样吗？还是想着死啊？
3: 那不一样，为个人而死轻于鸿毛，为国家而死重于泰山。
4: 好，向江国庆同志学习。
5: 向江国庆同志。
2: 哎，什么呀？应该是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4: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6: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4: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6: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4: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6: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0: 妈呀，真瘆人，好像江卫国真成烈士了。
7: 吵什么呀，大家有功了呀，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

0: 哎，快了，快了！李岩挺帅的。哎哎，你别杀了我！你们看我！江杰庆，你想干什么呀？
1: 他想飘残，想当残废军人。哎哎，
0: 哥，你也给我改个名吧，我也想改名了。
1: 自己的名字自己改。
2: 就是，好不容易捞着自己亲人了，还不自己起？
0: 那我改叫什么名好啊？哎，
3: 你应该向你哥学习，叫江献身多好啊！也准备随时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不是？
1: 那不行，他不能牺牲，他要留着给我妈妈养老呢。
4: 江杰庆，我看你就叫江卫东吧，你哥保卫祖国，你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
0: 行啊！
1: 江卫东同志。
0: 江卫国同志。

0: 来来来，再喝点鸡汤，好好补补。
1: 补什么补啊？补完了再出去打架。
2: 我不是打架，是打仗。
1: 你还笑？你还笑得出来啊？你看看现在一家人像什么样子？像个正经人家吗？一半的人都负伤了，这伤人之家。
3: 先吃饭，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
1: 我跟你们这些野蛮人没什么可说的，说了也白搭，对你们叹气。
4: 你没话说，我有话说。
1: 你有什么话？你现在还有资格说话吗？
4: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叫江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5: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0: 哎呀，吃点汤。
3: 哦，改得好，改得好。哎，你们怎么想起来要改名啊？
4: 你们不问我，我们还问你呢。是谁给我们起这么反动的名字？
3: 怎么反动了？
4: 我们俩名字连一块就是国军，加后面的庆字儿，就是庆祝国军反攻大陆的意思。
3: 胡说八道，是那个意思吗？这是谁说的？谁说的？
4: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跟我说的。
3: 真的。

0: 个混蛋的人民群众啊！啊，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不收拾他！
1: 您敢收拾人民群众，您可真反动！
2: 哎，好，好，好了，好了，好了，改就改吧，坐下，坐，都坐下，快坐下，坐下。不就是个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吗？你就改呗。你现在叫什么了？
3: 我都说了。
2: 我没记住，你再说一遍，我好叫啊。
3: 我叫姜卫国。
4: 保卫祖国的意思。
2: 你呢？
1: 姜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怎么，不好吗？
2: 好好，多响亮的名字啊！啊，姜卫东，今天该你刷碗吧，一会儿你收拾啊。
1: 我都负伤了，您还让我干活？
2: 哎，你为谁负的伤啊？你是保卫毛泽东负的伤吗？
4: 妈，他是为保卫你负的伤，我们都是为保卫你负的伤。
2: 保卫我？你们保卫我什么？我还用着你们保卫？哎，你吃饭，吃完饭还上学呢，吃完了吗？
0: 嗯，
2: 吃完休息。
5: 不好了，忘了东
3: 西。江小飞，你胡说什么呢？
4: 怎么胡说了？
3: 江军庆，今天就你戏吧。
1: 我已经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
6: 你们都改名了，我也想改。
4: 你改什么呀？你想保卫谁呀？
6: 对呀，让我保卫谁呀？
4: 你看你个熊样，你能保卫谁呀？连自己都保卫不了，谁敢让你保卫啊？
3: 哎，要不你叫姜伟民吧，保卫人民。
6: 行，那我以后就保卫人民。
4: 哎呀妈呀，人民算倒了霉了。
2: 行了，快吃饭吧。
4: 姑姑，我也想改名。
2: 你改什么？
4: 改姜卫妈，保卫妈妈的意思。
2: 你改个屁，快吃吧你。哎，你说他们保卫我什么了？
0: 啊？我哪知道他们保卫你什么了？反正就是保卫了呗，还保卫的头破血流的。
2: 怪了，我有什么可让他们保卫的？
7: 你当老师的，得罪学生的事儿多了，那别人说你坏话，那孩子们就不干了呗。
2: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有良心的哈。
0: 什么良心呀？是孝心。
2: 人得先有良心，再有孝心，你懂不懂？
0: 好，我不懂，就你懂。哎，行了，你出去吧，我睡会儿。我呀，下午还要学习中央文件呢。我要再打瞌睡，那王政委又该说我不正直挂帅了。
2: 这个王振彪，我看他就是个投机分子。一点都不实在，比他老婆差远了。
0: 不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啊，这个毛病很不好。你怎么还不出去啊？你还让不让我睡了？
2: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0: 嗯，
2: 如果我说如果啊，如果要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你会像孩子们那样保卫我吗？
7: 我是孩子吗？啊？我能像孩子似的听见别人说你坏话我就跟别人打仗去吗？
2: 我是说你能为了我跟别人拼命。
0: 我不能。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拼命啊？啊，就因为别人说你坏话？你怎么就不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
2: 死样。
0: 轻点好啊，来陪我睡会儿。
2: 让你睡，让你睡，让你睡，
4: 这边都是你的。
2: 冰姐，你去你桌子擦一下去。
4: 你这擦桌子怎么像擦猫脸一样啊？
1: 你说话怎么跟你妈一样？
4: 我妈不是你妈呀？
2: 嘿，
4: 你还敢打我？
1: 干什么你俩？你
4: 俩打你俩！
2: 干什么呢？啊？江俊庆，你找死呢？我说你呢，你耳聋了？
1: 您叫错名了吧？我不叫江俊庆，我叫江卫东。
2: 江卫东，你找死呢？
1: 卫东是保卫毛泽东的意思，你敢说保卫毛泽东找死，你居心何在？
2: 你这孩子，你这孩子再废话！哎呦，
3: 江卫东，你就别拉大气扯虎皮了，

0: 你打我脑袋干嘛？没看我头发伤了？
1: 我告诉你，我在助你一臂之力，我让你当上甲级一等残废军人。
0: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0: 他们来了，他们找你算账来了。算账？找我算什么账啊？衣服，你的衣服呀！快，
1: 什么衣服啊？你快躲起来，快藏起来！
0: 我为什么要躲啊？我又没干什么坏事，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2: 开门啊！
3: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这你这谁呀？急啥呀？你们这都。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
4: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
5: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6: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0: 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398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

0: 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
1: 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3: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
2: 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
4: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6: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3: 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

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

0: 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

0: 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

0: 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我省又将迎来一波大范围的降水过程，中南部有些地方雨大雨急，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部分地区有城乡内涝、农田自涝、小麦倒伏的风险，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大家呢要提前做好防御准备。雨未停，风又起，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唐山和沧州两个地区的沿岸海域有东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受风雨的影响，明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大都在20度及以下。今天进入到了芒种节气，麦收在即，请农民朋友关注风雨的不利影响。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大雨，26到17度。西柏坡多云转大雨，23到17度。南大港湿地多云转中雨，23到16度。平山、腾龙山多云转大雨，23到17度。塞罕坝多云，12到2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1.1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0.7度，浪高1.1米，最高潮23:10，最低潮9:02。唐山海域水温18.7度，浪高1.1米，最高潮19:11，最低潮12:01。沧州海域水温23.8度，浪高0.9米，最高潮19:53，最低潮13:11。感谢收看。
2: 方寸藏万象，一刀见乾坤。上周河雕赛道上半场的选手展露锋芒，本周五又四位身怀绝技的河雕匠人即将登场，毫厘之间显真章。方寸过河竟匠心，是挑战者逆袭突围，还是领跑者续写传奇？这场指尖上的非遗。

0: 对决即将精彩启幕。
1: 我叫赵大鹏，是1001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 对，
4: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离婚，还踏步亲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0: 哎呦，
11: 痛了

0: 安老师，不能叫安老师，应该叫他名字。
1: 他叫安杰，叫他安杰就行了。
0: 安杰，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你别装了。
2: 对，别演了，演的还挺像。
3: 真的是的，
2: 和无辜的一样。你们什么意思？
0: 你别问我们什么意思，你也没资格问。我就问你，这衣服和鞋是不是你的吧？
2: 是啊，怎么了？我的衣服和鞋怎么会跑到你们那儿去？
0: 这个你别管，你也没资格管。我再问你，你在家里藏这些四旧的破玩意儿，是何用心？用心何在？
1: 他想变天，他想闯过这么家小姐的日子。
3: 对，就是想压迫我们，剥削我们。
4: 他还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2: 你做梦！
1: 凡是做梦！滋儿什么嘴呀、啊？
2: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滋儿。
1: 你是谁？敢在这儿多嘴多舌？
2: 嘿，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是谁呀、啊？啊，跑到我们家来耍威风？
5: 你们家有什么了不起？司令家有了不起啊？
6: 就是，司令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照样抄家，照样砸。
7: 谁这么大胆呢？
8: 怎么回事啊？
2: 你问他们。
8: 你们谁是头啊？
0: 我是，怎么了？
8: 没怎么。既然你是头，那就进来吧。
0: 我不进去，我们就在这儿说话。
8: 你们不是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吗？啊？那就请进吧，来，
7: 进来。
8: 刚才谁说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的？啊？谁？
2: 他说的要抄家砸家的。
8: 好，来，进来，砸。
7: 来呀、啊，抄砸。
8: 我给你们数三下。要。你们进去抄老子的家，砸老子的家，
7: 要就给老子滚蛋！
8: 一，二，三。给老子滚！不滚是吧？
7: 滚，老子就要动手了！

0: 你包庇你资本家小姐的老婆，你等着，有你好瞧的！就是，
1: 小兔崽子，有本事别跑，看老子不打断你腿！
0: 你等着，
1: 我等着，天天在这等着。
0: 走。
1: 妈，这么不尽相，那怎么打的？
0: 奇怪，你说你这摆的桌子上的四舅没事儿，怎么藏在你箱子四舅就被发现了？
2: 哎呀，吓死我了！你快点吧，收拾收拾，清理掉啊！哎，你说他们还会再来吗？
1: 他们来不来，我怎么会知道啊？哎呀，
2: 他们说有你好看的，什么意思啊？
1: 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
2: 没事儿吧？
1: 啊，不会影响你吧？嗯，影不影响呢？对于我来说无所谓了，我害怕影响。
2: 谢谢你，老姜。
1: 谢什么？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哎，这个，妈呀，你这多好看的，真漂亮，这旗袍。
1: 妈，我觉得这件好看。
0: 这么好的衣服，你说烧了多可惜。
1: 就是啊，还不如留着给我穿呢。
0: 我也能穿呢，改我也能穿。
2: 就是啊，要不咱们改得了。
1: 对啊。
0: 好，改。亚飞，去拿个剪子来。
1: 啊，行，
3: 来，这件给你改件棉袄。
0: 给我改件棉袄。
3: 哎呀，
0: 我这能穿出去吗？
3: 怎么穿不出去？
1: 妈妈，
0: 来，从哪儿剪？
3: 你看，
0: 好看。哎呀，你怎么这么费劲呢？你。好了，
3: 挺好看的，怎么样？
1: 哎，这个妈，你别剁了，你把这高跟鞋留给我吧，等我长大再穿。
0: 不行，一双都不能留，留着是祸害。我不怕祸害，我敢穿，可我这脚太大，穿不下呀。
1: 妈，我也不怕祸害，我也敢穿。可惜我的脚太小了，穿不了。妈，要不然你再穿给我们看看吧，以后就看不着了。
0: 对，你再穿给我们看看，以后该捞不着看了。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伤害，你是一个蝴蝶。
1: 妈妈，你露脸了！
2: 这衣服你不是给我了吗？你再穿最后一次啊！好看吗？
1: 好看，给我了。
3: 从南到北，占我国国土很大面积的山区和草原，都生长着大量的野生植物。从夏到秋。
4: 你看你妹多反动，又皱眉头又撇嘴的。
5: 一苦饭，地瓜叶子做的一苦饭。
2: 那你不会不吃啊？
5: 我敢不吃吗？
2: 那你不会少吃一点啊？
5: 这还嫌我吃的少呢？
2: 谁嫌你吃的少啊？那他吃的多吗？
5: 姜卫国，他嫌我吃的少，他吃的可多了，校长都表扬他了。
6: 这孩子怎么不叫哥哥啊？光叫名字。
2: 再漱漱嘴。
7: 好啊，江亚飞，你敢把一苦饭都给吐了？你反动，我给你告老师去！
2: 你敢？你敢给他告老师？看我不收拾你的！
8: 你少跟人废话，赶快去！
6: 他去干什么？
8: 我哥他拉肚子了，他去厕所送纸。
2: 哼，他是吃一苦饭吃多了吧？
8: 哼，妈，你笑什么？你不该笑。
6: 你妈笑怎么了？
8: 我妈她出身不好，她要再笑，别人就更该说她了。
6: 别人都说你妈什么了？
8: 别人都说我妈要没有我爸护着，早就该挨批斗了。还说我爸包庇我妈。

0: 哎呦，坏了！我也想拉肚子。
1: 你还说我反动呢？你敢把一苦饭都给拉出来，看我不告老师去！
2: 你傻呀？还不快去？你尿了裤子里啊？
3: 吃饭的时候胡说什么？
2: 妈，就你穷毛病多。
4: 妈，这不是穷毛病，妈这是富毛病。妈家里是资本家，资本家都很富。
1: 资本家怎么了？很富怎么了？
4: 很富就不行。资本家为什么富？还不都是剥削穷人剥削来的？
1: 谁是穷人？你是穷人吗？资本家剥削过你吗？
4: 我又没生在旧社会，我怎么可能是穷人？姑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姑姑家就是穷人。
3: 你妈家可没剥削过俺家，俺家是受地主老财家剥削的，可没让资本家剥削过。我说卫东啊，现在外边都在批地富反坏右，可没人批资本家啊，你挑这头干啥？
2: 姑姑，这就是你不对了。就算你没被资本家剥削过，你也不能跟资本家穿一条裤子。
3: 俺啥时候跟你妈穿一条裤子了？你妈的裤子俺穿得下吗？
5: 哎，想什么呢？
6: 我想我姐他们，我都这样了，他们得什么样？
5: 你都哪样了？哦，捡了你几件衣服，剁了几个鞋跟儿，你就受不了了？
6: 哪止这些啊！唱片也砸了，酒具、茶具、咖啡具都收起来了，家里现在空空荡荡的，我的心都空。
5: 哼，我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啊，真是欠改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起来了，你心里就空荡荡的了。啊，我们这些活蹦乱跳的人还填不完你的心？
6: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5: 哦，喝不了咖啡了，穿不了高跟鞋了，听不了京剧了，也没法活了，活着就没意思了。
6: 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
6: 现在连孩子们都能对我指手画脚的了，我连吭都不能吭一声。
5: 他们那是不懂事儿，等长大了就好了。
6: 他们什么时候能长大啊？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说我这现在这脑子，本来说要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呢，怎么老是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哦，老丁要来了。
2: 哪个老丁啊？
0: 还有哪个老丁啊？你认识几个老丁啊？青岛那个老丁，炮校的老丁。
2: 真的
0: 啊？啊。
2: 他来干什么？
0: 他来工作啊，调到我们司令部当副参谋长。
2: 副参谋长？
0: 嗯。
2: 副参谋长不是政团吗？
0: 是政团。
2: 哎，那他……
0: 哦，他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啊，这回炮校下来一批干部，这守备师呢分下来两个，老丁就算其中一个。我就知道这些，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些。
2: 哎，那王秀娥跟他一块来吗？
0: 当然一块来了。这回这干部啊是加随人班，也要一步到位。
2: 哎呀，多少年没见了？
0: 嗯，有十多年了。
1: 你猛地这么一提，我还挺想他们，真希望马上就见到他们。
0: 他们不是马上就到了吧？哎，
3: 他们来了以后啊，你帮他们好好的归置归置家，你的这方面是专家啊。
2: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帮忙。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
0: 嗯，
2: 就能想到当初他们俩帮我捆行李，那绳子断了，王秀娥摔个人仰马翻的。
0: 行了，再别抒发感情了，赶紧下地做饭吧。
2: 哎，德华呢？
0: 我说我这脑子不好使了吧？你比我。

0: 更差。
1: 你忘了昨天晚上说今天要退大潮，他们去赶海去了。
2: 他们怎么那么爱赶海啊，都快上瘾了。尤其那个张桂英，一点也不像政委的家属，晒得黑乎乎的，像个渔民的老婆。
1: 是谁的老婆也得要做饭呢，快点下地做饭。
2: 好，做饭。

0: 你今天干什么？
1: 不干什么。
0: 不干什么就去帮我挑一缸水，我要洗床单。
1: 不是有自来水吗？干嘛非要我挑？
0: 自来水太硬，没法洗衣服。
1: 自来水都能喝，怎么不能洗衣服？
0: 我说不能就不能，少废话。上回把我衣服偷出去惹那么大祸，没找你算账。
2: 你这人也是，你干嘛老求我算账？挑水就是挑水嘛，别翻老账啊。
0: 你看他挑吗？
2: 你挑吗？
1: 不翻老账我就挑。
0: 行，那我不翻老账。
1: 不行，你已经翻了。
0: 你不挑是不是？
1: 我不挑。
2: 哎，
1: 我去挑，我去挑。
0: 你跟他说什么了？给他灌什么迷魂汤了？
2: 我告诉他啊，明天有两条德国警犬要上岛，放在警卫连，可以让他玩。
0: 哎，明天不是老丁要来吗？
2: 这老丁来了，警犬就不能来了，真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怎么突然会来两条警犬啊？
2: 啊，那些警犬啊，是破案的，现在不让狗破案了，让公安局就没用了，就发配到咱们岛上来了。哎，你可别小看那些警犬啊，它都有户口，还是城市户口呢，带着口粮。哦，对了，跟你是老乡。
0: 他们不是德国狗吗？怎么是我的老乡？
2: 不是从青岛来的吗？你也不是青岛来的吗？
0: 去。
3: 妈妈，老丁是谁呀？
4: 哎呦，你傻呀，听了半天都听不出来。老丁是条狗，一条狗的名字叫老丁，对不对吧？
2: 你才傻呢，你听了半天听什么呢？乱七八糟。吃饭。哎，魏辉不是挑了一缸水吗？
5: 一缸水哪够啊！
2: 你干嘛非要洗那么多呀？你笑什么？
6: 这是卤水点豆腐。
2: 啊？谁是卤水？谁是豆腐？
6: 这还……您怎么了？这是？
5: 你哼谁呢？你哼个啥呀？
2: 哎，谁是卤水，谁是豆腐啊？

0: 嫂子，你看柯老师在台下侧。
1: 瞎吵吵什么？没人把你当哑巴。

0: 型犬。
1: 那犬不是狗，狗不是犬呐、啊，真是。
0: 跟这种没文化人说话，真费事儿。
2: 姑姑，他说你没文化。
1: 有文化有什么用？这该抬大粪还得抬大粪。
0: 哎，船来了。哪儿？警犬是黑背，是世界名犬。
1: 哎，看，老丁，
3: 看见了，谁又不瞎？
1: 谁说你瞎了？
3: 公共场合不要大喊大叫。
1: 谁大喊大叫了？公共场合不要没完没了。大嫂呢？王秀娥呢？真是呢，怎么没看见大嫂呢？她没来吗？在舱里躺着呢。是，一般人都会晕船。你是二班人，所以你不晕船。
3: 公共场合不许没完没了。
2: 姑姑，你撇什么嘴啊？
1: 我的嘴我爱撇。
2: 妈，我姑她撇嘴。
1: 人家的嘴人家爱撇，你管。
2: 真是好心没好报。
4: 哎呀，欢迎啊，欢迎啊，终于来了。你小子这不经打的怎么？怎么，奶奶的，老子带这么多人来欢迎你，你就笑一下啊你！
5: 我奶奶，你是来接我的吗？不是来接狗的吧？
4: 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陈参谋长。
6: 你好，欢迎欢迎，
5: 你好。
4: 这边是柳副参谋长。你好你好。这是杜军科的总科长。
6: 你好。
1: 丁大哥，你好。
6: 你好，
1: 大哥，你还记得我吗？
5: 记得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哎，叫小安阿姨。哎呀，
1: 现在可不是小安阿姨了，
4: 那就叫老安阿姨吧。
1: 去你，叫安阿姨就行了。
2: 阿姨，哎，
5: 叫姑姑。
2: 姑姑，
1: 你是三样吧？
2: 不是，我是四样，大样、二样当兵了，三样回老家照顾俺爷爷奶奶了。
1: 那你妈呢？
6: 他妈走了，生他的时候难产，打出去。
7: 你应该背着手，挺着胸，像这样。
8: 不对，要站立莫天灵。
7: 哎，不像。
9: 来，妈呀！
10: 哥，爸来了，爸来了。
4: 这什么打扮？这是？
0: 我们闹着玩。
4: 玩儿！上次把你妈的衣服拿出来，闯的祸，你不接受教训。
0: 我妈的衣服是四旧，你的衣服又不是。
4: 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给我脱了，免得你妈心照着让你一起算。
0: 哎，

0: 怎么样，挨骂了吧？
1: 我挨骂你高兴啊？
0: 我高兴什么呀？该我什么事儿啊？
2: 哎，我看你爸好像没生气啊。
1: 他当然没生气。

0: 气了，他生什么气？
1: 那你跑什么呀？
2: 就是
0: 滚一边去，老子愿跑。
2: 你干什么去啊？
0: 我回去换衣服，热死我了。哎，麻烦你进去侦查一下，他妈在不在？嘿，你笑什么？
3: 你知道你这身装扮像什么吗？
0: 像什么？
3: 像德国的党卫军，再配上党卫军的见面礼。看着啊，看着啊。
4: 嘿，希特勒！嘿，希特勒！
3: 哎，哎，再来一遍。
4: 嘿，希特勒！希特勒，嘿，希特勒，
1: 哥，进来吧，妈不在。
4: 嘿，希特勒，
1: 啊，
0: 不知道吧？这是德国党卫军的见面礼，是他老家的礼节。怎么样，好看吧？
1: 啊，是挺好看。
4: 希特勒，
1: 等会儿我。干什么的？
0: 敢这么看我们，大胆！
1: 就是，胆大包天，吃了豹子胆了啊！呸！你吐谁呢？
3: 我吐狗呢。
1: 吐狗也不行。
3: 那我都吐了，能怎么着？
1: 呸！
0: 我们不能把你怎么着，但反帝能把你们怎么着？反帝上！
1: 快跑！快跑！加油！
0: 想你给谁加油呢？
1: 我瞎喊的，
0: 两军对阵怎么能瞎喊？
2: 我俩像奴隶，你啊就像奴隶主。
0: 你们两个像俘虏，我就像押俘虏的人。
1: 共军优待俘虏，你还让我俩背柴火，就是。
0: 赶着走吧，等会儿懒肉他们该找上来了。
5: 今儿太阳是打西边出来的啊？没人赶着，你们俩怎么就想着去吃草去了？
0: 姑姑，你别老学我妈，动不动就讽刺人。我们呀是看你太累了，帮你干点活。
1: 草是我背回来的，有你什么事儿？
0: 没我什么事儿吗？
1: 当然没你什么事儿了，有你什么事儿啊？
0: 你等着，你等着啊！
1: 等着就等着，你以为我怕你？
0: 你少在姑姑面前狗仗人势！
1: 你才是呢，你人仗狗势！
0: 你人仗狗势！
1: 你是
5: 你吵吵吵吵，你们俩属狗的呀？啊，见面就吵吵，饿不饿？
0: 饿。
1: 我饿。
0: 我拾了一上午草，我可饿了。
1: 草是你拾的吗？风景。
6: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7: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8: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

0: 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0: 格，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

失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

0: 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

0: 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 在没有制空

0: 山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2: 一夜跑了140里路，
3: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4: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坚守阵地，誓死不退！
5: 杀！
6: 朝鲜战场
7: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集体！
8: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9: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一场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突然降临。
10: 美军以冲动飞机对人民军的补给线和平壤机场进行狂轰滥炸。
11: 苏联方面什么态度？
12: 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11: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13: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14: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15: 主席，你下决心了？
11: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
15: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天亮前呢停止。
16: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忙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15: 不出动了，那怎么的？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那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11: 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15: 我觉得可以打。
11: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
15: 有。
12: 飞机。
15: 没有飞机，没有飞机，这个仗该怎么打呀？
17: 这飞机绕来绕去的，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心里直发慌啊。
18: 你慌什么？咱们这么大的目标，想躲都躲不了。王林，油门给我踩到底，往前冲！
12: 连日来啊，美空军加紧了对鸭绿江地域的轰炸，企图切断我军对朝鲜战场的物资供应。
11: 制空权的问题亟待解决。
19: 保卫天空，夺回制空权。
20: 报告，美国轰炸机群和护航机群已经起飞。
21: 同志们，起飞，应战。

0: 主席，空军捷报，第28大队6架战机首次升空作战，就击毁敌机1架。我方战机全部安全返航。好啊！鲁迅先生说过，唯祈年轻，希望正在这里。空军的首战告捷，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军事意义。告诉刘震。
1: 总结经验，继续努力，等待时机，迎接下一场空战的胜利。主席的意思，从今往后，我们在天上也要跟美帝好好掰掰手腕。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200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200开健康，常喝200开健康，开开开。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情感剧场由万通坚果贴特约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难一天。快止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

0: 好好好，你拾的，你拾的，行了吧？
1: 姑姑，
2: 嗯，
1: 有什么吃的？
2: 厨房里有馒头。
1: 馒头谁吃？
2: 忘本的兔崽子，馒头你都不想吃了，那你想吃什么？
1: 我想吃桃酥。姑姑，
2: 行，看在你们食草的份上。

0: 谢谢姑姑。
1: 我呢？
2: 你识了吗？
1: 我识了。
2: 他识了吗？
3: 识了吗？
2: 到底识了没有？
3: 识了，识了。
2: 喂。
4: 你吃老鼠哪来的？
2: 偷来的。
4: 姑姑的。
5: 姑姑，
4: 姑姑。
2: 行了行了，别嚷嚷了，小姑奶奶。都有都有。
5: 姑姑。啊，吃老鼠。
0: 姑姑，您早给我俩一块儿，我俩早到屋里吃去了，还能让他们发现，您这叫偷鸡不成。
3: 怎么说来着？
1: 多给了一把米吧。
3: 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好像是。浪费了一把米。
6: 江国庆、江军庆，你们给我出来！我喊你们听见没有？你们给我滚出来！
7: 哎呦，我娘啊！这又咋的了？
8: 不是，那这是我的柴，
9: 这是我们家柴，
6: 你们出不出来？
10: 不出去，打死也不能出去。
7: 有你啥事儿？
2: 这，卫国，卫国，你快出来吧，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0: 咱还是出去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草不是你背回来的吗？
0: 不是你让我背回来的吗？
1: 你不是抢功吗？

0: 战斗死到临头了，
1: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走，走吧。
2: 说，这柴火怎么回事？
1: 这柴火是他们扔下不要的。
3: 你放屁！谁说我们不要了？
4: 你放屁！哪个王八蛋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5: 要不是你哥放狗咬我们，我们能跑吗？
4: 咬着你们了吗？没咬着你们，你们跑什么呀？
5: 我们不跑就咬到了。
4: 是你们自己胆小，你今夏活该。
5: 老师，给。
6: 放狗咬人！叫你放狗咬人！啊！放狗咬人！
1: 江文东，你别跟着我，咱俩分开跑，让妈追不上。
6: 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站！听没听见？啊！
7: 王大爷，别打了！别打了！
6: 哎呀，打人！站住！哎呀，这么欺负人！你下不下来？哎呦，你还真打呀你！不真打我还假打呀！
0: 你干嘛光打我一人？
6: 你下不下来
0: 打他呀？
1: 哎，军庆，你
6: 也给我等着！
8: 行了，你让人看着多不好啊！走走走。

0: 你干嘛？
1: 我想揍你们。行了，你们满意了吧？赶快背上你们的柴火走。
2: 用两捆呢，还一捆。
1: 那捆呢？
3: 那捆在赵建国家。
1: 听见了吗？在赵建国家呢，你们去赵建国家要去吧。
2: 我们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1: 那你们咋知道我们家在哪儿啊？
0: 你家是私人家，全岛都知道。
1: 哎，我们家怎么那么倒霉啊？连个坏事都做不了。行了，魏国，你赶快带他们去啊，去赵建国家要去。
3: 我不去。
1: 你干嘛？
4: 嗨，希特勒。
3: 姑，海洋哥带他们去。
1: 行了，去吧，去吧。

0: 吃饭，我都饿了。
1: 快了，马上就好。哎呦，
0: 它这么厚呢，哪能马上好啊？
1: 你锅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
0: 我姑说了，擀面条的面就是得要硬的，是你会擀，还有脸赖面。
1: 哎，你去去去去，一边待着去，别烦我。
0: 你快点吧，我饿了。
1: 一顿不吃饿死你。
0: 妈，我也饿了。不信你听，哎，你听，哎，不信你听，哎。
1: 催催催，饿死鬼脱生啊！你瞧，让你们催的。行了，这下谁也吃不成了。
0: 是你自己不会擀面条，还有脸赖我吗？
1: 你找打啊！啊！
0: 快跑！快点！快点！快点！哎呀！哎呦，
2: 跑什么呀？跑什么？
0: 妈呀，马姐姐，用擀面杖打。
2: 那你妈是后妈呀？
0: 比后妈还狠毒呢。
2: 哎，行了行了行了，那真是后妈一样的。晚上吃面条？
0: 哼！
2: 怎么回事？谁又惹他了？
0: 谁也没惹他，是面惹他了。他说姑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面破了个大洞，妈妈就生气了。
2: 这当然要生气了，就这面刚擀好了，又破了个大洞，这能不生气吗？搁谁也要生气啊。

0: 老婆子，你气得好，气得对，我支持你。
1: 你放开！
0: 哎，德华呢？
2: 你说呢？
0: 嗯，又去帮忙去了。哎，你有什么意见？
2: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帮得好，帮得对。
0: 只是什么？
2: 这孤男寡女的，这时间长了叫什么事儿啊？别人会说闲话。
0: 你看看，别人还没说闲话呢，你就先说什么？像什么话？
2: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你赶紧去跟老丁提提，

0: 德华挺乐意的，你没看他三天两头的往人家家跑吗？
1: 嗯，我就不瞎，我不是没看见他呀，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那我有什么办法？
0: 老丁都那样，他还想找个什么样的？
1: 老丁都哪样了？
0: 他一个官夫，带着四个大儿子，他还想找什么样的？
1: 你说老丁是什么夫？
0: 是个官夫，不对吗？
1: 官夫是干什么的？
0: 官夫就是死了老婆的男人，老丁不是啊？
1: 是也不能说得这么难听。
0: 这是最文明的说法了，不懂。
1: 我不懂，反正啊，我听着不顺耳。哎，以后你不许管人叫官夫啊。
2: 妈，妈，
0: 啊，
2: 什么时候吃饭呀？我都饿死了，
0: 还得有会儿呢。你先吃个馒头垫着。
2: 你不是不让我们吃凉的吗？
0: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我的话了？
2: 那我以后可以不听你的话了。
1: 哎哎哎哎哎！你这怎么还打人呢？你干什么呢？
3: 就是，简直是军阀作风。
1: 哎哎哎！行了，
0: 放开！
1: 行了，军阀，这军阀作风要不要？
0: 打倒军阀！
2: 打倒军阀！
0: 打倒军阀！
2: 打倒军阀！
0: 把军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2: 打倒军阀！妈。我都快饿死了，我饿得都想哭了。
0: 那怎么办啊？叫你吃馒头你又不吃，现在也过了打饭的点了，你说怎么办？
4: 妈，那让我们先吃会儿桃酥垫垫。
0: 你要求还真不低，饿着吧。
1: 哎，不就是吃块桃酥吗？怎么不行啊？
0: 我刚想让他们吃，桃酥都锁起来了。我们要钥匙在里面，
3: 咱们找姑姑要去。走，
2: 对，
5: 走。
0: 厨房盘里的肉怎么下得那么快、
2: 啊？你是不是怀疑我姑姑偷肉吃？
0: 让你胡说八道！
1: 哎，你现在这人这样啊，这动手就打人。
0: 他本来没事儿的，让你一说到有事儿了。不管孩子的时候你少插嘴。
1: 哪有你这么管孩子的，张嘴就骂，动手就打。
3: 我妈就这样，老这样。
1: 你给我闭嘴。
0: 我去跟老丁提提吧。
1: 提什么？
0: 你别明知故问，你说提什么？
1: 嗯，你以为我不愿意德华嫁给老丁啊？我比谁都愿意。这德华现在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了，他什么时候结婚嫁人，我这什么时候就能轻松了。这老丁是最佳人选，大家知根知底啊，最保险。
0: 所以咱们得促成这门亲事。
1: 这老丁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啊，这胃里头半瓶的墨水，肚子里一肚子花花肠子。
0: 老丁花吗？老丁不花。
1: 哼，他倒是想花呢，他敢花吗？其实是个人呐，哪个不想花的呀？哎，敢花的就那么几个，哎，都没什么好下场。
0: 这么说你也想花了？
1: 谁说我想花了？我是个例外。我有你这么一个老婆，我就够了，知足了。我要是再有什么花花肠子的话，别说你不干了，连老天爷都不干了。
0: 谁信？
1: 哎，你不用信，你不信我信就行了。老丁啊，就是不服气我这一点。你说，哎，像我这么一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吧，娶了你这么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老婆，啊。男男女女的生了一大堆，还生了个双胞胎，还是个花瓣，你说他能服吗？他呀，好歹也是念过几年书的人，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啊，怎么他就不能娶一个城市的漂亮的有文化的老婆呢？那以前那是父母包办，他没办法，现在他自由了，你说？

0: 愿意重蹈覆辙吗？是不是？他还愿意再吃二茬苦，受二重罪吗？
1: 话是这么说，哎，可咱们总得试试吧。万一呢？万一老丁不是那种人，万一人家同意呢？
0: 你呀，就是白日做梦，愿意试你就试吧。你不碰个头破血流，你是不死心。哎呦！干什么？你这是干
1: 什么？干什么？
0: 你这可是自投罗网啊！
1: 我要试试你到底还有多少花花肠子。
0: 是吧？欢迎来试。
2: 夏飞，你买百桃酥吧。
3: 买就买呗，
2: 你知道你妈买了多少桃酥吗？
3: 买了多少？
2: 多少啊？
3: 十包，
2: 一下买了十包。
3: 真的？骗你干嘛？我亲眼看见的。
4: 哎，你俩跑什么呢？
2: 咱俩买了十包桃酥。
4: 江卫国，你家是不是出事了？你弟妹在往家跑呢。
5: 坏了。

0: 怎么了？你们又惹什么祸了？啊！妈，听说你买了10包桃酥。
1: 你是黑贝呀，鼻子那么灵。
2: 怎么了？怎么了？
0: 咱老板买了10包桃酥。哎呀，哎呀，哎，
2: 你起来！你不用洗衣服啊？
0: 妈。
1: 你为什么一下买这么多桃酥啊？你们不是嫌我和姑姑管得宽吗？不是嫌我们把桃酥锁起来吗？从今往后，每个人每个月一包桃酥，各管各的，吃饭拉倒。啊！你说，省着点吃，一个月。
3: 别管他们，最好今天都吃完了，就省心了。24，剩下这么多包给谁吃啊？
1: 你爹、你妈、你姑姑没长嘴啊，我们就不能吃吗？
3: 你们三个人吃5包，凭什么呀？这不多吃多占吗？
1: 多吃多占怎么了？不行啊！
4: 不行！
5: 不行！

0: 安老师。
1: 啊？
0: 哎呦，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你还挺能走的嘛。
1: 德华，上老丁家洗床单，不能回来做午饭了。我要赶回去做午饭啊，免得你们集体喊饿。
0: 哎，老丁，你什么时候跟他提那事儿啊？
1: 你看我哪有机会提啊？德华现在就跟长在老丁家似的，我当着他的面怎么提啊？
0: 要我说啊，要提赶紧提，免得夜长梦多。
1: 怎么个夜长梦多法？
0: 你说呢？
1: 叫我说夜长梦多更好，我还巴不得夜长梦多呢。到时候看老丁怎么耍赖，怎么不干。
0: 哎，你这个人想哪儿去了？你还是个女人家呢，哪儿那么多花花肠？
1: 那你说的夜长梦多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是免得德华在这越陷越深，拔不出来，免得别人说三道四，他又嫁不出去，咱们的脸面往哪儿搁啊？闹不好再跟老丁闹翻了，更划不来。
1: 有道理，有道理。哎，没想到老姜，你花花肠子也不少。
0: 我那是花花肠子嘛，我那是战略肠子，战术肠子。啊，那晚上就跟老丁摊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不成就别让德华去了，弄得人下费功夫。
1: 哎呀，你们还战友呢，就这么战友啊？
0: 那德华是我妹妹，那不比战友亲呢？
2: 盆里的肉怎么好像少了？

0: 卫东，你笑什么？
1: 我高兴。
0: 你高兴什么？
1: 我哥答应把他新做的弹弓给我，是吧，哥？
2: 是。
3: 谁逼我？
2: 讹诈，卑鄙的讹诈！
1: 你是不是想变卦了？
2: 什么变卦？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
1: 你答应我了，你在饭桌上答应我了。
2: 哎，江卫东，我发现了，你就是个无赖。
1: 无赖就无赖，只要你把弹弓给我，我当什么都行。
2: 当无赖也行，
1: 行；
2: 当汉奸也行，
1: 行；
2: 当叛徒也行，
1: 行；当叛徒不行，我坚决不能叛徒，这点你放心。
2: 这还差不多。
1: 给我吧，
2: 你帮我办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2: 你去给黑贝弄点吃的。
1: 什么吃的？
2: 废话，当然是肉了，别的还用你搞？
1: 再搞就要被发现了。
2: 反正快被发现了，多搞一次是一次。
1: 行吧，那我先去侦查一下。
2: 快去。
1: 这小子在门外偷听，
2: 说谁派你来的？
3: 没人派我来。
1: 胡说，没人派你来，你在外边偷听？
3: 没有，我本来没想偷听，我刚想进来，听见你们在这说什么偷肉的事，我就偷偷听了一会儿。
1: 你都听见了？
3: 都听见了。
1: 他都听见了，怎么办？
2: 把他干掉。
1: 嘿，西德勒，你啊！
4: 你们干嘛呢？
2: 出去，赶快出去！
1: 出去，出去，出去！
4: 爸，他们欺负我。
5: 谁欺负你了？
4: 哥哥。
5: 哪个哥哥？
4: 哪个哥哥都欺负我。
0: 哎呀！
5: 过去，过去。
2: 哎。爸，我都纠正您多少回了，我不叫国庆，我叫魏国。
5: 你是不是欺负妹妹了？
2: 我没有啊，谁说的？
5: 没欺负她怎么哭啊？
2: 我真没欺负她。

0: 没有？马上，快点儿！哎呀，坏了坏了，快点！
1: 你们干嘛呢？起来。好啊，肉原来是你们偷的。
0: 嘘嘘嘘，小
1: 我告诉妈妈去。
0: 别。
2: 什么声？
3: 卫国。
4: 哎。
3: 你去看看厨房什么声音。
4: 好嘞。
5: 上次你们班那小地主把癞蛤蟆放你铅笔盒里，不是人家黑贝替你报的仇啊？你忘了？把那小地主吓得屁滚尿流。人家黑贝对你那么好，给人点肉吃，你还不让了？
1: 谁说不让了？
3: 那我就走了，今天的话就当我没说过，打扰了。
6: 那我就不送了。
3: 不必客气，

0: 大哥，你差点把我给捂死了！差点把我给馋死，这肉可真香。
1: 你等等，我先这回来，我再想一想。
0: 干啥？你整那么赖皮啊？
1: 这，
0: 你以为你堵了我，我就走不了了呢？转可不行。
1: 这，那锁这儿了。
2: 回来了，下棋呢？
3: 下棋了。
2: 哦，我落了个东西，回去要取去了。那拿回来了吧？东西呢？
1: 下了啊，不下了。
2: 你干什么？你不是要跟我下十盘的吗？
1: 我还要给你下20盘呢。真是，
2: 赖皮！哎，气死我了！哎，他竟然说他现在还没有续弦的打算，嘿，德行！
1: 他说什么？ 续弦就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啊，我还不知道续弦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还用着你给我解释？哎，那你问什么？不是，我这不是没听清吗？哎，干什么去？
2: 喝水去。
1: 哎呀，你说说你这么一个大媒人啊，在人家连杯水都没捞着喝。
2: 我才不稀得喝他家的水呢，请我喝我也不喝。
1: 碰的一鼻子灰还嘴硬。
2: 我不嘴硬行吗？难道我还跪下来求人家？
1: 哎，你没给我丢人吧？
2: 我怎么会给你丢人啊？我站起身，义正言辞地跟老丁说：“我走了，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打扰了。”
1: 哼，什么打扰了？跟他还用说打扰了？
2: 我这是有理有利有节。
1: 嗯嗯，好，你说的好。哎，那老丁呢？老丁说什么？
2: 老丁才不是个东西呢。他说：“啊，那我就不送了，好像谁稀罕他送似的。”
1: 你家伙，那你呢？你后来又说什么了？
2: 我说不必客气，然后我就扬长而去。哼，
1: 那个操蛋老丁，真是不识抬举。
2: 就是。 不过，老丁也挺可怜的。哎，我在灯光下看他，胡子拉碴，无精打采的，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你说王秀娥在的时候，虽然她不如意吧，但总还是个家。那王秀娥把她伺候的红光满面的，你看她现在面黄肌瘦，穷困潦倒的像个穷光蛋。你看我干嘛？
1: 许你说，许你说，谁不让你说了？那老丁，哎，你上回说的是什么来着？我说的什么了？就那死了老婆的那种。
2: 哦，官夫啊。
1: 对，官夫，他就是个官夫，真是个官夫，让他一辈子做官夫。
4: 不知道要敲门啊？这不是还没到睡觉的时间吗？敲什么门啊？嫂子，你刚才笑什么呢？啊？
1: 你嫂子笑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啊？
4: 我又没问你。
1: 有事吗？
4: 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4: 嫂子，我记得你哥给俺哥过一场狗皮褥子。
1: 好像是。怎么好像是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
4: 就算是吧，怎么了？
1: 借给老丁用吧，他有关节炎，这岛上这么潮，老容易犯。他犯不犯关你什么事儿啊？用得着你这么瞎操心吗？你这咋了？他不是你的老战友吗？你不是让我多关心关心他吗？我让你关心他，我也没让你关心到这个程度啊，是不是？这冬天还没到，就惦记上我这狗皮褥子了。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往那老丁那儿跑。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说闲话了，在这儿。
4: 说啥闲话了？
1: 说什么闲话你不用管，反正是不好听。
4: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又没做啥丢人现眼的事儿，我怕啥闲话不闲话的我。

0: 了吧？行啊你，现在还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了。哎呀，妹子，我告诉你，你以后啊少跟老丁来往了啊！我这是为你好，你听我的没错啊。
1: 你为我啥好？你跟我说说清楚，你咋就为我好了？
0: 喂，啊，是我，接进来吧。什么？好，我马上到。我出去一趟，晚上别等我。
1: 啊！
2: 嫂子，
1: 嗯，
2: 不对，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瞒着你。别骗我了，你根本就不会骗人。你一骗人，眼睛就不敢看人。你看你现在就不敢看我。
2: 我怎么不敢看你了？我这不看着你吗？真的没事儿，真的没事儿。没事就好，没事你就把狗皮褥子借给老丁吧。
1: 那什么，那行吧，那就借给他呗。
2: 还是你大方，我哥就不如你。
1: 哎，
3: 风景
4: 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霍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5: 每天一袋异常通，
6: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7: 异常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8: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9: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8: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9: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8: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

0: 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痛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2: 异常痛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异常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除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3: 异常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常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6: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5: 吃个饭怕啥？
6: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5: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6: 那你是咋好的？
5: 我啊，每天喝一袋异常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除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

0: 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报。
1: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易长东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2: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1: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易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2: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易肠通，
0: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远离排便障碍。
3: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报。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益肠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4: 益肠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6: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

0: 进线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

0: 这些风险的呢？
1: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常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2: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6: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它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

0: 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超爱生活，
9: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8: 超爱科普，
10: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1: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8: 超爱美食，
12: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8: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3: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4: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5: 巧剪精工，
14: 雕琢毫厘，
15: 锻造美好生活。
14: 倒计时开始，
13: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7: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0: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8: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6: 哇，眼睛好清晰啊。
2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8: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3: 你呀，

0: 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你想反悔啊？你不是都答应了吗？
1: 你至于吗？
0: 哎，至于这么火急火燎的吗？早给早踏实，省得我哥唧唧歪歪的。
1: 在这个箱子里。啊，
0: 真的。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
0: 没什么事儿，急匆匆的出去干什么呀？
2: 哎，说南山上有人放信号灯，这抓起来一看呢，什么信号灯啊，就是一个得猫头鹰的半大小子。
0: 那后来呢？
2: 我说啊，教育教育就算了，这王政委不干，非要送到派出所去，我也懒得管，就先回来。
0: 他这个人啊，就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小题大做。
2: 哎，这不许在背后议论别人啊！
0: 全守备区没有人不说他的，就你不说他，他把你整成这样，你不气？
2: 我气不气是我的事儿，那还用你说？哎，我说，这个、狗皮褥子怎么让他给拿走了？
0: 你看见了？
2: 看见了，看了他。扛着个狗皮褥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呢。你笑什么？你不拦着他？
0: 我拦了，没拦住。
2: 哎，这傻女人呢？
0: 这就是女人的一往情深，你们男人是不会理解的。

0: 哎，你们看，呼，
1: 湿乎乎，呼，扛的什么呀？
0: 咱们再隐蔽吧。

0: 姑姑跟谁打架了？
1: 姑姑扛那什么东西啊？怎么跟个炮弹似的？
2: 大概是炮弹没派上用场，姑姑失败而归。
0: 姑姑去哪儿了？姑姑跟谁打架了呀？
1: 笨蛋，当然是跟丁叔叔了。现在姑姑动不动就往丁叔叔家跑，去给他家干活。
2: 你们说，会不会是姑姑跑人家去求婚，让人家给拒绝了，姑姑才恼羞成怒？
0: 姑姑向谁求婚呢？
1: 笨蛋，当然是丁叔叔了。
0: 丁叔叔不愿意，那丁叔叔为什么不愿意？
1: 我又不是丁叔叔，我哪知道？
0: 你老打我干嘛？
2: 就是，你都打他三次了，一次比一次响。
1: 我这是为他好，让他开个窍。
2: 那我也为你好，我也给你开开窍。
1: 肉肉，小心我告密。
2: 你告个屁！今天的肉是你偷的，你告谁去？
3: 肯定是德华，你看吧。哎，怎么又把褥子扛回来了？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4: 老丁这个官司，
3: 我去看看。
4: 哎，你好好跟他说，好好说。
3: 我敢不跟他好好说吗？回来了啊？
5: 回来了。我困了，我要睡觉。

0: 疯去了，这么晚才回来，我姑姑不也才回来吗？你敢说她疯吗？我操！治不了你了！哎，孩子，真气死我了！你气什么呀？
1: 人家德华肯定比你还气。哎，你说老丁怎么着德华了？德华气成那样，
0: 还能把他怎么样啊？肯定是让他以后别再来了呗。哼，
1: 这个官夫，真不识好东西，不识抬举。
0: 人家怎么不识抬举了？你家德华是戚家女儿啊？
1: 你跟谁一家子？跟老丁吗？
0: 我倒是想跟他一家子呢，他干吗？他不干，我有啥法儿？哎，行了行了。 这事儿啊，这样也好。哎，早说早了，省得你那个小姑子，哎，傻不拉几的，一往情深。人家不但不领情，还成了人负担，多窝囊啊！
2: 妈妈，姑姑是不是看上丁叔叔了？
1: 谁说的？谁这么胡说八道？
2: 没有，我们猜的。
1: 叫你瞎猜，叫你瞎猜。
0: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吧？

0: 吊死鬼啊！
1: 吃你的饭。
2: 法西斯，
3: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2: 他一个人失恋了，搞得我们全家都这么紧张。
1: 你知道什么叫失恋？
2: 想跟人家，人家不要就叫失恋。
1: 活该，打得好。
2: 我不吃了，
4: 我回来，饭吃完了。

0: 李国，你这小子什么时候把你爸爸的火就偷给外边了啊？
1: 哎，别瞎说，谁让当真了，真给偷去。
2: 嗨，我又不傻，你别做梦了。
1: 这小子长心眼啊。
0: 我告诉你啊，你别光喂他，你得按时候带他出去溜溜，哎，这样他才听你的，知道吧？
2: 保证完成任务。
3: 嗨，希特勒。
1: 哎，小子反动啊。
2: 嗨，希特勒。
0: 天才，你这孩子。走吧。
2: 三弟，坐下。三弟，过。
3: 哎，我来试，我来试。三弟，站起来。
2: 别站，别站，别站。
3: 哎呀，让我来，让我来。
2: 不行，
3: 我来。
4: 坐呀，
3: 不行，我来。
4: 三弟，坐呀。
2: 别动，别动。
3: 不是，让
4: 我们
3: 站起来，站起来，
4: 哥，
3: 走了，走了，
2: 本地，本地，
5: 哎，德华，你这是去哪儿啊？
6: 去老丁那儿。
5: 哎呦，你怎么还去啊？哼，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那个家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家，那个家还有俺秀娥嫂子的份呢。俺又不是去伺候他，俺是去伺候秀娥嫂子儿子。俺不能看着秀娥嫂子儿子没人管。想想当初秀娥嫂子对俺多好啊，做人不能没有良心。嗯，
6: 是啊，是，
5: 你就会跟这是啊是啊的。你也不想想，当初要不是秀娥嫂子给你接的生，你能不能活到现在还不一定呢。
6: 是是，哦不不是，我是说对，对呀。
5: 哎哎哎哎，那你拿狗皮褥子干嘛？既然是照顾孩子，孩子又没关节炎，这就别拿了啊！哎，怎么，你又心疼了，又想变卦了？这狗皮褥子不给老丁用，就不能给孩子们用啊？你知道他们家有多潮吗？那西屋的墙上都发霉了。想当初你家的房子跟老丁家的房子一模一样，现在你们家住的啥房子，人家住的啥房子啊，就给人家一床口鼻褥子了，你都心疼了。

0: 姑姑，贾亚飞、贾亚宁、姜卫国，你在家？
1: 你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你叫啥？
0: 随便叫叫。

0: 哪儿来的？
1: 这你别管，你吃不吃吧？
0: 你的不是吃完了吗？
1: 这柜子里还有呢。
0: 你有钥匙？
1: 我有这个。
0: 原来你是小偷啊。
1: 你不也是小偷吗？你还偷肉呢。
0: 我偷肉那是给反帝吃。
1: 那还不一样，给人吃给狗吃，不都是偷着吃吗？
0: 去一边去，什么反动逻辑。
1: 你别管反动不反动，你吃不吃吧。
0: 我不吃，我不吃偷来的东西。
1: 你不吃拉倒，你不吃我吃，我怕我这吃。

0: 哎，你不是不吃吗？你不是不吃偷来的东西吗？
1: 人穷志短。
0: 你人馋志短吧？

0: 哥，你饿吗？
1: 不饿。
0: 我饿了。
1: 你是不是又开始惦记柜子里的吃的呀？
0: 嗯，柜子里的桃酥不被消灭干净，我都睡不着觉。
1: 你迟早会被发现的，
0: 所以要在被发现前把桃酥一网打尽。
1: 还剩多少？
0: 不多了，小半包吧。
1: 好啊，你小子一直在吃独食。
0: 你又不稀得吃，要不是我刚才劝你，你还不吃呢。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劝我？
0: 对不起，我没那么高的。

0: 我要上服务社去给你们买本儿，你们谁去啊？
1: 妈，我不去。
2: 我也不去。
0: 上服务社也不去啊？
1: 我哪儿也不去。
2: 我也是。

0: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咋那么能磨蹭呢？这买完东西就走呗，这还有啥可看的呀？哎，安老师，这个不是我多管闲事儿，也不是我说你哈，你看你这个当嫂子的，你得多关心关心小姑子呀。德华是多好的一个人呐，那给你家又帮了那么大的忙，这我不说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对吧？
1: 我们知道，我们当然知道。
0: 那德华心里想的啥你们知道不？那他现在最想干啥你们知道不？德华今年有41了吧？
1: 有了，虚岁41了。
0: 你看他虽然是你小姑子，那年龄比你还大呢。那你看看你，这有儿又有女，还有一对双胞胎，多好啊。人德华有啥呀？他啥也没有，连个男人都没有，那你更别说孩子，别说家了，是吧？你家再好，那终究不是他自己的家呀。你这当嫂子的，你得赶紧张罗着给他成个家呀。
1: 这不是没有合适的吗？
0: 咋没合适的呀？司令部丁副参谋长听说跟你家老姜还是老战友老同学，你们两家过去还住邻居，跟他死了的那个老婆关系还挺好的，是吧？老丁虽然有四个儿子，可两个都工作挣钱了，剩下两个也都那么大了，那也不费啥事儿了呀。德华嫁过去跟着他虽然享不了啥大福，那可也不至于受啥大罪啊，是不是？再说了，你们两家知根知底的，那挺好的呀。
2: 姐，你快点儿，看
1: 是挺好的。
0: 挺好的，那你不还不抓抓紧？你这再晚了就被人抢跑了。
1: 谁抢啊？
0: 那抢的人可不少呢，那光我知道的就两三个呢。
1: 谁呀？
0: 就是医院戴眼镜的那个彭护士。
1: 彭护士？
0: 哎呀，就是她丈夫是那个飞行员牺牲了的那个，听说她就有这个意思。
1: 还有谁啊？
0: 还有谁？还有你们葛老师呗，他不是又回学校教书了吗？听说也有人介绍他呢，就不知道老丁敢不敢娶她。她的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啊？哎呀，安老师，你可别多心啊！我这不是，这说到葛老师了，这是顺嘴给说出来了，不是故意的。
1: 他们俩见面了吗？
0: 哟，这我哪知道呀？哎，你跟他关系那么好，那你去问问他，不就全都知道了？
3: 干什么呢？
4: 好啊，小偷，抓小偷，抓小偷！
5: 你喊不喊了？
4: 不喊了。
5: 你告不告状？
4: 不告状。
5: 真的？
4: 真的，骗你小狗。
5: 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不行，你没说不算。
4: 行，我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
5: 起来吧。亚宁小，先给他吃。
6: 对，我想，我先吃。
4: 行，先给他吃。

0: 都没了。
1: 你们骗人！你们骗人！
2: 哎，闷了！
1: 我就要说，
2: 哎，你都拉钩上吊了，一百年以后才能说呢。现在说了，你是王八蛋！
3: 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
2: 妈来了。

好人，是小偷。

0: 上午好。
1: 全军。我还以为是谁呢，你来还敲门呢，
2: 扯淡。
3: 在你的一亩三分地儿，谁敢扎刺儿？
1: 你可以扎刺儿啊，但是你又不扎，还给我来这一套。
3: 我倒是想扎刺儿，可我翅膀上的毛都秃噜掉了，拿什么扎？
1: 你哪来那么多牢骚话呀？还一套一套的。
3: 这是牢骚吗？这是实话，大实话。
1: 哎呀，行了，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吃你这一套。我不但不吃你这一套，我今天还要说你两句呢。
3: 老丁啊，我们是老战友了啊，
1: 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你可不能这样啊。坐吧，还用我请啊？
3: 老丁啊，其实啊，我早想跟你好好谈一谈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既然今天咱们把话说开了，
4: 好，
3: 那咱们就好好谈一谈，
1: 好好交交心，啊，
4: 谈就谈呗。我老丁还怕谈？
1: 是啊，你老丁是谁啊？炮校赫赫有名的铁腿教员，还怕谈？
4: 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的谈话都是别人跟我谈，领导跟我谈，哪有我谈的份儿啊？
1: 在这里头没有领导，只有老战友、老同学，咱们敞开了谈，谁也别掖着藏着，你看行不行？
4: 你说行就行，用不着问我。
1: 瞧你这个人，是什么熊样？

0: 报告。
1: 接着。谁在司令办公室啊？
2: 是丁副参谋长。
1: 哦，去吧。

0: 跟丁副参谋长谈话了？
1: 啊，
0: 好像谈得不怎么样。
1: 是不怎么样。
0: 他什么态度？对自己的问题不接受？
1: 不是不接受，是情绪啊激动了一点。
0: 激动一点儿？他那么大喊大叫，那是激动一点啊？
1: 哼，是我先跟他大喊大叫的。
0: 你可以跟他大喊大叫，他怎么能跟你大喊大叫啊？
1: 我们不是老战友吗？
0: 老战友又不行啊，老战友就该目无领导，无法无天啊。
1: 他哪儿无法无天了？严重了，严重。
0: 老姜啊，不要因为是老战友、老同学就姑息他、迁就他，这样只能是害了他。
1: 我哪儿姑息他、迁就他了？是我先跟他拍的桌子，骂了娘，我还姑息他？
0: 拍了桌子骂了娘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看他一脸不服气的样子，从你这出去，你这个桌子，那是白拍了。
1: 我是神仙呀，我一拍就灵了。
0: 那你就跟他多拍几次吧。要跟他多拍拍桌子，骂骂娘。像他们这种知识分子啊，不能惯着事，要经常在他们身后抡一抡鞭子，让他知道自己姓什么，几斤几两。

0: 我听说他跟于爸的女儿搞到一起去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别管我听谁说的，有没这回事吗？没有便罢了，啊，有了，倒让他们赶紧的打住。他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怎么能跟一个于爸的女儿搅和在一起啊？真是的。
2: 你今天怎么了？是谁生气啊？
1: 我跟老丁啊吵了一通。
2: 为什么？为什么吵？
1: 也没有为什么具体的事儿。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没谈好，谈崩了。
2: 你想跟他谈什么？
1: 谈什么？连你都看出来他一天到晚无精打采，那怎么能干好工作呢？这都不算，他一天到晚的怪话牢骚一大堆，别人都有反应了。
2: 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反应那是必然的。
1: 哼，你们学校啊，应该让你当校长，你水平那么高。
2: 就那破校长，听我当我还不想当。
1: 那想当什么呀？
2: 我想当你老婆，当你老婆我就知足了。
1: 嗯，这话我愿意听，听起来舒服。哼，
2: 舒服吧？
1: 嗯，舒服。
2: 不生气了吧？
1: 哎呦，这会儿好像好多了，不怎么生气了。
2: 你老婆厉害吧？
1: 厉害，真厉害。
2: 那你喜欢吗？
1: 喜欢啊，当然喜欢。哎，干什么你啊？给你点好脸，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2: 我知道，我姓安，叫安杰。
1: 你还知道你姓安啊？我还以为你姓江。
3: 讨厌你！
1: 注意影响，注意场合。哎呦！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
1: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
2: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3: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墨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0: 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起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5: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墨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
4: 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3: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3: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
7: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
1: 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0: 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榜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2: 蹬起来呀，一点事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3: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榜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榜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榜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
2: 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榜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3: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榜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榜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惯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榜健身器。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榜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榜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榜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
5: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榜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榜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
0: 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要不要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0: 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2: 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起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4: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
3: 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2: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2: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
6: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0: 您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

0: 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线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线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 2626，400618 2626。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方寸藏万象，一刀见乾坤。上周河雕赛道上半场的选手展露锋芒，本周五又四位身怀绝技的河雕匠人即将登场，毫厘之间显真章，方寸过河竟匠心，是挑战者逆袭突围，还是领跑者续写传奇？这场指尖上的非遗对决即将精彩启幕。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

0: 别再老说他了，他心里也不好受。他有什么不好受的？他为什么不好受？他天天去找老丁，老丁又不愿意，他能好受吗？
1: 他不好受活该。哼，谁让他拿的热脸去踢人家冷屁股呢？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啊？
1: 有
0: 你这么说你妹妹吗？
1: 哎呀，干什么？你还真拧啊！
0: 当然真拧了，不然你记不住，不长记性。
1: 哎呀，行，
0: 我呀，以后不说他了。哎，都让你说，行了吧？那你说怎么办？首先不能让他再去老丁那儿了。别人说闲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他也不好，你说是吧？越陷越深，以后怎么收场啊？嗯，
1: 你说的对，说的对。那现在怎么收场啊？
0: 给他介绍个对象吧，赶紧嫁了，免得闹出笑话来。
1: 闹什么笑话啊？
0: 闹他失恋的笑话，闹他愿意要人家，人家不愿意要他的笑话。
1: 哦，老丁不愿意要他，他就是想要，老子还不干呢。
0: 行了，你别在这儿给你的嘴过年了。切，
1: 哎，
0: 你知道老卢吗？
1: 知道啊，就是你第一次上岛的时候训你那个家伙吗？
0: 你记性还挺好的，我都不记得了，你还记着？
1: 那训我老婆的人，我能轻易忘了吗？
0: 哎呦，行了，说正事儿。小飞，做饭。老卢头有个弟弟啊，在远洋队打鱼，是个大富，人挺好的。
1: 啊，怎么了？他上个月死了老婆，
0: 是病死的。 现在正张罗着找人呢。你什么意思？你说我什么意思啊？那大富，人挺好的，长得也不错，家里条件也不错，有三个孩子，孩子也挺懂事儿的，还挺有钱的。
1: 他有钱，那就能够怎么着了？啊，有屁用啊！那有钱，他就能娶我妹妹？
0: 你妹妹是什么？黄花大姑娘。
1: 她不是黄花大姑娘，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吧？
0: 渔民怎么了？渔民跟农民不是一样啊？那德华要是在老家，不也得嫁个农民？
1: 哎哎，这德华是在老家吗？他已经出来10多年了啊。这德华到咱们家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打发了呢？啊，你找一个渔民你就把人给打发了，亏你还说得出口。
0: 那他总得嫁人吧？哎，他不可能一辈子跟咱们过。你看他现在这年龄，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好不容易来个老丁，知根知底儿，条件也不错。可人家老丁不愿意呀，你能拿着枪逼着他娶你妹妹吗？
1: 哼，我拿着枪逼着他娶德华，他就是想娶，老子还拿着枪不让呢。
0: 行了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吧，老卢头的弟弟到底行不行？

0: 你要说行，我就找人去提提。
1: 不行，我妹妹就是一辈子不嫁人，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
0: 那农民行吗？
1: 也不行。
0: 那她要嫁什么样的人啊？
1: 她要嫁怎么也得嫁给一个吃商品粮的呀。
0: 哼，你条件还真不低呀。行，那就等着吧，等着吃商品粮的人死老婆吧。
1: 你说什么呢？
0: 本来就是嘛。
2: 哼，姑姑，你恨谁？
3: 我恨你白妈。
2: 我爸妈又没惹你，你恨他们干嘛呀？
3: 他们关着门在屋里，肯定说我坏话。
2: 说你坏话？说你什么坏话呀？
3: 呀，你快端你的饭，你管那么多干嘛？
2: 哦。爸妈，吃饭了。你们干嘛呢？还插着门？
1: 啊，来了。
4: 妈，你跟我爸刚才是不是在屋里说我姑坏话呢？
0: 谁说的？谁那么胡说八道？
4: 我姑说的。我姑是胡说八道吗？
1: 谁污蔑我们，谁就是胡说八道。
5: 我干嘛呀？
1: 叫你哼。
5: 他们也哼了，为什么不打他们？
1: 他们是女的，不打女的。
0: 盆子里的肉又少了，我可警告你们啊，肉可没炒熟，吃了要死人的。
5: 你警告谁啊？
0: 我又没警告你啊，我警告孩子们。
5: 我知道肉是谁偷的。
1: 谁偷的？
5: 我不当叛徒，我不告密。
1: 原来是你小子是吧？
0: 是狗偷的。我偷我是狗。行了，赶紧吃饭，吃完了赶紧去占地方。
4: 妈，我帮你占地儿。
2: 姑姑，我给你占地儿。
1: 怎么没人给我占呢？
4: 你是司令，不用占地儿。
1: 哼。
6: 加油！
7: 亚宁，你小子差点掉下来了，
6: 加油！
8: 就这点，
6: 就这点，
8: 坐这儿。
5: 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地儿。
9: 这家是你们开的？
5: 我都画圈了。
9: 我不管。
5: 哥，哥，他们占咱们地儿。
10: 你起开吧，
0: 这可是我们先。哥，
10: 走。
0: 哥，
2: 要求是。那去玩了。
11: 雷主任，我是个老实人，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

0: 别睡了，小心感冒。
1: 哎呀，太困了，
0: 困了回家睡，别在这睡。
1: 不是看电影吗？不看吃亏了怎么办呀？
2: 这是敌人
3: 太君
2: 做梦
3: 也没
2: 想到的事情，
3: 不见鬼，
2: 原来
3: 不拉弦，
2: 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
0: 雷，八
2: 嘎他年轻，我们曾经
4: 冲了冲北七五，
2: 专门
4: 踹我一脚就走了。
0: 他们去哪儿了？
4: 可能回家了。
0: 走，

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

0: 呀，您
1: 快醒醒！哎呦，你看你流了你妈一裤子哈喇子。
2: 这俩都睡
0: 着了，回家睡啊，
1: 都睡着了，
0: 干长了，
1: 走了走了走了，回家了，走了。

0: 妈，
1: 干嘛去啊？拿的什么？拿出来。哼，你长得铁胃啊，生肉也敢吃。
0: 我不是给自己吃，我是给反帝吃。
1: 哦，我说谁的胃这么好呢？原来是狗的胃啊。
0: 妈，我以后不吃肉了，我把我的肉都省给反帝和王修吃，行吗？
1: 你不吃可以，反正肉也不够吃，别人都抢着吃呢，正好省给别人吃。
0: 我不省给别人吃，我省给狗吃。
1: 你跟狗就这么亲啊？比跟你爹、你娘、你姑姑、你弟弟妹妹都要亲。
0: 妈，这是最后一次吧？
1: 不行，刮台风，好久没来船了，家里肉都不够吃了，人都吃不上肉，还给狗吃。
0: 妈，我没求过你什么事儿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只是第一次求你，也是最后一次求你。谢谢妈。
2: 来，本地过来，上去，来，过来坐着，
1: 坐。
2: 来，哥，好书拿来了。
3: 昨天你和你哥欺负魏民，占我们的座。你们今天得给魏民道歉。
4: 你们是人让狗吃，想让我道歉？开门，小心我哥连人带狗把你一块收拾了。
2: 老弟，上
3: 上。姚板石，你别跑啊！
4: 姜伟东，你不是人，你不能好死！
3: 要不是我放狗吓你，
2: 骂我干嘛呀？
4: 没有你

0: 这孩子没一个让人省心的，这一天不打架都难受。
1: 你是说不是呢？那这么大的小子，那这是狗都嫌的你。
2: 我去看看去啊！
1: 去吧，去吧。跑什么？干嘛去？
2: 你别管。
1: 你来了，干啥去？
3: 上去哪儿了？
1: 爷那边。
2: 爷那边。
1: 看看麻将。哎呀，
4: 我二哥鼻子破了，干哥报仇去了呗。
1: 这找谁报仇去了？
2: 找侯忠南的哥侯忠北。
1: 你给我过来！侯忠南是谁？侯忠北又是谁？
2: 侯忠南让侯忠北他弟，侯忠北是侯忠南的哥。
1: 过来，就是侯营长。 侯营长大坑道的时候牺牲了，那留下三个儿子，一个坏了坏了。他把成天嘱咐他们不准跟烈叔的孩子打架，要让着他们，让着他们。你说这跑去跟人打架去了，这回来还不得挨揍啊？行了，我去看看去啊。
2: 行，那你快去快去。
5: 哎呀，我的个娘，这裤裆比妈还上心呢。
2: 这么快就打完了？
1: 魏国，你腿咋了？
5: 没事儿。
2: 没事，你全什么？不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的。再说了，还没死人呢，就受了点伤。
6: 就是，他们比我们伤的重多了。侯忠北的大门牙都被打掉了，跟他弟一样，成了门牙佬。
1: 你们把人家门牙给打掉了。

0: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了，看看！
1: 对不起啊，大嫂，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他哈。
2: 坏了坏了，这个男你是躲不过去了。
1: 躲不过去就躲不过去，他也不能打死我。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
3: 开门。
2: 干什么劲？你找死啊你！
3: 反正都要挨打，早晚事儿。
2: 魏国，快给你爸认个错！
3: 别别别！哎呀，伟国，把金毛掸子给我拿来。聋了？出去拿！
2: 他知道错了，他知道错，刚才他在屋里都认错了。
3: 你给我出去！
2: 他爸，
3: 出去！ 治不了你了。

0: 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你都当耳旁风了。我再三再四的跟你说，他们的爸爸没了，他们的爸爸光荣牺牲了，你们是要保护他，要爱护他，你是这么保护他，这么爱护他的，嗯？说，你打人的钥匙跑哪去了？啊？现在凶了。
1: 我告诉你，完了！爸，你打我吧！你快点打我吧！
2: 哎，你个小兔崽子，你还命得救我来了你！揍他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
1: 错了，他下次不敢了。是知道错了吗？啊，是知道错在哪儿了吗？
2: 你看这是认错的样吗？
3: 哎呀，孩子打架打人掺和啥？那俩孩子又不是没打咱孩子，你看咱孩子一个腿破了，一个鼻子破了。
2: 你给我闭嘴！我管教孩子，你少插嘴。
3: 你管教孩子我不管，那你这么打孩子可不行，打坏了怎么办呢？
2: 这是我的孩子，我打坏了不由你管。
3: 谁的孩子打坏都不行。
4: 行了行了，就打到这儿吧。啊，算了，快走吧。
2: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给老子记清楚了，猎鼠的孩子。

0: 一个指头不能碰，碰一次我打你一次。说还是轻的，但敢有下一次，你看老子剥了你的皮，我打断你腿，听见没有？
1: 快说话呀，让记住了。
2: 哎，
1: 外公，快说记住了。
2: 爸，我记住了。

0: 他说他不饿，他不吃。
1: 咋会不饿呢？中午就没吃。
2: 不用管他，两顿不吃饿不死。

哥，哎呀，哥，你饿不饿？你肯定饿了，用不用我给你整点吃的来？

0: 哥，我给你握了荷包蛋，赶快起来吃吧。往里头滴了好多香油呢。哥，你闻闻。
1: 放下吧。
0: 你赶紧吃，吃。
1: 你想撑死我呀？
0: 哥，你可得多吃点，我都两顿没吃饭。
1: 你以为我是猪啊？能吃这么多？
0: 能吃多少算多少。
1: 你是不是想吃啊？
0: 等你吃不了了再吃。
1: 我肯定吃不了。
0: 那就尽量多吃。
1: 我还用你说？用你知道？
0: 是。不用不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哥，你可千万别吃撑了，吃太多睡觉不好。
1: 怎么不好？
0: 消化不好。
1: 你去给我弄点酵母片。听没听见？
0: 我去去去。

0: 全都吃了，一个都没留。
1: 真香，真好吃啊！
0: 你。

0: 你又吃什么了？
1: 橡木片呗。
2: 哎，起来，
3: 给我揉揉肚子。
2: 起来。快点，快点。
0: 哪儿不舒服？
3: 肚子，揉揉。
1: 哎，你轻点儿。
0: 这下咱俩扯平了吧？我现在不欠你的了吧？你早说话呀！你还笑？
1: 你要把我肚皮按炸呀？
0: 叫你大按炸！我炸！我疼！我疼！
4: 我
5: 还敢说哈希特勒呢？就为这个，他爸都被王海洋他爸批评了。
6: 王海洋他爸敢批评姜卫国他爸？
7: 怎么不敢呢？政委管司令，一管一个事。
2: 谁说的？
7: 我说的怎么不对吗？
2: 当然不对了，你是不是找打啊？
7: 如果这是毛主席说的呢？
2: 毛主席说过这话，让他爸管我爸，一管一个准儿。
7: 毛主席哪认识你爸和他爸是谁呀、啊？算老几、啊？
6: 在咱们岛上算老大和老二。
7: 咱们这个岛，在毛主席那儿连他小指甲盖都不如呢。
2: 毛主席怎么说的？
7: 毛主席说过，在军队里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8: 说过，还是说过。
7: 咱的政委是党，司令就是枪，是谁指挥谁，明白了吧？
6: 这么说，好像真是王海洋他爸指挥你吧？
2: 你别打岔。王海洋他爸怎么说我爸的？
9: 王海洋他爸说你爸教导儿女无方，让你牵个狗，穿着他那个马布尼军装到处转，还动不动进法西斯里。
2: 他奶奶的，这是他儿子教我的，怎么赖我爸呢？不行，我找他算账去。走
6: 走。
2: 喊他出来。
6: 我不喊他出来。你喊。
2: 我害怕把我姑喊出来。
6: 那我也不喊。我喊我。
7: 王阳，王阳，
6: 王阳，你出来。
7: 王阳。我出来，
6: 出来！
10: 张永国，你干啥呀你？你是不是皮又紧了？
2: 我干什么了？
6: 他什么都没干啊！
7: 就是什么都没干。
10: 你都吵吵啥呀？喊王海洋干啥？
6: 我们找他玩儿。
10: 你们找他玩？他都多大了，还能跟你们玩到一块儿去啊？
2: 玩玩试试呗。
10: 行，那你们去卫生所找他吧，他去打针去了。
2: 他病了
10: 啊，拉肚子，
6: 拉肚子还要打针啊？
10: 拉得厉害，当然要打了。去去去，一边玩去吧，还不快走！
11: 他都打针了，我看还是算了。哎，
6: 拉个肚子都要打针，我看他就是娇气。
12: 他是病号，咱们不能和病号动手。
7: 嗨，又不是跟他打架，是跟他这理论的，是不是这个？
2: 是，怎么不打他？我就问问他，质问质问他。
11: 你就别大言不惭了，你打他，他打你还差不多吧？
2: 他比我大几岁，就一定打得过我？
11: 差不多吧，
6: 谁打得过谁还不一定呢，试试看呗。
7: 姜卫国肯定能打过他。
3: 为什么？
11: 他拉个肚子就上。

0: 院打吊瓶，那么娇气，
1: 到时候打的时候手脚留点情，别把他门牙都打了，给他留几颗。
0: 你就别给那使激将法了，好不好？到时候挨打的又不是你。哥，咱把反帝和防修带上吧。
2: 行。
3: 你找我干什么呀？
1: 你去了就知道了。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0: 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8: 辽鲜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9: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9: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长袖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9: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

0: 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2: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2: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2: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2: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2: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2: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参，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6: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这白头发也越来越黑了，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7: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

0: 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疗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那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2: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2: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3: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2: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3: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 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

0: 酒体验活动仅限三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1: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2: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3: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4: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仙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5: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儿，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6: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7: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五

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

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搓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4: 今天的主题，
3: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

0: 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戈，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4: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

0: 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11: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量身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

0: 活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 2626400618 2626。

0: 嗨，希特勒，是不是你叫我的？
1: 什么？
0: 嗨，希特勒，是不是？是不是你叫我的？
1: 是啊，是我叫你的。怎么了？
0: 怎么了？那你爸怎么赖我爸头上了？
1: 我爸赖你爸？
0: 是啊，没错。
1: 你听谁说的？
0: 你爸说的。你爸在开会的时候说的，说的我爸。
1: 是谁告诉你的呀？
0: 是。这你别管了，你回去问你爸，
1: 让你爸给我爸认错，
0: 当众道歉。你看我干嘛？
1: 我看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我看你是病得不轻。
0: 我没病，狗才病了呢。
1: 刚才狗在里边打针呢。哎，我告诉你，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以为你拎了一条狗我就怕你。
0: 你是谁呀？你怕谁呀？
2: 他是党的儿子，他谁都不怕，他连狗他都不怕。
0: 他不怕狗？你敢踢他一下吗？
2: 他敢，他当然敢了。
3: 根本就
4: 不敢，
2: 不敢。
1: 他也小兔崽子嘛，还学用激将法了是吧？
3: 我们不是激将法，我们就是认为你不敢。
1: 在这个岛上敢踢他的人还没有呢。
4: 谁都不敢，没有。
1: 他是谁呀？他战无不胜吗？
0: 他就是战无不胜。
5: 对，他就是战无不胜。
6: 快脚松开啊！快脚松开！
0: 不是我，不是我，是你自己伤的。
1: 爸，不是我让反帝咬的他，是他先踢的反帝。
7: 他为什么踢狗？为什么踢狗？
0: 他说他不相信狗是战无不胜的，所以
7: 才踢狗的，是不是？
0: 嗯。
8: 哎，你说说，从这两条狗上岛惹了多少祸？当初还不如不要他。
7: 对，你说的对。下午有船，我就让他们把狗带出去。
9: 爸，别！
0: 我求你别让他们把狗送出去。
7: 起来，给老子起来！
8: 哎，你疯了！你这么亲孩子，把孩子听坏了怎么办呢？
7: 就这样，他记住，男人膝下有黄金，动不动就下跪，给老子丢人现眼！

0: 回家吧，你能在这儿坐一夜啊？
1: 妈，我大哥说了，他跟着黑贝走，黑贝在哪儿，他在哪儿。
0: 你说你咋就跟他这么亲呢？他是你爹呀，是你娘啊！听话啊，别犟了，不就是两只狗吗？过两天就忘了。
2: 谁说过两天就忘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行。
1: 哎，你干什么呀？
2: 我告诉大哥去。
0: 他死还没一匹呢。
3: 干嘛呀？你说话呀！
2: 不要喘口气啊！大哥，姑姑找爸爸去了。
3: 找爸爸干什么呀？
4: 笨蛋，肯定是求情去了。啊，
3: 那爸爸能答应吗？
5: 你别说，我先说，魏国，你爸答应了。
4: 答应什么了？
5: 答应先不把这狗送走了。
2: 太好了！
5: 行了行了，你们先别笑，你爸还有话呢。
4: 什么话？
5: 你爸说还要看你的表现，以后再笑。
2: 什么以后再笑啊？是以观后笑。
6: 来，魏国呢？
4: 出去上大号。
6: 有什么出去上啊？
4: 这小子在厕所也老不出来，站着茅坑不拉屎。
3: 谁说我不拉屎的？我就是在拉屎。
5: 吃饭，说什么拉屎啊？
2: 姑姑，你还重复。
7: 爸，我要去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兵。
6: 你为什么想着到那儿去当兵啊？
2: 这还用问吗？那里能打仗，他要去前线打仗。哥，我说的对不对？
5: 你别说，让你大哥说。
7: 他都替我说了，我就是这意思。
5: 你今年才多大呀？还要当兵打仗？
7: 我今年16周岁了，按照姑的老家算，我应该算18岁。
5: 我老家不是你老家。
7: 是我老家，那我就更应该算18岁，就没问题了。
6: 这当兵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不一定非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嘛。
7: 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我要不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我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
6: 是啊，你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呀？这又不是征兵的时候，你想当就能当啊？你以为你老子是国防部长，全军都归我管，我想让你到哪儿去当兵你就能去当？
7: 我不管，反正我就要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死也要去。
6: 死我也没办法。哎呀，
5: 你们这爷俩干嘛呀？一大早死啊死啊的，多不吉利啊。
2: 姑姑，你迷信，什么吉利不吉利啊？
3: 就是小心让人给你抓去。
5: 再废话再废话，你好好吃饭，你也赶紧坐下来先吃饭。
6: 我吃完了。
5: 你上班啊？
6: 我不上班还能干什么呀？
7: 爸，我的事儿你别忘了。
6: 你什么事儿啊？
7: 我去中苏边境去当兵的事儿啊。
5: 行了，你别听风就是雨了。
7: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爸，我是认真的。
6: 我也是认真的。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爸不是国防部长，没那么大权力。
2: 老师到丁叔叔家家访去了。
8: 哎，你怎么知道的？
2: 我亲眼看见的。丁叔叔他在门口迎接，直说请进请进，快请进。
8: 他到他家干啥去了？
2: 家访去呗。
8: 怪了事了，好好的家什么访啊？
2: 我哪知道，
8: 是学校要求的。学校要求老师尽量到学生家去家访，干嘛非让葛老师到老丁家去啊？老丁家是军事重地啊，许你去就不许别人去。使点劲儿。
9: 就这事儿啊？
5: 就这事儿啊。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事儿你要是能给办成了，那也不简单呐。
9: 哼，人家有他哥有他嫂子，你跟你瞎掺和什么呀？
5: 哎呀，你快别提他哥他嫂了，那两个人光知道用他不知道帮他的。
10: 你说这老丁是个多好的机会呀！啊，他们也不说帮着给张罗张罗，
5: 他一个妇道人家的，他哪好意思张这个口啊。 原来还想着时间长了能瓜熟蒂落呢，可谁知道现在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哎，我跟你说，他们不管，咱得管。
10: 咱不能让那个程咬金把老丁给抢走了吧？
9: 把你能的，你看，
11: 你这么能，你帮他去抢啊？
5: 我要是政委，我还用你啊？我现在就下命令，让他俩今晚就入洞房。
8: 嫂子，你让谁入洞房啊？哎呦，
5: 我还能让谁呀？让你和老丁呀？我还能让老丁和那个葛老师啊？你想啥呢？

0: 坐下。哎呀，你坐下。你说他是不是个花痴？
1: 哎，轻点儿，别让他听见了。
2: 姑姑，什么葫芦呀？

0: 他又在外边偷听了？
1: 没有，他没有想象的那么赖。
0: 你还说他是花痴呢，说我，
1: 你说他傻不傻呀？啊，他让人家外人来告诉咱们，让咱们去跟老丁提亲去，这叫什么事儿啊？
0: 那你就再跟老丁说说呗。
1: 我疯了，我没皮没脸了。你都在那儿碰了一鼻子灰了，我还去找人不自在？
0: 那你就为了你那苦命的妹妹，再去跟老丁说说呗。万一老丁回心转意了呢？
1: 你给我打住吧，老丁没跟葛老师谈之前，人家就不愿意德华，现在人家谈上了，他肯定更没戏了。
0: 你怎么知道他跟葛老师好啊？葛老师是去家访，不是去谈恋爱。
1: 哎呀，我都没跟你说，我知道你嘴快，你告诉德华
0: 啊，
1: 人家老丁啊跟葛老师早就谈上了，而且人家老丁啊还特别的满意，恨不得马上就入洞房呢。
0: 好啊，这葛美霞真不是东西，这事儿她都瞒着我，还瞒得死死的。
1: 你不是德华的嫂子吗？人家不方便说呀。
0: 嘿，你倒挺理解她啊。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哎呀，我早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老丁刚一交火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了。
0: 好啊，你们狼狈为奸。
1: 嘘，
0: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你。你明明知道那老丁跟葛美霞谈上了，你也不说，你还看着他。你今天给人家送一包子，明天给人家洗一辈子的。
1: 谁说不是呢？你以为我这心里好受啊？我这不是一直老训他吗？他听吗？我能捆着他的脚不让他去吗？
0: 那你倒是告诉我们啊，老丁跟葛美霞好了，这不就行了吗？
1: 哎呀，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成呢，万一你们这么一吵着把人给搅和黄了呢？
0: 黄了更好。哎，你是哪头的啊？你怎么老向着老丁说话？
1: 这老丁他是我战友啊，是老同学，我当然得向着他说话。
0: 那德华呢？他还是你妹妹呢。
1: 你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我向着谁说话？哎，
2: 吃饭了。
1: 这么饿肉，你说我能向着

0: 你看着办。哎，嗯，饭怎么糊了？
1: 有糊饭吃就不错了。过几天没准连糊饭也没有。
2: 姑姑，为什么过几天连糊饭也吃不上啊？
1: 你以为郭水平那么高啊，能老做糊饭？<笑>
2: 你们怎么都不像我，不好像我？
3: 爸，
2: 我的事儿您给问了吗？
3: 问什么呀？
2: 我去中苏边境当兵的事儿啊。
3: 正事儿都忙不过来的，哪有功夫管你这事儿？这怎么着？还要绝食啊？
1: 卫国，过来吃饭。
3: 对，我就是要绝食。你不让我去中苏边境当兵，我就饿死给你看。
2: 行，你小子你就饿给我看看。
1: 谁不看谁没种。
3: 你小子崽子，你怎么跟老子说话呢？
1: 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说一句话，要么去当兵。
2: 要么就饿死给你们看！吃了枪药。
4: 贾宁，大哥来吃饭。
2: 吃饭了，他跟我摆手，好像不吃。是啊，都绝食了，还吃什么饭？你不用这么盯着我，我不惯这毛病。你也大毛病也多了，现在学会了绝食了，我看能坚持几天。你是后爹啊，
4: 这么狠。卫东，你去叫。
5: 哦。
4: 怎么了？他不能不起来，还狠狠踹了我一脚。
2: 还有力气用脚踹人，这说明还不饿呀。吃吧，吃吧，我们吃吧。吃啊，吃吧。

0: 你饿不饿？你真不饿？用不用我再给你握八个荷包蛋？
1: 你给我住嘴！
0: 你不是不说话了，怎么又说话了？

国清，国清，吃饭了。傻儿子，你不饿呀？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怎么会不饿呢？来，走，起来吃饭。

怎么都不说话呀？哑巴了？嗯？哼，这样好，这样清静，省得吵得慌。

美国，美国，快起来吧！他们都出去了，快起来吃饭呢。你真不吃饭了？你也真不说话了？

我就不信你不吃。卫国啊，姑给你煎了你最爱吃的荷包蛋。卫国，卫国，你闻闻，你闻闻，香不香？多香啊！不馋啊？你不想吃啊？啊？闻闻啊！放这儿了啊。

0: 这孩子我杀了吧他。
1: 哎，再见。
2: 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3: 老师再见。
1: 再见啊，
4: 再见。
1: 慢慢走啊。
4: 哎，再见。安老师。
1: 怎么了？有事儿吗？
4: 有事儿。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说吧，什么事儿啊？
4: 咱们坐下说吧。
1: 行。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1: 那个什么，就那个事儿，你知道了吧？
0: 什么事儿啊？你说什么事儿？
1: 就是我跟老丁，我们俩的那个事儿。
0: 你跟老丁什么事儿啊？你这人也真是，说话怎么说一半留一半啊？你还说不说啊？你不说我可要走了，家里还有一个绝食的孩子呢。
1: 啊？谁绝食了？
0: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问了。
1: 安老师，你别这样。
0: 我哪样了？
1: 我知道你对我和老丁的事儿有看法，有意见。
0: 我对你们俩什么事儿有看法有意见？我都不知道你们俩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哪来的看法和意见啊？

0: 你也不用这样，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应该自己做决定，用不着征求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
1: 谢谢你，马老师。
0: 谢我什么呀？我也没帮你什么忙。真的要走了，家里真的有事儿。

魏国，姑给你刚下的面条，这里边还卧了两个鸡蛋，快起来，起来吃饭了，啊！起来吃吧，饿死了怎么行？哎呀，你看你磕着脑袋了吧你？哎呀，疼不疼啊？这孩子你干什么呢你？ 干嘛？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什么孩子呀你？你听见没有？

0: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死孩子你！
1: 给我装死是吧？
0: 啊？给我装死！不吃拉倒，饿死活该你！
2: 打饭去啊！
0: 嗯。
2: 哎，他吃东西了吗？
0: 我哪管得着啊！你这做爹妈的都不管，我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们吃吧。
1: 这都什么呀？
0: 你没长眼啊？不认识啊？
1: 我长眼了也认识，就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些好吃的。
0: 你哥不吃了，都便宜你们了。
2: 绝食真好，过几天我也要绝食。
1: 绝食有什么好的？没看把好东西都绝给人家吃。
3: 都给我闭嘴，好好吃吧。

0: 那个。
1: 快去看看吧。
2: 吃了。
1: 哼，你的桃酥啊，都快让你的二儿子给吃光了。
2: 慢点吃，噎死你！
3: 我们不饿，我要跟我爸爸妈妈。
2: 嗯，都吃了还撑死你呢。
3: 不会撑死我。
2: 好好看着你大哥，有事叫我。
3: 我现在就是。
2: 别再吃了。

0: 你哥呢？
1: 睡着呢，还没醒呢。
0: 哎，晚上吃东西没有？
1: 那好像没有。
0: 都让你给吃了吧？
1: 没有，我们都吃。
2: 爸，回来了。
0: 啊。
2: 胡说，明明吃了，他吃什么了？问他。
3: 你问他。

0: 风景。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0: 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墨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墨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墨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墨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墨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0: 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
2: 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
5: 下午呢，腰酸是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
1: 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3: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
2: 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0: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0: 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墨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墨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墨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墨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墨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墨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墨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图墨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0: 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天亮之前占领三座里，一夜跑出140里路，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1: 方寸藏万象，一刀见乾坤。上周核雕赛道上半场的选手展露锋芒，本周五又四位身怀绝技的核雕匠人即将登场。毫厘之间显真章，方寸过河竞将心，是挑战者逆袭突围，还是领跑者续写传奇？这场指尖上的非遗对决即将精彩启幕。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4: 亮甲排复方具为酮点查剂，祛病甲、生心甲。
5: 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变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变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变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14: 古舒通便就是变通。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变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变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变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2: 就可以9.99体验变通，
19: 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14: 古舒通便就是变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变通。
12: 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变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变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13: 保养起来，10-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变通。9.99，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古舒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5: 植速配本地免费求职招聘平台，找工作招员工，全都免费用，全部免费，全部免费。同城招聘，免费求职，找工作不绕弯，植速配真简单，免费公益部。

0: 发钱，企业员工直相连，打破信息小圈子，本地好岗一搜全，本地人找工作就用直速配。
1: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干嘛？有点不对劲呢，怎么还睡啊？你进去看看去呗。
1: 你不能进去看。咱们俩，我唱白脸，你唱红脸，有进有退，才能百战百胜啊。什么红脸白脸的，还会唱戏？
2: 孩子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不会有事儿的，放心吧。好，
3: 卫国，你醒了？哎呀，你废什么话？他当然醒了。
4: 卫国，我这是在哪儿啊？你这是在医院，你饿昏了，住院了。我不吃饭，我不吃饭。
3: 我坚决不吃饭。哎呀，
0: 我的个娘啊！这小子真是个犟种，也不知道随谁了。当然是随我了。有其父必有其子。哼，
1: 这是什么好事儿啊？
0: 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3: 卫国，
4: 啊，我要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当兵。好，
0: 爸爸答应你。真的。
5: 谢谢爸爸。
0: 儿子，不用客气。哎，卫国，手续都给你办好了，你随时可以走。
3: 是吗？是去中苏边境吗？
0: 是。
3: 那离珍宝岛远吗？
0: 不远，很近，只有几公里。来。啊。

0: 啊，这儿。
1: 太好了。
0: 卫国，您部队离边境很近，守卫边防的任务很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1: 时刻准备着。
2: 好好好，躺下，先把粥喝了。
1: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3: 司令
0: 啊，
3: 您这可真是将门虎子啊。
0: 将门谈不上，胡子倒不假。
4: 什么时候能出院？
3: 随时都可以。
4: 哦。
0: 好，不用了，你开车走吧，我跟阿姨散步回去。
5: 你出什么洋相？
0: 我这是出洋相啊！你刚进岛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吗？您这是出洋相啊？
5: 是出洋相，怎么了？不行啊？
6: 行行行，怎么不行啊？哼，你那时候出洋相都那么好看，
5: 讨厌！
6: 老婆子，你多久没说我讨厌了？
5: 你叫我什么？
6: 老婆子？
5: 谁是你老婆子？
6: 你呀、啊，你是我老婆子，怎么？难道不承认了你？
5: 我有那么老吗？
6: 我们儿子都要去当兵了，你说我们能不老吗？
5: 哎，你刚才在病房里是蒙他吧？他当兵的地方离珍宝岛没那么近吧？
6: 当然近了，就在珍宝岛的边上，珍宝岛那边打炮他们没准都能听见。
5: 我还以为你是骗他呢，就像当年你把我骗上岛那样骗他。
6: 这到中苏边境去当兵是他自己要求的，我骗他干什么？再说了，你以为他是谁啊？这连军用地图和民用地图分不清楚，那么好骗？
5: 我就这么好骗啊？
6: 当然好骗了，这不是被我骗来了吗？还骗到现在？
5: 哎，你说他有危险吗？
6: 你说呢？
5: 有吧？有危险吗？
6: 只要去当兵，就会有危险，这是个基本常识啊。你当了这么久的军人家属，难道这点常识都没有啊？
5: 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还不到十六周岁呢。
6: 当了兵，参了军，他就不是个孩子了，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难道不希望他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吗？
5: 什么事儿到你嘴里都变得那么轻巧。
6: 走，陪我欣赏欣赏风景去。

0: 哎呀，真想拉拉你的手啊。哼，
1: 想拉你就拉呗。
0: 说实话，我还真没这个胆儿。
1: 哼，你是司令，得注意影响。
0: 韩杰，你一点都不老。
1: 我又不是你的老婆子了。
0: 老婆子还是老婆子，只是一点都不显老。
1: 谢谢你的夸奖，我要是不显老也是你的功劳。
0: 怎么是我的功劳啊？
1: 你是明知故问吧。
0: 我怎么明知故问了？我是真的不知道。
1: 是你让我衣食无忧，精神愉悦，过着幸福的生活，行了吗？
0: 哎，你真觉得自己幸福吗？
1: 你说呢？
0: 我不知道，我问你呢，你老实交代。
1: 你对我这么好，我不幸福也对不起你啊。为什么我看着葛美霞低眉顺眼的样子，一下子就想起那会儿我在杨书记面前也是低眉顺眼的，一副可怜的样吧。
0: 嗯，要不是人家可怜你，能嫁给我啊？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吗？
1: 说你胖你还喘了，夸你两句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0: 我姓姜。姓姜。来，晚上晚上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呀，这样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海边悠哉悠哉的散着步，旁边有老婆死乞白赖的碗。

0: 我死一百遍，我死一百遍。
1: 叹什么气呀、啊？你这时候叹什么气呀、啊？
2: 我是发愁德华呀，你说他怎么办啊？
3: 碰上老丁这么个合适的，又不行。
1: 老丁有什么合适的？不分好歹，不分乡臭。你这么敏感干什么？又没说你。放心吧，德华还会有机会的，以后还会有人死老婆的。开玩笑
2: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1: 好，是我错了，玩笑开得有点大。

0: 老乔。
1: 啊。哎，老王。
0: 哎。丁副参谋长的结婚报告你看了吗？
1: 哦，我看了。
0: 你什么意见呢？
1: 我没意见。他家属都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他早该再娶了。
0: 再娶一个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娶个什么样的？
1: 娶个什么样的呀？来坐。
0: 什么样的都可以娶，就是不能娶这样的。一个鱼霸的女儿啊，连本地的渔民都不要。她一个堂堂的团支干部，阶级觉悟难道还不如一个渔民吗？这不可能，组织上也不会批准。你再去做做她的工作，让她算了吧。
1: 老王，我认为啊，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再说了，这葛老师不是已经回学校教书去了吗？我家属说了，那个人呢不错，没什么大毛病。
0: 这跟他个人没有关系，跟他有没有什么毛病也没有关系，跟他的家庭有关系，跟他的出身有关系。
1: 我们不是不为成分论吗？
0: 那是对一般情况而言，要结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
2: 国舅，国舅哪儿呢？国舅洗手吃饭了，
3: 就来就来。

0: 吃饭了，吃饭了，怎么就叫不动啊？啊！
1: 别过！干什么呢？快把枪放下，让你爸爸看见可不得了！快快！
2: 我知道，我就玩一会儿。
1: 什么玩一会儿？你玩什么不好？你非得玩这手枪？
2: 玩什么能有玩枪过瘾啊？
1: 哎呀，快放下！
2: 过过过过，你别动！过过。

0: 顾，你怎么了？顾，你没事吧？来人啊！
1: 你看老丁的事儿，你看啊，我回去找他好好谈谈吧。哎，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 喂，什么？你说什么？

0: 好了，别动啊！哎呀，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敢去中苏边境当兵吗？
1: 敢，更敢了。为什么？
0: 负伤一点也不疼，怕什么？挺勇敢的啊！
1: 来，帮我看看。
2: 没事，谢谢啊。
1: 谢谢护士长。嗯，
0: 好嘞。
3: 思阳的被子做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1: 哎哎哎，你别去了，让卫东去送吧。为什么？
3: 人家老丁马上就要结婚了，老往人家跑干什么呀？人家会怎么想啊？
1: 爱咋想咋想，他结婚该我什么事儿啊？我帮他干活又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秀娥嫂子，为了孩子们。
3: 你信吗？他刚才说的。我信呢，我当然信了。你不信啊？我也信，也不信。哼，
1: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0: 哎呀，这两天带队训练可把我给累坏了。哎呀，跟你说了800遍了，怎么就学不会敲门呢？
1: 知道知道知道了，嫂子，你知道我今天在老丁家看见谁了？
2: 谁呀？葛老师啊？
1: 对，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2: 他在干什么？
1: 他在干什么？我哪知道啊？猜猜啊？他在吃饭。哎呀，不是。那他在做饭？不是。你怎么就光想着吃？你往别的地方猜。往别的地方猜？往哪猜啊？你来猜。
2: 他们在亲热吧？
0: 谁在亲热？
3: 老丁跟葛老师啊。
0: 他们怎么亲热？
3: 亲嘴了吧？
1: 哎，讨厌你，不要脸！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他们在干嘛？
0: 他在哭，他哭了。
1: 他哭了，老丁惹他了。
0: 老丁没惹他，是老丁领导惹他了。我听四样说，好像老丁的上边不让他们俩结婚，不让老丁娶她，是这样吗，哥？
3: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0: 你不就是老丁的领导，不就是老丁上边吗？你怎么会不知道？
3: 不是你知道还挺多啊，你还知道上边是领导？说完了吗？说完了，快出去吧，我们这还有事儿呢。
0: 有什么事儿啊？
3: 我什么事儿用你管啊？快出去，出去！来，继续。哎呀，你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干什么呀又？
4: 明天早上吃什么？
3: 随便。
1: 嗯，看见了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3: 继续。哎，
1: 真的吗？真的不让他俩结婚啊？
3: 哎，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哭，这份出息，哼。
1: 那怎么办啊？
3: 怎么办？争取呗。那当初不是也不让咱们结婚吗？他不是也结了？事在人为。只要他们真想结，这婚就没有结不成的。
1: 那你可得帮帮他们。
3: 哎，晚上炒俩好菜，我跟老丁好好喝两杯。
1: 为什么？
3: 为什么你？

0: 我知道，你没看老丁那张遭了双打的老脸？哎，
1: 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0: 谁家欢乐谁家愁啊？
1: 咱家欢乐，老丁家愁。爹。

0: 听到了吧？知道谁还乐了？有他什么事儿？瞎还乐！
1: 老丁跟葛老师分了，他不就有戏了？
0: 那老丁跟葛老师没谈的时候也没他什么戏。
2: 你快滚吧！吃里扒外的东西！
0: 哎，你这个爱憎分明的态度，我错的。嗯。
2: 今天过什么节呀？这么多好吃的！
3: 哪是过什么节呀？肯定是家里要请客人了。就是，你怎么这么笨呢？
4: 请谁呀？这么隆重，干什么呢？这么没家教！去去去，走开走开，回自己房间做作业去。
2: 我不吃了，你吃饭可以不行。
3: 姐，你说今天咱家要请谁呀？肯定是丁叔叔。
2: 你怎么知道啊？
3: 你没看姑姑高兴的样子吗？
2: 他为什么高兴啊？丁叔叔要来吃饭呗。吃饭就吃饭呗，那干嘛高兴呢？哎呀，
5: 跟你这小屁孩说你也不懂。姐，你就给我讲讲呗。姐，亚飞，亚飞，
2: 姐，啊，
5: 去改天错去。
6: 我今天作业多，去不了。
5: 那雅宁去。
2: 姑姑，
5: 啊，
2: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高兴。
5: 我哪儿高兴了？你就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了。你们知道啥？
6: 知道丁叔叔来咱们家做客，把你高兴的不得了，对不对，姐？
5: 对，你说的对。对个屁！看俺姑姑字儿的，你怎么这么高兴？我哪儿高兴了？你看你都笑成一朵花了。
6: 我笑了吗？我哪儿笑了？
5: 笑又不丢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哪儿不好意思了？我为啥不好意思？
6: 行行行。 算我没说，算我说错了。哎，你拿的什么酒？西凤酒，这也是好酒十大名酒之一呢。好什么好呀？好能好过茅台去？那你的意思喝茅台啊？喝茅台咋了？啊，老丁就不会喝茅台。这不过年不过节的，谁规定非得过年过节才能喝茅台啊？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抠门？行。
0: 行行，听你的，听你的，喝茅台就喝茅台。又怎么了？怎么这么不得劲儿啊？凶毛病。走啊！
5: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那个热烈欢迎。哎，你们欢迎的太热烈了，搞得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啊，那我们今天就受宠若惊吧。啊，老丁，哎，请。哎，奶奶的，这干什么这是？这不过了？
6: 不就是一瓶茅台酒吗？还能把咱家喝穷了，真是的。
0: 哎，你是谁呀？你是西哈努克亲王啊？
6: 孩子们呢？他们都吃过了，都打发出去了。今天就你们俩，你们俩一醉方休。
0: 行，好看谁不够意思，不够意思就别喝醉了。我又不傻，这可是茅台，来，满上。哼。

0: 火，小点火，锅都要糊泥了。
1: 来，

0: 你们也进屋歇歇吧，啊，我跟老丁说说话。
1: 行，
2: 说什么话呀？还怕人听？
0: 这男人说话你听什么呀？啊，去去去，
2: 咱们走吧，咱们回避。你说他俩背着咱们，能说些啥呀？肯定是工作上的事儿呗。跟咱没关系，
3: 得了吧，肯定不是，肯定是说老丁跟葛老师的事儿。
2: 说就说呗，也跟咱们没关系。
3: 我想听听，我想听听他们都说了些啥。
2: 那你出去听呗。

0: 我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怎么办？争取一下嘛。怎么争取？怎么争取还用我教啊？你忘了当年我是怎么争取的了？老兄，此一时彼一时，那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这能比吗？怎么不能比啊？
1: 不就是结婚那点事儿吗？当年还跟我说的军籍，老婆你选一样，结果怎么样？
0: 结果你娶了老婆，军籍也没丢，搞到今天还当上司令了。
1: 就是嘛，
0: 你试一试嘛，你不试你怎么知道行啊？那万一要是不行呢？你想让我复原呢？啊？我这上有七八十岁的老爹老妈要供着。 这下有四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要养着，我回家怎么办？啊，你说我回家怎么办？哎，你别自己喝呀，咱们俩一起喝来。多少年没这么喝过酒了？
2: 哎，
0: 干！
2: 真不是个东西。
3: 我哥，你男人不是个东西，他怎么不是东西了？他说让老丁试一下，还说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还说万一行呢？你哥是跟老丁客气呢，他随便说说的，有他这样劝人的吗？把人往火坑里劝。
0: 嗯，
3: 哎，你穿着衣服就躺下了呢？啊？
2: 哎呀，人
3: 我这就是有点上头，头有点晕，站不住。谁
2: 让你喝那么多酒？
3: 那老丁要喝，你说我能不陪着他喝吗？
2: 听说你劝老丁往火坑里跳啊？
3: 嗯，我劝他有什么用啊？人家不跳，我还能推他往下跳啊？
2: 难道老丁又不干了？
3: 看样子像。
2: 这个老丁，什么东西？
3: 哎，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啊，为了娶你，连命都可以不要。
2: 你哪儿连命都不要了？
3: 那政治生命不算命啊。哎呦，哎呀，政治生命也算命，那比生命还重要呢。
2: 好，知道，你了不起，你比老丁强。
3: 那强多了。你呀，也比老丁强。那想当年，你不是也要往火坑里跳吗？
2: 你不是不信吗？
3: 信，谁说不信？当然信了。哼哼。哎。嗯，你叹什么气啊？
2: 葛老师可怎么办呢？
3: 要不然你好好劝劝他。
2: 我怎么劝啊？再说该我什么事儿啊？
3: 那你叹什么气？
2: 瞎叹气呗，鸡抱鸭子，瞎操心。
3: 嗯，睡会儿啊，太晕了。

哎，这个都不好，都不好，都不好。嗯，来抓了，抓了，哎，掉篓子。好，好了哈，往前看啊。好的。

0: 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你爸是不是骗过你？
2: 首长，快方便。
1: 好，看见那奖子弹了吧？今天让你打个够。

0: 我们这儿已经出了一个流汗了。
1: 你小子，到了部队好好干，争取早日立功，带着军功章回来见我。
0: 保证完成任务。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

0: 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哎，
2: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 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

0: 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

0: 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

0: 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

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比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

0: 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芒种节气也需要仪式感，
5: 来一个三彩冬瓜丸，让这颜色更丰富，增香增亮，慢慢又往上飘了，它不沉底了，生完基本上它就熟了。
6: 我来一个木耳芦笋炒虾滑，木耳怎么能泡得快？这个绝招，哎，碎碎碎碎的，
5: 是
0: 乌梅酒酿蒸桂鱼。
4: 做这个菜的时候，尽量选择桂鱼来腌这个鱼啊。
3: 对。
7: 这个青梅最大的好处，这个、水果里当中就是维 C。
2: 大厨房，开饭
8: 了。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0: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 关爱家人，优选男童沙棘。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家政女皇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芒种节气也需要仪式感。
1: 来一个三彩冬瓜丸，让这颜色更丰富，增香增亮，慢慢又往上飘了，它不沉底了，生完基本上它就熟了。
2: 我来一个木耳芦笋炒虾滑，木耳怎么能泡得快？这个绝招，哎，碎绿碎绿的，
1: 是乌梅酒酿蒸桂鱼。
0: 做这个菜的时候，尽量选择桂鱼来腌这个鱼啊。
1: 对。
3: 这个青梅最大的好处，这个、水果里当中就是维 C。
0: 加厨房，开饭了。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5: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0: 今天的主题，
5: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0: 麦浪翻起金浪，

0: 这是一枚压弯枝头。
1: 好家伙，这是大自然发出的信号。姐，请问是什么信号？
0: 你这两天你都不看什么小视频吗？啊，你都不看人家新闻里播什么吗？
1: 怎么说的？
0: 芒种节气的信号啊！啊，那你是怎么写的？
1: 怎么写的？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呵，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
1: 此处应该有掌声。呵，贾国姐，
0: 我跟你说，过任何的节气，
1: 对，
0: 咱们也需要仪式感。哎呀，
1: 姐跟你说，简直是氛围太好了，姐夫。
0: 生活当中有很多要忙的事儿干，但是呢，你得挑时候今天就是给自己加油的日子。
1: 姐，我不是不加油，你看看天气热的，我不仅没有力气工作啊，而且连食欲都已经罢工了。
0: 具体能不能让我们张弛吃好，就给两位了。
1: 行不行？哪位师傅给我开个招？
0: 来，能不能给来一个清淡一点的？
2: 没问题，姐。今天呢，咱们来一个清爽一点的三彩冬瓜丸。
0: 我们看看，冬瓜
2: 丸
0: 球，
2: 这是胡萝卜球，这是鸡肉，笋，还有咱们的菜，
0: 鸡蛋。这是要做个汤吗？
2: 做一个烧的菜，溜达的菜。
1: 好，那咱们操作起来，
2: 咱们开始。其实啊，非常简单。
1: 对，
2: 现在天热了，不愿意进厨房那么忙，
1: 是吧？
2: 姐，那这样，您啊，烧水，先帮我把这俩丸先给我帮我先煮上。
0: 可以。
2: 先给它煮软了，大概搁点盐，咱们煮个3分钟就行。
0: 行嘞。
2: 我这边呢，开始咱打鸡肉丸。
1: 好。但刘老师，今天这个节气是芒种啊，芒种不重，就是我要求这个我吃的这见满足的口感，而且得健康，没有负担。
2: 没问题啊，干净卫生健康，少油，
1: 关键是不重啊，
2: 不重。然后呢，给它切成大块，咱们呀给它搁到绞肉机里稍微搅搅就行。
1: 行，
2: 来姐，咱们稍微的来点水，我把这个鸡肉洗一下。
0: 好嘞。
2: 这样呢，把它里面的血水给它洗干净，咱们再去给它打上那个鸡肉丸，吃着就没有任何的怪味异味了。首先啊，咱把这鸡肉大概呢有个1.5斤左右的鸡胸肉，然后呢这里面呢咱们需要一些调料，我把这个笋，春笋已经焯水了，荠菜焯水了，一会儿咱们一块儿也打在里面，让它颜色更丰富。然后姐，咱们来点盐，
0: 来点
2: 胡椒粉，胡椒来一点，再来一点点的盐，盐呢让它上劲儿啊。
0: 好，
2: 然后来点糖，来点鸡粉，来点点糖，
0: 鸡粉
1: 正合适，
2: 来点糖，
1: 干淀粉，
2: 好嘞。然后这里啊，咱们先稍微的加点葱姜水，葱姜水呢去腥增香，加点水分呢让它吃起来玩啊更加有弹性，好。然后呢，这里面呢，咱们先让它搅打起来。搁了盐以后啊，它就特别容易上劲儿。
0: 上劲儿就。
2: 上劲儿，咱们看一看啊。
0: 基本上。没问题，哎呦，上劲儿
2: 了。差不多了，是吧？淀粉后搁，再来上一颗的蛋清儿。这样呢，更加的滑，更加的嫩。
0: 好。
2: 来，盖上盖儿，咱们再搅打就行了。基本上咱看看啊，基本上来说应该已经上劲儿了。然后呢，把咱这个荠菜、笋丁儿，一块儿先放进去，再搅打完。差不多了。
0: 好嘞。
2: 这就差不多了啊，咱们给它盛出来，这个粘稠度啊正合适。你看没有？看这颜色，是吧？里面带有这个绿绿的，
1: 是，
2: 颜色也漂亮，
1: 看着非常的有食欲，就是，
2: 颜色漂亮，而且呢，质感呢是弹弹的。
1: 对，
2: 其实这个馅儿咱们只要学会了以后，在家里不管你是汆着吃，还是说给它煎成这个，鸡饼、
0: 小饼、鸡肉，
2: 这都行了，
1: 都可以，是吧？好嘞，
2: 好，那咱就开始进行汆丸子，煮了大概几分钟，差不多了，咱给它捞出来，
0: 差不多了，
2: 捞出来就拿这汤咱汆丸子，
0: 好嘞。
2: 这个汆丸子呀，勺上稍微的来点油。这个冬瓜丸跟这个胡萝卜已经焯好了，咱们这时候啊，勺上稍微蘸点油，咱们开始打这个鸡丸，
0: 鸡肉丸，
1: 一丸一个，
2: 大小跟那差不多，
1: 是，这调配调，块配块，丸配丸，
2: 球配球啊，
0: 它就是那个开水下它，是吧？
2: 开水下。
0: 蘸水呢？蘸水会不会粘呢？
2: 蘸水也还好，但是油呢会更加的那什么一些，
0: 滑一些，
1: 而且把这个水分就很好的封在里面了，是不是？
0: 这得煮成什么样就说明它熟了吧？
2: 基本上来说，姐看啊，这个也慢慢又往上飘了，它不沉底了，上面基本上它就熟了。或者您爱拿这个小勺子摁一摁它，有弹性，它有回弹了，不是说一摁一坑了，就说明它里面基本上
1: 跟煮饺子一样呗，飘了就好熟了。
2: 咱们或者捏一捏，是吧？比较有弹性。漂亮吧？
0: 好，
2: 来出锅，
0: 可以了哈。
2: 搁一块，3种颜色，
0: 万事俱备

0: 万事俱备了，咱们俩再稍微的配
1: 一下，只差最后一烧。
0: 哎，一收一溜达就行了啊。
1: 行嘞，
0: 别活。好，现在咱就开始进行去烧制了。嗯，首先来点油，
1: 来点油。
0: 油温呢不要太高，先呀来点咱的葱花，给它先炝个锅。哎，小锅一炝，这个葱呢给它煸的微微的有点小焦黄，出来香味就行了。
1: 好，
0: 然后呢把咱这肉丸子直接下锅。哎，漂亮吧？
1: 漂亮。
0: 哎，然后呢接下来咱调味，帮我来点生抽酱油，溜锅边。好，然后呢咱们盐糖胡椒粉鸡粉。
1: 盐
0: 是的，
1: 我给你来胡椒，
0: 来点胡椒粉。这个必须得来点胡椒粉，香。哎，少来点盐，少来点点糖，再来点鸡粉。
1: 鸡粉
0: 好，然后咱们开始加水。
2: 有点
1: 加水，
0: 先把这酱料先炒香，
2: 小色一下吞着上
0: 姜的跟它一半差不多。到它的一半。哎，把这个味道给它烧出来，融在汤里边，一会儿把这汤一勾芡齐活，颜色味道也差不多了。咱呀现在给它勾芡。勾芡的目的呢有三个，一个是让它颜色更亮，第二呢让它入味更均匀，第三个保温，
2: 是
0: 要用点土豆淀粉效果更好。来，淋在上面，
1: 这汁儿一下就浓稠了，
2: 是
1: 咕嘟咕嘟了，就
0: 是的，
2: 汁儿紧气儿亮。
0: 哎，
2: 是
0: 吧，来，姐，再稍微的来点香油，
1: 来点
0: 出锅
1: 哦，香油，
0: 让它增香增亮，
1: 漂亮，
0: 这就可以了。
1: 来，
0: 出锅，装盘，
2: 能不好吃吗？这个
1: 三彩冬瓜丸，
0: 哎，
2: 尝尝。
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市里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7: 我来一个木耳芦笋炒虾滑。
1: 来来来来来，木耳，
7: 木耳，
1: 芦笋，鸡蛋，
7: 鸡蛋，虾仁，白色豆酱，完了之后小苏打，猪油，红椒。
1: 说心里话，食材都是。

0: 好食材，
1: 都不错啊，
0: 都是有营养的食材。
1: 是的，
0: 怎么把它们招呼在一起？哎，
2: 你看我的手法啊，哎，让那个吃的肯定开心，
1: 行，
2: 就开胃哈。
1: 好嘞，
2: 首先一个呢，咱们把这个虾仁啊放旁边，先把芦笋给它处理一下啊。这个呢，一会儿做的是橄榄球，所以呢，一定要配这个菱形，它这个芦笋啊。
0: 也是滚刀切，哎，是吧？
2: 滚刀菱形，走，颜色搭配啊，一定要好看，更大程度的增加咱的食欲哈。让师弟已经吃好，
1: 行，让我食欲满满，好不好？
2: 食欲满满，
0: 你说你吃什么没食欲？我就现在怀疑，你今天开始来说你没食欲，你这是故意的。
1: 是，
0: 夏天的时候吧，大家吃什么东西都觉得没胃口，
2: 对。
0: 关键有的时候我明明知道这食材好，也有营养，
1: 对，
0: 但是就觉得自己在家里坐着那寡淡，好像就吃不下去似的。
1: 对
2: 对，
0: 所以你们就必须得教我们点怎么做着好吃。
1: 对，
2: 你刚才说到点子上了，这道菜就是什么呢？清淡，但是不寡淡。厚厚非常非常浓郁。
1: 好，
0: 好，芦笋，
2: 芦笋切好了就放旁边备用。红椒给大家搭配小窄的条哈，来上几根搭配颜色。好，咱们来点底味儿。来点盐。完了之后呢，来点蛋清。这个虾胶啊，它本身的胶质就非常非常的足，
1: 对，
2: 但是呢想让虾胶白，咱呢有个小妙招，一会儿啊我给你用上，看了吧，我准备了猪油，您这边呢就可以怎么着呢，做点水，
0: 好，哎，
2: 想要芦笋又脆又嫩又绿，咱们呀一定加点小苏打，
0: 会破坏营养吗？
2: 不会，咱这个加点小苏打更绿，
0: 好，
2: 而且它口感好，现在呢它已经自身的胶质打出来了，粘度也够了，完了，往里加入咱们的猪油，这样吃起来也香，
1: 香的不行，
2: 也白，
1: 是，哎，
2: 好嘞，开了，放点小苏打，放点小苏打，
0: 水里放点小苏打，
2: 对对对，
0: 是吧？
2: 两克到三克就可以哈。得嘞，一开完了之后呢，直接就给它过凉就得了，
1: 那个绿油油，
2: 接着来个深点的锅做水，咱要穿这个虾，来吃，哎，来点玉米淀粉，
1: 玉米淀粉有的是。
2: 这个勺呢，来上个一瓶勺，
1: 一瓶勺，哎
2: 呦，来一个小碗，
1: 好，
2: 来个不锈钢的勺，备点小水哈，
1: 小水，好嘞，
2: 凉水，凉水，
0: 要干嘛呀？汆丸子呀？
2: 汆，那橄榄核的形状的哈，
0: 行，水开了，
2: 得嘞，放最小火，
0: 最小火，
2: 这个有讲究，一定怎么着呢？给它看了吗？哎，一个手动，两个手动是圆的，
0: 明白了，
2: 对吧？这是碗，一个手动呢，再来点水哈，糊糊来点水，一个手动。完了之后呢，它出来之后是这种橄榄的状态，火要小，对，这样火刚刚好，
0: 是吧？小一点吧，要不然
2: 这样呢就是怎么呢？
0: 这个虾肉好成熟，
2: 成熟第一，第二呢，保证这个前后一样。
1: 又，你看养都小金鱼儿，哎，
2: 小金鱼儿
1: 是，我姐那个姿势也是在观赏金鱼儿的这个姿势。
0: 你别说，刘老师和徐老师两个人都是。做咱们老百姓说的丸子一样的哈，
3: 穿的，
0: 你看，用油，用水都可以，圆丸子，小这叫什么橄榄核，小鱼儿一样的形状都行，包括其实今天这两个馅儿打完之后，都可以做个什么小虾饼，
3: 对，
0: 鸡肉饼，是吧？
2: 你看这个虾下去之后特别白，
0: 对，它这个就粉嘟嘟了，
2: 是吧？来自于这个猪油的功劳啊，发脆，
0: 行嘞，
2: 得嘞，
1: 得嘞，
0: 开火。这都飘起来是不是就熟了呀？哎，
2: 对，但是追求它的口感，要稍微大点火给它煮一下。
0: 好嘞，虾的香味出来了。
2: 出来了啊，这样现在已经差不多了。最后呢，咱一块儿放点木耳，
0: 胖墩墩的，
2: 有黑四白，
0: 对，
2: 透着粉。要加上绿，加上红，不用那什么调味就好，
1: 五颜六色了。
2: 调汁啊就非常简单了，咱呀来点水，来点盐，因为一会儿啊它就速度非常快，就怕这个盐啊糖啊它不化，所以呢这个盐呢三克就可以，因为那个 XO 酱里边本身是有味道的，
0: 有盐味儿的是吧？
2: 糖呢五克，
0: 好，
2: 少了一点生抽和蚝油，颜色呢淡淡的，但是有颜色，不是特别重，蚝油。好，可以来点香油。
0: 香油，
2: 这边来点这个泡好的土豆粉。
1: 好嘞，
2: 这个呢是薄芡。好，来点底油。
0: 来点油。
2: 来点底油，完了先放入的是姜和葱。因为它本身这个菜也不是特别深的颜色，有一点颜色哈。加入蒜米，加入蒜米的同时呢，咱们加入 XO 酱。XO 酱啊，主打一个香啊和鲜。味道特别特别浓郁，
1: 这味儿一下足了哈，
2: 味儿一上来

0: 是这样，你把那个芦笋咱捞出来。
1: 好，哎，
2: 鲜味儿哈，海鲜酱，海鲜酱，这海鲜的香味儿出来了。
0: 它这个 S 豆酱的主要成分就是瑶柱。对，
3: 来走，哥，走一个。
0: 哎，翠绿翠绿的。
3: 是，
0: 最后差什么呢？红色，
3: 红色，
2: 红色
3: 来了。
0: 谁看看这现在是不是有食欲了？
3: 太有食欲。
0: 好，最后哎，走。
2: 我们把刚才这个
0: 碗汁儿，
2: 碗汁儿，加一下。
0: 用它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鲜味包裹在一起，一会儿您尝尝这个味道，木耳是脆的，虾子是鲜的，再配上咱的芦笋，
3: 是啊，
2: 色香味儿
3: 俱全，汁儿紧馅儿亮，
0: 得嘞，
3: 就是出锅了。这家伙，这就是夏天的颜色，这就是，
2: 不错，
3: 有食欲，关键是
2: 好。
3: 来，
2: 我们尝尝菜，
3: 尝尝吧。
2: 上刚咱们做的什么呀？
4: 咱做一个鱼，青梅酒酿蒸桂鱼。
2: 青梅酒酿蒸桂鱼，这是桂鱼，
5: 这是桂鱼，
2: 这是
4: 火腿，
2: 火腿，这是
5: 大油，
2: 大油，笋，葱姜，这就是这个
4: 青梅，
2: 青梅是吧？
5: 我们这泡了一下，
4: 这是我腌了它一下，
2: 用蜜吗？用蜜腌，
4: 用那个白糖，
2: 白糖，
4: 白糖加了一点点盐，
5: 这脸都闻出甜味来啊。
2: 一闻一闻就闻出来了，因为刚才这个梅子太酸了，还挺甜。
4: 这是豉油
2: 啊，豉油
4: 蒸鱼，
2: 就是醪糟啊。
4: 这个鱼呢，这个要选择什么呢？选择这个就是我说的，就是比较淡一点，就是比较清鲜一点的，没有那么重的味道的。您比如说海鱼，相对来说味道可能就重一点。河鱼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土腥味儿，
2: 土腥味儿重，
4: 相对来说桂鱼是比较好的鱼。
2: 明白了啊，所以咱们做这个菜的时候，尽量选择桂鱼。
4: 对啊，现在这个南方有的这个像这个石鱼啊、白鱼啊也可以啊，也非常好。我们这个桂鱼呢要烫了一下，烫一下把它这个表皮的这个黑膜给它去掉。
2: 去掉这是去
5: 干嘛使啊？
2: 黑膜是
4: 这个是它这个腥的部分。
2: 明白了。
5: 罗老说今天这日子叫。
6: 芒种，
4: 芒种，
5: 这个我就觉得现在有点问题，这名字起的不是我质疑二十四节气啊，就一直有个疑惑。你看这二十四节气，我经过长时间的总结，我发现一个规律。你比如说，立春、立秋、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小寒、大寒、小暑、大暑，它都属于对应着来的。
4: 你还真厉害，
2: 连着有
5: 连着的，
4: 这你都能。哎，
5: 前两天咱们刚过来这小满，
2: 小满完了，你觉得按说应该是大满了，
5: 怎么变芒种了呢？
7: 其实呢，应当说芒种也有一定意义上有大满的意思。那么，为什么叫小满？就是说我们的下熟作物已经灌浆饱满了，就叫小满。但是又过了半个月之后，那么这些下熟作物灌浆满了的下熟作物已经成熟了。它为什么叫芒种呢？就是说它种子的带芒的那个种子的颗粒已经成熟了，它有一个特指的意思，也就是麦收的季节到达了。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所谓啊，这个晚秋作物，那么在芒种时就可以插种了。我们收割小麦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再种一些啊适宜的农作物，比如说啊，就是北京地区的白薯。他讲麦茬儿白薯，为什么麦茬儿白薯好呢？就是收割完小麦以后，我们马上播种这薯类。这时候它的从成长期也好，到收获期也好，那么这个时间所经历的气候是白薯最好的时候。所以麦茬儿白薯被认为呢，虽然产量不高，但是质量非常好，甜度非常高。
4: 锅开了，我们准备烫这个鱼。
5: 下锅是吗？
4: 对，哦，然后我们鱼尾是略微先
2: 烫一下，是吗？
4: 烫一下，几秒钟的事儿。
2: 拿一毛巾是吧？
4: 对，拿一毛巾，
2: 使上劲儿。
4: 对，基本上这边你数一
5: 二
4: 三，然后翻过来啊。一
2: 二
4: 三，哎，这就行了。
2: 这就烫完了，这就好刮了是吗？
4: 对。
5: 哦，这上面这黑皮要给它刮上去是吗？
4: 对。你看，哦。是吧？
8: 好刮多了。
5: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在家里做桂鱼老觉得腥，其实就少了这一步，啊，
2: 这几下的事儿哈。
1: 行了，我们现在这鱼啊收拾白白的了，哎，
4: 啊。完了呢，我们要打上花刀。
1: 这个青梅，您刚才说了，直接就是拿糖腌的，是吧？这种腌法是不是就跟做蜜饯那种差不多呢？啊，
4: 还不一样，
1: 还不一样啊。
7: 因为做蜜饯呢，那么首先它要加一点盐，要把这个水果里面的一些浅表的水分给杀去，然后呢，要放大量的糖或蜂蜜。哦。那么一定要让它甜度达到一定很高的标准，这样呢，才能保证它的保存的经久不坏。所以我们吃蜜饯，就发现它比鲜水果的水分少了很多。嗯。那么第二，甜度增加了很多。
1: 嗯。那咱们这个。青梅，您说腌了一下，这是怎么弄的呀？
4: 我这个就是放了糖，
1: 要提前放多长时间呀？
4: 大概20分钟就可以啊，
1: 提前20分钟就行了。
5: 哎，上官老师，我突然发现
1: 这糖和盐一样，也都有这种
6: 都有渗透压，
1: 是吧？
6: 啊，有
5: 上官老师，您这花刀为什么两边不一样？
4: 不是，这边是加这个冬笋跟那什么呀？
7: 加火腿。
4: 对，我们这个呢，用这个
1: 来腌这个鱼啊？
4: 对。
5: 一会儿一块上锅蒸吗？
4: 对，
1: 他做
4: 要蒸一下。
1: 啊，一个
4: 搁到里头，这个把这葱姜拿过来垫到底下吧。
1: 啊，姜片垫在底下是吧？葱姜铺在上面。
4: 对，葱姜搁在一点。嗯，搁一点。然后我们这里上边呢要搁一点猪油。哦，这个
5: 他们说那邵老师，嗯，这好多说炖鱼的时候里面放两片肥肉片，
1: 五花肉
5: 就这鱼特香是吧？
4: 对，
5: 跟这一道理是吧？
4: 一样，因为鱼是高蛋白低脂肪，从营养上来说它不太平衡。哦，我们搁一点呢猪油呢，它就是吃的它会滋润一点。哦，
1: 徐老师，我们现在都能看到南方还有专门卖这种梅子酒。
7: 对，
1: 它算是这种果酒吗？还是说这个它会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呢？
2: 你说这个梅子是
1: 梅子酒啊，
2: 梅子酒其实就是它是果酒的一种，但是我觉着值得说的是，这个梅子它不单是放在酒里，这个青梅最大的好处，这水果里当中就是维 C， 它维 C 含量真的非常高，像野酸枣啊这些野的什么猕猴桃，就它这种不是过度让人为的加人为在管理的这些梅子啊酸枣，它维 C 反而很高。
5: 把这个糟都已经放上了。
1: 好嘞。
4: 好。10分钟。
1: 哇，好嘞。哎，邵刚老师，这个汤咱们就不要了是吗？
4: 这个汤我们不要，我们再勾一个。
1: 哦，再勾一个啊。我们现在做一个什么汤啊？
4: 我们这个里头还要放一点这个酒酿青梅啊，还得借助它这个原来这个
1: 味道。嗯，
4: 借借它的味儿，
1: 借味儿啊。再来点醪糟，
4: 然后我们加一点盐，
1: 来一点盐就可以了，是吗？
4: 还要来点糖啊，稍微来一点点。
1: 这是糖。
4: 稍微拢一个薄芡就行啊，
1: 其实还是借这个醪糟还有这个青梅的味道哈。
4: 对，再来一点。
1: 你别说，这南方菜做起来看着确实是很清淡清爽，
4: 这就行了，不要特别稠啊，我们就把它淋在上面。
5: 而且青梅也都要是吧？
4: 对，我们这个青梅酒酿蒸桂鱼
5: 得了，完事儿了，
1: 哎，漂亮，好嘞。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 氧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

0: 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5: 哪有说高考送西瓜的呀？
6: 说个豆腐盒呗。
7: 稳定的心理状态，是我们临场发挥的最好的心理。
8: 少在外吃饭，一定在家多吃饭。
9: 给大家做一道酸奶粗粮的沙拉，
8: 增加一些粗粮的摄入，血糖的延缓释放是很重要的。
10: 这是做的这个叫彩色粗粮包，里面也算，全是散的，
11: 它不黏糊的。
10: 拿它当零和剂啊，是吧？
12: 祝所有考生们顺顺利利。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验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戴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

0: 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日，是24节气中的芒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从拓荒植绿的艰苦奋斗，到二次创业的攻坚克难，三代人扎根塞罕坝，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诠释了苦干实干、久久为功的深刻内涵。叹息塞罕坝精神里的政绩观，今天来看，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
1: 今天起，我省33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接收作业自南向北陆续展开，各地各部门靠前服务，精准调度，护航小麦颗粒归仓。
0: 高考临近，多地暖心助考，守护学子逐梦之路。
1: 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省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开展丰富主题活动。
0: 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至怀来至天津南特高压工程完成关键施工作业，进入全面架线阶段。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从拓荒植绿的艰苦奋斗，到二次创业的攻坚克难，三代人扎根塞罕坝，以坚韧不拔的斗志和永不言败的韧性，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60余载光阴荏苒，实干精神历久弥新。今年是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3年行动收官之年，塞罕坝人坚持真抓实干，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等项目，接续谱写奋斗新篇。
2: 走进塞罕坝机械林场的马蹄坑营林区，樟子松苍劲挺拔，落叶松傲然挺立。工作人员正在查看上一年新栽树种的长势情况，为即将开展的林冠下造林做好前期准备。
3: 这片林子是我们去年造的林冠下造林，基本是密度是每亩地111株。今年咱们对面这个林冠下造林160亩地，有云杉和那个西伯利红松这两种树种，增加植物一个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吧。
2: 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出业绩，出真业绩。丁玉辉告诉记者，眼前的这片林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建场之初，树苗成活率不足8%。1964年，林场人背水一战，发起了马蹄坑大会战。老一辈务林人铸马架子，啃油面膜，饮冰雪水，不畏严寒，不惧风沙，凭着一股不服输、不怕难的韧劲儿，硬生生把树苗成活率提高到90%以上，在茫茫荒原上踏出了一条植绿新绿之路。
3: 干事创业从来不是空想轻谈，必须苦干实干，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拼出了这一片林海。
2: 实干就是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在塞罕坝，石质阳坡土层浅薄，岩石密布，被视为造林禁区，也是生态修复的世界级难题。在这里造林被形象地称为石头缝里种树。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塞罕坝人没有等，没有靠，没有退。在阴河分厂攻坚造

0: 造林现场，大家分工协作，采用挖出石块、深坑整地、人工刻土回填等超常规措施，攻克造林难题。
1: 就拿挖坑来说，一镐头下去，我们的青壮年劳动力半天也挖不了几个坑。虽然很辛苦，风吹日晒的，但是感觉荒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逐渐变了样，觉得再累也值得。这也就是我们干这份工作的初心。
0: 用最笨拙的方法干最艰难的事业。目前林场内十只羊坡全部实现绿化，造林成活率、保存率分别在95%和85%以上。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面积从最初的24万亩增加到115.1万亩，森林覆盖率攀升至82%，每公顷林木蓄积量达135.2立方米，是全国人工林平均水平的2.76倍，累计建设近自然异林混交林5.4万亩，混交林比例提升至26.1%。
2: 目前百万亩人工林海每年可涵养水源2.84亿立方米，固定二氧化碳86.03万吨，释放氧气59.84万吨，森林资源资产总价值达到了230.2亿元，每年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达到了155.9亿元。
0: 随着塞罕坝森林蓄积量不断增长，林区的碳库功能日益凸显。在林场的碳汇管理科，工作人员正在制定2026年碳汇交易项目。他告诉记者，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森林资源由绿转优、由亮转质，为碳库变钱库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林业碳汇成为加快两山转化的一条重要路径。
3: 我们被国家林草局确定为国有林场森林碳汇试点单位。我们今年和这个河北清华研究院合作，现在在新的这个 CCER 碳汇项目下面开发这个造林碳汇项目，计划今年把这个项目进行签发。
0: 林海茫茫是无言的绿色丰碑，岁月悠悠是厚重的政绩答卷。今年是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林场将实施13.7万亩三北工程及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营造混交林0.8万亩，同时还将实施森林沃土计划，完成土壤改良2000亩，力争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85%，混交林面积比例超过28%。
4: 60多年来，林场广大干部职工秉持为国奉献的坚定信念，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不好高骛远，不急功近利，一张蓝图绘到底，让每一个山头都绿起来了，让林海绿得更有质量，更可持续。
5: 遍地金黄麦浪涌，又到一年麦收时。当下莴笋小麦已全面进入收割期，各地抢抓农时，开展三下生产。来看记者稍早前从邯郸成安县发回的报道。
6: 麦浪滚滚，鸡声隆隆，我现在是在成安县大堤西村的田间，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大型的小麦联合收割机正在来回的穿梭，奋战三下。成安县呢，位于我省的南部，也是小麦最早成熟的区域。这里的机收作业开始呢，也标志着我省33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机收作业自南向北展开了。那么今年的麦子涨势到底怎么样？
7: 今年麦子涨势非常良好，长得多么臭麦，亩穗数都在45万以上。看这个个个籽粒饱满，籽粒数不低于50，预计产量今年应该在1200斤以上。现在用的都是新型的压克收割机，它的推轮干净，讯号少，最后是结构滑点。
6: 好的，谢谢您。那么我们在现场呢，还看到科技化、机械化的手段，让三下的各个环节更加的有条不紊。那据我们了解呢，成安县的小麦收割面积达到了33.3万亩，那么大概几天可以收完？我们身边呢就是成安县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
8: 今年三下开始前，我县提前组织农机手开展了安全生产与机收拣选的技术培训，然后同时协调全县各乡镇的农机维修网点，抓实机具的维保检修，杜绝这个机具带病下地。预计到6月12号之前完成全县的小麦收割任务，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6: 好的，谢谢您。 那么除了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奋战在三峡的一线呢，当地的交通、交警、电力等多部门也加入了其中。在我旁边的这个车里呢，就有防暑用品、检修用品，还有呢一些保障性的工具。其中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有一个大家伙能够保证在麦收24小时能够一直作业。

0: 这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就是这个照明装置，因为据我们的工作经验呢，有的农户和机械手呢可能会涉及到晚间作业，晚间地头没有照明，如果有的农户有这样的需求，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他们布置上照明装置，确保他们晚间作业安全。我们还要确保粮食烘干点二十四小时供电，我们给每个供电所的都保障了熟悉线路的工作人员，他们对自己负责区域都比较了解，农户有什么需求也都提前做好了应急预案，确保电力线路安全可靠供应。
0: 好，谢谢您，您也注意安全，辛苦了。那据我们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呢，为了确保颗粒归仓，全省将投入200多万台农机具会展三下。
2: 小麦大规模机收作业已经展开，如何跑好这场丰收接力赛？各地各部门紧盯道路通行、农机维保、电力供应、气象服务等关键环节，靠前服务精准调度，护航小麦颗粒归仓。
3: 为了预防和减少涉农机道路交通事故，保障农机跨区安全顺畅通行，省公安交警深入高速出入口、乡间主干道、田间地头等加大巡逻力度，全力护航三下生产。邯郸市肥乡区公安交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向农机手发放精准麦收路线图、便民服务联系卡、交通安全知识手册、安全三件套。其中麦收专属路线图结合卫星遥感，详细标注全区9000余条田间道路路况，有效解决农机手田间路况不熟、通行不便等问题。便民联系卡印有交警、农机部门24小时双岗救助热线，遇到车辆故障、油料补给、道路通行方面问题，随时呼叫快速处置。
4: 他在收割机上贴上了野家发光贴，发放住户们注意安全，尊贵行车。
5: 交警指挥中心的智慧大屏会24小时亮着，全区265个村的道路实时画面尽收眼底，农机走到哪儿，服务跟到哪儿。
3: 邢台仁泽区沧州南皮县、石家庄正定县对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等各类农业机械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调试，并提前备足各类农机零配件，农机维修小分队24小时待命，随时提供技术保障。
6: 组织机手开展实操培训，配齐维修人员和应急的车辆，做到随叫随到，全力保障麦收顺利推进。
3: 邯郸临漳县、石家庄高邑县等地电力部门对田间供电线路开展全方位巡视，对粮食运输机、烘干塔等设备进行细致排查，全力保障麦收期间供电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目前我省北部麦区处于灌浆后期，中南部麦区已经开镰收割，全省气象部门启动夏收夏种专项气象服务，完善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报，强化监测预警风险提示，全力做好夏粮丰收全流程精细化气象服务。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5号傍晚到6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大雨到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有城乡积涝、农田自涝、冬小麦倒伏等风险，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预计6号白天，石家庄东部、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级别暴雨灾害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7: 昨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涿州专场活动举办，为涿州企业和人工智能服务商搭建起精准对接平台。
3: 本次活动吸引了涿州30余家工业制造企业与多家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优质人工智能服务商开展面对面精准对接。现场11家顶尖人工智能企业带来了共享设计三维 CAD 平台、流程工业加 AI 智能工厂等一系列硬核技术解决方案，涵盖绿色低碳、智能质检、算力配套等多个重点领域。
8: 带来一个我们纯国产自研的三维 CAD 设计软件，然后这样一个技术可以给用户解决低成本的一个这个设计软件的合规规划。
3: 技术路演结束后，参会的涿州本地企业代表

0: 表，结合自身技术需求与人工智能企业专家，围绕技术适配、落地适用等关键内容进行深入交流。
1: 我们公司对汽车车身的安全件的要求比较高嘛，尤其是焊缝检测这块时常会漏检，而且这个返工返修这个成本比较高。来这个场景会，我也是带着一些问题来的，希望能跟有技术的企业进行对接吧。
0: 据了解，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致力于通过大赛征集先进技术助力场景建设，同时依托雄安及河北丰富的场景资源，促进新技术孵化转化与产业化。本次活动的举办旨在推动场景会聚集的优秀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在本地企业落地，架起技术供给产业应用的桥梁纽带。
2: 今天，2026全球新物联跨境电商大会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产业创新生态推介会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举行，现场发布21条措施，支持大兴机场综保区高质量发展。
0: 活动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家外向型企业代表、专家学者与相关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围绕双循环下的跨境新机遇、高质量发展与技术驱动主题，进行了政策宣介与实务分享。为进一步促进贸易便利化、补齐行业人才短板，活动现场还发布了进一步优化区港一体化监管模式、完善产业配套保障等21条支持大兴机场综保区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政策，并同步推出了跨境电商人才实训平台，上线了全球跨境电商商品人工智能归类服务，
3: 提出了预约查验加即查即验的这种方式。比如说消费者在上午11点前下单，当晚的11点就可以收到了，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些企业的通关效率。
4: 对我们企业来说，在我们的通关便利啊，包括通关时效啊，各方面都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近年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跨境电商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进出口值突破40亿元，同比增长超3倍。未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大力引入头部电商平台、跨境供应链、跨境物流等优质龙头企业，拓展口岸通道，推动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北京呢是作为国际的消费大都市，同时呢我们又可以依托于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这个跨省的特殊性，更好地发挥河北省的这些跨境电商的产业带，来形成一个相互协同发展的这么一个优势。河北呢有大量的这种工艺品啊，生产的这种加工产品啊，特别适合出海。我们紧邻这个大兴机场的国际口岸，我们给这些企业服务好，实现寄货出海的目标。
5: 高考临近，我省各地教育、交管等部门与志愿者队伍联动，围绕考生出行、食宿健康等关键环节细化服务，助力考生平安赴考。
0: 爱心送考，温情启程。我省多地启动高考爱心送考活动，为考生提供免费安全的出行保障。衡水爱心车队迎来第16届免费送考，30辆出租车统一张贴送考标识，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乘车。新籍退役军人志愿者组成爱心送考车队，车上还准备了矿泉水、雨伞、防暑药品等应急物资，点对点帮扶出行不便考生。
6: 我对车辆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确保车况良好无故障，用心用力为今年的学生们保驾护航。
0: 精心部署，全力护航。廊坊安次区交警提前摸排考点周围路况，逐一核验涉考接送大巴车况，增加应急警力，随时处置突发情况。唐山丰润市场监督部门深入辖区高考考点内的食堂、商超，紧盯食材采购、加工留样、餐具消杀全流程，守牢考生舌尖安全。张家口、秦皇岛等地聚焦考生身心需求，为考生定制高考专属膳食，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室，通过1对1咨询、考前心理微课等多种形式，帮助考生缓解紧张情绪，调整备考心态。
7: 在保证饮食清淡健康的基础上呢，丰富菜品种类，优化菜品风味，有效适配考生考前身体调理需求。
2: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省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开展了丰富多样的主题活动。
8: 宣传
0: 今天上午，世界环境日河北主场。

0: 场活动在沧州举行，活动通过宣传片、舞台剧、 AI 创意视频播放等多种形式，展现我省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丰硕成果。现场还设置了公众互动体验专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知识普及等相关活动，
1: 给大家讲解绿电从生产输送到使用的完整过程，日常安全用电这些小技巧。我们还准备了科普手册和环保的小文创。
0: 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津冀辽鲁四地海事部门联合启动环渤海船舶污染专项整治，26家海事机构联动开展为期近5个月的专项行动，通过跨部门联动抓实船舶排污、岸电使用等全链条监管，护航渤海水域生态保护。自然资源部秦皇岛海洋中心联合秦皇岛航标处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通过沉浸式科普体验，引导市民群众共同守护蓝色家园。
2: 从自身做起，主动参与到海洋生态保护的工作当中，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积极守护我们美丽的海洋。
0: 邯郸市丛台区在紫山生态公园开展环保研学实践活动，组织学生走进昔日废弃矿山，实地见证矿山生态修复成果，在沉浸式研学中厚植绿色环保理念。石家庄无极县多部门联合水务企业开展环保开放日活动，让参观者直观见证污水净化全过程。新集市开展绿色交换共护家园社区宣传活动，市民们用自家的可回收垃圾置换精美绿植。雄安新区、张家口、邢台、衡水、承德等地组织开展世界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讲解、面对面答疑等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大气、水体、土壤保护、污染防治等环保常识。
3: 我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保护花草树木，然后多捡垃圾，把这份美传递下去。
4: 随手关灯关水，认真做好垃圾分类，出门自带公务袋，少用一次性筷子，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
0: 据了解，过去一年，我省 PM2.5 平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33.6微克，优良天数达284天，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比例连续4年稳定在80%以上，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稳居全国前列。康巴诺尔湿地公园成功放飞全球首例伤残遗鸥越冬繁育幼鸟，为濒危候鸟跨区域保护积累宝贵经验。沧州南大岗湿地和海星湿地先后迎来青头潜鸭、火烈鸟等珍稀鸟类栖息现身，珍稀鸟类落脚安家，成为全省生态持续改善的鲜活佐证。
5: 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至怀来至天津南特高压工程6月2号在唐山玉田县完成关键施工作业，进入全面架线阶段。
6: 在唐山玉田县施工现场，48根导线先后在空中完成展放、牵引、跨越。据介绍，此次施工是在同一个特高压铁塔上同时架设2条独立的输电线路。原本一座铁塔只背1条线路，现在为了节省土地和通道资源，让它一次背2条线路，每条线路都能独立送电，这样输电能力翻倍，但施工和停电作业的难度也大大增加。
7: 这次跨越施工作业高度相当于60层楼高，时间更紧，高度更高，给施工增加了不小的难度。我们投入的人员和设备都是常规的2倍，全力确保此次跨越一次成功。
6: 随着本次跨越施工完成，大同至怀来至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整体进度已经过半，全面进入架线阶段。据了解，2027年6月工程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超146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有力推动区域能源结构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
0: 今天，我省首单至土耳其 TIR 多式联运专线从石家庄综合保税区发车，6辆满载日用百货、电子器件等货物的专车将经满洲里口岸出境直达莫斯科，在空运至土耳其，最快10天抵达目的地。相较铁路运输缩短30天，跨境汽运缩短13至18天。
5: 由省总工会联合我台共同打造的融媒节目《技高一筹》，今晚播出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和雕赛道决胜赛下半场。

赛延续刀琢毫厘、合韵燕赵两大环节，比拼选手雕刻功底和文创转化能力。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9: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
4: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我省即将迎来一波范围大、强度也不小的降水过程，降雨时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具体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明天白天雨区东移，雨量减小。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中南部部分地区存在城乡积涝、农田自涝的风险。另外呢，石家庄西南部和邢台西北部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大家积极应对，远离危险的区域。另外呢，明天白天我省东南部这些地方风力较大，局地阵风可达8级。今天是芒种，眼下冬小麦面临成熟和收获，雨大风大，有些地方的小麦呢面临着考验，有倒伏的风险，请农民朋友雨后到田间查看小麦情况，出现倒伏的情况呢，要积极采取补救措施。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暴雨转小雨，15到25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小雨，13到22度。承德雷阵雨转小雨，12到19度。秦皇岛雷阵雨转中雨，14到20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15到20度。廊坊雷阵雨转中雨，15到23度。保定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沧州大雨转中雨，15到22度。衡水暴雨转中雨，16到24度。邢台暴雨转小雨，16到24度。邯郸大雨转小雨，18到27度。雄安新区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定州大雨转小雨，16到23度。新集暴雨转中雨，16到24度。黄骅港大雨转中雨，16到21度。石家庄暴雨转小雨，15到25度。西藏阿里多云转雨夹雪，3到16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2到35度。感谢收看。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眼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

0: 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持，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

0: 赴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

0: 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六月五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五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当前

0: 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佳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

0: 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4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4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1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2: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

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5: 这美军穿插学的是真快，
6: 汉城危险了，
5: 把敌人引到三八线，再打他个回马枪。
7: So we're back，
8: 彭总。
5: 嗯，
8: 李奇微在占领汉城之后没有丝毫的停顿休整，全军继续向北进攻。
6: 彭总，我们能不能把他们放到铁原和金化一带再打？
5: 放进来了，我怕我们兜不住，而且呢，铁原是我们极为重要的后勤中转站，要打必须就在金化和铁原以南打。
9: This is a handwritten plan.
7: We cannot be crazy like this. We will be condemned by the world.
4: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还有一件事，战士们的这个补给都上来没有啊？朝鲜北边的天气啊，现在是很冷的。
2: 彭总，您看，全都是些棉花絮的，暖和着呢。
1: 暖和着呢。就是这个衣服的问题呀、让宋时轮的九兵团是吃了大亏的。所以啊，有什么困难，你不要给我藏着掖着，直接告诉我，我会全力帮你解决的。我这次到北京，就是办这个事情。
2: 彭总，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0: 你们都别冒头，怎么回事？
1: 是对方狙击手，
2: 我来引开他。
3: 排长，我去。
2: 老

找到他没有？确定吗？一、二、三。 卢师傅，卢师傅，卢师傅，撤退！

0: faster than me, huh? But I've cheated.
1: 医生，快来个医生！金大夫，你在太好了，快看看，
2: 什么情况？是陆振峰，他眼睛中弒了，你一定要救活他。小金，一定要保住我的眼睛。放松点，交给我，相信我知道吗？
1: 准备手术，赶紧！
0: 是。哎，
1: 怎么样？能救活吗？你再拉着我就救不活了。拿着。
0: 什么呀？
1: 急救包，关键时刻可以救命。
0: 你一定要把他救活啊！
1: 放心吧，交给我。
0: 谢谢。

0: 乔主任，张大哥，哎呀，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啊！让我看看。哎，你们不是在后方总医院吗？怎么跑到前线救治所来了？
1: 金大夫主动要求来的，有很多少爷运到后方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0: 所以我们就到前线来了。
2: 坐坐坐，哎，哎呀，你先坐。
0: 打仗啊，就是这样啊。在担架队干得还顺利吧？
2: 还行。
0: 我一个人就从前线背下来100多个伤员呢。领导说了，还要给我记功。哎呀，
2: 干得真不错啊！
0: 怎么样？听大哥的没错吧？哎呀，大哥呢，马上要回部队了，有件事情要拜托你。我有一个兄弟在里面做手术，你帮忙照顾着点。

0: 主席。嗯，子龙。
1: 彭总。嗯，主席工作一直到天亮，这会儿才刚刚睡下来。你要汇报工作，能不能先等一等啊？
2: 哎呀，我找主席有急事的。
1: 哎，彭总，彭总，
3: 谁在外边？
1: 主席太辛苦了，
3: 不是让人睡觉
4: 啊？主席啊，是彭浪总来了，说有急事汇报。
2: 主席，
5: 麦克阿瑟都拦不住他，你叶子龙能拦得住啊？
2: 主席，我汇报工作。
5: 进来吧。也就是你彭老总啊，非要在人睡觉的时候闯进来谈工作。哎
2: 呀，主席，前线的激战，我长话短说，第四次战役跟第三次战役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5: 我看你这风风火火的样子，肯定还没顾上吃饭。子龙啊，搞点吃的。
6: 是。哎，不用。
2: 主席，我先汇报工作。
5: 人是铁，饭是钢。你不吃饭，我就不听汇报。
2: 主席，让我先汇报工作，汇报完工作以后呢，我再踏踏实实吃饭。
5: 犟脾气呀！好吧，听您的。行了，准备饭去吧。老彭啊，军委个别同志对你有看法呀，为什么不能乘胜追击，打到釜山去，把敌人赶到大海里去啊？
2: 还用说呢，从北到南一推就完。说得轻巧，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前线。主席，你是知道的，我坚决下令停止第三次战役，因为我发现那个李奇微啊，佯装败退，实际上他现在是在给我们挖坑啊。就说汉江防线吧，我们守了个一个多月了，50军38军，损失那是触目惊心。主席，现在我们不是考虑应该怎么把美帝赶下海的问题，而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守得住38线的问题。
5: 嗯，我支持你。共产党人必须实事求是，全军后撤到38线附近，展开交替防御，尽可能阻击北进之敌，给第二轮入朝作战的部队争取时间。现在杨得志的19兵团已经入朝了嘛，宋时轮的9兵团也休整得差不多了。等这两个兵团到齐了，我们再发动第5次战役。
2: 主席，这两个兵团加上我手上现在6个军都不够啊。陈赓的3兵团，还有杨成武、董其武的兵团，都要抓紧入朝啊！我发现呢，自从李奇微上任以后，美军是缓过劲儿来了。
5: 我们的兵力还得加强。
2: 对呀，李奇微现在啊，已经发现了咱们后勤上的弱点。我们进攻，他就跑，头7-8天绝不恋战呢。他们是机械化部队啊。这一天可以舒舒服服的向后退30公里，这刚好呢是我们部队啊一晚上拼死拼活追上他们的这个距离。等你追上他了，他又跑了，直到把我们呢耗得弹尽粮绝了，他的坦克、飞机、大炮全过来反扑了。我们在他们的电报上那个破译呢，他们管这个叫磁性战术，
5: 我看也可以叫狗皮膏药战术，黏着咱们打，撕又撕不下来，甩又甩不掉，很讨嫌。这个李奇微打仗是动了脑筋的，不过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必须承认，我们在阵地防御战方面还需要提高啊，尤其是如何减少战士们的伤亡。
2: 是啊，主席。所以啊，主席，我

0: 把汉奸防线上防御的部队都尽快地撤下来休整，牺牲多少补充多少。还有后勤的问题，明天的军委会主题就是保障朝鲜作战，你有什么要求就全部提出来，我会无条件支持你。
1: 主席，谢谢你。
0: 嗯，行了，你不让我睡觉的目的达到了啊。
1: 主席，你先别急着赶我走啊！我还有句话握在心里，我不说出来，这辈子我不会安宁。
0: 一定要说吗？
1: 不说不行。
0: 好吧，那就说说。 我把暗营交给你，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哎，不说清楚，窝在心里你也堵得慌。哎呀，暗营啊，暗营是个好孩子，他在司令部工作。 很勤勉，跟大家相处得非常好。直到牺牲前，大家都不知道他是您的儿子。可是没想到，这次轰炸。 主席在电报中反复的强调，司令部防空要注意安全，可是我呢，却没有重视。爱英的牺牲，我有责任。说完了。 老彭啊，我要告诉你，这件事你没有责任。放下一切心理包袱，岸英是自愿报名参军的，是我亲手送到你的部下当兵去朝鲜的。打仗嘛，哪里有不死人的呢？ 怕死我们就不去朝鲜了。这件事啊，就说到这里，最后一次了。作为父亲，我想念他，为他流泪。 作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我为我们有这样的好战士骄傲自豪。
1: 主席，我们在那边把暗营都安葬好了。
0: 暗营葬在朝鲜，对中朝友谊有更大意义。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0: 我感觉这上面还有他的体温。
1: 主席，您多保重。

0: 你是给我带来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
1: 宝宝，宝宝，报告主席同志，我们及其从长，经过公关，已经解决了问题。
2: 是癌介。哦，
1: 对对对对，癌介。哎呀，这两个字啊，又难写又难念。这回我记住了。<笑>保卫新中国，不仅仅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事情，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责任。有志者事竟成。 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员，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0: 我们的新中国刚刚成立没多久，各行各业确实是困难重重，北方大旱，粮食和农作物很难收上来。现在就是国内的部队一天也是三顿杂粮粥啊。不过，请彭总放心，我们就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把粮食匀给志愿军。
1: 总总，我们把拨给南方剿匪部队的手榴弹和轻重机枪先给你们用，至于打土匪嘛，有个三八大盖也能凑合用。
2: 总没有打美帝困难吧？
3: 同志们，我来表个态，我们今年的棉服就不改装了，新来的棉服全部送到朝鲜去。
4: 好，正好我们刚培训出来。
1: 两个连的汽车兵正准备到大山里去搞铁路建设，
4: 老彭啊，就借给你用吧。
1: 好，很好，今天的会开得很好。毛主席已经决定第二轮、第三轮部队入朝参战了，抗美援朝。 将会是一个长期的作战，这将对我们后勤的物资保障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啊！希望我们大家尽全力支持志愿军，支持彭老总。
5: 同志们，在这里呢。 我代表前线的战士们，谢谢大家了，
6: 谢谢。

0: 睡了。
1: 孩子们一直都在等你，玩累了说睡就睡下了。哎，
0: 好啊好。嗯，有有有。看这可够淘气的。行了行了，别捣乱别人。哎，多好啊。
2: 就说你淘气。

0: 你终于算是回来了，我去给你热热饭菜去啊！
1: 啊，别了，打了一天嘴仗，不饿了。都是自己同志，打什么嘴仗啊？再说毛主席、周总理对志愿军这么重视，
0: 各级领导怎么可能不支持呢？哎呀，你不懂，支持是都支持。 但是国家太穷了，各个部门呢，穷的是叮当响，他们也是重任在身。我今天就当回恶人吧，蛮不讲理的，把老战友这些家当都给搜刮干净了，好在呀，给前线凑足了物资了。
1: 老彭。
0: 那你这次回国就是来打自己人的土豪了？哼哼，
1: 打什么土豪？国内跟前线一样，我们都是穷鬼。话又说回来了，和美国人打仗，可不就是穷鬼跟富豪打吗？你要是这个样子，人家以后谁还搭理你啊？你，这你就错了，搭理我的人可多了。 散会以后啊，很多人都请我吃饭，我拒绝了。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没你呀、啊。<笑>
0: 这还差不多。<笑>
1: 不早了，要不你休息吧，我给你弄点热水，你泡泡脚啊。哎。
0: 我在下边等着了，这就走？疫情近期，这两天，德国来了无缝电报了，美国人呢，有大动作。 赶紧回朝鲜去，知道吗？哎，听我说，嗯，不要哭，照顾好自己啊！行了，哎呀，好了，走了。
1: 老彭。

0: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我和孩子们等你回来。
1: 够了，
2: 哎，
1: 好了，坚强点儿，
2: 哎，好了，
1: 够了啊。

0: 这哪支部队啊？
1: 是十九兵团的六十三军。哦，
0: 六十三军赶上来了。王总，您到北京了，这么一催一拍桌子，大家都紧赶慢赶的都往三八线上跑。杨司令的十九兵团马上就要到预定集结的地域了。第三兵团呢，也快要出发筑巢了。王总，咱们是不是能喘口气了？
2: 美帝不让我们喘气儿啊。
0: 麦克阿瑟准备把战线还要继续往北推呢。
2: 麦克阿瑟还没被打疼啊。

0: 快躲起来！怎么回事？
1: 彭总，
2: 这是咱们后勤想出来的新方法。这条路上有咱不少专门防空的哨所，一旦发现空情啊，就马上把信号弹。这路上车该躲的躲，该藏的藏，效果很不错。哎呀，
1: 防空哨，这个办法好。 咱们这缺雷达，用人员来弥补，好办法，好办法。哎呀，可以走了吧？
0: 哎，可以了，
1: 走吧，
0: 走吧。

0: 陈峰，嗯，是我。
1: 小金，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很好。是不是该拆线了？
0: 嗯，今天拆线。
1: 好。郑瑞，你来了。
2: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咱们还真是心有灵犀啊。
1: 我闻到了你身上那股特殊的臭味。
2: 说什么呢？
1: 你把我背回来的吗？
2: 好兄弟，你能活着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有你在，我死不了。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3: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4: 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5: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6: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7: 一夜跑出140里路，
8: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9: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10: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
11: 杀！
12: 朝鲜战场
13: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14: 是正在做。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 2626。
4: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陈峰，嗯，是我。
1: 小金，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很好。是不是该拆线了？
0: 嗯，今天拆线。
1: 好。郑瑞，你来了。
2: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咱们还真是心有灵犀啊。
1: 我闻到了你身上那股特殊的臭味。
2: 说什么呢？
1: 你把我背回来的吗？
2: 好兄弟，你能活着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有你在，我死不了。
3: 师傅，哎，
1: 豆包，
3: 师傅，
1: 长本事了你，没发现你居然。
2: 哎，小金，来吧。

0: 我的眼睛，陈峰啊，我之前没来得及告诉你，为了保住你的性命，我只能摘除你的右眼球，请你谅解。
1: 摘除我的右眼球？
0: 给。
1: 这是什么？是我亲手给你做的眼罩，你可以把它戴在眼睛上，保护你的右眼。
2: 保护我的右眼，没了眼睛，你还救回我这条命，干什么？
3: 罗成凤，医生也是为你好。
2: 我废了，我废了！
1: 兄弟，冷静，
2: 兄弟，
1: 兄弟，
2: 冷静，
1: 兄弟，
2: 冷静，
1: 我他妈冷静！
2: 成凤，
1: 成凤，
2: 大家大丈夫，为了永远还有左眼。
1: 你不懂，兄弟，你们都出去，兄弟，你们都出去，出去，等等，
2: 大爷，
1: 师傅。

他呀，他内心强大，等过几天冷静下来就好了。老婆，把眼罩给师傅拿过来，给师傅戴上。

0: 怎么样？哎呀，我得马上赶回部队了。陆成峰这小子就交给你了。现在是他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你得帮我照顾好他，关心他。嗯，
1: 照顾病人本来就是我的职责，你放心好了。
0: 这才是好同志嘛！啊，亏你还笑得出来。为啥不笑啊？你想啊，本来一条命没了，现在捡回来了。

0: 那是他的造化，下一只眼睛怎么了？下一只眼睛照样干革命。嗯，
1: 行，就你会说，你正经起来还是挺好的。
0: 正经人，
1: 正经人，巧克力哪来的？
0: 缴获的呀。
1: 中了。

0: 冯总，北京疫情怎么样？
1: 没白跑，收获大大的。
0: 啊，冯总出手就是不一样啊。
2: 冯总好，
1: 大家辛苦啊。
2: 冯总好，
3: 冯总好，
1: 好好好，
3: 冯总好，
2: 冯总回来
1: 好。
4: 嘿，冯总，嗯，一路辛苦，
1: 你辛苦，
2: 冯总，你辛苦了，
1: 你辛苦，
4: 冯总啊，咱们还是先挑重要的事说吧。哎呦，
1: 哎，你是真心疼我呀！
4: 美军有新动向，汉城危险了。
5: 是啊，美军现在一军、九军、十军分三路向我汉江阵地进攻。
1: 哎呀，这美军穿插学的是真快，只是啊，战略意图太明显了。他们是想在汉城包我们的饺子，
4: 你也得允许人家打打自己的如意算盘啊。
1: 我们新入朝的部队还没有部署完毕，那我们就按照原计划进行，把敌人引到三八线，再打他个回马枪。
4: 冯总，撤出汉城在政治上影响太大，是不是先请示一下党中央和毛主席再做决定啊？
1: 我这趟回国不光是打秋风，汉城问题我是专门做了汇报的，军委已经同意，我们可以呢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撤退。毛主席说得好啊，攻克汉城的那一刻政治意义就已经实现了，现在嘛，当以军事层面为决策因素，
4: 今后咱们用兵布阵就可以更灵活一些了。嗯，
1: 现在就是要马上安排汉城的防御部队撤退的事情，最好呢是选择在晚上悄悄撤退，不能惊动敌人。杜平啊，要给部队强调一下纪律性，来的时候什么样，走的时候还是什么样，不能打扰人家老百姓，尤其一些民用的设施不要给人家损坏了。
4: 彭总说的对，李奇微撤退的时候不光民用设施，连老百姓的水井都给炸毁了，我们既然把这些修好了，就要完整的留给汉城的百姓。

0: 彭总，李奇微在占领汉城之后，没有丝毫的停顿休整，全军继续向北进攻。
1: 没捞到我军主力，着急了呗？那等着吧，等着我们招呼他。防御部队现在的位置，
0: 我军已经撤到了高阳、议政府、清平川、洪川江北以及丰岩岭一带。
1: 很好啊，让五十军还有六十六军回国休整，安排二十六军来接替五十军的防区，三十九军嘛，接替六十六军的防区。
0: 是。
1: 来，邓华同志，这个李奇微啊，这一心要在三八线南边包咱们的饺子，咱们现在这个行动，我跟你说，洪副司令还真得加快了。
2: 窦副总，还有个重要的事情啊，第一四次战役啊，大量的伤员和俘虏啊，滞留在前线，现在呢，各军准备自己转运回去，困难很大呀。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可以在路线上多设几个中转站。各军的伤员俘虏就近在中转站集中，我们呢在各大野战医院抽调一些得力的人员，组织一个专门的运输队，还有可以在各军呢协调一些汽车，帮忙运输伤员和俘虏。
1: 邓华，你觉得呢？
3: 挺好，
1: 洪大个子，要不怎么说你行啊？
4: 要明确一下，最近南朝鲜的特务活动很猖獗。运送伤员的队伍，首先要加强戒备，要增加一些武装。
2: 你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5: 来吧，研究一下作战部署。

0: 小心带吧，
1: 真是你！
0: 你咋在这儿呢？
1: 上面派来的车就是你啊！可不咋的，我看了一下，这东西不老少啊，咱就先把重伤员、粮食、药品放我车上，必要稳当。行，交给你我就放心了。啊，这样，这次不只是司机，我们所有的粮食都归你管，每天每人定时定量。
0: 交给我就放心吧，啊，保证完成任务。
1: 行。南天华。
0: 王振珠，你咋在这儿呢？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2: 领导派我来的呗。这不领导高交代给我的任务，这路上重伤员、粮食都归我管了。
0: 嗯，这看来你又要当领导了。
1: 可不咋的。
0: 你们认识啊？
1: 哦，认识。
0: 哦。
3: 都是熟人就太好了，那这样你跟朴人先去整队，然后把所有东西先搬上去。
0: 好。
3: 我先过去。我去帮帮他啊。
0: 金队长，金队长，金医生。
3: 哎，吴站长，在沙俄俘虏，刚送过来的。
4: 韩国卡给斯米德，韩国卡给斯米德。
0: 这还是个伤兵，又多一张吃饭的嘴，行吗？
5: 谢谢金医生。
0: 朴润，朴润，啊，过来一下。啊，这有个俘虏，就交给你了。
5: 啊。
0: 站住！
5: 别跑！再放开枪了！
0: 小李，快跟我来！

0: 我这，你干啥呀？叫那破路입니다。 죽이시면 안 됩니다.
1: 这是第一次，再有下次就毙了你。带走，走，过来。朴荣恩，你干得好。他这是第一次，你就鸣枪警告；再有下一次，你就打断他的腿。但是一定要活着把他带回去。
2: 你啥意思啊？为啥非得杀他？
3: 我没有，我在鸣枪警告。
2: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呢？他都跪地求饶了，你还开枪呢？
4: 马建虎。

0: 大金花，你怎么偷吃口粮啊？你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你怎么偷吃口粮啊？
1: 我没有。金队长让你负责口粮，不，你在这儿监守刺道。
0: 倒什么道啊？哎，林来了，
1: 你不要收买我。
0: 我收买你啥呀？你这样，你先吃了，就知道咋回事了。
1: 这什么东西啊？
0: 每天露宿，我们出去寻物嘛。我就特意找这玩意儿去了。啊！尝尝。别吐啊！
1: 什么东西啊？这么臭！
0: 不臭。
1: 臭。
0: 哎呀，王振卓。啊。这玩意儿啊，就是马吃的草料里边那小豆子。啊。马有时候不是消化不良吗？
1: 我就捡那马粪蛋子，这豆子就从那马粪蛋子里边扒拉出来的。马吃草干净，这玩意儿顶饿。你别吃了，你的口粮呢？
0: 啊，我都分给那些伤员了。哎，唠会嗑呗。
1: 啊，唠会嗑。哎呀，你说这没有空袭的夜晚，我还真有点不适应了。你说我们能活着回国吗？一定能。 为啥一定呢？
2: 我当兵这么多年，是老兵了，啥没见过。

0: 欺不得多少回了，我人都到鬼门关门口了，阎王爷就是不收我。我把我这份好运全都传给你，你一定死不了。
1: 我可不要你的好运，我希望我们都好好活着。
0: 拉钩呗。
1: 拉什么钩啊？
0: 咱俩谈个约定。
1: 什么约定？
0: 打败了美国佬，咱们一定活着回家。
1: 活着回家干啥？
0: 过日子呗。
1: 过日子？你去跟你的马寡妇过日子吧。我都听你们汽车连的人说了，说你每个月的津贴都寄给他，有的时候还管你们的战友借钱寄，借完了钱还不还，有没有这回事儿？有没有这回事儿？麦金虎，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了？
0: 没啥好说的。王振卓，有一天你就会明白，每天陪你聊天，你最亲近的那个战友，突然有一天在战场上就牺牲了。剩下的你都得去做。明天咱们还得赶路呢，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啊。

安金花，你得答应我，以后不许再捡麻烦了。明天见。

0: 追！
1: 住手！
2: 你住手！
1: 住手！
2: 哎呀！我命令你放开他！
0: 金大夫，你是我尊重的人，但是今天我不可能听你的。
2: 你是个军人，我以上级的身份命令你放开他。
0: 我今天必须要勒死他，之后你可以怎么处置我都行。
3: 等等，就想杀了是吧？你给个理由。
0: 这个手上把我们村七个老人吊死在村口，那七个老人都是我们游击队成员的父母，其中也包括我妈。
1: 你说我能饶了他吗？
0: 我能不杀他吗？
1: 你他妈吃
0: 啊你！我不吃的都给你了。
2: 别打了，马金虎，你过来。
0: 真大夫，
3: 你们听见吗？
0: 他连老人都不放过，
1: 他他妈连老人都不放过，他妈今天累死
2: 马金虎，
1: 累死你！
2: 你听我说。他是个俘虏，他投降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杀战俘，你忘了？你是个军人。
0: 金大夫，金大夫，我求你了，你让我把他杀了。只要我杀了他，我个人承担后果。
2: 他是南朝鲜少校情报官，有重要的情报价值，把他交给上面，能救更多的人。
0: 金大夫，给我滚犊子！
3: 金大夫，你为啥护着他？
2: 我没有护着他。
0: 你还？
4: 滚成吗？啊！呀！
2: 珍珠，
3: 珍珠，

어머니, 여러분, 제가 대신 복수했습니다!

0: 铁原这个地方是咱们志愿军在38线运输枢纽，也是供应物资的总站。多少回了，我把供应物资往这里边运，又从这儿把物资拉到前线。咱们部队无论是南下还是北撤，必须经过这个地方。
1: 多亏你了，咱们还刚刚聚到一块儿，又得分别，下次见面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得回野战医院了。
2: 我也得回担架队了。你们都是我的恩人，谢谢。
0: 谢啥？一家人，好兄弟。
1: 保重。
3: 保重。
0: 保重。

你把手伸出来，这个东西还给你，我觉得你比我。

0: 还是下次见面再说吧。
1: 知道你啥意思？国军现在已经全线撤退到了三八线以北。第三兵团、第十九兵团已经在宜川、铁原、平康地区和南川店、士边里、兔山地区完成集结，在原山休整的第九兵团也已经在平康、咸浦和淮阳地区完成集结。彭总。
2: 我们能不能把他们放到铁原和金化一带再打？
3: 这不行。金化、铁原以北，这是平康大平原，敌人的坦克容易突进来呀。放进来了，我怕我们兜不住。而且呢，铁原是我们极为重要的后勤中转站，不能再退了。要打，必须就在金化和铁原以南打。
1: 我同意彭总的想法。
4: 目前，我们覆巢参战的新兵团已经准备到位，老部队也已经经过休整和补充。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稳步的诱敌深入，
5: 可以考虑搞这个歼灭战了。
6: 对，
5: 抓住时机，再打反攻。
6: 我赞同。
5: 那我所存的物资啊，这个物资啊，永远不够用嘛。
2: 中央决定了，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正在抓紧筹备啊，到那个时候，米红大哥组就是我们专门的后方勤务司令。嗯，
6: 哎，等一下，
7: 这中央还没任命呢，凭什么我就是后方勤务司令啊？咱们这么多副司令，他们的能力都比我强啊，
2: 能者多劳嘛。当然，如果邓皇还有天楚他们。
7: 同意跟你交换，我们意见。
6: 老邓，我去看一下机要室有什么新情况没有。咱们是老战友啊，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吗？
7: 大个子，这个事儿吧，你得跟老韩好好商量量。你们两个脑子都灵，我这个脑子实在不灵光。看着那堆积如山的战略物资，我一下就晕了。
6: 你脑子要是不灵光，没有灵光的人了。
7: 嗨，我。
2: 彭总，你叫他。哎，
6: 老邓，
2: 彭总啊，你当初让我管后勤，您跟我说临时管一下，怎么我就改行了呢？党中央信任你，大家也都信任你，你就不要推脱了。来，后方勤务司令不比我这个担子轻。来，特殊时期。
6: 总得有人管这个事。哎呀，你少跟我来这套！我是临时一失足啊，成千古恨呐、啊。<笑>不至于吧？啊，
2: 小赵，
6: 到，
2: 把旗拿过来，我陪洪司令下盘棋，让你赢一把，行吗？
6: 那行，你这个后勤司令我接，不过我有个要求，打完了美帝。
2: 我要上一线的作战岗位，我是军事干部，我的上前线带兵打仗。当然，你这是一员猛将，不能总当这个卧槽马，是不是？
6: 那行，
2: 好，来，哎呀，来，齐白啊，嘿嘿呀，很久没下棋了，看我怎么杀你个片甲不留吧！
6: 哎，你刚才说让我赢一把，你到底说话算不算数啊？嘿嘿。
2: 说话不算数，那就兵不厌诈，少废话，来吧，当头炮！
6: 我去你的当头炮！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1: 敌军现在是人困马乏，损耗非常严重，
2: 让彭总提前发起第五次战役。
3: 我军果然势如破竹啊，七天第一阶段的攻势就向南推进了七八十公里啊。
4: Sending all of our troops to defend the central and west lines and then keep bombing them from behind non-stop。
5: 见鬼了，
6: 冯总，你说那鬼啊都藏在这里，
7: 不能再往前退了。按照上次战役的这个经验，运动防御，让部队有序的向后撤。
0: 方寸藏万象，一刀见乾坤。上周河雕赛道上半场的选手展露锋芒，本周五又四位身怀绝技的河雕匠人即将登场，毫厘之间显真章。方寸过河竟匠心，是挑战者逆袭突围，还是领跑者续写传奇？这场指尖上的非遗对决即将精彩启幕。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

0: 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方寸藏万象，一刀见乾坤。上周河雕赛道上半场的选手展露锋芒，今天又四位身怀绝技的河雕匠人即将登场。毫厘之间显真章，方寸过河竞匠心，是挑战者逆袭突围，还是领跑者续写传奇？这场指尖上的非遗对决即将精彩启幕。
1: 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各位好，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欢迎来自全国的观众朋友以及河雕爱好者们，我们正在河北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进行本次大赛的录制。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燕赵河雕，以危险乾坤，以刀刻匠心，指尖生花的非遗绝技藏着燕赵大地的灵秀和风骨。那今天进行的是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河雕赛道决胜赛的下半场。本场比赛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大赛的七位评委老师：雕塑杂志主编、中国雕塑学会常务理事朱尚希，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审专家石村，中国当代雕塑艺术家钱步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主编高书，全国非遗保护先进个人、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赵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梁九，文藏中国纹样数据库创始合伙人周玉斌。欢迎各位。比赛开始前，首先为大家介绍本场赛制。
0: 河雕赛道八位决胜赛选手将分为上下半场展开角逐，每场均设置两轮比拼。第一轮比拼刀琢毫厘，下半场以燕赵地域神话和本地戏曲神话人物为主题，开展4小时限时挑战，考验选手扎实河雕功底。第二轮比拼河韵燕赵，创意全面升级，以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为核心主题，下半场紧扣燕赵民俗文化、历史典故等元素，制作单盒、多盒或与其他物品搭配组成的非遗文创作品，开启为期2天、每天8小时、共计16小时的河雕文创设计挑战。两轮比拼层层递进，接下来期待下半场选手的惊艳表现。
1: 了解了比赛规则之后，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走进河北河雕的匠心世界，认识一下今天登场的四位匠人。
2: 我是河北省廊坊市三河非遗河雕传承人王小燕，我从16岁开始学习雕刻，至今已有47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呢，我也随着年轻人走入了网络。我在网络上呢出了大量的视频，啊，现在我的粉丝有将近6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雕师常志超，艺名元真。从2009年，我孤身一人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廊坊永清学习河雕，到现在入行已经有17年了。所以说吧，最开始接触这个河雕的时候，第一眼就被这个河雕这个艺术所打动，所以说对这个河雕还得说特别喜欢。
4: 大家好，我叫胡浩亮，艺名呢叫木二，是一名河雕作者，2003年开始踏入整个这个咱们雕刻行业的。2012年的时候吧，然后开始正式的进入河雕这个赛道了。盒子类的材料差不多尝试遍了吧，你像让缅茄呀、椰壳、椰蒂，然后星月、橄榄啊，然后这个桃核，就不用说了，基本上都尝试过了吧。
5: 大家好，我叫苏世伟，来自河北廊坊，从事河雕已经有20多年了，现在不光做河

0: 雕，而且呢还学着制作脱胎漆器。其实他的手艺要比我要高的很多，学的技能也比我要精准。不光是挑战自己，我觉得他也是我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对手。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四位参赛选手登场，有请。四位选手啊，相信四位选手也是有备而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四位选手分别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代表作。首先有请五号选手来介绍自己的代表作。

0: 好，老师好，我来自河北廊坊市三河核雕传承人王小燕。这串桃核呢，它是桃核雕刻的，是用野生的山桃核雕刻的，它的图案是人生百态，也叫百态手串，它每一粒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雕刻手法是随着桃核的纹路雕刻的，每一粒都有它的不同的故事。这个里边的人物呢，它的形态和它的姿势都是不一样的。
1: 觉得作品都很完整，它的这个造型表达都是叫随形造形，第一个形是形状的形，第二个是造这个模型的形，就是随形造型，特点非常突出，的确是手艺精湛。
0: 谢谢。嗯。
2: 其实啊，比较细心的朋友还能发现，王老师今天啊还带了第五件作品。昨天咱们的参赛选手在第二轮比赛的时候又雕了一枚戒指啊，我发现王老师手上也戴了一枚戒指，这是您自己雕的吗？
0: 自己雕的啊，
2: 而且它有镶嵌，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0: 这个是桃核雕刻的，雕刻的是祥云，嗯，然后呢雕镶一块这个绿松石，石来运转。
2: 今天您带来的这些代表作啊，有面向市场的吗？
0: 还也都是面向市场的啊，
2: 都是面向市场的。
0: 因为我在网络上出售，我在网络上。
2: 哦，您还是一位网络主播。哦，
0: 我粉丝6万多。哎
2: 呦，来来，我们把掌声要送给我们5号选手王小燕啊！
0: 我在网上做直播，
2: 你看我们
0: 教学生们学习核雕，
2: 老手艺人也借助现代的网络，不仅仅是教课，而且进行这个线上的销售，是吧？
0: 教课也都是做公益的。
2: 那能问一下咱们网络销售怎么样吗？现在
0: 网络销售挺好的，在排单都在半年以上。
2: 您有测算过自己在网络上收徒弟教授大概又传授了多少人吗？哎
0: 呦，那可多了，我六万多粉丝，我的就说是在这个几个平台上，哎呀，有几千人吧。
2: 我们期待5号选手精彩的表现。接下来我们看一下6号选手的代表作。

0: 是采用橄榄核尖雕刻的人生百态，这个正好是100颗，因为每个脸部表情都是不一样的
1: 啊，100个表情包，
0: 对，每一个表情都不一样，因为我学的启蒙学的就是人物的脸谱
1: 啊，
0: 对，这个90后
1: 啊，您是90后，
0: 对啊，所有参赛选手里边我年纪是最小的，
1: 对，您是我们8位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啊，您来自哪儿呢？
0: 我老家是黑龙江五常人，但是我09年我就是孤身一人
1: 哦，
0: 来到咱们廊坊永清学习的这个核雕。
1: 好，
0: 对，
1: 这个不在武昌大米上作画了啊，开始在核雕上作画了。
0: 对，
1: 这是从东北到河北的一位选手啊。
2: 像雕刻类啊，它基本上分为簪子、人物、花鸟、鱼虫，还有器皿。从这位选手表现的这个人物造型看，他的技艺比较娴熟，他是。

0: 兢兢业业，是刻苦学习过的啊，特别是那个小小的河间雕刻的人物百态，也是栩栩如生。
1: 正如两位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每位选手啊都有自己的绝活，所以我们本场比赛啊也会呈现非常多的可能性。我们也期待着六号选手常志超接下来比赛当中的优异表现。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七号选手的代表作。
2: 我的第一个作品呢叫《雄霸天下》，是一对那个用蛤蟆头核桃雕刻的柔手吧。
1: 啊，这可以这么盘吗？
2: 可以随便盘玩，
1: 它不会把里面这个纹路给破坏吗？
2: 没关系，因为我雕刻的时候都考虑到了这些个方面，所以说那个主要就是为了方便盘玩嘛，然后那个最后达到玉化的效果。所以我这个名字叫雄霸天下。然后那个有个小名叫旺财。
1: 七号选手胡浩亮啊介绍了自己的代表作，
3: 包括昨天和今天的雕刻里面，这个胡浩亮的作品它有明显的一些不同。他个人的简历上他发展也是这样，他做了10年的家具，对这个产品和艺术性的把握他相对来说是独到的。同时呢，麻河陶80%的产量都在这个保定的涞水，所以他能够选到一些比较造型独特的怪的这样的一些原料，这种原料在常规来讲它反而是不是很符合品质，但是被他选过来进行了巧雕，形成了今天的系列的作品。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构思和运用。
1: 看一下八号选手苏世伟的作品。

0: 这件作品呢是月影陵园。其实在《诗经》当中呢就想到猴子呢是带有灵性的，猴子呢用的是开裂的一种记忆，最下面的猴子呢就像是水从手间滴落一样，滴到下边翻起了浪花，但是在他们抬头仰空的那一刹那我觉得时间都静止了。
1: 苏世伟选手他已经有了设计师的思维我和其他老师稍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我也是设计师身份。我觉得我们非遗要走向市场，一个最重要的点不仅仅只是一些传承，还有创新。我觉得他的作品中间是让我感觉到这个创新在我们这个非遗技艺过程中间是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了。
2: 我还想问一下，我听说这次呢这个我们技高一筹的这个核雕大赛里边啊有这个夫妻同台竞技，你是不是就是其中之一啊？
0: 对对，是啊。
2: 那我就很好奇，我问一下你这个怎么敢，这个妻子都来参加了你还来参加，你这个为难不为难？到底是准备胜出呢还是不敢胜出？
0: 对，我觉得其实心里边还是挺矛盾的，当时坐着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心始终好像都没有放下来，因为我们平时特别的熟悉，而且关系非常的好。
3: 你先等会儿啊，这个跟夫妻呢肯定关系不错。我想先了解一下，谁是您爱人啊？
0: 对，张玉蕊。哦，这边。哎呦，
3: 这是我们上半场比赛的第一名。
2: 所以我觉得你压力非常大，我相信你啊，我给你鼓个劲儿啊，就是，我们既然是同台竞技，我们就拿出我们最好的创作，展现给我们的观众，展现给我们的社会，放下那个纠结，好不好？
0: 好，好。
3: 其实呢，看到现在我们本场的四位选手啊，各有各的特色。你看，有从艺时间最长的，有参赛年龄最小的，有他的作品呢灵活灵动啊，一看呢没有匠气的也有呢像苏世伟这样的选手，把这个镂空雕呢做到了极致的。所以说，本场比赛一定会精彩绝伦。河中藏岁月，刀下传文脉，对决。

0: 即将开启，接下来进行第一轮比拼，刀灼毫厘。
1: 刀灼毫厘比赛题目为河雕基本功比拼。燕赵大地流传着很多神话故事及神话人物，如瑶、女娲、伏羲、牛郎织女等民间神话人物。同时，河北地方戏曲中也有许多神话人物，如河北梆子《宝莲灯》中的沉香、二郎神，《钟馗》中的钟馗。选手需围绕在燕赵大地广泛流传的神话人物和河北地方传唱的神话人物进行创作，完成一枚1.8至2.2厘米的橄榄核塑雕作品，不做彩绘及额外装饰。本环节满分30分，限时4小时。
0: 第一轮比拼，刀灼毫厘倒计时4小时，现在开始。

0: 好，我是河雕赛道的特派主持人丁蕊。今天在选手埋头创作的同时，我会和身边的两位专业的评委老师一起来实时的进行点评。
1: 我觉得本身河雕这样的一个项目，你想刚才我们讲到神话，我们在表述神话故事的时候是口传心授的，是完全大家靠这种抽象的想象去理解一个传统故事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的理解通过一些更有画面感的，更精细的，更视觉上的传达，都让我们有更加立体的认识。那么河雕就把这些古老的故事，我们要传递的关于传统文化的一些好的价值观，通过视觉的方式传达给我们。
2: 这个女娲也是咱们河北的神话的一个符号，我就觉得还是雕女娲吧，就是在时间上要长一些。因为什么呢？这个女娲的头饰还有这发髻都是很费时间的，所以我只担心这四个小时够不够用，所以我在雕刻过程中呢，我要加快速度。
0: 这个时候想问一下赵老师，因为他可能别的选手我看都有用牙机，我们的这个王小燕她完全是用去手工去雕刻的这枚河雕，那么其实使用牙机和不使用牙机在我们的雕刻作品当中会有不同的体现吗？赵老师，
3: 对，这个是目前在河雕市场特别争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争论比较多就关于机雕和手雕吧。牙机它本质上还是属于手雕，它只是说代替了一部分手工的力道，它还是手工的一个形式。但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机雕是一次成型。
1: 我们之前说的这些非遗的作品，我们很强调这是传统技艺，因为它有一个人手参与这个提手旁。传统手工艺之所以很精湛，而且值得我们把它认定为非遗来保存，就是因为人的参与度始终是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是保留的主体。当然我们不完全抗拒，在时代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有更顺手的工具，更成熟的科技来服务于我们的传统技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传统技艺的那个提手。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常志超的作品，
3: 90后的东北小伙。
0: 是
1: 他雕刻的雏形已经出来了，来雕的是钟馗。
0: 钟馗，哦，老师这都您都看出来了，真的是
1: 看见吗？他的胡子啊，还有他的面孔。
0: 是，
4: 抽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这个时间限制我看了一下，但是吧，做那种整身的我肯定要吃点力，我想以自己那种打协议的那种方式，就是不用那么太繁琐做的，因为钟馗把它做的比较粗犷一点，我感觉更有神韵。
0: 胡浩亮的作品我觉得这还挺可爱的，高老师你看他这是边上是不规则型的，然后凹进去，
1: 两个人物想象的
0: 神仙，
3: 他是两个人物，两个人物呢，他用长的呢就比较好表现嘛，他比较大一点，然后他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中间做了一个框的结构、

0: 相当于把它引出来。
1: 是，对，因为我们现在比赛才进行了不到两个小时，它的开脸还没有完成，只知道这个主人公一定是一个双主人公。
2: 然后这个呢是咱们邢台吧比较出名的一个民间传说吧，然后那个有两个特别著名的这个神话人物，就是寒山与拾得，然后我们民间呢管他们叫和和二圣嘛。
1: 这样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位选手苏世伟的作品。
3: 好，
1: 这是在雕纹，这是应该是个祥云云纹，
4: 它雕的比较整个盒都雕了，还不是雕满的。山，这是山，
1: 这是山，
4: 对。
5: 我创作的思路来自于河北的传统戏剧河北梆子的宝莲灯来创作的。我觉得这件作品对我来说是一种天大的一种压力，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作品像花鸟鱼虫这些，对于人物来说，对我个人来说挑战是特别的大。

时间过得很快啊，两位老师，现在我们的比赛已经进行了将近3个小时，所以这个时候也请石老师和梁老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4位选手的作品完成情况。

0: 描写是女性。中国的上古神话人物，
1: 是
0: 我们的猜想的话，有孟姜女，
1: 对，对的，是的，嗯，
0: 当然也有女娲，
1: 是
0: 真正的讨论，从史学界来考证的话，女娲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常志超的作品，
2: 在这个小的河雕里边呢。表现钟馗，应该说它也是一个传统题材。
1: 嗯，
2: 我相信呢，可能在我们河北的很多的这个河雕，因为我们河北廊坊也就是中国的河雕之乡嘛。
1: 是的，是的。
2: 里面有很多从事这方面的从业人员，企业也非常多。我相信这个题材呢，也是大家所常用的，无需的处理两边这个有装饰性的，
1: 栩栩如生的看着，
2: 很生动，这是北方的一种风格。那南方当然人家广东也有啊，这个江苏啊，苏州那边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进行这个河雕，是吧？
1: 偏细一些，
2: 那么北方呢，它，这个。大的风格
1: 粗犷一些，是吧？
2: 更粗犷，
1: 是，
2: 它也有这样一个特点。
0: 很正直，
1: 是的，
0: 有才学，有正直，所以才有那种愤慨而不媚俗。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胡浩亮的作品，两位老师。老师，您看这个造型，我一直觉得这个胡浩亮这个造型还挺特殊，他好像是在一个，他雕了一个筐，
2: 然后让这个人物好像在这个里边镶嵌着一样，
1: 是，
2: 他就有点像是坐在了一个环境中，
1: 是，
2: 使那个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更会亲密一点，有一种虚实，虚实比较，虚实对比。这个使这个人物就显得在里边更突出，
1: 更栩栩如生了，就感觉咱们看到现代的给他们照了一张照片一样，放在了这个橄榄核上。
2: 应该是
1: 对
2: 我们当地的传说和河二仙。
1: 是的，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位选手的作品，
0: 他把整个都河都下了刀，有创作刻画。就看到是那崇山峻岭，像鳞甲一样的，这样的这个构成。
2: 它这个你看总体呢就更整块一点，这个造型的那个粗犷感更强一些，对这个非常好。
1: 是的。
0: 还有一个特点，基本上就是把人物和故事融入一体，这一组的安排的题，我觉得非常好。用一个词来讲，就是美好。

0: 那接下来有请四位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在第一轮的作品。
1: 这件作品呢，是女娲的头像，用的是老手艺，留痕雕刻，就是素雕，刀轮都留在上面，用纯手工，也就是纯刀雕刻，一点辅助没有，似笑非笑的那种表情，我已经给它雕刻出来了。
0: 来，接下来有请六号选手。
2: 大家好，我这件作品呢叫钟馗，也是咱们古代的一个神话人物。钟馗的雕刻风格呢，不是我做了那个写实百态那个风格，它是一种写意的风格。写意的风格主要的特点就是线条没有那么清晰，就是比较潦草，比较狂草一点。这个钟馗的特点呢，就是怒目圆睁，油然飞扬。最难做的就是他这个胡子，这个胡子我费了得有好长时间，但是做的效果大体一看是那种写意的风格，我感觉做的还算比较满意，也做出了我想要的那种效果。
0: 有请七号选手。
3: 我的作品呢是咱们邢台这个河文化的一个代表，就是和和二仙，也叫和和二圣。我得到这个盒的时候呢，它本身呢整体就像一个荷叶然后附拢下来的这么一个状况。我都选了一个巧雕吧，然后那个把这个和和二仙的这个荷花还有盒子，然后呢成为了一个容器，把和和二仙包裹在里边，然后后边呢刻了和美两个字，然后那个也预示着咱们大美河北吧，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寓意。
0: 有请八号选手。
4: 我雕刻的这件作品，沉香劈山救母的一个情节，我采用的是圆雕的一种技艺，其实是挺挑战的。在整体造型上边，后边有他劈山救母的这么一个画面，就像是一把斧头在这个盒的背面来展现。
0: 那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我们四位选手的作品进行打分。

0: 首先请点评五号选手王小燕的作品。
1: 拿出了自己的最优秀的一面。那么从记忆的角度讲呢，五号选手王小燕的作品我还是印象深刻，反复提到一个手工雕刻的问题啊，尤其是在了我们今天高科技非常发达的时期，那么作者他专门挑了一个纯手工的方式。

0: 来进行塑造，啊，这一点我觉得难能可贵。
1: 那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六号选手常志超的作品进行点评。
2: 因为我是搞造型的，咱们就在造型上去谈一谈。因为他不是普通人，所以你在表现手法上就进行了一种写意，就进行了一种夸张表现，很不错。
3: 想他今天选择了钟馗的这样一个题材，和河北本地也有很深的连接。比如说六月份我们马上会过我们农历的端午节，在端午节的时候，在河北当地大家又会佩戴这个钟馗去五毒的这样的一个铜钱。那么同样的，在河北当地我们也有很多在非遗领域我们知道的戏曲，比如说河北的梆子戏，那么当时就有钟馗的这样一出戏，很早的时候获得了我们五个一工程奖。所以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重复这样的一个神话故事，那么也是弘扬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亮点。
1: 接下来请评委老师对七号选手胡浩亮的作品进行点评。
4: 七号选手胡浩亮的作品，他的表达方面呢是虚实有度的，哪些强哪些略啊，包括比方荷叶浅浅的勾一下叶脉，他就出来了，所以是整个作品非常完整。如果把玩和挂都非常之具有整体感，有灵动性，所以是很值得欣赏的可爱的一件作品。
1: 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八号选手苏世伟的作品进行点评。
5: 他的这件作品呢，这个表现的题材是这个沉香啊，这个劈山救母，因为只有四个小时啊，所以说从这个一件这个圆雕的作品来讲啊，应该说是处理的还是比较完整的。当然我也要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说在这种作品时间比较短，我就是觉得如果说我们正面用一点高浮雕，我们背面其实可以用一点浅浮雕，把那个山呀，把这种劈山救母嘛，离不开这个山嘛，如果说能够做出那种一个有气势的山啊，你把它做厚了，它反倒还不容易出现气势，做薄一点，前头呢是人物啊，它是高浮雕的，稍微做的体积这个突出一点。
1: 谢谢各位老师的点评。本场比赛第一轮刀琢毫厘的成绩已经出来了，一起通过大屏幕看一下各位选手的得分和排行情况。五号选手王小燕去掉最高分30.0分，最低分22.0分，刀琢毫厘环节得分25.76分。六号选手常志超刀琢毫厘环节得分27.04分。七号选手胡浩亮刀琢毫厘环节得分27.46分。八号选手苏世伟刀琢毫厘环节得分26.62分。看一下四位选手在本环节的排行情况，恭喜七号选手胡浩亮在本环节暂居第一，掌声送给您。在第一轮呢，各位选手的这个分值相差很少啊，都在1分到2分之间，而我们第二轮的比拼是70分的成绩，所以说呢，在第一轮比拼过后啊，我们稍微落后一点的选手要继续加油啊，那我们夺得成绩比较优异的选手啊，也希望可以保持住这样的一个佳绩。总之第二轮也是我们真正实力的较量，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接下来进入第二轮比拼，河运燕赵。这一轮的赛题就藏在一段课文之中，请欣赏。
6: 名有其巧人，曰王叔远，能以径寸之目为公事，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望不因是象形各具形态。昔记忆灵怪亦在。
7: 明代河州记记述江苏常熟手艺人王叔远以陶盒雕出东坡泛舟赤壁的

0: 小舟尽显精湛微雕技艺，让核雕声名远播。核韵燕赵比赛题目为核雕文创产品比拼，选手需选取燕赵民俗文化、历史典故等元素，结合生活用品进行创作，可制作单核、多核或与其他物品搭配组成的非遗文创作品。本轮满分70分，限时16小时。
1: 一段核舟记道尽了核雕奇巧，也为我们还原了古代的生活场景。第二轮比赛的题目就是核韵燕赵，本轮比拼的既是选手的技艺，更比的是创意能力。接下来请选手移步到我们的实景赛场，一较高下。
2: 我是核雕赛道的特派主持人丁蕊，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我们核雕赛道的实景比赛现场。那我们即将要进行的比赛是我们的第二轮核韵燕赵，我们的选手也已经陆续来到了比赛现场。已经准备就绪，马上开始的是核韵燕赵的比拼，16小时计时开始。

0: 田老师，您觉得我们的选手表现怎么样呢？这位选手王小燕，你看这个在雕的，这个好像扁一点，这个应该是
1: 陶痕。
0: 陶痕，
1: 陶痕，
0: 这个雕的好像很立体，凹凸不平的。
1: 陶痕天然特点，它就是有好多坑坑洼洼、小纹样，就像你讲的有窟窿呀。
0: 等于说像选材方面，如果要是有很多立体造型的，可以选陶壶哈，
1: 山水呀、透雕呀，它适合这一种，窟窿比较多，少许动动搞搞脱落，它马上就出来一个层次。
2: 我恐怕这个一天的八小时还有第二天的八小时，这16个小时不够用，所以在雕刻过程中总是掐着点儿来进行雕刻。
0: 钱老师，这是苏世伟的作品，您再给我们说说吧。他这个手法是不是多了一点啊？我觉得
1: 他这个就是两种手法，高浮雕、浅浮雕混合，
0: 混合在一起。
1: 对对对，
0: 都用上了、
1: 是、
0: 结合在一起，
1: 是是
0: 技艺方法在这个，这也是橄榄核吧？
1: 橄榄核
0: 中间、好像刚才咱看到说它掏空了，
1: 掏空
0: 这个准备也是我们提前要。
1: 以前就是比如讲这个小姑娘呀，或者女子有那个香囊呀，或者什么，它这里面能塞东西、藏东西，顶部再加一个盖，就是一个活动的。
0: 活动的，
1: 有的是盛什么名贵药材在里面，是那么一个。
0: 明白了，这么您这么一说，
1: 多说。是香囊作用。
3: 这件作品呢，我用了许多的技法来表现它，像镶嵌、圆雕，然后深层次的这种雕刻，甚至是动态的镂空。
0: 钱老师，您看到的是我们6号选手正在雕的，
1: 就是利用它这个橄榄核。进行一个人物加场景的表现，处理的形式相对来讲就活一点，后面留白然后再刻字。
0: 这是在我们河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长庆宫灯，然后出土在保定，有机会请您来一定要去我们的博物院看一看我们这个长庆宫灯。
4: 我也上网上了解了一下，选来选去我选一个比较有代表作的，突出咱河北特色的长庆宫灯为主题，我想以浮雕的方式给它展现出来。
0: 钱老师，这是胡浩亮的作品，这个出来了，这是核桃吗？
1: 和和二仙，
0: 和和二仙也雕在了核桃上面，这个我看出来了，因为这个经常吃核桃糊有印象。人物的话，相对来说，是不是比雕山水就是难一点？因为我觉得人物它是有表情在里面。

0: 这个是肯定对的
1: 啊，肯定
0: 对的，你这正常。这是化鬼容易化人难，人啊都有一个定势了，比如讲我们的头部从发际线往下是三庭五眼，这是一个定势，不可能变的。剩下的那个身体比例，哪一个到哪，哪一个到哪，这都是一个死的定势在那。雕人物比山水肯定要难，
1: 难一些啊，神韵在里面。
0: 对对。
2: 选的材料呢，可能也是比较适合这个题材。我选了一个比较饱满，然后圆润的这么一个核桃，也是用这个核形贴合这个题材呗。
3: 在这个八小时之内呢，还能完成这个苍岩山的部分风景，后续呢还要把它做成小视频，所以在时间上要紧张一些。
4: 这长信宫灯它有一个把手，那个把手吧做不了那么立体，做那一个把手用了大约得小一个小时。我也挺期待我这件作品通过两天的时间我能完成到什么程度。
2: 以一个项链，然后耳坠，我准备还做一个戒指。最好的状况肯定是我希望把三个作品都完成，就整体都完成，
5: 和我当时思想当中那个构架我觉得差别还是挺大的。雕刻的时候才发现它不是每一种技法都能融入到里边，都能够去展现出来。作品基本上45%吧，剩下8个小时我觉得应该是全力以赴吧。在创意方面我想自己可以逆风去翻盘了。

0: 钱老师，现在已经比赛进行了8个小时了，咱们来看看选手做的怎么样。这位选手王小燕，您跟我们说说。
1: 它是比较复杂的，既有人物又有景观。
0: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6号选手，现在正在雕字，可能这个字我们现在看不清。哦，中华第一灯。
1: 啊，是是。
0: 而且中华第一灯，然后长信宫灯，把前面作品的主题雕在了这个后背上面。嗯。老师，这是昨天雕和二仙的那位选手，他现在可能您看他又像您说的叫什么起坯，就好像重新
1: 出坯，
0: 这样
1: 对，
0: 他又再重新雕刻一个，可能
1: 是
0: 这个整体的设计什么的有关系。
1: 他可能也是一个系列作品，就是不是一件组成，它是多件组成的一个作品。昨天完成的只是其中一项。
0: 钱老师，您看一下，这是8号选手，现在他这个“祭”字，他已经刻出来了。
1: 那个元素就比较多，你看有葫芦呀，有蝙蝠呀，有这个有那个，他这
0: 吉祥的元素，
1: 哎，对对，
0: 的元素很多，
1: 对对对。
0: 8个选手当中是唯一一个就是采用这种掏糖的这种方式，所以还是挺期待他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出来的。离比赛结束还有不到1小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选手的完成情况。周老师，这是王小燕老师的作品。
2: 一个是从工艺的角度上来讲，它是挺棒的，但是从现在它能呈现出来的这个载体来看，应该是一个挂坠啊。那么这个还是停留在比较传统的这个产品的角度，如果我们把它换一个载体，换一个能够迎合我们年轻人喜欢的载体的方式，那么它可能它的工艺和产品的形式就能让消费者喜欢。
0: 这是常志超的作品，
2: 形式主题它是挺好的，但是它怎么让我们的年轻人

0: 人愿意去买它呢？如果是长形宫灯，它有很多不同的载体，比如说我可能买一个冰箱贴，甚至于我们就做一个这种扭胸扣，哎，对，对。其实传统的意识和现代的意识并不差，可能还是需要行业更多的像我们这样的文创人和我们的手艺人们多一些沟通
1: 交流，
0: 多一些实践，多做一些案例。

0: 会有一些些不一样，他做了一些新的创新啊，他会把他的这些传统的形式啊，他加入了一些迎合消费者载体方式呈现出来，像耳坠啊这些东西，会让很多年轻的女性喜欢，
1: 是
0: 他们会为这种好奇去买单。
2: 对，
0: 站在我们商家的角度上来讲，我们最需要做到的就是让消费者第一眼看到我，看上我，拉走我，啊，这个就是我们做商品一个最核心的主题。那么这个产品它是具备这个能力的。
3: 我之所以前后都选取了相同的题材，主要是为了保持一致的主题。两次比赛，无论是从材质上还是表现手法上，全部都是不一样的。第一场指定的材质是橄榄核，第二场采用的是文玩核桃的材质，其次呢，表现手法也完全不同。第一场为了更好的体现基本功，采取了虚实相结合的手法，人物用了写实的微雕表现，场景采用了大写意风格。主要的文创作品，更加注重文创性、可复制性，人物表现更加立体，场景呢更丰富、更写实。
2: 周老师，您看到的是苏世伟的作品。
0: 就是我刚才第一眼看到他这个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把这个核桃从一个装饰品变成一个功能型的产品，做了一个结合。整体来讲，他把这种属性加进去以后，那他就增加了他本身产品的附加值，啊，或者是说它的溢价值，也会让大家会产生一个更多喜欢它，或者是更多愿意去购买它的一个理由。
4: 这个创意设计把既做了中式古建筑造型的变形，河北境内保存有完整的明长城段落，中式传统建筑的轮廓也暗合了长城这个河北最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在我们实景赛场16小时的潜心创作呢，各位选手已经完成了核雕创意作品。各位选手带着他们的作品返回了河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的主赛场。接下来就请我们共同欣赏他们的创意成果。

0: 那我们四位选手呢，在第二轮合韵燕赵的作品都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就有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首先有请五号选手王小燕。
1: 我这件作品呢，雕的是河北名胜古迹苍岩山，把这个苍岩山的主要的景点就是给它雕出来了。正面呢，雕的苍岩山的风景、树木、桥、楼阁。在它的石壁上呢，我又雕刻了楷书苍岩山三个字。在它的另一面呢，因为咱们这个苍岩山呀，它追溯到隋朝，背面雕了两个古人。
0: 有这个苍岩山非常著名的打卡点啊，
1: 对对对，
0: 悬空寺。
1: 悬空寺。
0: 对，其实苍岩山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
1: 对，
0: 大家看过这个86版的西游记，它也是取景地之一。
1: 对啊。
0: 接下来我们有请6号选手常志超来介绍一下自己在第二轮的作品。
2: 今天的这件作品我做的叫长信宫灯，这件作品是来自咱们河北省博物院镇馆之宝，中华第一灯的美誉，就是2000多年前的人那个审美，它跟现在的审美它肯定是有差别的，所以说我就大胆的改动了一下，以写实的风格雕出这个宫女的面部表情。
0: 给它加了个美颜。
2: 哎，对，说白了就是加了个美颜。最后呢，我是以这个长信宫灯为创作理念，雕了这款浮雕吊坠，以我的原创作品《人生百态》做了一个。最后呢，我对今天的这件作品做个总结。
0: 好，
2: 叫承长信古韵，雕百态人生，观世事无常。不执于过往，不忧于未来，守一颗平常心吧。
0: 接下来我们有请7号选手胡浩亮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3: 我的这个作品呢是一套作品，是一套首饰

0: 作品，因为我们的主题需要做一个文创嘛，核桃类的文创是相当难做的，因为它首先第一每个都是千姿百态，就是可复制性低，然后我就想了一个方法呢，就是把它首饰化，我们内容呢可能不好复制，但是我们的形式可以复制，所以我就给它做了一个首饰，它主要呢有一个吊坠，两个耳环，还有一个戒指组成，同样还是核文化的主题，也是我们河北这个邢台的这个荷花二圣的这个题材吧，正面呢是荷花二仙一个传统的造像，然后更偏于传统吧，后背呢我们用了一个和气生财，因为这个作品你要想在市场上有好的这个销售这一类的东西吧，还是更容易在市场上推广。两个耳环呢用的是荷花二仙的盒子还有它的荷花做的配饰，用的是两个小的核桃，然后这是异形吧，同样这个戒指呢也是用的一个特别像一个荷花的花苞的这么一个核桃制作的一个戒指，我在上面做了一个小甲虫，里边又暗含着富甲天下的意思，让它年轻化、首饰化，而且还偏女性化。
1: 接下来有请八号选手苏世伟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2: 它是一件香囊啊，可以放置香料或者是香薰，应用和实用性也非常的广泛，可用于车挂、把玩或者是盛置药丸。在整体造型上面以葫芦为造型，葫芦的烙画也非常的有名，也是河北一项重要的非遗技艺，而且它的叶子也有大叶有成的美好寓意。我的这件作品福禄满堂，寄韵悠长，我想不光是在工艺上面的一个突出，更是在寄韵上面发出的馨香之气。谢谢大家。
1: 那接下来就请各位老师为四位选手进行打分。好，各位评委打分完毕。首先请点评五号选手王小燕的作品。
3: 我是搞雕塑的人，它的立体感特别强，所以说它在调动雕刻的时候往里抠的这个深度和空间它是比较深的，比较立体的，它是一个娴熟的容易连线的这么一个身份，它能够在作品上充分体现出来。
1: 47年的这个从艺的历史啊，能看得出来这个下手这刀工就特别的稳，从女娲的头像到苍岩山都给人一种非常厚重的感觉。
4: 6号选手常志超雕刻的长信宫灯，人物形象也比较饱满，应该是一件不错的作品，和最后的这种配饰啊有待商榷。你这个是一个历史文物的物件，和上面的这个人生百态这种当代感觉到是不是有什么逻辑上的东西。
5: 老师，这个因为吧，我们做的这个叫是文创产品，宣传咱们河北文化，对吧？所以说我选了我一个作品的，当做配饰来衬托这个，我雕的这个作品，
1: 好，
5: 这个意思。
1: 好，
5: 老师，
4: 他要考虑它的统一性，完整性，这样就更有意义，作品就更完美。
1: 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7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6: 核雕加镶嵌呢，它是将传统的核雕转化为可配套的一个潮流饰品，本质上它是从手艺传承转向了一个文创创新的一个路径的方法上的一个调整，从材料本身的单一性转向了一个多元化，从工艺的单纯化转向了多种工艺的一种综合。从本质上来讲，不管是年轻人也好还是女性也好，她不是不喜欢核雕，而是可能不喜欢核雕本身这种作为一个串儿的形式。所以我根据她的介绍，我也了解到符号亮到苏州拜师学艺，在你在那里拜师学艺的过程中，你对南宫和北宫之间有些什么样的认识，而且在你的学习以后，你觉得对你的创作有些什么影响，请你可以讲一讲。
0: 南宫北宫用我的认知来说，现在就是一个名称。然后那个，因为现在吧，大家都在飞速的发展，别管咱们就是传统的南宫，也就是苏宫也好，还是我们北方，就是说你看以咱们河北，然后山东为代表的这个核雕作者也好，都在

0: 在快速的发展自己的技艺，其实南宫北宫现在只是一个代名词儿，然后我觉得以后看的还是谁的技艺更高明。
1: 哦，你回答得很好，其实不管南宫北宫，它最终还在雕工。
0: 对，
1: 那雕工本身的融合是促进这一个技艺最终发展，就是我们非要去为它打上个标签，实际上是不合适的。
2: 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点评。
3: 苏思伟选手的这个作品啊，应该是一个既这个实用性和艺术性啊两者兼顾的这么一个作品，特别是可以动的蝙蝠，其实它那里还有个气孔，它是把它是作为一个这个香囊使用嘛。我一去我就再仔细看了一下，它有气孔，这样才能成为真正可以使用的东西。它这种巧思啊，是我觉得它真的非常优秀的地方啊。考虑一下，作为文创产品，它如果需要去量产，去减掉一点东西，比如说让它更简化一点点，那我相信你这个产品至少能挂在我的车上啊。
2: 谢谢老师的点评。好，我们来看一下四位选手在第二轮合韵燕赵环节的得分和排行情况，一起来看大屏幕。五号选手王小燕去掉最高分68.5分，最低分65.0分，合韵燕赵环节得分65.66分。六号选手常志超64.56分。七号选手胡浩亮66.80分。八号选手苏世伟66.76分。看一下啊，恭喜七号选手胡浩亮在第二轮获得第一，掌声送给您。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位选手在本场的得分情况。五号选手王小燕91.42分，六号选手常志超91.60分，八号选手苏世伟93.38分，七号选手胡浩亮94.26分。恭喜胡浩亮获得本场第一。接下来就是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将汇总核雕赛道上下半场八位选手的成绩，排出最终的名次。在等待成绩的同时呢，其实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特邀嘉宾，他被誉为核雕界的革新者，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核雕永清核雕代表性传承人王千星，有请。

0: 大家好，我叫王千星，来自河北永清。河北永清核雕呢，技艺源远流长，始于北宋，盛于明清，兴于当代。我所在的河北廊坊永清，有超过40000名从业者扎根于此。这一颗小小的核雕，也带动了我们当地经济的发展。作为永清核雕的传承人，我想与大家共勉，我们既要守正，也要创新，让这门非遗技艺代代相传，还要同心协力维护行业口碑，让核雕产业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欢迎王老师。
1: 好，欢迎您啊。
2: 欢迎。好，
1: 刚才您这一番话让我们听了也非常的激动。今天王老师也是带着作品来的，对吧？
2: 对对。
1: 来，让我们开开眼。
2: 好，
1: 有请。
0: 我们这套作品呢叫点睛三国人物头像，把每个三国人物的表情汇聚在橄榄核上雕刻完了一套作品。这个呢叫点睛，是呢我们的专地，设色五层，层层分明，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1: 就是这眼睛需要五层才能完成。
0: 对，做这个主要是把眼睛开好了
1: 啊，
0: 然后要不做不上五层技法。这五层技法呢是通过我们做五遍刷层，头一遍是打底，为什么？包括人的眼睛，包括瞳孔能看得清，最细节的地方能看到人的眼睛的眼角的血丝部位，它层层呢都能看得清楚。
1: 那刚才说申请了版权，就是这个五层点睛。
0: 对，五层点睛技法。对，
1: 你看专利项目。
0: 对对。
1: 那这一组您再给介绍一下。
0: 新研究出的橄榄核雕刻接住珐琅彩相结合。我们新做出的一款产品，属于文创产品，目前呢还没有上市。我首先简单做了几颗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哦，这也是在技高一筹这个赛场上首秀，
0: 首次展示。
1: 首次展示。
0: 对，
1: 看完王千星老师啊，在我们技高一筹的赛场上啊，第一次让大家见到。

0: 的创新的作品之后，我们的评委老师也很激动。来，周老师，
1: 确实很激动啊，就是这是，我看到非遗和非遗之间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结合，就是把我们的这种，戏曲脸谱的这种非遗和我们核雕的这个非遗做了结合，这个其实是现在文创市场上面大家比较流行的一个做法。也是在我们这个文旅也好，还是这个文化地域的这种推广也好的一个非常巧妙的方式，也是我们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方式，因为它可以通过这一个载体或者一个产品，带走两样他喜欢的记忆符号，然后还有一个，这是我对王传兴老师的这些作品非常认同的地方，就是他的东西都是套系的，就是成系列的。这个其实是文创市场上面，或者是说这种新兴的创新的这些创新产品上面，大家常用的一个手法，就是集盲盒嘛，对吧？这个其实我倒是真的可以建议我们王传兴老师可以，用盲盒的形式来给大家，或者是我们走向文创市场啊，希望我们王传兴老师的这个作品能在文创市场上大卖。
0: 说得真好，我相信呢，在这些优秀手艺人的努力下，核雕技艺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让我们河北的技艺走向世界。那接下来我们选手的成绩也在我们公证人员的见证之下核算了出来，接下来我们请回上下半场八名选手一同出场，并回顾一下他们的高光时刻。
2: 就像橄榄核雕，当我们雕错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换一颗继续尝试，它就像人生，它可以给你再来一次的机会和勇气，不怕失败。
3: 希望自己在这个行业当中能够添上自己稚嫩的一笔吧。
4: 内外有人，天外有天呀，想提升自己，很多的作品里边我不足的地方，我可以去回去再改进再学习。
5: 你对待核雕的态度或者对待材料的态度决定了作品的高与低。
6: 向先进的选手学习，取长补短。我外孙呢也跟我学习核雕呢，这次参赛呢也给我外孙做个榜样，我希望我外孙能把咱们这核雕手艺传承下去。
7: 三人行必有我师，这里边毕竟八位选手高手如云，通过这次比赛我回家总结一下经验，如果还有类似于这种比赛，我一定要全力以赴。
8: 你只要出来比赛，你就会增长见识，跟高手们来过过招，看看大家伙是什么样的，可学习的地方都非常多。如果好好的研究的话，应该会让这个赛道变得更宽广。
9: 钱呢是在如何看待自己这些技艺或者说技术，在这方面下功夫。在追求技艺的同时呢，应该在创新方面有新的领域，开拓新的思想。
0: 谁能以毫厘之功尽显燕赵匠心？悬念即将揭晓。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核雕赛道荣获优秀奖的是翟娟、辛迪、孔祥敏、常志超、王小燕，掌声送给你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见证荣耀时刻。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核雕赛道荣获匠作奖的是张玉蕊，掌声送给您。
10: 高兴来到我们技高一筹这个比赛的现场，在以后的创作当中，我会更加的拓展自己，跟上我们河北潮流的脚步，将我们美丽的河北能够推向世界。
0: 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核雕赛道荣获匠艺奖的是苏世伟，掌声送给您。
11: 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比赛，然后让我学习到了也非常多的东西，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我会继续加油。
0: 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核雕赛道荣获匠心奖的是胡浩亮，
12: 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然后评委老师，还有主办方，还有跟各位高手过招，非常的荣幸能得这个奖。我

0: 还是有点侥幸吧，然后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不断的打磨自己，提高自己的技艺，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次跟同行们同台竞技，切磋技艺，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再创辉煌，技高一筹。
1: 接下来有请公证处对比赛成绩进行公证。
2: 根据主办方的申请，本次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予以现场监督公证。经现场监督，河雕赛道比赛过程符合预定规则，比赛结果真实有效。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公证人员贾艳雪、王小红。
1: 我们的大赛呢接近尾声，那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我们河雕赛道的选手进行整体总结点评，有请。
3: 就说我们经常在担心一个问题，非遗也好，工艺美术也好，他们可能就后继无人，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一代，可能很多人就不感兴趣了，人力没跟不上了，这是我们最一般的担心。但是通过这次的讲的话，现实的气象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老中青结合，我们最年轻有90后啊，也雕的是那么的好，而且他也是那么的专心，把这个河雕当成一样事业啊，所以说我是这一个感受，气象很新，是后继有人的啊。
4: 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创意离题，很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同时所有的选手无论是出场的状态还是作品的完成度，构成了展示了河北省新的人文风景，形成三句话的格局，那就是让河北手艺走天下，让河北手艺美生活，让河北手艺传千秋。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毫厘之间见真章，方寸河中斩将心。那本次河雕赛道，选手们以刀为笔，以河为卷，尽显燕赵非遗的精湛技艺和传承力量，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今天河雕赛道已经落下帷幕，河北卫视技高一筹金属锻造赛道的比拼，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寸河凝巧艺，千锤铸匠心，河雕赛事圆满收官，精彩比拼接续上演，全新赛道金属锻造对决上半场重磅开启，8位金属锻造能手同台竞技，赛场锋芒尽显，首轮锻打燕赵胜景，2小时限时锻打燕赵名胜古迹，尽显锻造功底，2轮锻造美好生活，聚焦实用生活器物，5小时匠心融合锻艺与文创设计，淬炼精工好物，尽显手艺风采，精彩敬请期待。

0: 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为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东进驰援黄百韬，粟裕命令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华野七纵、十纵、十一纵，在徐东长达20多公里且无险可视的宽大正面上，以血肉之躯阻挡着敌军攻击的洪流。邱李兵团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强攻了3天，却前进不到10公里。一方拼死前进，一方拼死阻击，双方均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0: 快说，走，放，走，你进，跟上，啊，来，来，
1: 。
0: 那咱们打不打？
2: 哎，丁大圣，
3: 咋的？
2: 为啥大家伙都管你叫大窝呢？不愿意搭理你，还老欺负你啊？
3: 别提了，爹娘名字没起好，叫一大圣。我告诉你啊，自打我被抓壮丁当兵那天起，就没生过异常，谁遇到我？准倒霉，
2: 有这么邪乎？怎么个倒霉法啊？给我讲讲。
3: 我跟你说啊，我以前跟一营长
2: 啊，
3: 那营长没跟几天，啪，脑袋开花了。后来又跟了几人，那不是死就是被共军抓俘虏。总之呢，没有一个是有好结果。
2: 那合计你是命硬钻科长官呢？
3: 你说是就是吧，所以呢，这上面不待见我，就把我派下边来了，当一杂役兵。
0: 你们几个，那边，
4: 明白？你们几个跟我来。
0: 你们几个，扔葫芦，抓活的，
4: 明白？走。
3: 我这腿有伤，我遇到事儿不爱跟人计较。我告诉你啊，我真不是怕他们，我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有句老话说得好，那叫宰相肚里能撑船。
2: 行，大窝囊，你也别吹牛了，你呀就一克星，你不会也克我吧？
3: 你放心吧，老弟，我只克当官的，不克当兵的。
2: 来，那行。
0: 真可敬，
4: 营长，我瞄着瞄着就走火了。
2: 大窝囊，
5: 共军来了，快跑！
0: 这头脑不错，那就接着打。

你看这儿，这前面就是蒋军的主力位置。我们这点人过去，只能送死，捞不着便宜。这扑克质量不错啊，会不会少了？

0: 这仗打得不好，还要主席操心我的身体。哎，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咱们是不好上，但他杜聿明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嘛。
0: 杜聿明身上的毛病啊，比我还多，他的指挥部压得比我们还要靠前。现在是两个病号打仗，谁的神经先松懈下来，谁就要吃败仗。
2: 司令员。 伤亡名单统计上来了，正面阻击的7纵、10纵、11纵，伤亡很大。现在敌我之间已经进入胶着状态，一尺一米都要殊死争夺。这样打下去，弹药消耗太大，咱们的后勤跟不上了。

0: 既然双方都盯着正面布防，我们何不换个思路，到杜聿明的后面插上一刀？
1: 后面，
0: 派出一支骑兵，经大许家到潘塘镇，迂回到秋里兵团的后方去。
1: 为什么是潘塘镇呢？
0: 攻其必久。潘塘镇距离徐州机场仅8公里。 而徐州机场是连接徐州和南京的空中通道，一旦受到威胁，则秋里兵团必会分兵来救，不敢全力东进。
1: 这样，不仅能拖住秋里兵团前进的势头，切断他们的后路，而且对徐州还能构成威胁，到时候徐东阻击战的局势很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
2: 想来，咱们都是正面大员，这次你要跳出去，侧面大员。
3: 这次行动一定要出其不意，快点通知韦国清、周副夜初，电台余力进攻，切记不能报。
4: 是是。
3: 现在是多少双眼睛在看着徐东战场？啊！当初白崇禧这个滑头，放了老头子的鸽子，我才到徐州来填坑啊。可是现在打成这样，我怕是这个坑没填上，别到把我给埋了。
4: 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啊，导师，您要有信心，更要有耐心。
3: 耐心，哼，老头子是把你我放在火上烤啊！我现在是既怕电话铃声响，是又盼着电话铃声响，怕是怕老头子每天像催命似的，一天几回的问，怎么还没有救出黄百韬啊？
2: 我盼呐，是盼着秋清泉的胜利捷报，怎么还没来？胜利从来就不是等来的。自古英雄行险道，非常时期，我们就用非常的手段。导师，您过来看。现在，正面的突击已经陷入了僵局。 再拖延下去，黄兵团必定被歼。我的建议是，我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派出秋清泉的74军经过潘塘镇，迂回包抄，给粟裕的后背致命一击，合力撕开粟裕的阻击防线。
3: 黄庭啊，局势如此，我们既要保中原。
4: 更要懂得自保。我看作战计划呢，还是先送国防部审定，然后。
2: 老师，万万不可。这是一次绝密行动啊，首先是要动作快，第二就是要绝对保密。通告国防部，难免会走漏风声。老师，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的。

我听你的，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万一将来老头子过问此事，你负责向他解释。好。

0: 嘘，隐蔽。
1: 兄弟们，集体撒尿啊！哎呀，憋死我了！哎呀，
2: 憋死我了！哎呀，
1: 大圣，这次你要是抓到共军啊，你可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圣了啊！
3: 嘘，排长，小声点声，命令的是咱们静默行军。
4: 大声说了，咱们静默行军，都小点声啊，别让共军听着。
3: 我张你声音小点，
1: 我不知道啊，就你话多。走，快走。
4: 你以为他们神机妙算呢？咱们上哪儿，他们就上哪儿，这有意思。哎，
0: 别动，我们的任务是穿插前进，遇到小股敌人不能纠缠，先继续前进。
5: 营长，就几个杂兵，顺手收拾的事儿。
0: 命令就是命令，走。
6: 在整个徐东战场陷入僵持的局面下，粟裕和杜聿明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攻敌侧翼、迂回包抄的战术，试图通过奇袭以扭转战局。于是鏖战正酣的战场上出现了一个奇观，在东西走向的公路两端同时集行着两支敌对的军队，他们都在隐蔽行军，都在赶往同一个目的地潘塘镇。
1: 报告。
0: 什么情况？
7: 营长，前方不远处有一支敌军，人倒是不多，正向咱们这个方向赶来。
0: 这一路怎么老是碰到敌人？
8: 他们调动这么频繁，是不是有什么军事任务？
0: 来不及了，准备战斗，
9: 走。

0: 知道了，既然碰上了敌人的主力，那就打，不要派乱成一锅粥。他打他的，你打你的。你们部队打的硬仗还少吗？相关情况也自会尽快调查清楚的。
1: 怎么回事啊？
0: 魏国兴来电，说他们在蟠塘镇遇到了敌军的主力，至少有一个军。敌人怎么也会出现在了蟠塘？
1: 对。 是叛党，七十四军已经和共军主力交上火了，请总座即刻派兵增援，并调集空军配合地面作战，要快，要快，要快！啊，
2: 元，你不要着急，我跟光平商量一下，马上给你派兵增援。嗯。<笑>哎呀，这个秋疯子啊，急起来简直是啊，就像。 就像他自己养的那条狗，要咬人呐！
3: 共军的主力部队。

0: 不是在碾庄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蟠桃镇，还跟祁四绝装了个满怀？苏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1: 究竟是什么？
0: 目的就是徐州。
2: 张副官，
1: 到，
0: 马上给我要通空军司令部。
2: 是。

0: 没事吧？害怕了？怕不？不怕。谁怕谁是松狗，谁是孬种。
1: 刘总，你比我以前强多了。我第一次看见飞机轰炸，这腿哆嗦啊，耳鸣了好几天。
0: 那我可比营长强多了。
1: 说你胖你还喘啊？看看裤裆，凉不凉快？
0: 这是刚才撒的水。

0: 这轰炸还没画完呢，就差一大方了。
1: 营长，你怎么不带着俺们冲锋？你倒画成画了。
0: 这漫天的轰炸，现在冲锋就等于是送死啊！打过牌没有？这打牌的时候，你得知道对方下一张会出什么样的牌，出什么牌把它管上。
2: 他们这轰炸总得停吧，停了之后他们还得冲锋吧，等那个时候咱们再出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就叫管上了，懂吗？听您这么一说，打仗就跟打牌一样，还真就没那么怕了。
3: 有悟性。
4: 炸成这样了。 也就是个打扫战场，大窝囊，机会来了，冲！
3: 啊，
4: 大窝囊，冲啊！

0: 他们怎么都还没死啊？哎，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我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1: 素玉和杜一鸣都看中了潘唐，
2: 他们幸亏碰上了，否则杜玉鸣从背后插一刀，那素玉将是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啊！
3: 很有意思啊。对苏毅和杜一鸣来说，自己的计划都没有成功，都打破了对方的计划。现在双方的战略意图都很明确了，接下来就打明牌了。我很担心苏毅能不能顶得住，我看能打个平手就不错。
2: 刘志、杜玉明肯定把这个潘唐遭遇战呢当作决战来打，所以不断的增兵，还有飞机大炮。而苏玉呢，黄百韬还没有吃下，又同时要对付邱清泉、李弥，以一敌三呢。
4: 战也撤完了，飞机也飞走了。

0: 该怎么行动了？看见没有？那就是敌人的地面观察所。
1: 地面观察所？
0: 那是什么？就是这些轰炸机的眼睛，他们往哪儿指挥，这轰炸机就往哪儿炸。可是，如果我们把这双眼睛给它捅瞎了，
2: 敌人的飞机也将成了天上的无头苍蝇。
0: 指导员，你负责掩护，我带一个班过去给他端掉。
2: 那不行，那边都是敌人，一个班根本就不够。
0: 要去，一起去。人多了反倒容易暴露。你放心吧，端敌人的包子，我比你有经验。
2: 二班，跟我走。
3: 其他人，掩护。

0: 咱现在出的这张牌，是不是就是大王啊？
1: 是大王中的大王，一、二、三，
2: 中。

0: 瞧见没有，炸弹都扔到他们自己阵地上了。
1: 营长，给我看看。
0: 炸得好！这牌咱们就打赢了。准备撤。
2: 不对了。

你这废话，他就是被蚊子咬了一口。

快走！你快走！你不快走！

营长，小心点，向导，营长，营长，营长。

0: 主席，子龙，有没有新发来的电报？主席，我刚看了，没有。还是没有消息。哎，子龙，去找把夜壶，就放在作战室，我哪儿也不去，也不睡了，就这样，等到天亮。
1: 主席，你还是回去睡吧，我在这儿盯着。如果有电报，我马上打给你。
0: 要是我在回去的路上来了电报呢？你去等电报，我这里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1: 是。

0: 诸位，
1: 有
0: 援兵已至，接下来就看我们七十四军的了。
1: 是。
2: 司令员，刘志还在不断向潘塘增兵啊。
3: 盖住了潘塘镇这口锅，就怕碾庄那边捂不住了。黄百韬如果趁这个机会向薄弱地带突围，那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
2: 哎，要不要从碾庄调两个纵队过来？
3: 我的意见，主动撤离战场，把潘塘留给他秋风的。
2: 撤？现在前线战士们都杀红了眼，突然宣布撤退，他们一时半会儿转不过个儿，你咽不下这口气呀。
3: 这次出兵呀，本想着出奇制胜，结果跟朱一鸣撞到了一起，早就失去了气的作用。再打下去就是连战，说不定还会陷进去。我的意见，以退为进，撤出潘塘，另寻战机。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义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义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义安宁丸。百年义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义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伴伴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从拓荒植绿的艰苦奋斗到二次创业的攻坚克难，三代人扎根塞罕坝，以坚韧不拔的斗志和永不言败的韧性，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60余载光阴荏苒，实干精神历久弥新。今年是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3年行动收官之年，塞罕坝人坚持真抓实干，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等项目，接续谱写奋斗新篇。
1: 走进塞罕坝机械林场的马蹄坑营林区，樟子松苍劲挺拔，落叶松傲然挺立。工作人员正在查看上一年新栽树种的长势情况，为即将开展的林冠下造林做好前期准备。
2: 这片林子是我们去年造的林冠下造林，基本是密度是每亩地111株。今年咱们对面这个林冠下造林160亩地，有云杉和那个西伯利红松这两种树种，增加植物一个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吧。
1: 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出业绩，出真业绩。丁玉辉告诉记者，眼前的这片林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建场之初，树苗成活率不足8%。1964年，林场人背水一战，发起了马蹄坑大会战。老一辈务林人铸马架子，啃油面膜，饮冰雪水，不畏严寒，不惧风沙，凭着一股不服输、不怕难的韧劲儿，硬生生把树苗成活率提高到90%以上，在茫茫荒原上踏出了一条植绿新绿之路。
2: 干事创业从来不是空想轻谈，必须苦干实干，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拼出了这一片林海。
1: 实干就是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在塞罕坝，石质阳坡土层浅薄，岩石密布，被视为造林禁区，也是生态修复的世界级难题。在这里造林被形象地称为石头缝里种树。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塞罕坝人没有等，没有靠，没有退。在阴河分厂攻坚造林现场，大家分工协作，采用挖出石块、深坑整地、人工刻土回填等超常规措施，攻克造林难题。
3: 就拿挖坑来说，一镐头下去，我们的青壮年劳动力半天也挖不了几个坑。虽然很辛苦，风吹日晒的，但是感觉荒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逐渐变了样，觉得再累也值得。这也就是我们干这份工作的初心。
1: 用最笨拙的方法干最艰难的事业。目前林场内石质阳坡全部实现绿化，造林成活率、保存率分别在95%和85%以上。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面积从最初的24万亩增加到115.1万亩，森林覆盖率攀升至82%，每公顷林木蓄积量达135.2立方米，是全国人工林平均水平的2.76倍，累计建设近自然异林混交林5.4万亩，混交林比例提升至26.1%。
4: 目前100万亩人工林海，每年可涵养水源2.84亿立方米，固定二氧化碳86.03万吨，释放氧气59.84万吨，森林资源资产总价值达到了231.2亿元，每年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达到了155.9亿元。
1: 随着塞罕坝森林蓄积量不断增长，林区的碳库功能日益凸显。在林场的碳汇管理科，工作人员正在制定2026年碳汇交易项目。他告诉记者，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森林资源由绿转优，由亮转

0: 为碳库变钱库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林业碳汇成为加快两山转化的一条重要路径。
1: 我们被国家林草局确定为国有林场森林碳汇试点单位。我们今年和这个河北清华研究院合作，现在在新的这个 CCER 碳汇项目下面开发这个造林碳汇项目，计划今年把这个项目进行签发。
0: 林海茫茫是无言的绿色丰碑，岁月悠悠是厚重的政绩答卷。今年是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林场将实施13.7万亩三北工程及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营造混交林0.8万亩，同时还将实施森林沃土计划，完成土壤改良2000亩，力争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85%，混交林面积比例超过28%。
2: 60多年来，林场广大干部职工秉持为国奉献的坚定信念，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不好高骛远，不急功近利，一张蓝图绘到底，让每一个山头都绿起来了，让林海绿得更有质量，更可持续。
3: 遍地金黄麦浪涌，又到一年麦收时。当下我省小麦已全面进入收割期，各地抢抓农时，开展三下生产。来看记者稍早前从邯郸成安县发回的报道。
4: 麦浪滚滚，鸡声隆隆，我现在是在成安县大堤西村的田间，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大型的小麦联合收割机正在来回的穿梭，奋战三下。成安县呢，位于我省的南部，也是小麦最早成熟的区域。这里的吸收作业开始呢，也标志着我省33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吸收作业自南向北展开了。那么今年的麦子涨势到底怎么样？
5: 今年麦子涨势非常良好，涨得多么臭麦，亩穗数都在45万以上，看这个个个籽粒饱满，穗粒数低于50，预计产量今年应该在1200斤以上。现在用的都是新型的价格收割机，它的推力干净，讯号少，最后是结构滑点。
4: 好的，谢谢您。那么我们在现场呢，还看到科技化、机械化的手段，让三下的各个环节更加的有条不紊。那据我们了解呢，成安县的小麦收割面积达到了33.3万亩。那么大概几天可以收完？我们身边呢就是成安县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
6: 你好。今年三下开始前，我县提前组织农机手开展了安全生产与技术拣选的技术培训，然后同时协调全县各乡镇的农机维修网点，抓实机具的维保检修，杜绝这个机具带病下地。预计到6月12号之前完成全县的小麦收割任务，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好的，谢谢您。那么除了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奋战在三下的一线呢，当地的交通、交警、电力等多部门也加入了其中。在我旁边的这个车里呢，就有防暑用品、检修用品，还有呢一些保障性的工具。其中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有一个大家伙能够保证在麦收24小时能够一直作业，这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其实就是这个照明装置，因为据我们的工作经验呢，有的农户和机械手呢可能会涉及到晚间作业，晚间地头没有照明，如果有的农户有这样的需求，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他们布置上照明装置，确保他们晚间作业安全。我们还要确保粮食烘干点24小时供电，我们给每个供电所的都保障了熟悉线路的工作人员，他们对自己负责区域都比较了解，农户有什么需求也都提前做好了应急预案，确保电力线路安全可靠供应。
4: 好，谢谢您，您也注意安全，辛苦了。那据我们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呢，为了确保颗粒归仓，全省将投入200多万台农机具会展三下。
3: 小麦大规模接收作业已经展开，如何跑好这场丰收接力赛？各地各部门紧盯道路通行、农机维保、电力供应、气象服务等关键环节，靠前服务精准调度，护航小麦颗粒归仓。
8: 为了预防和减少涉农机道路交通事故，保障农机跨区安全顺畅通行，省公安交警深入高速出入口、乡间主干道、田间地头等加大巡逻力度，全力护航三下生产。邯郸市肥乡区公安交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向农机手发放精准麦收路线图、便民服务联系卡、交通安全知识手册、安全三件套。其中麦收专属路线图结合卫星遥感，详细标注全区9000余条田间道路路况，有效解决农机手田间路况不熟、通行不便等问题。 便民联系

0: 记卡印有交警、农机部门24小时双岗救助热线，遇到车辆故障、油料补给、道路通行方面问题，随时呼叫快速处置。
1: 他在收割机上贴上了野家发光条，发放嘱咐我们注意安全，遵规行车。
2: 交警指挥中心的智慧大屏会24小时亮着，全区265个村的道路实时画面尽收眼底，农机走到哪儿，服务跟到哪儿。
0: 邢台仁泽区沧州南皮县、石家庄正定县对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等各类农业机械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调试，并提前备足各类农机零配件，农机维修小分队24小时待命，随时提供技术保障。
3: 组织机手开展视察培训，配齐维修人员和应急的车辆，做到随叫随到，全力保障慢收顺利推进。
0: 邯郸临漳县、石家庄高邑县等地电力部门对田间供电线路开展全方位巡视，对粮食运输机、烘干塔等设备进行细致排查，全力保障麦收期间供电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目前我省北部麦区处于灌浆后期，中南部麦区已经开镰收割。全省气象部门启动夏收夏种专项气象服务，完善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报，强化监测预警风险提示，全力做好夏粮丰收全流程精细化气象服务。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5号傍晚到6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大雨到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有城乡积涝、农田自涝、冬小麦倒伏等风险，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预计6号白天，石家庄东部、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级别暴雨灾害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4: 昨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涿州专场活动举办，为涿州企业和人工智能服务商搭建起精准对接平台。
0: 本次活动吸引了涿州30余家工业制造企业与多家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优质人工智能服务商开展面对面精准对接。现场11家顶尖人工智能企业带来了共享设计三维 CAD 平台、流程工业加 AI 智能工厂等一系列硬核技术解决方案，涵盖绿色低碳、智能质检、算力配套等多个重点领域。
5: 带来一个我们纯国产自研的三维 CAD 设计软件，然后这样一个技术可以给用户解决低成本的一个这个设计软件的合规化。
0: 技术路演结束后，参会的涿州本地企业代表结合自身技术需求与人工智能企业专家，围绕技术适配、落地适用等关键内容进行深入交流。
6: 我们公司对汽车车身的安全件的要求比较高嘛，尤其是焊缝检测这块时常会漏检，而且这个返工返修这个成本比较高。来这个场景会，我也是带着一些问题来的，希望能跟有技术的企业进行对接吧。
0: 据了解，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致力于通过大赛征集先进技术助力场景建设，同时依托雄安及河北丰富的场景资源，促进新技术孵化转化与产业化。本次活动的举办旨在推动场景会聚集的优秀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在本地企业落地，架起技术供给产业应用的桥梁纽带。
4: 今天，2026全球新物联跨境电商大会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产业创新生态推介会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举行，现场发布21条措施，支持大兴机场综保区高质量发展。
0: 活动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家外向型企业代表、专家学者与相关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围绕双循环下的跨境新机遇、高质量发展与技术驱动主题，进行了政策宣介与实务分享。为进一步促进贸易便利化、补齐行业人才短板，活动现场还发布了进一步优化区港一体化监管模式、完善产业配套保障等21条支持大兴机场综保区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政策，并同步

0: 推出了跨境电商人才实训平台，上线了全球跨境电商商品人工智能归类服务。
1: 提出了预约查验加即查即验的这种方式，比如说消费者在上午11点前下单，当晚的11点就可以收到了，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些企业的通关效率。
2: 对我们企业来说，在我们的通关便利啊，包括通关时效啊，各方面都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近年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跨境电商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进出口值突破40亿元，同比增长超3倍。未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大力引入头部电商平台、跨境供应链、跨境物流等优质龙头企业，拓展口岸通道，推动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北京呢是作为国际的消费大都市，同时呢我们又可以依托于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这个跨省的特殊性，更好地发挥河北省的这些跨境电商的产业带，来形成一个相互协同发展的这么一个优势。河北呢有大量的这种工艺品啊，生产的这种加工产品啊，特别适合出海。我们紧邻这个大兴机场的国际口岸，我们给这些企业服务好，实现寄货出海的目标。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高考临近，我省各地教育教管等部门与志愿者队伍联动，围绕考生出行、食宿健康等关键环节细化服务，助力考生平安复考。
0: 爱心送考，温情启程。我省多地启动高考爱心送考活动，为考生提供免费安全的出行保障。衡水爱心车队迎来第16届免费送考，30辆出租车统一张贴送考标识，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乘车。新籍退役军人志愿者组成爱心送考车队，车上还准备了矿泉水、雨伞、防暑药品等应急物资，点对点帮扶出行不便考生。
5: 我对车辆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确保车况良好无故障，用心用力为今年的学生们保驾护航。
0: 精心部署，全力护航。廊坊安次区交警提前摸排考点周围路况，逐一核验涉考接送大巴车况，增加应急警力，随时处置突发情况。唐山丰润市场监督部门深入辖区高考考点内的食堂、商超，紧盯食材采购、加工留样、餐具消杀全流程，守牢考生舌尖安全。张家口、秦皇岛等地聚焦考生身心需求，为考生定制高考专属膳食，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室，通过一对一咨询、考前心理微课等多种形式，帮助考生缓解紧张情绪，调整备考心态。
6: 在保证饮食清淡健康的基础上呢，丰富菜品种类，优化菜品风味，有效适配考生考前身体调理需求。
4: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省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开展了丰富多样的主题活动。
0: 今天上午，世界环境日河北主场活动在沧州举行。活动通过宣传片、舞台剧、AI 创意视频播放等多种形式，展现我省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丰硕成果。现场还设置了公众互动体验专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知识普及等相关活动。
7: 给大家讲解绿电从生产、输送到使用的完整过程，日常安全用电这些小技巧，我们还准备了科普手册和环保的小文创。
0: 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今济辽鲁四地海事部门联合启动环渤海船舶污染专项整治，26家海事机构联动开展为期近5个月的专项行动。通过跨部门联动，抓实船舶排污、岸电使用等全链条监管，护航渤海水域生态保护。自然资源部秦皇岛海洋中心联合秦皇岛航标处举办公

0: 众开放日活动，通过沉浸式科普体验，引导市民群众共同守护蓝色家园。
1: 从自身做起，主动参与到海洋生态保护的工作当中，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积极守护我们美丽的海洋。
0: 邯郸市丛台区在紫山生态公园开展环保研学实践活动，组织学生走进昔日废弃矿山，实地见证矿山生态修复成果，在沉浸式研学中厚植绿色环保理念。石家庄无极县多部门联合水务企业开展环保开放日活动，让参观者直观见证污水净化全过程。新集市开展绿色交换共护家园社区宣传活动，市民们用自家的可回收垃圾置换精美绿植。雄安新区、张家口、邢台、衡水、承德等地组织开展世界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讲解、面对面答疑等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大气、水体、土壤保护、污染防治等环保常识。
2: 我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保护花草树木，然后多捡垃圾，把这份美传递下去。
3: 随手关灯关水，认真做好垃圾分类，出门自带公务袋，少用一次性筷子，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
0: 据了解，过去一年，我省 PM2.5 平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33.6微克，优良天数达284天，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比例连续4年稳定在80%以上，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稳居全国前列。康巴诺尔湿地公园成功放飞全球首例伤残遗鸥越冬繁育幼鸟，为濒危候鸟跨区域保护积累宝贵经验。沧州南大岗湿地和海星湿地先后迎来青头潜鸭、火烈鸟等珍稀鸟类栖息现身，珍稀鸟类落脚安家，成为全省生态持续改善的鲜活佐证。
4: 助力区域能源结构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至怀来至天津南特高压工程6月2号在唐山玉田县完成关键施工作业，整体进度已经过半，进入全面架线阶段。
5: 在唐山玉田县施工现场，48根导线先后在空中完成展放、牵引、跨越。据介绍，此次施工是在同一个特高压铁塔上同时架设2条独立的输电线路。原本一座铁塔只背一条线路，现在为了节省土地和通道资源，让它一次背2条线路，每条线路都能独立送电，这样输电能力翻倍，但施工和停电作业的难度也大大增加。
6: 这次跨越施工作业高度相当于60层楼高，时间更紧，高度更高，给施工增加了不小的难度。我们投入的人员和设备都常规的2倍，全力确保此次跨越一次成功。
5: 随着本次跨越施工完成，大同至怀来至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整体进度已经过半，全面进入架线阶段。据了解，2027年6月工程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超146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有力推动区域能源结构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
4: 近日，由中铁11局承建的廊坊市安次区后南昌村棚户区改造项目迎来主体结构全面封顶，2184户回迁居民即将圆梦安居。
7: 走进施工现场，塔吊起落，沙浆运输车来回穿梭，各道工序紧密衔接。目前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工程正式转入2次结构机电安装及装饰装修施工阶段。据了解，后南昌村棚户区改造项目主要施工内容包括住宅、配套公建、地下车库、地下室等，共建设28栋住宅楼、4栋配套公建楼。项目自2024年开工建设，不到1年半时间就实现主体封顶，这离不开当地政府部门的贴心服务与全方位保障。
8: 在我们项目施工审批、政策支持、协调保障、现场督导等方面，予以了全方面的大力支持。为项目顺利推进打通了关键堵点，为工程高效有序建设筑牢了坚实保障。
7: 后南昌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是廊坊市安次区的民生工程，更是当地百姓翘首期盼的安居工程、幸福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提升城市品质，改善群众生活，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9: 下一步，我们将

0: 持续压实建设责任，稳步推进后续施工，全力打造安全优质宜居标杆工程，早日实现百姓安居梦。
1: 明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围绕人人享有眼健康主题，保定开展形式多样的爱眼护眼进校园活动，全方位守护青少年眼部健康。保定市第五医院眼科医疗团队走进保定市莲池区第一实验中学，为在校学生开展视力检测、医学验光、色觉筛查等眼部检查，同时结合青少年日常用眼情境，为孩子们讲解护眼知识。
2: 针对学生呢日常用眼误区、近视成因、正确护眼方法进行细致讲解，并建立青少年屈光档案，动态监测减缓的近视度数增长。
3: 日常学习时，我会注意保持正确坐姿，学习久了也会远眺放松。如果不是确有必要，就绝不碰电子产品，坚持户外运动。
1: 在做好护眼知识科普、视力筛查等软件宣教的同时，保定还注重从改善教室采光条件等硬件设施入手，夯实近视防控基础。国网河北电力的青年志愿者走进富平县西下关中心小学，为学生们安装了92盏教室灯、31盏黑板灯，可满足板书、投影、考试、放学、自习、休息六种场景模式的照明需求，优化了学习环境。
4: 西下关中心小学作为国网河北电力首个落地的电力爱心教室公益项目，从教室的照明改造到后来捐赠科普模型、开展开学第一课爱眼日活动等，不断丰富孩子学习生活，为他们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接下来请看一组短消息。
5: 近日，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发布开展政务服务支撑区域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试点名单，将沧州市本级、邯郸市本级、盐山县廊坊开发区等31个市县区纳入试点范围，明确市级试点聚焦24个重点产业集群，县级试点聚焦107个县域特色产业，以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协同为导向，推动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办理，实现政务服务增值赋能。
6: 今天，我省首单至土耳其 TIR 多式联运专线从石家庄综合保税区发车，六辆满载日用百货、电子器件等货物的专车将经满洲里口岸出境，直达莫斯科，在空运至土耳其，最快10天抵达目的地。相较铁路运输缩短30天，跨境汽运缩短13至18天。
7: 日前，国网沧州供电公司完成沧东零碳园区分时碳排放量精细化测算，这是河北省首次将碳排放测算从地市区域精细化至产业园区。技术团队依托海量用电数据，创新建立分时分区碳排放计算模型，首次实现了园区小时级碳排放精准测算。这项成果为园区低碳管理、企业绿色生产提供数据支撑，也为河北省零碳园区建设提供可复制经验。
8: 5月28号，以疏解融合追梦为主题的2026疏解高校音乐会在雄安新区举行，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等疏解高校以及河北大学等省内高校共10余所高校的学生，以音乐展现青春风采，推动校地融合，进一步增强疏解高校与雄安之间的文化共鸣与情感连结。超352万人次通过媒体平台直播在线观看。
1: 时至芒种，杏肥麦黄，一收一种是天地时序最诗意的应答，藏着烟火人间最踏实的期盼。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漫直播镜头，走进广袤田野，领略芒种时节的丰收图景。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我省即将迎来一波范围大、强度也不小的降水过程，降雨时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具体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明天白天雨区东移，雨量减小。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中南部部分地区存在城乡积涝、农田自涝的风险。另外呢，石家庄西南部和邢台西北部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大家积极应对，远离危险的区域。另外呢，明天白天我省东南部这些地方风力较大，局地阵风可达8级。今天是芒种，眼下冬小麦面临成熟和收获，雨大风大，有些地方的小麦呢面临着考验，有倒伏的风险，请农民朋友雨后到田间查看小麦情况，出现倒伏的情况呢，要积极采取补救措施。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暴雨转小雨，15到25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小雨，13到22度。承德雷阵雨转小雨，12到19度。秦皇岛雷阵雨转中雨，14到20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15到20度。廊坊雷阵雨转中雨，15到23度。保定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沧州大雨转中雨，15到22度。衡水暴雨转中雨，16到24度。邢台暴雨转小雨，16到24度。邯郸大雨转小雨，18到27度。雄安新区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定州大雨转小雨，16到23度。新集暴雨转中雨，16到24度。黄骅港大雨转中雨，16到21度。石家庄暴雨转小雨，15到25度。西藏阿里多云转雨夹雪，3到16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2到35度。感谢收看。

京杭大运河从衡水流出后，继续在华北平原的大地上轻歌曼舞，一路北行，进入中国杂技之乡吴桥，投入到沧州的怀抱。京杭大运河开凿时，因为山东的地势高，从四女四闸进入河北一流下坡，落差十多米，水流湍急，古人非常智慧地采取了一弯抵三闸的方式。在沧州，运河绵延215公里，九曲十八弯，

造就了一道独特的绿色风景线，也为沧州人带来了多彩的饮食风貌。沧州儿女的一日三餐，便是这座运河美食宝库里璀璨闪耀的明珠。夏夜沉静，凌晨的微凉让此刻的睡眠沉静又美好，此时却是李三阳一家固定的起床时间。凌晨四点，李三阳简单收拾了下，赶忙开车来到店里。羊肠在需要每天调汤煮制，起早成了李三阳家每天的日常。李三阳，祖上从清朝道光年间开始做羊肠子生意，到他这一代已经传承了七代，再加上他羊年出生，在家排行老三，才有了李三阳这么有趣又鲜活的名字。

0: 凌晨的忙碌伴着太阳的升起，沉睡了一夜的沧州开始焕发了生机。经历了一夜美梦的时刻纷至沓来。吃羊肠汤首先讲究一个鲜字，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铁锅，一只盛着羊肠子的瓷碗，汤色纯白，香菜翠绿，入口咸鲜硬核而炽烈。喝上这一口足够提神醒脑，保证一天的精神焕发。
1: 劲的嫩，
2: 这还是这个应该说是羊肠子灵魂，
3: 灵魂，
2: 灵魂，对，
4: 用咱们这边话说就是挺鲜亮。
0: 沧州人一天的幸福感常常是从这一碗羊肠子汤开始的。

有运河的地方，自然就有码头。码头兴盛的地方，也是人流最为集中的场所。隋代以后，大运河航运业兴起。至元代，山东运河、汇通河、通惠河的打通，使大运河沧州段成为京师与江南水陆交通的要道。每年都有大量的漕粮、煤炭、瓷器、海盐等各色商品在此地流转。航运的繁荣也吸引了许多商船的停靠。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也是多民族融合的地方。随着运河漕运商贸的繁荣，四面八方的回民客商来到沧州各县。他们饮食习惯中不时下水，常常处理了牛羊后就将内脏丢弃。而出身贫苦又有着大智慧的李家先祖发现了这一商机，要来了他们不要的废料，琢磨用清水洗涤，用调料去腥，再用佐料调味，最后一勺热汤浇上来，创造出了肉香四溢的羊肠子，迅速风靡运河码头，成为那些在这里靠出卖苦力搬运货物谋生的人们补充体力的最佳选择。时至今日，这一碗碗价廉肉香、能量充沛的羊肠子，成了印刻在沧州运河人家基因里的饮食习惯。上午九点多，店里食客渐渐少了点，李三阳眼瞅着这个空档就风风火火出发了。李三阳的羊肠子店之所以能够聚拢八方食客，除了调味配料，最重要的就是新鲜的食材。李家先祖从免费的食材到把羊肠子变成美食，

0: 让羊肠子的价格也跳跃了几个等级。现在的羊肠子已经不可能免费获得，但是最新鲜的食材是每天的必须。李三阳要赶在货源还鲜活的时候去采购最鲜嫩的羊肠子。羊肠子买回来需要马上进行清洗，这是个麻烦又需要耐心的活。
1: 就早上开始洗肠子翻肠子，从多大六七岁七八岁这一块，就是玩嘛，就玩就干了。以前我爷爷说过一句话，就是进了李家门没有闲着的人。
0: 李三阳把羊肠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将它与羊肉等一同放入水中熬煮，白芷、辣椒、香叶等香料依次放入，待食材煮熟变色后，腥膻尽去，鲜香扑鼻。这一手羊肠子的功夫，李三阳早已得心应手。
1: 咱们家就是小刀蹭碗沿儿，这个血肠它不能从案板上剁，一剁它这个血就碎了。就是我们祖先就发明了从碗沿上让人切，切开以后是两边冒两个小蘑菇头，又好看，口感也特别好。
0: 中国人的智慧让简单的食材有了新的生命，也解决了李家几代人的生计。2008年，老城改造，李家百年老店关了店。直至2022年，李三阳才正式接过了祖先手艺，在一条深巷里重新挂起了李家羊肠子的招牌。
1: 跟我爷爷他们一个辈儿的，或和我父亲他们一个辈儿的，有好多老顾客，真的是找不着这个咱们这个好吃的羊肠子了。然后打我一开业，好多人就，你这可算开业了，然后十多年没吃这个味道了，然后来的话，哎呦，还是那个味儿，
0: 还是那个味儿，可能是对李三阳最大的肯定。也是对他这个新店主莫大的鼓励。随着时代的发展，大运河旧时的通航的作用逐渐减弱。如今，运河两岸星罗棋布了许多供市民休闲娱乐的各类公园。大运河滋养着世世代代的运河人家，运河畔的人们也在用美味丰富着蜿蜒流淌的运河。羊肠子，这道因运河而兴的平民美食，就此成为了沧州传承百年的经典味道。大运河在沧州境内蜿蜒曲折，出了运河区往南，在东光县画了几个大大的弯，在弯弯曲曲的运河两边形成了许多东西隔岸相连的古镇，连接东光县和景县的连镇镇就是其中一个。
2: 河道的像咱们站的名是沧州市的东光县的连镇，河的右侧也就是西面呢是衡水市泾县的连镇。听老人讲啊，若干年前以前和那个头没有运河之前，这边都是一个大村吧，都叫连镇。后来修这南运河修的，从当中就是一开两下就分成东连镇和西连镇了。
0: 他叫李勇，是连镇镇李家烧鸡第六代传人。他自幼对大运河的感情，就是他们家起源于连镇码头旁的烧鸡生意给勾连起来的。李勇家世代生活在谢家坝运河畔，以做烧鸡闻名整个连镇。在连镇，如果没有尝过烧鸡，就不算到了这里。鸡通吉，早年贸易繁盛的运河上，商船。

意不绝，客商船夫到了连镇码头下船休整。这些在运河惊险航运中过生活的人们，怀揣着对吉祥的祈愿，品尝着一只烧鸡的美味，是朴素的希冀，也是对劳苦一天的自己最好的慰劳。当年在运河边开烧鸡铺，如今连镇烧鸡的手艺多出自李家，而李勇对于制作烧鸡的流程步骤、调料的多少、火候的掌握，早已烂熟于心。烧鸡的制作并不复杂，先裹上一层蜂蜜水，在滚烫的油锅中让其裹上一层喜人的焦黄外壳，时不时借助罩犁或小钩子轻轻推动，保证烧鸡均匀烹制，不会糊锅。再加入老汤，以其沉淀出的醇香去除腥味。豆蔻、草果、白芷等21种香料细心调配，在文火焖煮的过程中释放自我，融合碰撞。鸡肉吸饱了汤之后，便拥有了醇厚独特的滋味。经过焖煮后，烧鸡已经色泽红亮，香气撩人，此时就可以出锅了。焦黄的一整只鸡装盘上桌，光亮油润，四溢的香味搅动着空气。扯下鸡肉一口下去，唇齿间被咸香的口味充满，细细咀嚼，淡淡的药草香进入口腔。鸡皮油脂丰盈，鸡肉软烂脱骨，韧而不柴。一会儿功夫，一只鸡便被啃得干干净净，

0: 李勇传承了自家的烧鸡手艺，但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守着一个做烧鸡的家庭作坊。在去年，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在镇上建了一家现代化的烧鸡工厂。他想让连镇烧鸡能够走得更远。李勇心里一直有个标准，既要守正，也要跟上新时代的新路子。他还将在石家庄上班的大女儿叫回家，和她一起做烧鸡生意。作为宣传部长的大女儿李梦欣，将电商直播的理念带入这个传统的产业，父亲也是鼎力支持。建工厂、开直播，烧鸡的生意越来越好。李勇的心思又活泛了起来，他打算在运河边建个烧鸡博物馆。
1: 这安城是我，没出生的那时候，我们家卖烧鸡使用的城了。这个得有五十年以上的历史了，这个城。
0: 李勇想要把这些带着运河边烧鸡铺回忆的老物件收藏保护起来，让现代的人们能吃得到烧鸡，也能联想起那个香气氤氲、热闹繁华的运河年代。老传统，新模式，这可能就是古老记忆最华丽的转身。传承千年的美好祝愿，就像流淌千年的运河水，默默滋润着沿岸大地，滋养一方百姓，滋生一方回忆。

自东光县沿着运河一路往南，河北吴桥杂技大世界正在演出的是一场名叫运河人家的杂技表演，再现了当年吴桥运河码头上人们耍杂技的场景。吴桥杂技最早见于南北朝东魏时期的古墓壁画上，元朝以后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杂技演员南下北上，逐渐在全国声名鹊起，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经运河路过此地的人们前来欣赏杂技表演。时至今日，它已经是吴桥最亮丽的一张名片。大运河不仅带火了吴桥杂技，还带来了肥沃的土壤。生长在运河两岸的小麦，在运河水的滋养下，丰收了一年又一年。而沧州乃至河北，作为北方面食的发祥地，用小麦制作馒头的历史至少已有1800年。经过时间的洗涤，馒头又在沧州着染了别样的色彩。红色的甜菜，黄色的南瓜，绿色的菠菜，通过熬煮或榨取的方式获取蔬菜汁，和面的时候加入，五颜六色的面团被揉捏出各种形状。劳动人民的想象力在馒头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主食上充分释放。而在吴桥，花馍还与当地的习俗密切相关，

0: 今年57岁的古秋生是河北省线装书工艺非遗传承人。2016年，古秋生在自己的园区里建起了中国第一座线装书博物馆。博物馆不仅普及线装书知识，展示制作工艺，还收藏了大量的典籍。这本《吴桥县志》就是古秋生的藏品。书里不仅记载了当年运河码头物资集散的场景，还提到每逢端午、中秋、春节前，娘家做些花色面食，买些糕点果品送到女儿家。这里的花色面食便是花馍。
1: 我很小的时候吧，就是村里面家里看姑娘的、嫁姑娘的，那个时候都是几家凑到一起，然后大伙的一块儿做，帮忙做完了之后去看姑娘。那个时候我就跟着在一旁，记忆上最深的是做一个小鸟，好像是，那时候感觉做出来的还是挺活灵活现的，但是都是白色的。后期我是在酒店里学习的是面点，我就想借助着一个面点的一个技术、一个基础，然后能把原来那些老的一些东西，那个发扬一下。
0: 梁红军，现在是吴桥县小有名气的花馍面点师。从小时候做出第一个花馍造型到如今，将近20年的实践经验，让他妥妥变成了一个老师傅。2017年，他设计制作的吴桥杂技花馍，成功申报了沧州市第6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馍这一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到今天，人们对它的要求也变得更高，不仅在调色造型上要健康漂亮，不同造型的软硬度差异也是门学问。口感要松软醇香，糖油的比例也要拿捏得当，以满足老人与孩子的需求。将近10个小时的忙碌，梁红军完成了花馍造型。今天这场家庭聚会，就是为了前不久刚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儿子，以及眼前活泼的寿宴。福禄双全的

0: 葫芦，健康长寿的寿桃，给婆婆的花馍上满载着儿孙们最诚挚的祝福。
1: 来，先把福送给我们的寿星，今天的主角，来。

0: 最近几年人们学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有好多我去教学的时候，那个好多人都带着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特别爱动手去做，他们可以随便可以捏出一些包子了还有饺子的那个造型。所以我想如果以后有机会把这个花模能够走进校园，让孩子们从小培养一个动手自己做东西，自己那个做这个花模自己来吃，把这样一个那个传承下去，从孩子们开始
1: 传承古老的花模技艺，在岁月更迭中守正创新，是梁红军对未来的规划。日子总有酸甜苦辣，生活也离不开柴米油盐，但每一个多彩绚丽的花模都是生活中幸福时刻的见证。它们以最松软的味道、最明艳的色彩和最吉祥的语言，传达一代代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憧憬。大运河缓缓走来，滋养了两岸六个县的万家百姓。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人们，因为运河来到这里商贸，在这里交往，到这里生活。开放与交融写满了这座城市。而随着运河而来的美食，也随着大运河的流通、繁盛、衰退而起落演变。如今，他们带着大运河的记忆，坚守着旧城的味道，正努力奔向

0: 你什么都不用操心，我能干啊！
1: 除了生，其他的我全包了。你说我把这俩带了有问题吗？
2: 那我昨天问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说你恐惧小孩啊？
0: 我那就是情绪宣泄，我怎么可能会恐惧孩子呢？啊？你说咱家这俩孩子多可爱，果宁，聪明的啊，那什么稀奇古怪点子都想不出来。我现在跟他较量，都得加个小心啊，一不小心我就得着他的道。果宝多可爱啊！每次我一想到他，我就想乐。我怎么可能恐惧要孩子啊？况且是咱们俩的宝宝啊。
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孩子咱就要了。
0: 要。必须要，明天我再陪你去一趟医院啊，咱们再仔细的检查一下。嗯，
2: 那你说我们要不要跟国宁国宝先说一声？
0: 先不说，先不说，等明天有了结果再告诉他。
3: 首先，我想告诉您的是，您没有怀孕。
4: 那我为什么没来例假呢？
3: 这个性激素六项的结果表明，咱们有可能是月经不调。
0: 那头晕恶心想吐呢？
3: 刚才您说的这个头晕恶心想吐，在我们临床上说没有太大的这个特异性，比如说咱们长期的工作压力大、精神压力大、饮食不规律，都会出现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症状。现在建议您呢回家先休息观察，然后呢规律饮食，多运动，完了之后呢调节调节咱们的生活规律，也许咱们的月经就会如期而至的。
1: 原来是虚惊一场啊！
4: 虚惊，
1: 用词不当，用词不当。我说实话，昨天晚上我是有点吹牛了啊！你说这冷不丁真要有一个，我还真没做好准备了。

0: 这人这么油滑、啊、
1: 不是你如果真是特想再要一个呢，我也可以配合。
0: 讨厌吧，
1: 这点小忙还是能帮你。
0: 哎呀，刚开始啊真的是有点意外，让我有点措手不及的，但是后来吧还真是有点期待。特别是昨天晚上还听你说了那么一番话，我真信以为真了，我还挺感动的呢。哎呀，不过你说的对，可能真的是我最近啊压力太大了。嗯，一切顺其自然，不必强求。
1: 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啊，小心内伤。
2: 确定这个洗得掉？
3: 风风可以洗掉的。哎，你别动。哎呀，过来，
2: 画完了给我两包干脆面啊！哎，
3: 三包都可以。啊，
4: 哎，你们俩干嘛呢？
3: 看你哥哥化的妆。哎
4: 呀，这何方妖孽？
0: 这是。
4: 我看看。
2: 没给我画过妆吗？
4: 没有。
0: 王宝，你怎么回事啊？快，刘管家赶紧把擦。
4: 别擦，我今天多可爱啊！别着急啊。我给你照张相啊，来，哎呦，
2: 爸，你别毁了我的一世英名啊！
4: 过来，哎呀，站好，这，一二三，你也去，
3: 妈妈也去，
0: 一起，
4: 好，一起，全家福，
0: 全家福，
4: 过来，来，一二三，
5: 真不错呀，98分呢，是不是只要努力，分就能上去？嗯，好了。想要什么奖励？
3: 我想玩会儿手机。
5: 就是玩手机，没有别的了？
3: 没有了。
5: 批准你。那只能玩20分钟啊。
3: 嗯。
5: 肯定是你小杨老师来了。
3: 嗯。
5: 来了。快进来。今天有个好消息要跟你讲。
6: 是吗？
5: 恩然，小安老师来了。
7: 小安老师好。
5: 你说的那个看电影学习法呀，非常适合恩然。你知道呢，他听力一向是最弱的，用了你的学习法之后，他今天的听力考核，你知道考了多少分吗？
6: 多少分？
5: 恩然，自己说。
7: 98分。
6: 我就说恩然就是聪明嘛。
5: 还是你教的好。
8: 你怎么特意约我到外面来吃甜品？
9: 我这不是发了人生中第一笔工资吗？所以想请你出来庆祝一下。还有就是，上次不应该跟你那样。虽然你是为了我好，但是我和我爸的关系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给你解释清楚的。
8: 上次也是我说的有些多了。不过我真觉得你爸应该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他可能过于紧张你了吧？
9: 他只认为他自己是对的。别说我了，连我奶奶的生活他都想要干预。
8: 嗯，
9: 不说这个了。你不是寒假要跟你爸爸出去旅游吗？怎么还在北京啊？
8: 我爸工作上出了些问题，所以计划推迟了。
9: 啊、哦，那你一个人在宿舍不会无聊吗？
8: 还好啦，我从小就习惯一个人了，可以自由自在的，谁也不用管我。
9: 玛丽，你等我一下。
8: 哦，好。
9: 哎，师傅，你这糖人怎么卖的？
10: 21个。
9: 行，
10: 随便拿。
9: 过去了啊。
10: 好嘞。
9: 给，玛丽。
8: 哇，好可爱啊！我知道这个的，这个是不是中国的糖人？我了解过，他们说用特别小一块糖就可以吹出个小动物，真太神奇了。
9: 改天带你去中国的博物馆。可以带你了解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
8: 真的吗？那太好了。
9: 喂，佳琪。
11: 是我，不好了，你在外面当家教的事被学校知道了。
9: 啊？
12: Hello， 吉米老师。什么？杨世武冒充大学生做家教？

0: 吉米老师给你打电话了。来，往这儿打。
1: 你知道你给人家添了多大的麻烦吗？你知道你把人妈吓成什么样子吗？一个劲儿的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对不起，不知道你才读初三，你把你同学给害得很惨，他爸妈把他一顿揍。哎，你要挣钱干嘛？你要挣钱干嘛？要是我，
0: 我出国，
1: 出国找老子要钱，用力追挣吧。
0: 毕业就要去，
1: 你是不是魔怔了啊？你在这多待几年怎么了？你还造假学生证，你知不知道造假证违法？
0: 你抓我呀！你举报我！
1: 你混蛋！要是我。原来我还在考虑我要不要等你初中毕业，真的考虑把你送出去。我现在啊，就你这个表现，你想都不要想出国。
0: 别老拿这个事情说事儿。你真以为离了你我活不了了是不是？我可以自己赚钱了。
1: 就你赚这点钱养活得起你自己吗？啊，你吃的用的穿的，你这鞋多少钱？你的耳机多少钱？你的电脑多少钱？
0: 这些都可以还你。
1: 还我。
0: 自己赚钱，
1: 你挣这点屁钱养活得了你自己吗？
0: 可以给我鼓励的。
1: 有一天你没钱了，你还得过来找老子，还得让老子养你，对不对？
0: 求你养了吗？啊？来打死我！
1: 大叔，我告诉你，你现在在国内，你要真有一天吃不起饭了，你溜溜达达的都回来了；你要是在国外，你冻死在外头，你爹我知道，我坐飞机过去，黄瓜菜都凉了，你知道吗？
0: 就是因为你觉得你赚了钱养了我，所以你就可以左右我的人生，杨明彪，我现在可以自己赚钱了，
1: 我
0: 怕你了，
1: 是不是？
0: 我就喊了，起开！
1: 你给我站住！我让你走了吗？
0: 起开！
1: 你让你走了吗？
2: 我早都跟你说了嘛，那孩子们都长大了，你这说话方式方法得改改了，是不是？这下好了吧？壮着腰了吧？哎呀，
1: 壮着腰不怕，壮了心难受啊。
2: 孩子们总会长大的，咱们也总有老的那一天。你说你不能永远觉得十五还是那个需要在你翅膀下被你庇护的小孩吧？咱们迟早得放手，让他们自己出去闯。不管是十五、初一，还是十七。都一样。
1: 日子过得太快了，我现在就希望初一和十七慢点长大，我好多陪陪他们。
3: 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被举报啊？
4: 会不会是因为广告里有一句超强美白功能？
2: 这句怎么了？挺正常的呀。
5: 是啊，但是如果被举报了的话就有问题了。
2: 这有什么问题啊？
4: 因为吧，咱们有可能涉及那个虚假宣传了，咱们没有办法界定和证实咱们这个美白功能是怎么展现的呀。
5: 就是说，如果咱们说这个产品有美白的功效的话，我们怎么去证明人家用了这个产品真的能美白呢？还有，怎么去界定什么是白，什么是不白？
2: 这哪有那么复杂啊？这事儿打广告嘛，大家不都这么写吗？凭什么就举报我们呀？
3: 既然被人举报，就是动人蛋糕了呗。
2: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故意举报的？
6: 而且还是同行，
2: 这也太缺德了吧。那现在怎么办呢？
3: 那既然被举报了，我们就得去解释。
4: 那搞不好可得罚款呢。
6: 没事，我去趟局里看看这事怎么处理吧。
7: 找谁啊？
6: 你好，我是亮辉美甲店的负责人唐小薇。我跟董科约好了。
7: 我叫董成。
6: 我们是因为被举报那事儿来的。
7: 哦，举报那个是吧？啊。嗯。哎，你来看看啊，这都是热心群众给截图的内容。超强美白功能，还有这个使你双手变得更年轻，这些都是为。

0: 不会辞换，对不起，我们错了。领导，您看啊，我们俩呢是第一次出来开店，缺乏经验，缺乏意识，我们回去以后一定会认真的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保证下次绝对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但您看，我们出来赚点钱也特别不容易，这个罚款方面您就给通融通融，行吗？
1: 不是。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0: 这种事儿不用您主动开口说呀，我们来主要就是来道歉和自省来的。回去以后我给您写一份1000字的检查报告，明天我就给您送过来。
1: 你们俩谁是老板？
0: 他是，啊，他是。
2: 那谁负责？
3: 我。
1: 哎，没事，是这样啊，你们开店，有一些宣传语，会有一些夸大的成分，为了引流，为了博眼球。对吧，我们也不是不近人情，有的时候也不想深究，但是因为有人举报了，所以我们要调查清楚，明白吧？
0: 但是有的时候行业内也存在竞争对手恶意举报的情况。
1: 当然有存在的，但是今天的举报是有理有据的。
0: 我觉得他这个也不见得是
1: 特别。没事没事，你别着急，回去呢先把你们的广告下架，然后确实像你说的，有必要写一份非常深刻的认识和整改措施。我们这边也会尽快的调查，回头给你们出具一个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这样你们就可以恢复正常的营业了，好吧？
4: 不会真的要罚款吧？
1: 这个得看调查结果，我也决定不了。不过呢，如果你们认错的态度良好，整改措施到位，我可以申请给你们口头警告。但免于处罚这事儿可能
4: 有劳董哥费心啊。
1: 别，真的也得事，
0: 千万别罚钱啊！你还能笑得出来？我都快郁闷死了。哎
4: 呀，甜甜总厉害呀，能屈能伸，刚才那一套一套的，给人董科长都整不会了。哎呀，
0: 你开玩笑，我以前的老板那可是扬名彪哎。面对这样啊年轻的面善的小领导，我还是能拿捏的。嗯，
4: 厉害厉害厉害，不愧是杨老板身边的窝边草啊。哎呀，
0: 我回来啦。
5: 回来了，婷婷。哎，今天中午蒸了你爱吃的鳕鱼，一会儿开饭。哎
0: 呦，太好了。十七呢？
5: 在楼上呢。
0: 好，老杨在带着他呢。
5: 哎，对。
6: 十七，你今天在家表现得怎么样啊？想妈妈了没有啊？
7: 怎么样，你事儿办得顺吗？
3: 没那么快。
7: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嗯。我把十五所有的卡都给他停了。
0: 你干嘛呀？啊？你跟孩子较什么劲啊？
7: 我得让他吃点苦。
0: 不是，你看他吃苦，你特高兴是不是啊？
7: 给他点教训。
0: 你这样的话，孩子的心会跟你越来越远的。
7: 我跟我动手动脚的，烦了他了。
0: 你就犯浑吧，我懒得跟你说。
7: 我也提醒你啊，不许背着我给他钱啊，一分都不能给他。哦，
0: 我一分都不会给他的，你放心。
7: 嗯，哎呀，这次我是真生气了。这么大点的孩子跟我动手动脚的，不给我道歉，我就永远都不会原谅他。不能给他一分钱，不能背叛我啊，媳妇儿。嗯，
0: 一分都不给。
8: 嗯。恭请父皇母后御呢。
9: 嗯。什么玩意儿？你又在搞什么？
10: 申请书。亲爱的爸爸，美丽的妈妈，鉴于这个寒假我答应了孙小霍和白小天，教他们学会滑旱冰，做人当以诚信为本，为人不可言而无信，所以特此申请能否于今天下午言传身教，请父亲大人母亲大人批准。申请人你们最可爱的儿子刘国宁。
9: 写的还不错啊，打算去哪儿滑旱冰啊？
8: 就那个音乐广场前面那块大工地啊。
10: 就是那儿有好多人跳广场舞，那个打拳那地儿啊。嗯，
9: 不行吧？
8: 嗯，为啥？
9: 那儿那么多人，你那技术又不行，现在是冬天，那地冻得梆梆硬，你摔一跤轻则挫伤，重则就是骨裂啊。
8: 咋就技术不行了？我技术可好了。
9: 就你那技术

0: 我还不知道啊。英雄死在马背上，淹死的都是会水的人。不怕你不会，就怕你是半吊子。嗯，
1: 妈。
2: 嗯。嗯。这次我和你爸站一边。
3: 你们管我管的也太严了吧！我抗议，我绝食抗议。
0: 有本事把你屋里那零食、薯片什么的都拿出来啊！要绝就啥都别吃。
3: 你们行了，你们就这么管我吧，我以后就是个啥也不会的废物。
2: 哎，你好好说话呀！哎，老公，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咱是不是管得太严了？
0: 你别忘了，他那祸闯了才没几天啊，咱家运那么珍贵的纪念品弄坏了，要不是马英杰给修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嗯，再说广场那么多人，他把人家撞了，麻烦事儿，他自己摔了，这也不行啊。
2: 是。啊，
4: 吃个鸡蛋。嗯。自个儿剥。
5: 爸爸给我剥。哎呦，
4: 我给你剥吧，好好好。

0: 喂，婷姨，您突然给我转钱干什么？
1: 你爸不是把你的卡给停了吗？这是婷姨给你的生活费，
0: 他的钱我一分不要。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这个钱啊，不仅得要，你还得使劲儿的花。我就是这么气他的。
0: 婷姨，我知道您是好意，但他的钱我真不要。
2: 这不是他的钱，是我的钱，行了吧？
0: 那好吧，谢谢婷姨，我这还有事儿，先挂了。
1: 你看你爸和你哥，完全就是俩倔驴嘛。
0: 这是之前的费用，全还给您，给您造成了困扰。
3: 那怎么行啊？你拿着，你拿着。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3: 小杨老师，我是不能让你白辛苦的。这样，你把你爸爸妈妈的卡号告诉我，我把钱直接打给他们，好不好？
0: 真的不用，阿姨。我很感谢您和恩人们给我这次机会，也很认可我。没事了，我可以过来看看恩人。
3: 行吧。
0: 阿姨，有件事情想跟您谈谈。
3: 你说。
0: 我觉得您对恩然的管束太紧了。我知道您是害怕恩然以后学习成绩不好，考不上理想的学校，会阻碍前途。但是您给他铺的这条路不一定是他愿意走的这条路，你也不希望他以后长大了变成一个只会应付考试的书呆子吧。恩然跟我妹妹差不多大，但他眼里已经没有光了。他之前跟我说过，说他生活里除了学习没有任何乐趣，甚至也动过离家出走的念头。前段时间我妹学校有一个和恩然差不多大的小孩，因为不堪父母给的压力选择了跳楼。他们那么小就知道用生命结束自己的压力，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所以阿姨，我真诚的希望能给恩然一个快乐的童年，这份快乐肯定能成为他人生中的一道光。阿姨，我说完了，我先走了。

0: 妈，我还差最后两道题就写完了，马上。
1: 不写了，咱不写了，啊，咱不写了。
0: 真的吗？
1: 妈妈有些话想跟你说。妈妈对不起你，妈妈让你很辛苦，对不对？

0: 不辛苦。
1: 你以后想去哪里玩，你就跟妈妈讲，妈妈都陪你去，好不好？
0: 嗯。有事情要跟妈妈说，妈妈不能没有你的，知道吗？嗯。
2: 你爸爸还是不同意你出国啊？没事，你再想想其他办法嘛。而且晚一点出去读书也挺好的，你没有离开过家，不能理解这样的感受。我从小就因为爸爸工作的原因到处跑啊，也没有在一个地方待过很久，所以总是很想家的。你爸爸真的是因为爱你。
3: 那我宁可不要这样的爱。
2: 是我明白你很难过，但其实只是三年啊，三年以后就可以出村。
3: Hi, Mr. Jimmy.

0: What's wrong?
1: The form has been rejected.
0: 没事儿，我觉得啊，分别才会有团聚。你们中国人不是老讲缘分吗？你看，你我和佳琪，你们在这个地方相遇，还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不就是一种缘分吗？我相信，即使你现在暂时不能出国，未来我们也一定会有缘再见的。
1: 谢谢，我还在想想别的办法。
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3: 起来吃饭。
4: 做人要有志气，不吃。
3: 真长本事了啊！哎呦呵，你这屋里藏多少零食啊？啊！
5: 爸，你干嘛呢？
3: 换地儿了。
4: 我这次是真心绝食。
3: 从昨晚到现在啊，没吃。
6: 施主，贫僧这次是认真的。
3: 到现在都不吃，想成仙啊？
5: 这叫非暴力不合作，除非你让我去还寒冰。
3: 敢威胁你老爸啊？行，你就饿上啊，别吃啊，看你能扛到什么时候。
5: 看谁能撑得住。
7: 我哥，该不吃饭。
4: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吃就不吃。
7: 尝尝吗？可香了呢。
4: 女施主，请不要用这等俗物来诱惑贫僧。哦，
7: 管真不辣，吃吗？
6: 身体上的痛，
4: 哪有心灵上的伤害来的猛烈？
7: 可是爸爸妈妈也会怕你受伤啊。
4: 哎，那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啊？啊，他俩都咒我一辈子呀、啊。
7: 也是。什么味道这么臭？
4: 我昨天已经换过袜子了。
7: 哇，炸鸡！
4: 嘿，你不要出卖这怎么？
7: 陆果宁，你是大骗子！
5: 骗老爸，你气啥呀？
7: 你居然偷吃鸡腿，还不告诉我？
5: 哇，你原来气的这个呀！安了老妹儿，下次喊你啊，
3: 刘果宁。长本事了啊！
5: 心如咋不锁门呢？哎，爸，假如我说的这个是我好几天前吃的，你信吗？
3: 马上把它给我弄干净。还有，这个假期啊，休想再跟我提什么花寒冰的事
7: 儿。哎呀，那谁教你吃主食的？

0: 鬼鬼祟祟干嘛去？啊，我给咱们家倒垃圾去。你能有这么勤快？顺便去跟小霍大老爷玩一点。你还想这事儿呢？哎呦，
1: 不滑旱冰，小霍教我俩跳皮筋。
0: 你能再找一个啊更 low
1: 的理由不？爸，咋的？跳皮筋也不让我去啊，怕我绊倒啊。垃圾袋打开我看看。看那玩意儿干啥呀？
2: 全是垃圾，
0: 我怕你夹带私货，打开。
3: 怎么能我不信任我呢爸？这防儿子跟防贼似的。
0: 因为我太了解你了。
2: 哎，婷姨，
3: 婉宁儿，啊，你爸在吗？
2: 哦，在，在，在。啊，那我进来了。
4: 刘老师，
3: 赶紧，
4: 赶紧下，帮我去劝劝老杨吧。
0: 老杨又怎么了？
3: 他和十五啊，因为叔伯留学的事又闹翻了。哎，
0: 那十五呢？那耍脾气又不愿意回家住了。老杨那边呢，也在家里面闹情绪。我去劝他，不管用。
1: 不是老杨这脾气就不能改改啊？
3: 哎呦，他那个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那犯起倔来十头牛都蹬不回来。
1: 对对对对，怎么样？轮滑鞋咋放这儿啊？那我不放这儿，你能跑过我老爹的法眼？
3: 那你这个咋拿回去啊？
1: 哎呀。
5: 你都来了，我还用待回去？
1: 又放我家？咋的？我家是你仓库啊！家就是我家，分那么多干什么？
5: 你给我炸鸡味儿啊！哦，咱们吃完了，吃吧。恶心！
6: 你还穿不穿了？
1: 那肯定穿啊，
5: 不嫌味儿啊？
1: 我穿脚上呢，离鼻子远着呢。啊，
5: 不冷。
6: 内心一团火啊，
5: 就没个人能理解我这一番苦心。
6: 你确定只是苦心，就没点私心吗？
5: 我想儿子，我想让他在我身边多待个几年，怎么了？哎呀，
6: 你总是把孩子拘在身边，他们怎么成长呢？啊，
5: 不是老杨，知道吗？有一种爱，叫放狗啊。
6: 你没拘的，你们家果宁怎么不出国？
5: 他要十五这岁数，我尊重他的选择。是发自肺腑。老杨，咱俩呢不藏着掖着，我这么跟你说啊，果宁初中，我肯定让他住校去，等将来国宝也一样。
6: 你舍得？
5: 哎呀，舍不得。但我更希望他们成才啊！现在这样，跟家待着，什么事喊一声爸妈。 咱们就贱兮兮的啊，给人带牢包圆儿，规划好了一切，是吧？这么养出来的孩子，将来就是一群四体不勤、什么都干不了的白眼狼。不行，你想想你自己，老杨啊，你要不是这么早来北京闯荡，你能有今天？
6: 所以我更不能让他吃我那个苦了。
5: 哎呀，你这么想，将来有一天你要不在了，那你让孩子们怎么办呢？
6: 啊，咱十五现在想早点出去自立，你应该支持让他锻炼锻炼。
3: 那他也不能跟我动手吧？这件事必须要跟他严肃的谈一谈啊！
6: 再这么着，这坚决不能打老爹啊！但是呢，有一点你也得有思想准备，孩子长大，尤其是男孩，他一定会挑战父权。
3: 老杨。
1: 十五不见了，学校打电话说他拖着行李从宿舍走了，这电话也不接。上哪儿去了？我怎么知道？想想他能去哪儿？私奔了。来，我教你们啊，这个我就是平衡力，你看啊。
7: 身体弯下，然后腿微微弯曲，然后左右这么摇摆，注意这个平衡就行啊！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站好了，揍你！我也试试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大白，你没事吧？哎呦，
1: 你干你咋回事？大白干的人这么笨呢？怎么？哎，起来起来！
7: 慢点慢点慢点！
1: 哎。 好，走，慢慢的，哎，对，慢慢滑，哎，对，我转个弯吧，不管你了，拜拜。
7: 哎，别不管我呀，狗娘。
1: 非常棒。

0: 哎呦，我疼啊！这儿疼吗？不疼。万幸啊，你的尾椎骨没有拽断。
1: 这是个挫伤啊！
0: 挫伤这么疼啊？嗨，
2: 大夫，那他这个用打夹板啥的吗？
0: 这个地方啊，不能打夹板啊，只能静养。这一天呢，不能做剧烈运动啊。
1: 那您觉得我这样，我能剧烈吗？我
0: 给你开点药，涂抹的啊。你们谁交费啊？
1: 不行了，佳玉，累死了！快快快，让我坐会儿，让我坐会儿。累死我了！
3: 疼死我了！
1: 累死我！哎呀，
3: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肚子！哎呀！
4: 大夫说，只要按时涂抹，静养个三五天就没事了。哎
3: 呦，有事儿啊？你这，我回去咋跟我爸交代呀？我说。家里跟你跳皮筋跳成这样的，
4: 你受伤就直说呗。还有爸妈不心疼自己家孩子？
3: 我总有好了那天吧，那我现在没事，等我好了呢，我爸求个算账咋办啊？上次那模型的事就已经够他生气的了，那这次我骗他出去滑旱冰还摔了，他会永久禁止我出门了的。
4: 没那么夸张吧？
3: 那至少你们这个寒假别想再见到我了。
1: 哎，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就说你让车撞了行不行？
4: 不行，刘大大一定会去找肇事者的。对，
3: 这样，还有一个办法。
1: 啥办法？
3: 不让他们知道不就行了吗？
1: 你做梦呢？你都这样了，咋不让他们知道啊？
3: 这就需要翻家长群联盟各位的霸道相助了。
4: 你这事儿吧，我也有责任。说吧，怎么办？
3: 哎，这样，我呢？为确保我这几天不出屋，我估计今晚最疼，后面应该就陆续就好了。你们俩呢，就配合把我送进屋里吧。我家还有我老妹儿，瞒个一两天应该没问题。后面吧，轻轻的能下地了。哎，这不就发现不了了吗？
1: 哪有你说那么容易啊？你爸精的跟个狐狸一样。
3: 你爸在狐狸，你全家都狐狸。
4: 没事儿，咱只要计划好了，一切皆可行。过年这个药我拿着，省得被刘大大发现。我会每天找借口来你家掩护你上药。大白，咱们一定要配合好，掩护过年回屋。
1: 行，你们说啥我干啥。
4: 行了，走吧。
3: 站会儿。
1: 大哥，你捡捡肥吧。快点。

0: 姑娘，怎么回事？还背着回来了？怎么了？
1: 大叔了，
2: 这是对大叔大叔了。
1: 啊，
0: 你放他下来，让司机走，还打赌输了。
1: 应该是姑娘，愿赌服输。姑娘，
3: 佳玉还给扶着。
1: 啊，
2: 我也是大赌输了。
1: 现在玩的都这么认真，
2: 叶大哥。
1: 嘿，
0: 怎么回事啊，刘国宝？
1: 啊，
0: 好，
1: 是吧？
0: 哎呦，大爷你脑子有问题啊，我摔的是屁股呀！
4: 哎呀哦！你是顺利回国了，接下来呢？剩下的善人自有妙计，你不用管了啊！哎呀，
0: 你去哪儿了？啊？我们找不着你，我们多着急啊！咱们不之前都说好了吗？你要去哪儿？你要做什么？你起码先跟我们知会一声。
5: 我找我妈给我签出国申请表了。
6: 他不同意，我妈会同意。你看看，我就猜到你找你妈去了，是他算弄的吧？你妈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你能找着他人吗？你还指望他给你签字？
5: 谁要你不给我签的？我就是要出国，我就是要去，你凭什么限制我自由？
6: 哎呀，儿子，我怎么就限制你自由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晚两年再让你出去，爸想让你留在身边多待两年，怎么？爸有什么错？
5: 行了，你别说了，我不想听。

0: 不是，这怎么我就不明白了？这怎么就铁了心了要走呢？这孩子，
1: 也是被逼急眼了。你说这申请时间就这么几天，你让他怎么办？

老杨，我知道你舍不得他，我也舍不得他呀。可是孩子大了，他也有选择的权利吧？都这会儿了，你非得跟他梗在这儿，这不是逼着他怨你呢吗？十五不管走到哪儿，永远都是你儿子。

0: 半分时间都用来工作。
1: 我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1: 嗯。
2: 正好，赶紧洗手吃饭了。刘国宝，去喊你哥，出去吃饭了。
3: 爸爸，哥乌龟要在屋里吃。
2: 干什么呀？他又做什么妖啊？
3: 哥哥说他就想在屋里吃啊，爸爸。
4: 他怎么了啊？我去看看去啊。
5: 金，
4: 怎么了你啊？还要在屋里面吃饭？
5: 啊，我就是想待在屋里嘛。
4: 你这哪儿不舒服吗？没发烧啊？
5: 妈，我没事，我就是心情不好，我不想出去吃。
4: 你是不是因为前几天轮滑的事儿还和你爸赌气呢？
5: 对呀、啊，他不是怕我受伤吗？我待在屋里总没事了吧？
4: 你什么表情啊？这是？
5: 你误会我了。
4: 我跟你说啊，你爸爸那是心疼你，怕你摔着了。
5: 知道，那我待在屋里不就没事了吗？这几天我都不出去了，我就待在屋里了。
4: 别闹了你，你赶紧出去吃饭。
3: 没有妈妈，我可以给哥哥送饭。
4: 哎呀，你跟着瞎折腾什么呀？
5: 妈，你就让我一个人静静吧。
3: 你看，我喂你。
4: 别放床上，来来来来来，你要吃，出去吃去。
3: 快快快快。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
7: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洋人问你，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

0: 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几点了还不睡？
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行吧，今天啊就先让你在屋里吃啊，明天可得出去，听见没？哎，嗯，别跟你爸赌气啊。
1: 哎呦，
2: 这刘我娘还在屋里不出来啊？
0: 哎，老刘，你是不是有点过度担心了？毕竟刘果宁已经快13了，他还是个男孩，你这个也不让他玩，那个也不让他碰的，他能不逆反吗？你当年不是号称什么轮滑小王子吗？你自己下场教教他，你把他教会了，你不就放心了吗？
2: 行，等过两天有空了，我教教他，把他教会了，我也就不用管他了，是吧？
0: 你早这么想不就好了吗？

0: 我回来，这儿才是你的家。
1: 爸，
0: 妈知道小的时候很对不住你，那么小我就离了婚，但爸那时候就在想，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必须要拿到你的抚养权。没跟你婷宜在一起的时候，就咱们爷俩，我是又当爹又当妈的。但那个时候你特别的懂事，从来没给我添过麻烦。后来爸有了新的生活了，好像一切就变了，咱们俩的交流也减少了，也出现了隔阂。爸知道你心里头不舒服，所以我就总想着要为你多做点什么，但总做不到点上，总做错。你说的对啊，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我应该尊重你的选择。儿子，爸多说一句，不管你走到哪儿，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都是我。

0: 喂，
1: 景科，找您问点事儿。
2: 来啊，
3: 要什么呢？你先回吧。
2: 好了，走。
3: 怎么了？
1: 想问问您那事儿怎么样了？
3: 哦，已经走访调查完毕了，事实是有，但也没那么夸张啊。而且呢，现在不排除有同行恶意举报的可能性。这些调查结果我们现在都已经上报了，等领导一个意见吧。啊，
1: 那这要罚款吗？
3: 这个可不好说。
4: 糖豆妈妈，我们找糖豆爸爸找不到了。
5: 你有什么事儿？
4: 是这样，我想问问，糖豆爸爸是不是在做旧玩具的修复工作？啊？
5: 我也想问这事儿啊，我们家虎子回来说，糖豆和国宝发动他们，问家里有没有那种玩坏了的玩具，说糖豆爸可以修。
6: 我又听了我们幺儿说了呀，他说孙嘉欣给他讲的，这糖豆的老汉儿啊，手艺好得很，基本上属于100%欢迎，相当的可以的。
7: 我们家儿子一般玩坏的玩具啊，就直接扔了买新的，但是架不住呢，有的玩具他特别喜欢，所以就得麻烦这个糖豆爸爸哈。
6: 为啥子啥子事情你都可以扯到炫耀这个事情上来呢？
7: 你会不会聊天啊？我哪一句话炫富了呀？哎，
1: 各位，能说正事儿吗？
4: 是这样啊，就是糖豆爸爸翻新玩具，这是他的工作嘛？怎么个收费标准啊？还是说这就是他的一个兴趣？
1: 这个我不太好说啊。
8: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呀？该多少钱收多少钱呗。上次呀，他给我们家虎子修的那个奥特曼，修好了跟新的似的。
6: 只要价钱合理，我们都会找他修啊。
1: 那个他不在家哈，
9: 吵架了啊？
4: 真的吗？啊，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劝劝的。
1: 千万别，没吵架，他出差了。
7: 那个糖豆爸爸还出差啊？哎，他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
1: 这样吧，等他出差回来，我问问他，再给你们信儿，好吧？情况。哇，
10: 等您
1: 马子恒，
10: 妈妈，
1: 是你爸让你给他在同学圈拉生意的吗？
10: 爸就叫我问问，然后好多人就追着我问。
1: 修这些破烂还有那么多人稀罕呢？
10: 妈妈，

0: 我先承认个错误吧。
1: 说。
0: 就是我没经过你的同意就把我爸修复老旧玩具的视频发网上了。
1: 你怎么老干这种先斩后奏的事儿啊？
0: 可是爸爸的视频被疯传，现在粉丝都20多万了，不信你看。
1: 真的假的呀？我去，28万多了。
0: 还有一些平台在后台发私信说问爸爸要不要做直播呢。
1: 不就修个破烂吗？会有这么多人喜欢？
0: 妈妈，现在好多老玩具都绝版了，能修复不但有意义，还能有情怀。而且你想想，那么多专家都在网上说爸爸的手艺很好，还有一些人在后台留言说想跟爸爸学呢。
1: 这玩还能玩个技术出来哈、啊？我真是小看这货了。
0: 妈妈，你老说我爸不靠谱，你是不是对他太苛责了？
1: 苛责这个词儿，你从哪儿学的？
0: 电视里啊。
1: 我就是觉得他天天捣鼓这些破烂，又浪费时间又浪费钱，还不靠谱。
0: 可是那么多人都喜欢，你为什么觉得他不靠谱呢？
1: 不是，这我哪想得到呀？
0: 那我不知道，所以才问你的呀。
1: 我怎么想到那么多人会喜欢这个呀？哎呦，化腐朽为神奇了还。

家长群里的消息看了没？几个家长说有玩坏的玩具要让你修，问问你什么价，这是公事，赶紧回话。

0: 我不会再给你打电话了，我已经把电话挂掉了。
1: 往常都是秒回我的，现在赶10秒都不会了。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能挂我电话？ 好你个马英杰，等着我再搭理你。

0: 经过我们调查，鉴于举报人也有夸大的成分，但你们确实也实际存在问题啊。又鉴于你们认错态度良好，尤其是检查写得特别深刻，所以这一次免于罚款，口头警告。
1: 真的？
0: 但是啊，我提醒你们，以后千万千万别犯了啊！
1: 谢谢你啊，太感谢了。
2: 你干嘛呢？
3: 写东西呢。
2: 写作业这什么姿态，不好好坐着写啊？哎呀，
3: 我坐累了，跪会儿。
2: 你妹呢？屋里怎么没人啊？
3: 哦，跟隔壁三金玩去了。
2: 那你怎么没去啊？
4: 我还出门。
2: 还跟爸爸怄气呢啊？哎
3: 呀，没有，我就是想自己清静清静。
2: 儿子，你要真想学旱冰，
3: 没有爸。我在这写东西呢。哦，来吧，拿两瓶饮料。
2: 自己为什么不去拿？
3: 我懒得动嘛。
2: 懒得动就别喝。

0: 柳太太好。
1: 哟，佳玉来了。哎，
0: 我给果宁送个资料。
1: 屋了屋了，去吧。啊，
0: 穿帮呗。
2: 昨天挺顺利的，今天就熏。
0: 我给你拿药来了，只是勉强。我帮你抹。
2: 我自己抹。
3: 你帮忙看着点去。
0: 行啊。
2: 我说的是走廊，你出去。
0: 谁爱看？
2: Mm-hmm.

0: 小雨，站这儿干嘛？
1: 哦，我拿水。
0: 哎，我给你拿汽水。怪不得刚问我要汽水呢啊！嗯，
2: 来来来来，
1: 谢谢
2: 老板。
1: 好咸，差一点就露馅了。你磨好了吗？
3: 磨好了。
1: 那我先走了。
3: 把腰带上。嗯。等等。以我对我爸的了解，他现在应该还没走，你再待会儿。

0: 哎呀，妈妈，你没事吧？哎呀，儿子，哎呀，妈妈把手给崴了，
1: 我扶你。
0: 哎呀，哎呀，我的手吧。
1: 哎呀，疼不疼？哎
0: 呀，疼死我了。
1: 玩起来。哎呀，
2: 爸爸，妈妈把手给扭了。
3: 你跟他说什么呀？哎
2: 呀，没事吧？
3: 我拿药箱去。
1: 药箱
2: 好。哎呀，哎，哎呀。
1: 哪个？
3: 下面那层，我上面那个红花油。
1: 这个吗？嗯。
4: 怎么了，姐姐？哪只手扭了？
2: 右手。
4: 我看看。哎呦！
3: 你从哪儿蹦出来的？
4: 你说我不在家，你就小心点，你逞什么能？真是，没事吧？疼不疼？
3: 你为什么这么快就来了？
4: 先别管了，我先给你上药。我就一直潜伏在家附近来着。
3: 潜伏？你这几天住在哪儿啊？
4: 住家门口那个快捷酒店。
3: 快捷酒店？啊。你有钱烧的呀，你不住家里住快捷酒店？
4: 那不是你给我赶出去的吗？
3: 我赶紧就走啊，以前怎么没见你这么听话？再说那快捷酒店条件也不怎么样，你怎么想的吗？
4: 这不是想着万一有什么事我能及时回来吗？这不就赶上了？
1: 爸爸，那妈妈就交给你了啊。
3: 你小心点啊，别摔倒了啊。
1: 好嘞。
4: 没太肿。这疼吗？
1: 好了。
5: 多好的儿子呀。姐姐，那咱俩不赌气了吧？本来也没什么大矛盾。说实话，一开始我是挺生气的，伤自尊啊。但是后来我想了想，你的诉求我也能够理解。既然我找不着工作，那就试试创业呗。
3: 有什么想法了？
4: 最近几天我静下心来，认真地研究了一下手办模型的修复，顺便也看看我不在你身边，你适不适应。
3: 我可适应了。
4: 你要真适应，那我真就不回来。不过看来你不适应
3: 了。你哪只眼睛看见不适应？
4: 有人昨天晚上主动给我发信息，咱俩以前吵架的时候，你可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我。
3: 我那是说正事儿。
4: 姐姐，你知道吗？你一本正经嘴硬的样子，也特别可爱。

0: 你让我下班赶紧回家什么事儿啊？来，闻闻。呀呀呀呀，这什么呀？嗯，
1: 什么味儿？
2: 药味儿。
0: 客厅垃圾桶我捡上了。
1: 恶心，我捡。
0: 儿子用过的啊？
1: 这叫跌打损伤的药，闻出来了吧？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一直在屋里待着不出来，吃饭都在屋里。
0: 不是，你是说刘果宁受伤了？啊？
1: 那他为什么不说呢？
0: 哎呀妈，受伤了都不说，我说让人担心不担心。
1: 我去问问他去。
0: 别去问他，我已经想好了让他不打自招的方法，跟我斗气。
1: 刘老师，
0: 嗯，
1: 我觉得你那点智慧吧，不是用在剧本上，就是用在咱家孩子身上。
0: 剧本顶多用了我一成功力，我告诉你，他们耗费我九成。
1: 其实我应该跟你道个歉。以前呢，我老感觉你收拾那些破烂儿，
3: 我那是艺术品啊。
1: 你高兴就好啊。我觉得你摆弄那些玩意儿吧，你是在耽误时间。可我没想到，竟然有几十万的粉丝量了。
3: 人都有一技之长，你不能只盯着我的缺点看。
1: 这点确实我之前没想到。哎，不过我想问问你，你有没有想法？
3: 比如说，做个直播，或者是线上授课，这点我还是擅长的。这个我还没想过呢。那要不然这样，我这几天忙完店里，我帮你规划规划。
4: 那我先谢谢姐姐了。我算了，扭扭了，哎呀，你换只手啊！
1: 有事儿找你，快出来，赶紧的。
0: 挺好啊，站稳。哎，对，脚别打开啊。好，哎，来看我们干什么呢？啊，嗯，来。
5: 喊我来干啥呀？
0: 哎呀，儿子，鉴于你之前啊提的意见，爸爸认真的思考了，觉得你说的对。
5: 我还有说对的时候呢。
1: 当然了，我们虚心接受了你提的意见，所以你爸已经决定了啊，亲自下场教你学滑旱冰。
5: 爸，你还为滑旱冰呢？
0: 年轻的时候旱冰小王子，不行问你妈是吧？
1: 对，你爸那时候摔伤了，我还去医院看过他。
0: 怎么样？爸，我亲自下场教你。
5: 别，爸，我改学跳皮筋儿了。
0: 男孩子怎么能跳皮筋儿呢？啊，还生爸爸气了？
5: 爸，我真没生你气。
0: 啊！
1: 你不生气还在这站着干嘛呀？快快快，赶紧把鞋换上！快快快，
0: 来来来，过来，爸先教你一个 S 型行为。
1: 别，爸，啊，我今天只想待在家里。哎，不是你说的吗？啊，男孩怎么能随便老在家待着呢？哎，老公，你帮他换得了。
5: 别。
0: 你们好意我心领，
5: 但我现在真滑不了啊！滑不了啊！啊，还不说实话？我背着你们就滑旱冰，把自己摔着了。我主要怕你们骂我，我怕我爸知道了就再也不让我出去玩了，就没敢跟你们说实话。
1: 臭小子你！啊！
5: 哎呀，疼！
0: 不是我去社区卫生所问过了，说没什么大事，就是磕着了，啊！
5: 吓死我！
0: 刘果宁，哎，
5: 爸，我都这样，别揍了。
0: 不是要打你，你知道你最可恶的一点是什么吗？
5: 就背着你们出去玩摔了呗。
0: 才
5: 不是呢，我们生你的气，是因为你受了伤都不肯告诉我们。
0: 哎呀，那我强如果告诉你们了，难道你们就不骂我了？骂还是要骂的。
5: 嗯，我就知道。
1: 刘果宁，我们不是要限制你的自由。我们作为父母，很多事情是可以预判它的危险性的。

0: 告诉你，你要听我们的，都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1: 嗯，有点明白了。
2: 万幸没什么大事，也算是给你一个教训啊。
1: 嗯，
2: 以后
1: 这些问你们的意见，不擅长的事绝不逞能，
2: 知道就好。
1: 嗯，
0: 行了，我去给他拿个膏药贴贴。
3: 什么中国新年快乐呀，你们那叫新年，我们叫春节。哦对了，有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要告诉你。
4: 什么事啊？
3: 我爸同意我出国了。
5: 真的吗？那太棒了。
3: 我觉得你说的对，有些时候和父母有些摩擦是应该好好沟通沟通，有些时候他们知道了我的想法，我也知道了他们的想法，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5: 哎，是我，你窗户上贴的是什么？
3: 哦，这是窗花，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好看，我们过年的时候都贴呢。我跟你说，我奶奶还会剪呢，
6: 剪特别好看。
5: 好漂亮。
3: 漂亮吧。哎，玛丽，你是在学校的吗？
6: 旅游计划又被搁浅了。
5: 爸不太忙了，爽约了。
3: 啊，那你来我们家过年吧。
5: 去你家？
6: 对啊，来我们家。
3: 你来我们家特别热闹，我们可以一起包饺子放鞭炮。哦对了，你知道吗，初五是迎财神的好日子，特别特别热闹，特别特别好玩。
5: 这真的合适吗？
6: 合适合适，特别合适，我们一家都很欢迎你。
5: 嗯，
2: 哎呀，只要你们俩在啊，这家里就兴盛不了，别再给我折腾了。
7: 为什么地图只显示了一部分？
2: 宝宝，这你吃了吗？
8: 是我吃的。
2: 这怎么还有这么多没吃完就扔了呢？
8: 爸爸，那些都是渣渣。
2: 这渣渣也能吃啊？
8: 可是我不喜欢吃渣渣。还有
2: 我。这可乐也你喝了？
1: 我喝的。
2: 不是，为什么这么多就扔掉了？
1: 嗯，昨天喝的时候忘盖盖了，现在没气儿了，只剩汽水了。妈说光喝甜水对身体不好。
2: 你为什么不盖盖了？
1: 没注意吗？
2: 败家玩意儿，都别再给我折腾了啊！一遍一遍收拾。苹果别又啃一半扔了啊！
8: 太扯面店喽，超级扯面。
2: 电视看不看啊？你这看着手机开着电视，你呢一边玩开着电视，浪费不浪费电啊？
1: 哎呀，我就发个信息。
8: 爸爸，我边玩边看，有错吗？
2: 管不了你们俩。我觉得就是浪费成性。
0: 哎，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你别给孩子随便贴标签啊。
2: 你还记得咱们上周全家下馆子吗？
9: 哎，那我点个这个。
2: 哪个？
9: 佛跳墙。
2: 888，刘果娘，你真敢点啊。哎
9: 呀，我看电视上说这个好吃，我尝尝。
2: 你尝尝，那我们三个怎么办？
9: 那再点仨，
2: 再加三个，你知道是多少钱吗？多少人一个月才赚多少钱呢？哎
9: 呀，那其实不是庆祝你那剧本过会吗？钱都拿了，不吃。
0: 钱拿了是你爸的辛苦钱，你能这么造吗？哎
9: 呀，那是我爸说的，今儿高兴没上线呢。
8: 爸爸，我也想吃。
2: 啊，
0: 这也不能算浪费吧？哎，可能主要问题啊，他们对钱没什么概念。
2: 从小生活在一个富裕、资源满满、什么都不缺的年代。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得不到是什么滋味。
0: 哎，不过上次我觉得刘果宁有可能是故意的，那不是为了给你庆祝。哎，刘国宝呢？
2: 有过之而无不及。
8: 哎，爸爸爸爸，
2: 嗯，
8: 你能给我买个某某二的卡吗？
2: 家里不是还有半盒都没拆呢吗？
8: 那个行了，现在已经出到二了，全班都有，就我没有。
2: 你一直放假在家，你怎么知道全班都有呢？
8: 爸爸，求求你了，按核端也就50块钱。
2: 刘国宝，你口气够大的，就50块钱。
8: 爸爸，求求你了，你就给我买了吧，你给我买了那个，今年之内我就不买了。
2: 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哦。
8: 爸爸，我拿月租小标兵，你还没奖励我呢。你看这个切菜机和我 Q 弹好解呀。
2: 哎呀，你什么意思啊？

0: 给我买一个呗。
1: 周国宝，你不能见什么要什么，知道吗？而且这网上广告都是骗人的呀。
0: 酷酷爸爸，你看它是七彩的，好漂亮啊！
1: 这都是光打出来的，傻闺女，广告而已。
0: 爸爸，我求你啦！视频里说店里正在打折呢，很划算的。爸爸请进来，爸爸最好了。
1: 当然了，他要的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啊。就是什么贴纸啊、玩偶啊、挂件这一类，但你架不住他见什么要什么啊，出去一回不可能空着手回来啊，那这么算下来也得不少钱呢。关键是他不懂得珍惜，什么东西拿出去玩两回肯定给你弄丢了。
0: 爸爸，
1: 嗯，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宝贝儿啊。哎，不出去拿的东西吗？
0: 我有什么东西啊？我
1: 不是拿着水晶泥出去找小朋友玩的吗？
0: 呀，那我可能落在小区亭子里了。
1: 走，不懂珍惜，铺张浪费，这势头很不好。
2: 哎，你能不能别老说是孩子的问题？你觉不觉得是你太惯着他了？
1: 哎，对，国宝呢？他这一哭一闹，我是有点狠不下心。我承认，我有点女儿奴啊，对国宝没什么底线。但这刘果宁也是没吃过什么苦，不懂得节俭，一会儿篮球，一会儿足球，一会儿乒乓球，想玩什么就跟我们说要，拿到手了玩两天腻了，旁边一扔。你看咱们家那储物柜里都是他们俩扔的不玩的那些，这种现象必须得杜绝，知道吗？
2: 那你想怎么办啊？
1: 我先给他们来一轮说服教育，如果没什么效果了，我们再上手段。
2: 你想先礼后兵？
1: 刘果宁、刘国宝，你们两个出来一下。
0: 爸爸，我做乌卡了。
1: 一会儿再弄。
0: 哦。
1: 刘果宁。
3: 爸，我做任务呢。
1: 你现在的任务是出来听我说话，过来。
4: 刘国宝，你又犯什么事儿了？
0: 我还以为是你犯什么事儿了。
3: 啊，我们又惹您了？
0: 嗯。
1: 觉得你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好吗？
4: 您指哪方面？
3: 好，
0: 好。
1: 可你们知道吗？现在世界上有些地方的小朋友连饭都吃不上
4: 啊。那您叫我们出来就是为了忆苦思甜的呢？
0: 爸爸，他们为什么吃不上饭？那他们不能吃零食吗？
1: 哎呀，刘国宝。难道你没听说过何不食肉糜的典故啊？
0: 没有，爸爸，你给我讲讲呗。
1: 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个皇帝叫司马衷。
0: 司马衷，妈，
1: 我不是来给你们讲故事的。行了，不铺垫了，直说啊。果宁、国宝，你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太好了，知道不？我们的国家在几十年前物资匮乏。那个时候正遇到3年的自然灾害，你们的爷爷、你们的奶奶，你们知道他们那会儿有多惨吗？你们的爷爷上山去挖野菜，奶奶上树去撸鱼钱儿，吃不饱肚子。
5: 不对呀、我奶说我太爷爷那辈儿是卖肉的，那3年自然灾害，我爷爷家还有肉汤喝。
1: 我掉尿了。
0: 爸爸，你到底要说什么啊？
1: 我就想让你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节俭，学习雷锋叔叔啊，一双袜子新3年旧3年，缝缝补补又3年，不能像现在这样见到什么就要什么，买什么吃东西从来都不问价钱，浪费。

0: 可耻，知道不知道？妈，那我有个问题。喂，你看我们现在物质生活都这么好，哎，要什么有什么，这说明什么？国家强大，人民幸福。我为啥非得刻意的去过苦日子呢？是吧？那非得一双袜子，这穿9年就算艰苦朴素了？我有条件换新的，我为啥非得这破的呢？
1: 我没苦没必要硬吃，
2: 没必要硬吃。
1: 不是，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吗？
2: 行，刘姑娘，给你一个大大的福字啊，从我眼前消失。
1: 你也一样。
2: 爸爸，
1: 我什么都不说。啊，老婆，马上，我马上。
3: 哎，妈妈，今天的饭怎么这么少啊？
4: 对呀，这不是昨晚的剩饭吗？哎，
3: 对呀。昨天晚上没吃完，今天继续吃啊！你爸说了，让你们节约。哎呀，
4: 妈，你不用每件事都听我爸的，你得有自己的教育方式。
3: 我有啊，哎，可是没用啊，所以啊，我也要听爸爸的。谢谢啊。
5: 孔夫妈妈，我不想吃剩菜，我想吃可乐鸡翅。
6: 对，我想吃羊排嘛。
7: 我还想吃汉堡，还想吃薯条。
5: 想吃那想吃那的啊？那剩的饭菜谁吃啊？扔了吗？
0: 可以啊，
8: 可以啊，
5: 可以。哼，你们知道吗？啊，这些剩菜要是拿到有战争或饥饿的地方，能救多少人的命吗？啊，你们开口就是扔了，真香。
7: 你们就想让我们吃吗？没必要上岛上线。
9: 那我也吃。
7: 嗯，啊，吃饱了，我回屋了。
9: 哎，吃啥饱了？还没上主食呢，你就吃饱了？
7: 我也不完了，我也回屋了。回来，啊，
9: 我中午
7: 去。这是你们平时饭量，跟我来这套是吧？剩菜吃不完。
0: 晚上就不做新的，不吃就饿着，晚上还是他。怎么办？
5: 不吃就饿着呀，我就不信饿极了他们不吃。
0: 嗯。喂，师傅，你千万不要敲门啊，放门口我就取。

0: 饿死我了。
1: 你咋知道外卖来了？
0: 这是女人的第六感，
1: 挺准的啊。哎，对了，女人吧，得注重身材。大力腿我吃两个。
0: 为什么？其实你用出43的比你多，比你多，反正比你多。香啊，香！
2: 刘国宁、刘国宝啊，你们就这样跟爸爸妈妈耍心眼是吧？
1: 爸，我们用零花钱买下午茶。
0: 哎，对对对，下午茶。
2: 太让我失望。

0: 久等了。
1: 哎，把门带上。
2: 关门干嘛？怪热的。
1: 你昨天为啥放我鸽子啊？
0: 实在对不住，昨天我在家写开保健的企划案，太专注了，一晃神过点了。哟，
1: 现在拼事业这么废寝忘食啊？
0: 我们姐姐说了，只要我上进，就跟我领证复婚。
1: 行了啊，你在我面前就别立人设了，我对你又没啥企图。
0: 不是，你到底有没有正事儿？
1: 就你那网店初步启动资金打算要多少啊？

0: 网店又不是实体店，能有多少资金啊？我自己还有点，应该再有个20来万就够了。
1: 可是投流、引流、宣传啥的，那都得用钱啊。
0: 我现在已经有几十万粉丝了，迅速搭建业务应该不难吧？
1: 那这么说的话，还找什么投资人啊？我拿就完了呗。
0: 你跟我妈、我姐都没什么关系，是我凭本事认识的朋友，花你的钱不算啃老，更不算吃老本，靠谱还。霍总，那从今天开始我就正式接受您的投资了。
1: 马云杰，你就这么怕唐小薇啊？
0: 什么叫怕呀，这叫在意。再说了，怕老婆没毛病。
2: 哎，不过话说回来，这马少爷最近干啥呢？我感觉好久没见着他了。
3: 他在忙活开网店呢，我都没打扰他。而且你也知道马云杰这个人，他恋爱脑，你要现在告诉他要复婚了，哎，他脑子里面就不想事业那个事儿了，全程就想着复婚这事儿。嗯，当年呢，我就是因为感情用事把自己整得挺惨，所以现在我得稳着点。
2: 稳着点挺好的。哦，你咋了嘛？嗯，
4: 你有意见呀？
5: 晚上想让爸爸给你做什么吃的？
6: 我想吃披萨，还有汉堡，还有薯条，还有好多好吃的。
5: 你想让你爸当西餐大厨呀？
6: 哎，妈妈，我想买个酸奶喝。
7: 这些酸奶有原味。
5: 家里不是有酸奶吗？
6: 家里都是原味的了，我想喝个草莓的，妈妈。
5: 先把家里的喝完好不好呀？
6: 可是我每次陪爸爸出来，他都给我买嘛。
5: 不行，不能买。
6: 那我就用自己的钱买。
5: 你自己哪有钱啊？
6: 我的压岁钱。
5: 你的压岁钱我不是都给你存起来了吗？
6: 那我就预支今年的。
5: 不行，不能预支。哎
6: 呀，那你就给我买嘛，我回家拿零花钱还你。
5: 你的零花钱不也是我们的钱吗？
6: 那你们都给我了，我还不能花？
5: 不行。说不能花就不能花。
6: 我爸爸每次出来都给我买。
5: 你就是被你爸给惯坏了，你知道吗？
8: 哼！所以，
5: 哎，
8: 干什么呢？怎么回事啊？啊！
5: 都被你惯坏。
8: 怎么了？
5: 陪我出去买东西，结果非要喝什么草莓味的酸奶。啊！我不给他买，你看就这样。
8: 刘国宝，这样可不对啊！
6: 我渴了，我喝杯酸奶怎么了？
5: 哎，
0: 喝酸奶。
5: 看。我说家里有，对不对？你就多走几步回家喝不行吗？
6: 我不要，我就要喝草莓味的。
5: 你，
8: 刘国宝啊，如果我们家里没有钱给你买草莓味的酸奶，你怎么办？
6: 咱们家不可能没有钱。
8: 假如我们家就没有钱给你买这个酸奶，你就不活了吗？
6: 可是我都说了，我可以用自己的零花钱买。
5: 你自己的零花钱不也是爸爸妈妈辛苦挣来的吗？啊？
6: 那你们给我了，我就用吃我的吗？
5: 给你了，那是让你花在有意义的地方，也不算你瞎花，知道吗？
6: 哼，妈妈小气。
8: 你要是这样的话，以后一分钱零花钱都没有了。
6: 嗯，我吃完了。
5: 哎，嗯，别走，坐
8: 坐。妈妈有话说。
6: 好玩话。
5: 宣布个事儿啊，从现在开始，我们家执行光盘行动。谁要是再有剩菜剩饭，下一顿就接着吃，直到吃完了为止。啊啊！
8: 鉴于你每次剩这么多饭，说明你就不饿。下午的零食取消。
6: 哎，爸爸，我饿，我饿，我吃，我要吃。
5: 留着肚子不好好吃饭，就想着下午吃零食。
9: 我饿，我吃，我吃。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合

0: 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洋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

0: 便利店试。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

0: 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0: 妈妈，是不是又发零花钱了？
1: 嗯，发零花钱了。耶！我们看看啊，刘果年儿，你一个月的零花钱是100块钱，对吧？嗯。但是你上周拿着家里的羽毛球拍当武器去和白小天对打，害得我这羽毛球拍都坏了，扣你50。洗完澡没有关井水，浪费水，扣10块。熬夜打游戏浪费电，再扣10块。嗯。你的
2: 啊，才30啊，
1: 刘国宝。嗯，你呢？有30块钱的零花钱，对吧？你把妈妈新买的橡皮给丢了，而且还把新衣服上沾的到处都是水晶泥，洗都洗不掉，扣你25。嗯，给
0: 扣扣。
1: 那你的
0: 啊，才5块。
1: 你们要是以后再不好好珍惜东西，造成家里面不必要的支出，我就都从你们的零花钱里面扣。
3: 不公平，我们要抗议。
0: 抗议。
4: 想提高额度呢，也不是没有可能做。
0: 爸爸，
4: 想要多得零花钱啊，可以通过劳动获得。刷一个盘子5毛钱，拖一遍家里的地板5块钱，自己洗一双袜子1块钱。啊，
2: 爸妈，你们玩那么大呀？
1: 怎么你还不同意呢？我跟你说，本来我还不同意呢。啊，你们是家庭成员，干点活怎么了？还要收钱呢？这就是你爸一直在求我，我才放了一条生路，才给你们这样的机会。
0: 那我还是干吧，不然我就只剩5块钱。嗯，
2: 我也干吧，这大过年的，30不够用啊。
0: 哎，爸爸，你刚才说拖地有多少钱？
4: 5块。
0: 那我抢先一步。
4: 那你干什么呀？啊，刷碗？
2: 我拖两遍。

0: 哎呀，刘宝，你别闹，这地是我拖的。
1: 你闹了，这地明明是我拖的。
0: 你去刷碗呀，这你要卷啊？
1: 我不要，爸爸妈妈，这地是我拖的。
0: 黄妈，我拖的。
1: 我拖的。
0: 我拖的。
1: 我

0: 我脱了，我脱了，我脱了，
1: 这干净啊，真干，可以呀。
2: 刘过年，你干什么你？你不知道这洗洁精也是花钱买的吗？你怎么这么浪费你？
3: 这倒了多洗的干净啊！
2: 啥呀你？什么叫倒了多洗的干净？你这冲起来多麻烦呀，又得浪费水。
4: 冲拖把怎么不管水啊？水费不要钱啊？啊，
2: 说多少遍了，要节俭节俭，这些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5: 哎呀，爸爸，我知道了。哦，妈妈，嗯，怎么了？我已经把全部的盘子都刷完了，给钱。
2: 哦，这么棒呀！哎，那水池子里不还有好多碗没洗吗？妈妈，花那个盘子5毛钱，那我花16个盘子。
5: 不就够我买1瓶草莓酸奶的吗？为什么还要刷到出来的？我刷个今天的就行了。你，哎，
2: 妈，拖完地了，给钱吧。
3: 阿姨，你拖完地，你这上面这抹布还没洗干净呢。
2: 那这拖地5块钱，这洗不了2块钱啊。
1: 那是拖把不是你用的吗？你捎带手就把它给洗了呀。
3: 妈，你们加班费的啊。妈妈。
5: 可是说好了，我刷完那盘子就给我钱的吗？
6: 妈，那我给你洗不，你再给我加10块钱。
5: 那你今天晚上吃饭再付我50呗。
6: 妈妈，你看我刷那么多盘子了，你就给我点钱吧。后面再加点钱。这还没干几天活呢，哎，就开始跟我玩心眼了。那刘国宝啊，终于是会算数了，16个盘子碗，多一个都不带洗的。还有那刘果宁啊。
5: 跟我讨价还价，
7: 我他们总算也是知道了啊，通过劳动去有所获得嘛，循序渐进，慢慢来啊，初见成效也是成效啊。
5: 哎，我爸妈要来，
7: 你突然要来啊？
5: 我也不知道。
7: 老公，老公，老公，老公，
8: 这么高。
7: 你妈这次病好了以后啊，这不是彩礼相通了，趁我们能动的时候，一定要四处去走一走。
8: 早就应该这么享受生活了。
7: 哎哎哎，不管不管，来来来，坐坐下来，先生先生，来来来，坐过来坐过来，
8: 怎么了？有事情，
7: 有事情，有事情。
8: 什么事儿啊？搞得这么正式啊？哎，
7: 是这样的，就是这次生病以后啊，哎呀，我们想清楚了很多事情啊。咱这一辈子呀，生死无常，那以前啊，我攒钱，啊，这一挣下来就把钱攒下来，一挣下来就把钱攒下来，就是不敢花，为什么呢？啊，我怕了，穷怕了。但是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那你把钱攒下来，人没了，这个钱不属于你的，你只有把它花了，这个钱。
8: 才是你的，这个有点精辟。
5: 别碰，所以我们就开始到处旅游了。
7: 哎呀，
9: 大妈，我早就跟你们说，多出去走走看看，这样以后你们想去哪儿，我跟若若帮你们一起做攻略啊。
8: 对啊，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去。
7: 对对对。
5: 但是还有呢，我们攒钱到底为啥子呢？
7: 一大部分啊，还不是为了你们哦。
8: 我们可从来没有惦记过你们的钱，
7: 我也没有啊，
8: 我知道，不过我们的钱最终不都还得给你们吗？就是你们不要，不还有，哎呦，我的大宝小宝，
7: 他们两个你们就不操心了，他们有本事自个儿挣钱，不能这会儿就惦记着啃老啊。
8: 我们那些钱花不掉的，最后还是你们的，所以我们决定。
5: 把该给你们的钱都提前给你们啊！
9: 让我买了，好好享受一下这个花钱的乐趣。
8: 你们的意思是，来，冰冰啊，这个是给你们两个的，好好规划着用哦。
7: 晶晶，这个是你的，我知道这钱不多，但是呢，你们两个要还房贷，拿这个去还本金，可以减轻点压力。
9: 不是，爸妈，这你们的钱我们不能要。
8: 哎，我们的钱你不能。

0: 要你想要哪个的？
1: 以后你们要结婚的，
0: 慈善
1: 那个时候用钱的地方多得去了。哎呀，
2: 我们结婚用钱我们可以自己赚嘛，但是这是你们的辛苦钱，我们真不能拿啊。
3: 哎，不是，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多少啊？哎呀，不多不多，因为，爸，你怎么给他们这么多钱呢？
1: 啥是多不多嘛？以后每年过年就按这个标准来。啊，
2: 万岁万岁万岁！
3: 过年，
2: 过年，
3: 我们站住！
0: 拿过来，
2: 拿过来！妈的，
0: 老爷出了压岁钱，
1: 压岁钱也不能给那么多，拿过来。
2: 这都是你姥姥姥爷的辛苦钱，你知道吗？
3: 你们走啥子嘛？
2: 拿过来。
4: 这回呀，姥姥姥爷说了算，我们做主了啊！这钱想怎么花怎么花。姥姥姥爷万岁！不要喊唐诺哥哥和陈爷爷。哎呀，麻烦你到底在干什么？哈哈哈哈哈！嗯，唐诺哥哥出演江飞虎，你们快来集合！
0: 喂，货，赶紧喊你弟下楼啊，老地方集合。
4: 喂，大白。
5: 喂，
4: 你咋还睡懒觉了你？快点下楼啊！您哥要请客。哎呀，什么麻辣烫？你想吃啥吃啥。
5: 哪儿去啊？啊，
4: 爸，我跟大白小子出去玩去。
5: 把姥姥姥爷给的钱放下，爱去哪儿去哪儿。
4: 呀，爸，那是我压岁钱。
5: 没空，你走。
6: 老爷，
5: 老爷，老爷，哎，大子，小子，有啥子意思吗？啊，我们给的红包上面有字啊。
6: 不是的，不能给他那么多钱，养成大手大脚的毛病了。
5: 过年嘛，小孩开心一下嘛。
6: 不是吧？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辛苦。嗯，
5: 这钱都来的太容易了。
6: 啥子容易不容易的？ 自己家的钱给自己家的玩儿，不敢给谁啊！啊，
7: 爸，我走了。哎哎哎哎，
5: 小三，小三，小三，小三，小三，这过年就是要玩开心一下嘛！啊，我有话跟你说，
7: 爸，爸，爷爷，唐诺哥哥，你怎么才来啊？
8: 爸爸，你喊我什么事？ 今天带了好多压岁钱，走啊，咱们去玩玩具吧。
9: 好多是多少啊？就是特别多，特别多。<笑>
8: 我最多拿过，奶奶给过我2000块钱，后来被我妈妈没收了，说我现在还小，身上不能带这么多钱。
7: 那我可比你多多了。
9: 我今天得了10000块压岁钱啊！
2: 这么多啊，爸爸，你怎么有这么多压岁钱？
10: 我姥姥姥爷呀！
2: 哎呀，妈难的。是啊，你天天的就在忙好事，大家都是。哎，爸妈，嗯，你们看到国宝了吗？跟小朋友出去买玩具去了，我让他去的，出去玩去了。
5: 走。
2: 哎呀，哎，刘果宁呢？
5: 跑了。
2: 你怎么连个孩子都按不住？
10: 不是我连孩子都按不住，是你爸给我按住了。完了完了，这下是彻底管不住了。妈爸，你们这不是添乱吗？哎，
2: 我们高高兴兴的来送钱，你怎么说我们添乱呀？
5: 送钱还送出冤仇来了！
10: 你们俩把那么多钱给两个未成年的小孩，还让他们随便花。
2: 你们不知道这样会出事儿的吗？还有啊，你们的钱我压根儿就不想要。
10: 你啥子意思嘛？
5: 啥子意思呀？哎哎，
10: 你是不想让我们高兴呢？
5: 啥子意思嘛？
8: 你别生气。哎，我们都有手有脚的嘛，想要这钱可以自己去赚，你们的钱辛苦钱我们花全是不合适。
2: 你又说啥子啊？哎，你想起什么放？妈，
8: 我来了，
10: 好了，人齐了。
8: 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今天我送你们每人一件最棒的新年礼物。真的吗？嗯，
7: 爸爸，你爸爸妈妈允许你带这么多钱出门啊？
8: 姥姥允许的呀，说这钱就是给我的，我想走，那就陪他可以。哇，
10: 你姥姥对你真好。
8: 可是这样拿着长辈的钱随便花，真的好吗？
7: 这有什么？这本来就是我的压。
8: 你姥姥得了多少压岁钱？10000块。
7: 啊！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压岁钱耶！我爸妈最多只给我200块钱。

0: 波宝，可我觉得还是不好。我觉得你应该先得到爸爸妈妈的允许。
1: 那他们拿走肯定就不还给我了。
2: 不错，都是这样。
1: 说给我存17，然后我就再也没见到过。
3: 第二次我要在他们拿走之前，先买爱自己喜欢的。
0: 可是，回头被你爸爸妈妈知道了，你会挨骂的。
3: 不会，有姥姥姥爷在，他们才不敢说我呢。
1: 我哥都喊人去玩了。哎呀，你们就别犹豫了，快走吧。
0: 那好吧，我跟妈妈说一声。
1: 哎，不好，我还带着手表电话呢。
0: 手表电话怎么了？我也带了呀。
2: 有定位，我爸爸妈妈就会很快找到我。
0: 那你关机不就完了吗？
2: 也对了，
3: 关机。好了，这下他们就找到我了。
0: 国宝，妈妈同意我们去玩具店了。
3: 那还愣着干嘛？快走啊！今天你们想要什么，我统统买回来给你们。
4: 谢谢国宝。
5: 这只是电厂。哎，我是在想咱一会儿去哪儿吃啊？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啊，就一条，千万别给宁哥省钱。
3: 宁哥威武。
6: 如果宁，你到底哪来的钱？
5: 竟然是我的压岁钱呢。
4: 压岁钱我们也有啊。你今天收的很多呀。
5: 哎呀，千万别羡慕富，哥今天只想做土豪。
4: 我去，过年真是把未来10年的都预支了。
0: 不是，这是多少啊？
5: 10000。
4: 多少？我去，谁家家长给孩子10000压岁钱呢？你爸中彩票了？
5: 我爸中彩票也不可能给我的，这是姥姥姥爷给。
4: 咱姥姥姥爷还缺孙子不？
5: 关键还允许我自由支配呢。哎
3: 呀，宁哥，我也想去你家当小孩。
4: 孙佳欣能不能有点节操？
3: 节啥叫节操？
5: 宁哥的为人你们还不知道吗？一贯是雨露均沾。今天不仅请大餐，还有大礼相送。还是那句话，千万别替宁哥省钱啊！
4: 啥也别说了啊！你就是我哥，你是我亲哥。
3: 宁哥。
6: 刘过宁，我觉得你这样特别不好。
5: 为什么？
4: 为什么？
3: 为啥？
6: 因为这钱是你姥姥姥爷的血汗钱。我虽然不知道他们攒这些钱需要多久，但我知道花掉他们很容易。姥姥姥爷给你这些钱是想让你高兴不假，但你也应该把钱用在对的地方。我觉得你这样糟蹋老人的血汗钱特别不好。
5: 你这话我不同意。我怎么就算糟蹋了呢？姥姥姥爷给我这钱就是为了让我花的，你管他花哪儿了呢？哎，我姥姥姥爷还说了，每年都按这个标准给。
4: 过年，我越来越想去你家当小孩了。
3: 我也是。
6: 好，就算是长辈给的压岁钱，那你这么快就想把它花掉吗？哇，
5: 10000块钱有那么好花？
6: 10000块钱很多吗？
4: 不多吗？
5: 对呀，我觉得没你们帮我都花不完呢。
6: 行，那你要不信我的话，咱就试试，看你这10000块钱能花多久。
5: 这种有此意，八戒悟净。
4: 对。悟净，没想到猴哥喊咱呀。
0: 我是沙僧。
4: 你要想当八戒也行啊。
3: 那对。
5: 把你们要好的朋友都给我叫过来，宁哥要请客。
7: 没得事了，没得事了。
8: 都把你妈给气的。
7: 我不是要故意气你们的。
9: 是啊，爸妈，我们不是想着你们手头留点钱，晚年也能过得舒坦点吗？再说了，我和这若若想结婚买房，我们还年轻嘛，可以自己努力自己赚钱。
8: 那我们帮衬一下，你们压力不是能少很多呀？
7: 你们把钱都给我们了，你们怎么办呀？你总要留点钱吧。
10: 我们都想好了，要是过几年我们俩老的都动不了了，那我们就进养老院，房子一卖都够。
7: 那万一有个紧急情况呢？万一有个紧急情况需要钱怎么办？
8: 先不说了，先不说了，把国宝那屋妈那床收拾出来，让妈躺会儿去。行，
10: 就是还是向上，懂事理。
8: 抱着他啊，你喝点水，喝点水。嗯嗯啊，不要激动。
10: 没事了，是了。
8: 哎，抓着，你就不能顺着他一点，非得让他生气啊？
7: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8: 啥是怎么回事？想开了呀，攒钱没得意义。哦，
7: 你还在这儿跟我演呢？啊？
8: 我跟你说，你不要跟你妈说。
7: 哎呀，你什么时候告诉我的话，我告诉过我妈呀？

0: 前一阵儿，他那个头晕病又犯了，在马路上啪就睡着，差点猝死，就送到医院去了。然后那病治的是七七八八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反正他开悟了，看破生死了。哦，哎呀，怪我啊，这些年没给他好日子过，飞机都没得坐过几回，所以我只好顺着他嘛。
1: 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们拿着钱出去耍，开心的不得了啊！”但是突然有一天啊，就跟我说：“我要把钱留给静静、彬彬、果宁、国宝。”拦都拦不住，拦了个人知道他给我一瞪眼睛，我以后是输到谁？这不是三亚转了一圈，就到你们这儿来了。
2: 原来如此，
3: 你觉得一万块钱咋还呀？花钱也不会了，吃完东西啊，带你们去玩啊，什么密室的，都给我安排。
2: 行，就这儿了，
4: 快这儿吃啊！
2: 咋了不行啊？
3: 太行了，走
2: 走。
3: 你好，几位啊？
2: 四位。
3: 你们家大人呢？
5: 没有大人。
2: 咋了？小孩不能吃啊？
3: 也不是不能吃，是你们家大人不在的话，
5: 能吃吗？
3: 太能了！我们的价位有198，298和398，想吃什么？
2: 哪个能全场随便吃啊？
5: 398，
2: 那就这个。
3: 行，
2: 走，
3: 我俩吃过了。
2: 孙小霍，你可想好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5: 我不吃，谢谢。
3: 我想吃，
2: 想吃就来呀！
3: 你干嘛呀，大过年的？
2: 刘
5: 果宁，你这样大手大脚花着姥姥姥爷的钱，你不会心痛吗？
2: 我耕种一下，这是我的零花钱，哎，压岁钱。
3: 想好了没有啊？
2: 哎，
3: 宁哥你来了
2: 啊！宁哥，我宁哥做中间，
5: 宁哥，
2: 你看，我刚才稍微就点了这么点，我愿意吃。
3: 你
2: 怎
3: 么那么保守啊？全是你。
6: 你得挑贵的点，你那些便宜的。
7: 那多一份儿。
6: 果宁爸爸在吗？我是史爱涛爸爸。我们涛涛说，你们家喊吃饭。
7: 果宁爸爸，我是王浩义的爸爸。我们浩浩也被喊走了，说你们家少爷请客。
8: 我家人珊珊也被大白喊去了。你家今天是有啥喜事吗？
6: 没什么喜事儿，这不过年嘛，可能是小朋友们想在一起聚一聚。
7: 哎呀，这刘果宁，你要气死我！
8: 哎。
7: 明儿大白他妈来电话了啊，说你们家刘果宁把他给叫去一块吃饭去了，
6: 何止叫他一个呀，半个班的同学都让他叫去了，都以为咱家有啥喜事呢。
7: 哎，不是，他们怎么能拿着姥姥姥爷的钱就这么乱花呢？啊，
6: 还来得太容易啊！他们根本不知道挣那10000块钱有多难。
7: 我跟你说，我今天非把他拽回来，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他我。
6: 周星星妈妈啊。
7: 对，是我们果宁叫走的吧？这样，现在啊，我去找刘果宁，你去找刘国宝。
6: 你找国宝，国宝那个手表电话有定位，好找。我去找刘果宁。
7: 这俩孩子真是气死人了。
6: 现在不是把他们叫回来骂一通就能说明白的事儿了。
7: 我爸妈也真是绝了，哎，跟他们说了不要给孩子那么多钱，就是不听。哼，这下好了，大过年的咱俩还得出去找人。
6: 关键是啊。
5: 能不能给他们一个教训，让他们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你家轩给我发消息问咱在哪儿呢？
2: 发定位让他过来啊！
5: 他说他表哥也在家呢。
2: 来吧，来吧，都来吧，烫那点钱。
3: 果宁哥哥好。
2: 哎，书呆子你也来了啊？走就坐吧。 我请客啊！
3: 我能叫我们班几个同学来吗？
2: 来吧，
3: 我表哥、我几个朋友，我能过来一块吃吗？
2: 来吧，来吧，都来吧，烫那点钱。

0: 小薇，你知道你们家糖豆现在在哪儿吗？我们家国宝把手表给关了，我找不着他了。
1: 糖豆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国宝拿了不少钱，准备去买玩具。你放心啊，我让马英杰跟。

0: 这儿了。行行行，那我现在马上和英杰联系啊。哎，好，谢谢谢谢啊。
1: 哇，这个好漂亮哇，我都想要哎。
2: 那你就都买，反正你也不缺钱。
1: 也对呀。
3: 呼叫指挥中心唐司令，四个目标已经开始行动了，我等候下一步指示。
4: 你就把孩子看好就行了，静姐马上就到了。
3: 收到 ，over。
1: 我们是燕福小学的，
5: 向前行。

0: 听说有个小学生停课，这一下全完了。哎，小心点儿！
1: 不停，同年同月同日生，暂停。
2: 你先死！
3: 来。
4: 那俩人是谁？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4: 死了那么多，我不认识的。
1: 我也不认识。
4: 你也不认识。不认识我请他干毛啊？
0: 嗯，我跟他走那边哭吧，这个。怎么了？
4: 你是谁呀、啊？这是
0: 我表哥同学啊。
4: 你表哥同学来我们这儿干嘛？
0: 这不是你要叫的吗？
4: 我。
0: 对啊，这是你同学。
4: 我。
0: 对啊。
2: 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呀？这么多人来就随便吃。
5: 听说有个大傻子无下限怎么吃饭，不吃白不吃。
2: 那我发到这家。
5: 行呗，我把我弟叫
4: 来。你是谁呀、啊？你是谁呀、啊？我是个大傻子。
6: 哎，糖豆爸爸。哎，你在这儿呢。啊。
7: 哎，糖豆哥哥，初一，你们随便挑，我答应过你们的。今天我送你们每人一件大大的礼物。哇！
6: 哎，那你把糖豆叫过来吧。
8: 行行行。啊。糖豆，转身，转身。
6: 糖豆，
7: 亲阿姨。说，
9: 大白妈妈，啊，哦，大鱼自助餐，啊，我到了，我到了，
10: 啊，哎，刘大大，
9: 佳玉啊，果宁那小子呢？
10: 在里面呢。
9: 你怎么没进去吃了？啊！
10: 我觉得这样太浪费了。
9: 帮叔叔一个忙行吗？啊！
4: 你要都别乱跑，回位上啊！谁让你说数字的啊？
0: 四姑娘，我堂哥他们俩。
4: 你边儿去吧啊！后面再来了自己买单啊！
0: 你不说你请客吗？
4: 我请你是因为我认识你。堂哥谁呀、啊？我认识吗？我见过面吗？
0: 你早说，你哼什么呀？
4: 你吃我的，喝我的，你还哼他了啊？我挣钱容易吗？
0: 你还挣上钱了？
4: 哦，这词应该是我爸的。好好好，你赶紧过来跟我数数人。
10: 不都是你叫来的人吗？还要我帮你
4: 数？这不一下子数不过来了吗？一万还不知道够不够呢。你快点啊，霍儿。哎，哎，霍儿，
10: 你叫魂呢？
7: 飞飞火，飞飞火。

0: 都听我说啊，大家静默10秒钟，我数个人数好吗？哎，能不能对我这个东道主尊重点啊？
1: 我对你尊重啊！
0: 上一边去吧你。
2: 请进。哎，
0: 不许进了啊！今天就到此为止了，后门再来了就自己买单了啊！
2: 我们人都来了，今天来有什么让我们进去吃？没请你抽我们大款啊！
0: 哎，你们。 自己买单啊！哇，这么多！哇，这个好漂亮啊！哇，大苹果哎！哇哦，爸爸，
3: 哎，你们三个怎么不选啊？
4: 我选好了呀。
5: 你选的什么？给我看看。
3: 这个啊，
5: 这不是给小宝宝玩的吗？
3: 对呀。 这是我准备给弟弟的，我还准备用我的压岁钱给爸爸买个口喷。爸爸老喝酒，嘴里味道好大。我还要给妈妈买一个防滑拖鞋，还要给哥哥买一个围巾。可是你没有一样是买给自己的啊？对呀，因为除了玩具，我更在意家人呀。没事，国宝，你慢慢挑，一会儿我去那边买，我自己带的压岁钱。
6: 哎，那你怎么也没选？
7: 我舍不得，我每天看爸爸给人送外卖，那么辛苦，妈妈在店里忙的，午饭都顾不上吃，我就把每年的压岁钱全交给妈妈了。每次来玩具店里，我都是看看，试玩玩就好。
5: 那你喜欢哪个？我送你。
7: 不了不了，国宝，我不能随便要你的东西。
5: 国宝，这个方礼我也自己付啦。
0: 你们都不要啊？他们都哥哥，那你呢？我也不要玩具，我打算用压岁钱给爸爸买个护手霜，然后再给妈妈买个护肤品。啊，
5: 你也不要啊？
8: 国宝，您选你的呗，我去隔壁日用品店了。
5: 那你去哪儿？日用品店？
7: 哎，
5: 我
7: 看多少？
5: 12000多，多少人吃的呀？
8: 31人一个。
7: 31个，我眼瞅着就十几个，哪来的31个？
5: 还有一部分人已经吃完先走了啊！
7: 忘了你带钱了吗？
5: 我带钱干嘛？
7: 你不是天下第一有钱人吗？今天这嘴有点失控了。你谁知道来了这么多人呢？这钱花的有点冒啊。
5: 你不是说10000块钱且花呢吗？
7: 哎呀，我本来是这么想的。但，哎，你看啊，那谁知道我人喊人来了这么多呀？哎，索尼到底有没有带钱呢？
8: 没带。
7: 哎呦，那咋办呢？
8: 给你爸爸妈妈打电话呗。那不行了，那我半个月下不了床呢。净夸张，哪次刘大大真打你了？我宁愿
7: 在这刷盘子，也不回去挨打。
8: 谁敢留你在这刷盘子？那叫雇佣童工。
7: 那咋办啊？
8: 一般情况下，饭店会先报警。
7: 啊？报警？
8: 然后警察查到你父母的电话，再给你爸爸打电话。
7: 哎呦，我怎么完犊子了吗？
5: 哎呀，国宝，你真的不要那个玩具啦？嗯，因为我看你们都把压岁钱攒起来，给爸爸妈妈买礼物或者上交，就我从小就做起，我是不是做的不太对呀？哎，唐诺哥哥，江飞虎怎么还没来？江飞虎每次上厕所都很慢，你们难道没发现？
9: 没有。
5: 这是手机手铐，是你的吗？
9: 不知道，
5: 应该是别人落下的。嗯，肯定不是落下的。你看他那么破旧，应该是不要的吧？嗯，那也不能怪人，谁让我没素质。我好了，在下来了。哎呀，小飞虎还来，
10: 我等了你。
11: 手套，那副手套是你的？
10: 嗯，是啊，那副手套是我不常。

0: 心丢的啊，
1: 那个手套是你的，我还以为是别人不要的，已经丢掉了。
0: 你为什么捡到别人的东西就要丢掉？你可以送到收购站里去啊。
1: 我也不知道那个手套是你的，而且我看那个手套都磨成那样了，我还以为是别人不要的呢。
0: 过了就能扔掉了吗？缝缝补补还能用。你还我手套，你还我手套。
2: 哎，你先别着急，我保定再把手套扔了。哎，
1: 对，我刚才丢到那个垃圾桶了。
2: 这个，哎，
3: 哪儿呢？在哪儿？
4: 清洁工收走了，
0: 那个手套是我妈妈送我的。
2: 哎，你别哭，
0: 那个手套是我妈妈送给我吃的，妈妈每天给别人打工赚了钱，自己不舍得花给我这漂亮的手套，谁叫你给我扔的？你凭什么扔我的东西？哎呀，
1: 对不起，那我去给你找，那我去哪儿找他们哥哥？
4: 我也没办法，这事儿靠你自己。
5: 听我说啊，我今天请客只请我认识的人和我班里的同学，那些你们带来的亲戚你们自己付钱。
6: 刘谷宁，你什么意思啊？我喊人来之前问你没有？
5: 那你也不能表哥表弟喊那么多人过来啊。还有你高景轩，你陪你弟来凑热闹也就算了，你请你同班同学过来干嘛？
2: 不是你说可以的吗？
5: 总之我今天请客只请我认识的人，其他人你们自己结账。
6: 刘果宁，你早说，你早说我们就不喊人了。
4: 就是摆货还不那么彻底。
5: 谁摆货了啊？我家钱是大风吹过来的啊，你花别人的钱不心疼是吧？
4: 就像你花你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的钱一样。
5: 就是啊，你看你哪头了？
4: 你说请客人家可都没带钱。
6: 对呀，你请客我们都没带钱。
7: 就是都没带钱，
5: 大白，
6: 我也没带钱呢。
5: 是你起头了，你带那个谁来的，是不是？
6: 不是，有没有可能是你让我把他叫过来的呢？
8: 哎，宝贝儿啊，你有没有钱结账啊？
5: 我有，但没那么多。
8: 下来，下来，给我走上。
5: 姐，别报警，
8: 赶紧的走。
5: 别报警，别报警。
1: 觉得这个怎么样，欣然？是不是有点太大了？我都带不上。
0: 没事，我可以多带你几年。
9: 颜色挺漂亮，欣然，你就带着这个回家，妈妈肯定不会骂你的。
8: 对，
0: 那就它吧。
1: 我看看价钱，198，怎么这么贵啊？
10: 国宝，谁叫你把人家手套弄丢的？
0: 怎么，你还嫌贵啊？那你赔我原来的。
11: 我要原来的。
12: 他怎么说胡小姑？
10: 这就叫演技吧。
0: 甜品，
13: 孩子，钱不够还请客？
5: 我本来只是想请几个认识的人，没想到人喊人来了这么多，钱花超了。哎
13: 呀，那是没办法，我是打开门做生意，你这不给钱不行啊。
5: 叔叔能打个折吗？
13: 多少钱？
14: 12338。
13: 大过年的，我给你抹个零头，12000，行了吧？
5: 可我就10000了。
13: 行了行了，你赶紧给你爸打电话啊！
5: 别呀，叔叔，我爸会打死我的。
13: 那没办法了，我只能给派出所打电话了。
5: 别别别，叔叔，我求求你了，我给你打工行吗？
13: 是给你爸打，还是给警察打？
5: 叔叔，
13: 你自己说。
5: 我
13: 得，我给警察打吧。
5: 叔叔，我
0: 剩下的钱我来付。你扫我。
13: 好，来。行，可以了啊。好好感谢人家，
5: 哦，你是我的大恩人了，再造爹娘重生父母啊！
8: 行了，赶紧回去把外套穿上，别冻着了。
5: 行。
15: 哇，好好吃啊！我从来没有吃过啊！
9: 你没来过这家网红甜品店吃过甜品？
16: 不是每个家庭的条件都是那么好的，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日子，对不对？
7: 对啊，我家条件也一般，只有逢年过节我妈才带我出来吃甜品。
15: 刘国宝，你挺有钱的啊！你赔我手套的时候，我看见你包里有好多

0: 啊。那时候姥姥姥爷给的，没那么多钱，能给我点吗？我想给我妈妈也买一副手套。
1: 不行，这也是我家的，
0: 我很闲，我那副是我妈妈给我织的，是独一无二的，你就赔我那一双，我回家还要被骂。你那么有钱，而且我看你也不是很珍惜东西，既然你拿走也是浪费，还不如给我点，就算是那个什么来着，
2: 劫富济贫啊，
0: 贫富分配，资源共享啊。哦，对对对，资源共享。
3: 我凭什么跟你共享啊？我家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再说了，我都赔你手套和请你吃甜品了。
0: 我又没有强迫你赔我手套，请我吃东西，你怎么那么没有同理心？
3: 你。
4: 是不对，要不你再陪欣然点吧，欣然好可怜。
5: 哪儿可怜了？
6: 你呢？本来是要给我们大家买礼物的，但是现在我们大家不需要这些，但欣然需要啊。而且要不是你那么大手大脚，不珍惜东西习惯了，也不会弄丢了欣然的手套。既然你那么不在乎钱，那我觉得你就把它分给在乎的人，那样不是更有意义吗？
5: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谁不在一起了？谁不珍惜东西了？你们天天欺负我，我讨厌你们。妈妈，我要回家。
2: 哎，宝，哎呦，宝，你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怎么了？
5: 妈妈，你快带我回家，我要回家。
1: 我们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6: 不过分，既然阿姨说了，我们要帮助国宝得到教训，否则我们就不是他的好朋友了。
2: 回家，回家，回家啊，回家！哎，
7: 孩子们，阿姨想让你们帮个忙。这次国宝呢，实在是太过分了，不是不让他花钱，但是这钱是不是应该花在有用的地方呀？所以我想请你们帮忙配合着演一出戏。
1: 戏？
7: 演绎出能够纠正国宝铺张浪费、爱惜东西的戏，可以吗？
8: 静姐，二姐，这是阿娟，小薇店里的。这是她闺女欣然。
7: 你好，你好，
9: 张阿姨好，
0: 阿姨好。
7: 哎，你好。哎呀，不好意思啊，这大过年的还麻烦你。
9: 没事，我们欣然正好是戏剧社的，就喜欢演戏。
1: 爸，任务顺利完成。
10: 顺利完成了。静姐说特别谢谢你，也谢谢欣然，祝福都给欣然啊，包个红包啊。
9: 哎，那干啥呀，举手之劳的事儿，不用不用，
0: 我有新的手套就已经很开心了。
10: 是吗？
0: 妈妈，我还有甜品没吃掉，我要回去吃甜品，我不能浪费。
9: 真棒，
10: 说得对，快回去吃完啊，不浪费啊，
2: 别摔
10: 着啊。哎，话说你们家欣然演的是真不错
11: 啊。这哪到哪儿啊，会十五种哭法，下回再有什么需要，什么隐忍的哭，喜极而泣，被妈妈揍到哭，
10: 回头然后教教我，好吧？
11: 教你有啥用啊？
10: 对付你们堂姐。
12: 我是一只勇敢的鹅。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3: 优萃有机，
14: 一口鲜甜。
1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3: 优萃有机，
14: 一口鲜甜。
1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3: 优萃有机，
14: 一口鲜甜。
1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3: 优萃有机，
14: 一口鲜甜。
1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3: 优萃有机，
14: 一口鲜甜。
1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3: 优萃有机，
14: 一口鲜甜。
16: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

0: 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0: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一场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突然降临。
11: 美军以冲动飞机对人民军的补给线和平壤机场进行狂轰滥炸。
12: 苏联方面什么态度？
13: 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12: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14: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15: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16: 主席，你下决心了？
12: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
16: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天亮前呢停止。
17: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忙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16: 不出动了，那怎么的？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那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12: 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16: 我觉得可以打。
12: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
16: 有。

0: 没有飞机，这个仗该怎么打呀？
1: 绕来绕去的，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心里直发慌啊！
2: 你慌什么？咱们这么大的目标，想躲都躲不了。王天，我们不是都抬到你，王天冲！
3: 连日来啊，美空军加紧了对鸭绿江地域的轰炸，
1: 企图切断我军对朝鲜战场的物资供应。
4: 制空权的问题亟待解决。
5: 保卫天空，夺回制空权。
6: 报告，美国轰炸机群和护航机群已经起飞。
7: 同志们，起飞，应战。

0: 主席，空军捷报，第28大队6架战机首次升空作战，就击毁敌机1架，我方战机全部安全返航。好啊！鲁迅先生说过，唯祈年轻，希望正在这里。空军的首战告捷，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军事意义。告诉刘震。
1: 总结经验，继续努力，等待时机，迎接下一场空战的胜利。主席的意思，
2: 从今往后，我们在天上也要跟美帝好好掰掰手腕。全国各地啊，这个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不光是捐钱，文艺界啊，有好多艺术家，他们举行了一演一拍。 这第一周的统计数据还没报上来，我估计10架是没问题。如果到了最后，肯定能到100架。
3: 郭老啊，你太保守了，我看几百架也没问题。<笑>好，我们还要训练更多的飞行员，等我们的空军强大了，美帝。
4: 再也不敢在空中横行霸道了。同志们，依我看呐，咱们大家还要加一把劲儿，争取买到更多的飞机啊！
5: 我军现在有150多架米格15，
6: 美军有多少架？
7: 仅战斗歼击机就在1200架以上。
6: 这个空战不太好打呀，战士们士气怎么样？
8: 刘震同志汇报，小伙子们都憋足了劲儿，个个都想上天啊，跟美帝掰掰手腕。各组注意，发生冲击！
9: 志愿军空军第30第9团1大队，在大队长王海带领下，英勇顽强，机动灵活。 与美军空战89架，荣立集体一等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谢谢空军同志们。Said
10: that we have suffered a huge loss. So, can you tell us a specific number?
11: We're still calculating the specific numbers, and we'll release them when the time is right.
12: 美军最近从国内充实了一批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有些是王牌，有些甚至是双料王牌。

0: 昨天有个叫戴维斯的，一次空战击落了我们三架飞机。
1: 我们的空军虽然年轻，但是要以己之长，克敌之短，

0: 错，你咋有这么多钱呢？
1: 刘国宁，其实我手里不止这2000块钱。
0: 啊？
2: 我们家除了存款以外，其他的开销都是我在管。
0: 啊？为啥呀？
2: 因为我懂得节约，所以爸爸妈妈才会把钱交给我保管，这样也能让我明白柴米油盐贵。
0: 嗯，原来你才是那个深藏不露的土豪啊！
2: 你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吗？你以为这些钱放在我身上，我就可以随便挥霍吗？你没有赚过钱，你根本就不知道赚钱有多辛苦。我是亲眼看过我爸爸的工作有多累的，所以我会尽量合理分配用钱，能省则省。每个月进账多少，出账多少，衣食住行花多少，我都要经过严格的计算和控制。因为我知道一旦花冒了，就会给爸爸妈妈带来压力，而我不想看他们那么辛苦。
0: 原来你不乱花钱不是因为你没钱。
2: 当然了，我对金钱有很好的掌控能力。你呢？
0: 我是真没钱的，穷怕了，那有点钱就飘了。
2: 所以你现在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
0: 是是是，我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我一定会改正铺张浪费的毛病。那今天就感谢你慷慨解囊了。
2: 想什么呢？这钱是我垫给你的，今晚就得还我。
3: 等会儿一旦超支，你就按我说的办。
2: 刘大大，您放心，这次肯定给国宁一个大教训。就是您的代价会有点大。
3: 豁出去，为了给他这么一个深刻的教训啊！一会儿补钱的时候我就不出面了。哎，你给他补上，他好面子；你一个女孩帮他垫付，他更惭愧啊！我先给你转笔钱，咱们多退少补啊。
2: 刘大大，够狠。
4: 谁回来了？国宁回来了。哎，
0: 老老爷
5: 啊，国宁，一会儿吃饺子哦。
0: 嗯，那我爸呢？
4: 你爸在屋里呢。你怎么了？啊？
0: 爸，
6: 娘，回来了。听说你这聚餐很风光，很成功啊啊！群里都是夸你的，嗯，说这刘果宁豪爽啊，大方，不错。
0: 爸，我错了。
6: 刚说完不错，怎么就错了呢？
0: 你先借我2000块钱，我得补给对门送小货呀。
6: 为什么呀？
0: 爸，我也不怕你打我，也不怕你骂我。
6: 啊，
0: 我就是请同学吃饭，

0: 钱花超了，还欠了人2000，是孙小霍帮忙补上的。
1: 花超了，
2: 刘公爷，行啊啊，

0: 行，2000块钱我可以借给你啊。咱不能欠人家啊小姑娘的钱是吧？到学校班上传出去不好听。但是这钱是借给你的，你怎么还？
1: 压岁钱。
0: 我等不及你的压岁钱，因为今年的压岁钱都没了是吧？啊，得等到明年。我给你出个主意，这个假期家里所有的家务，擦地板、刷碗，都是你的，直到把这2000块钱给我挣出来还给我为止。
1: 那得干多少刷多少盘子呀？
2: 不不不，2万多个
1: 啊？
0: 接受不接受？
1: 接受，但是爸，咱以后能只吃两顿饭，
0: 少吃两顿饭，少两个盘子，就少抓两回吗？啊，咱是论个计件的，傻。寒假干不够，下学期开了学接着刷，什么时候干够了什么时候算。
1: 中途你忘了不就没事儿？
0: 动手之前，你还不赶快跑！
3: 哟，宝回来了！哎，我爸。
4: 老爷。
5: 哎。
4: 我想回屋听听。嗯。
5: 哎，国宝，一会儿吃饺子啊！
3: 你把孩子们都怎么了？你不怕他们留下心理阴影啊？啊？
6: 我告诉你怎么了啊？刘国宝刚才叫了好几个孩子啊，去那个玩具店，跟人家说来来来，随便买随便买，我来买单。刘果宁拿着你那10000块钱，请全班同学去吃饭，哎，还不够用呢，我们还倒贴了好几千呢。
3: 啊？
5: 就一个上午？
6: 嗯，一个上午。
3: 这怎么？
6: 哎，爸妈，他们年纪太小，根本就不知道你们的好意啊，他们根本就体会不到这个钱挣得有多么的不容易。你们这么做，他们会觉得，哎，这个钱来得很轻松啊，那我就随便花呀，啊，没有了，然后就可以问我们，问你们来要。那我们是给还是不给啊？这要给，一直给到多大？长大了不就变成啃老了吗？你这以后我们怎么教育孩子呀？
5: 哎呦，王老师，帮个忙，帮个忙！哎，请。嗯。觉得静静说的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光想着自己，不想着他们，玩以后得他们来带，对吧？而且现在玩小，还没有这思维观，万一领跑偏了，你让他们以后怎么教育呢？你说对不对？
3: 哎呀，不乃是好意嘛，没想得高的这个局面。哎呀，不是我们是，我考虑的太不周到了嘛。
5: 哦，
3: 静静，那。以后这样好不好啊？我们要是再有事情，啊，我们先跟你商量。
5: 哦，
3: 哎，你让座，我们再坐；你不让座，我们就不坐。
5: 哦，
6: 就等着你们俩表这个态。
5: 我儿没得事吧？
6: 没事。

0: 宝宝，你怎么啦？来，等妈妈转来，过来。来，宝宝，哎呦，我的乖宝贝女儿，是不是还在想今天的事儿呢？妈妈，以后都不要给我钱了，可以吗？
1: 如果我今天没钱，我就不会出门。如果我没有出门，我就不会碰到心眼。如果我没有碰到他，我就不会这么难过的。

0: 妈。
1: 宝贝，我觉得欣然呀，他没有什么坏意。来，我们先不谈他，妈妈问你，你有给别的小朋友买礼物吗？
0: 没有，因为大家都不要玩具，每个人都是给自己爸爸妈妈选的。妈妈，我知道我错了，我首先浪费，然后去选玩具的时候又特别自私。可能这个欣然是上天派来惩罚我的，所以我能不能弥补一下，让上天觉得我还是个乖孩子呀？
1: 宝贝，你想怎么弥补呀？
0: 我也给你和爸爸还有哥哥也买个礼物。
1: 可是爸爸妈妈什么都不缺，我觉得你哥哥也有很多很多的玩具，
0: 很多很多的玩具。
1: 哎，这个钱是姥姥姥爷给你的，我们给姥姥姥爷买个礼物好不好？
0: 好，妈妈，以后我都听你的。
1: 真是个乖宝贝。
2: 自个儿说吧。
3: 姥姥姥爷，
4: 钱都花完了。知道错了。
3: 知道错了，姥姥姥爷，你们的血汗钱我不能要，这样我以后拿我压岁钱补给你们，行吗？
5: 过年儿你想明白就好了啊，钱就不用给了。
4: 钱嘛不用给了，可是过两年压岁钱啊，我们也不给了，就全当提前预支了。
3: 哎呦，
2: 得了教训了吧？赶紧洗手包饺子。
3: 把这个自助餐吃的贼饱，吃不下了。
2: 谁让你吃了，让你包。
3: 这意思行。
0: 姥姥姥爷，今天的事儿我彻底得到教训。我在看堂主哥哥和初一还有江飞虎他们都给家人买礼物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特别有问题了。我不能浪费又自私，这样的话大家都不会喜欢我的。
3: 爸，我洗完手了。
5: 行，我们知道了啊，宝，来，
6: 好啦，
5: 来包饺子吧，来，
0: 我要包，
6: 帮忙包饺子喽。
0: 你在那儿啊，给你一个。
6: 哎呀，你不要去霍霍这个面。
0: 妈妈，这是哥哥给我的玩偶。
7: 那你要谢谢哥哥哦。
8: 这是给婷宜的。
7: 玛丽。
0: 妈妈，这是哥哥给你的夜灯。
7: 谢谢十五，
8: 还有奶瓶，
7: 包的真好。
0: 这是哥哥给弟弟准备的奶瓶。
7: 十五，你现在越来越贴心了。
4: 哥哥给爸爸的什么礼物啊？
3: 哎呀，忘给爸爸准备了。
8: 对了，你不会介意的吧？
4: 我不介意，大姨大老爷们有没有礼物都行。
8: 解酒茶，爸，你如果平常不能少喝点酒，你就喝茶顺一顺，一定少喝酒啊。
4: 好，我少喝酒啊。
0: 爸爸妈妈哥哥，我也有礼物要给你们。
4: 什么呀？
0: 爸爸的是口喷。
4: 口喷干嘛用呢？
0: 爸爸老是喝酒，对你味道好大。我看网上说喷一喷这个清新口气，
4: 爸爸喜欢。
7: 初一，你这个礼物送的太到位了。
0: 妈妈，这个是给你的防滑拖鞋。
8: 爸，我帮你
0: 每天上楼下楼就不怕滑倒了。
7: 谢谢哥哥。
4: 以后你自己了。
0: 哥哥，
8: 初一，
0: 这是给你的围巾。
8: 谢谢初一，给我书柜带上好不好？
0: 十七还小，
8: 这解酒茶
0: 就送他一个风铃吧。
5: 十七，姐姐给你送风铃了，谢谢姐姐。
0: 玛丽姐姐，这个是我和哥哥一起剪的中国窗花，送给你。
7: 谢谢，真漂亮啊！谢谢十五。
4: 尊重点，外国人。
7: 来呀，你说两句。
4: 哎呀。还没想好呢。
7: 那我说，
4: 好，
7: 玛丽，首先呢，欢迎你来我们家过这个中国年，
9: 也谢谢你们，这是我度过最美好的一天。
7: 其次呢，十五、初一，你们俩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呀？
8: 谢谢刘阿姨对我们家照顾，
5: 谢谢宝贝，应该的，应该的。
4: 我想到了啊。我就希望啊，咱们家以后每年都能像今天一样啊，其乐融融，阖家团圆。
7: 好，
4: 来，
7: 好，干杯！
4: 春节快乐！
7: 快乐！
6: 闹闹，过来吃饭啦！
0: 来啦！
10: 儿子快来，给你爸喝一杯。
6: 马燕姐，
10: 开玩笑，儿子早晚得学会，是不是？
6: 拿什么呀？
0: 爸爸，这是我送你的护手霜。
10: 谢谢儿子。
0: 这个是给妈

0: 谢谢儿子。
1: 送反了吧？
2: 因为你每天都在修复和翻新手办，需要好好保护你的手。哎
1: 呀，儿子说的有道理，爸不用啊，谢谢。
0: 你这礼物挺贵的吧？哪来的钱啊？
2: 我用压岁钱买的。
0: 那你自己不就没有压岁钱了吗？
2: 我爸给的还有，因为爸爸那个礼物便宜。
3: 这家庭地位一目了然啊！
0: 还是我儿子疼我呀啊！
2: 嗯，妈，你吃排骨。
0: 好的。啊，我们先碰一下吧。
1: 好嘞。
0: 愿我们未来胜过往，来年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
4: 越来越好。
5: 爸爸妈妈，我的红包你们管管。哎呦
6: ，真会
3: 这么懂事儿啊！谢谢啊，媳妇儿，我上车。儿子成长快乐啊，老婆辛苦了。
7: 奶，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7: 佳琪，吃饭了。
2: 妈妈，你看爸爸都做着这么多好吃的。
8: 妈妈。
7: 来，端起饮料，咱们一起祝妈妈新年快乐。
8: 妈妈，新年快乐。
7: 干杯。
3: 看看老爷做的咋个像。
9: 好吃啊，
10: 碰一下吧，来，
3: 等一下，我宣布个消息啊，那过两天呢，我跟你妈就到腾冲去耍去了。这次来啊，就是陪你们吃个饺子，过个年。
11: 机票都订了。
0: 后天
3: 。
0: 这么快？
12: 这么着急？
7: 也不多住两天。
3: 我们要去享受我们幸福的晚年生活去了。来，新年快乐！

今天呢，把大家都请到这儿来，我是想宣布一件事儿，我和你们袁叔叔准备结婚了。

0: 这么安静吗？
1: 那这个除了祝贺还是祝贺呀。
2: 对，恭喜恭喜
3: 恭喜
4: 恭喜
5: 恭喜
4: 恭
5: 喜恭喜恭喜恭喜长奶奶。
0: 哎，好嘞，谢谢，快坐。
6: 哥哥，那我们以后是不是要喊袁爷爷爷爷了？
7: 初夜吃饭啊。
0: 没关系，以后还可以叫袁爷爷哈。
8: 哎，那十五哥是不是要改名为袁十五了？
1: 你少说话，吃东西。
2: 那个叔叔阿姨来，是不是就是来办婚礼的？
1: 你也赶紧吃东西吧。
0: 那倒没有。我们老袁的意思呢，是在南方找一个鸟语花香、郁郁葱葱的酒店，我们热热闹闹的办一个简简单单的婚礼。
9: 主要是我吧，没儿没女，就靠小文这边，亲戚朋友了。这次来北京，就是专门来请你们的，酒店，小文已经都安排好了。
0: 对，先生，你们一家子可必须得来啊。咱们这么好的关系，是不是？那什么机票、酒店啊，阿姨和叔叔，我们全包。
1: 好，我们争取，
0: 争取吧。
1: 必须来，必须得去，
9: 这就对了。
0: 静静啊，婷婷，还得帮我张罗呢。
10: 没问题嘛。
2: 对，阿姨您就放心了啊，所有事交给我们，您就安心当您的新娘子。哟，
0: 我这说什么呢？这孩子，还新娘子，多大岁数了？

0: 这样，你们有什么亲戚朋友，哎，都请来，哎，结婚嘛，反正是来的人越多越热闹呗，是吧？
1: 是是是是是。哎，哎呀，哎，
0: 是不是得郑重的啊，再祝贺一下啊？
1: 叔叔，
2: 谢谢。
1: 向上是真懂事儿，那个同龄人里边最懂事的，向上，啊，有些人就是够呛。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谢谢。

0: 拿着他们，
1: 谢谢拿着。
2: 让他们看。妈，我们跟十五哥住一屋吗？
3: 慢点，慢点。
4: 你跟他住一屋可以，但是不能熬夜打游戏啊。哎呀，
5: 吃小宝肉，
1: 叫奶奶。哎呦，阿姨，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
4: 阿姨，哎呦，
0: 路上还顺利吧？
4: 顺利的。哎，袁叔在哪儿呢？
0: 他在里边，什么安排那个住房啊？明天吃饭在哪儿啊？哎呀，事无巨细，
4: 您就省心了。哎呀，
2: 最大的缺点
0: 就是心太细。哎呀，哎哎。哎呀，快进去，快进去！老袁在里边呢，老袁在里边呢。我告诉你啊，明天婚礼，你把我交给你袁叔叔。
3: 我
0: 往前走，往前。
6: 刘姐，你把那个尿不湿往那边搁。
1: 好的。嗯。
6: 刘姐，把那个床单拿出来，先铺上啊。
1: 好的。
6: 老杨，来都来了，你就高兴点。
3: 我有高兴的事儿吗？
6: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反正你自己注意点。
3: 我注意什么呀？
6: 我就提醒你一下，
4: 身份证。
6: 初一呢？
3: 十五带着他游泳去了。
7: 伯伯，你参加过婚礼吗？嗯，我在电视里看见过。
8: 我也是，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婚礼。
7: 居然是我奶奶的，我感觉有点怪怪的。
8: 哎，哥，啊，你参加过婚礼吗？
9: 我小时候参加过杨叔和婷姨的。
8: 啊，果宁哥，你参加过我爸爸和妈妈的婚礼？
9: 很奇怪吗？十五哥也在啊。啊，
7: 哥哥也参加过。可是那时候为什么没有我呀？
10: 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7: 婚礼上会不会有好多气球，还有好多鸽子，还有好多好多人？
10: 袁爷爷和我奶奶的婚礼很简单的，到时候可能你小舅和王老师的婚礼场面应该会更大点。啊，
7: 郭爸的小舅会和王老师结婚？
11: 他们现在是男女朋友，将来肯定要结婚的。
7: 那我要去参加王老师的婚礼，没问题，到时候我带你去。
11: 郭宝，你没有想过你将来的婚礼会是什么样子的？
7: 在梦里梦见过，在一个好漂亮的全是蛋糕冰淇淋的城堡，好多人都过来。
9: 哎，妹儿，那你看了新郎长啥样没有？
7: 嗯，先顾着看蛋糕冰淇淋了。哇，
9: 你我嫁人卖冰淇淋的算了。
12: 哎呀，你们两个怎么不下水游泳啊？啊，哎呀，哎，是我。大哥，你说个事儿啊，
10: 我爸能同意吗？
12: 你甭管他同意不同意，你答应不答应？
10: 那行，我没问题。
12: 这事儿暂时不要告诉别人啊，我需要你的时候我告诉你。
10: 好。
12: 你，啊，你怎么不下水啊？你们两个怎么不下水游泳？
7: 下水啊！
12: 一会儿下去游泳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带着泳圈，好不好？啊！注意安全啊！十五，我那儿带好你妹妹啊。
3: 怎么了？啊！我这心里头啊，憋得慌。哎呦，
12: 还没想明白呢。
3: 没法想明白。你知道刚才又干嘛了吗？啊！让我明天拉着他的手上台，亲手交给这老袁头。
12: 我说这事儿吧，啊，不是你是当儿子的。那你说你不看谁看？
3: 疯了吧！啊，多大岁数了？你谈个恋爱也就算了，你搞什么婚礼啊？你也跑这儿来搞这么大排场，把你们还都给折腾来！你说这干啥嘛？这是。
12: 行行行。

0: 我也算给你面子了，是不是？我也来了，你们也都来了，可以了吧？别太过分了，让我亲儿子拉着他的手送给一个不是我爹的老头，考没考虑过我的感受啊？太自私了吧他。那慧儿，你怎么想？老刘，
1: 你别慌我，别慌我，这事还得你来，稳住稳住，沉住气啊！已经到这时候了，千万不能犯浑了，是吧？老太太，别惹她不高兴，那么大岁数。是这样，今天晚上彩排的时候，你先试试。
2: 是，
1: 你听话，你如果实在心里膈应，你说这下不去手，咱们再想别的招。
0: 什么招？
1: 再想嘛，是吧？啊，这会儿不能犯浑啊，已经挺到这会儿了，别惹老太太生气，那么大岁数。
0: 喂。哦，发给我了是吧？好，我这就把文件打出来。好嘞，哎，我去打个文件去啊。
1: 哎呦，这一通走，日理万机啊！哎呀，太刺激了。
3: 一切从简，不代表着不精致。哎，那个花形拱门啊，你一定要让人经常浇水，这花千万别蔫了。
4: 明白。
3: 蛋糕定了吗？
4: 定好了。
3: 我看看啊，哦，还有菜单，你把菜单给我拿来看一下。我们呀人数不多，而且还有小孩儿，所以酒水不用备那么多。哎，碳酸饮料能不能换成鲜榨的果汁儿啊？
4: 没问题。娟姐，
3: 哎，你怎么来了？孩子呢？
5: 孩子我让刘姐看着呢。
3: 看看怎么样？还有哪儿需要调整的？
5: 特别好，还好有你在，要不然我该慌死了。
3: 放心啊，以前单位那些展会都是我给扛下来的，我有经验。
6: 你看我这身行吗？我这个
1: 特别好，您穿着这身衣服特别帅，我怎么觉得特紧张啊？
3: 宣誓的时候那个背景音乐一定要把它拉没了啊，千万别垫着人声啊！哎呀，你别老拽你那领子，你看多帅，我儿子啊！别动，
5: 干啥呀？
1: 再来一个，
3: 今天真精神。负责戒指的部分可千万别给人出错，听见没？婷婷和老杨怎么还不来啊？
1: 通知了，马上就来。
7: 刘姐，孩子睡了吗？
8: 老杨，你好了没有啊？哎，
9: 肚子不舒服。
8: 你是肚子不舒服呀，还是心里不舒服呀？你衣服还没换呢，抓紧点啊！
9: 今儿就是彩排，我换什么衣服？哎，
8: 都这个时候了，你能不能不要闹情绪了？
9: 我闹什么情绪了？我啊，别给我下扣帽子，我就是肚子不舒服嘛。
8: 哎呦，洗上手了，你这做戏做全套啊？
9: 谁做戏啊？
8: 哎，快点快点，刘老师催了。
9: 走吧，我这好了。
8: 哎，你把衣服给我换上。
9: 别人换。
8: 哎呀，人家都穿，就你不穿，你看。
10: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1: 老杨，非常开心在这样流程我给你改一下啊，一会儿让十五牵着奶奶的手上台，把她交给老袁弄，这样行吗？
0: 你行吗？
11: 我可以。
0: 那我呢？
1: 你就在这坐着看呗。啊，我们今天的新郎新娘已经做好了满满的期待。一会儿拉着奶奶的裙子，你要提住啊，不要踩着裙子，要注意小心啊。
10: 因为这是一次全新身份的转换，首先邀请大家为他们送上一次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谢谢，感谢您的如约而至。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新娘入场。

0: 请新郎新娘认真聆听我的问询。新郎袁爱军先生，你是否愿意常晓雯女士成为你的妻子？无论贫穷富贵、健康疾病，都愿意一直和她在一起吗？
1: 愿意，非常愿意。
0: 常晓雯女士，你是否愿意？
2: 等一下，主持人。
3: 不好意思，咱们是彩排嘛，啊，正好我有个事儿，彩排的时候我说一下。
4: 你问什么呀？啊，
3: 没事，好吗？袁叔，哎，我呢让法务起草了一个文件，您看一下。
1: 好，
3: 行的话，您签个字儿。
5: 婚前协议？
3: 对。您不是口口声声说爱我妈，其他都是身外之物吗？那您就把这字儿给签了。
4: 你胡闹什么呀你？
3: 我没胡闹了吗？我这是保护您。
6: 我宁哥，什么是婚前？
3: 之前您跟我妈谈恋爱呢，
5: 我又没结过婚，我哪？
3: 但是现在呢，你们要结婚，结婚跟恋爱就不一样，所以婚前您需要把这个先签一下，这样呢，所有的财产、存款、公司的股份都还是您自己的，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万一你们俩要是离婚了，他也拿不走你一分钱，我这是保护你。
4: 谁给你出的馊主意啊？妈妈是个成人，我用不着你这么保护我。
3: 袁叔，您什么态度？
1: 我不签。
3: 你要是不签这字儿，我就怀疑你娶我妈这目的了。
1: 我告诉你，我老袁做了一辈子警察，做事从来是坦坦荡荡。我知道，在儿子心目当中，父亲是伟大的，不可替代的。但你并不知道，我是真心的喜欢你母亲，想和他共度余生啊，但这并不等于能接受你对我的人格质疑。签署这份带有侮辱性的协议，或许对别人可以，但是我不行。我袁爱军，行得端，坐得正，我可以用生命来保证我的人格。小文啊，对不起了。啊，
4: 老袁，扶我一下。
3: 你干嘛去啊，妈？
4: 老袁，
3: 你还追他干嘛呀？
4: 老袁，
3: 看见了吧？都看见了吧？我就说他娶我妈的目的不纯吧，他不敢签就是不敢签嘛，扯什么大尾巴了？
7: 妈，我这个环节是不是用不到了？哎，那我这衣服可以脱了吗？这太累了。
3: 脱了，衣服脱了。
4: 老袁，你别跟孩子置气呀，这孩子吧。他跟他爸爸感情深，所以可能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你。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再给他一点时间。
1: 还怎么给他时间啊？你看他今天的态度，小文，他是不会接受我的。趁着还没有撕破脸，止损吧。
4: 你什么意思呀，
1: 小文啊？我没儿没女，这你是知道的。嗯，你说我还能拿着你的钱去找别人吗？协议要是签了，啊，你说我那些战友、同事，他们会怎么说我？说老袁都是一把年纪了，还入赘了。
4: 哎呀，你在说什么？我那孩子情商是欠一点，但他真的没有这个意思。什么入赘呀？
3: 怎么就不行了啊？我这不都是为我妈好吗？
8: 你为他好，他开心吗？他领情吗？
3: 他那是没想明白。
8: 我看是你没想明白。自从你妈带着袁叔进家门开始，你就一直发邪火使邪劲儿。你到底有没有为妈妈考虑过？你妈都这么大把年纪了，她就想找一个知冷知热的伴儿，这到底有

0: 什么问题？你说你一个当儿子的，你怎么能把事情搞得这么鸡飞狗跳的？哎
1: 呀，这老娘是怎么回事？想起一出事，
2: 幼稚，太幼稚。
1: 哎，你是真的不知道这个婚前协议吧？
2: 天地良心，我真不知道。
1: 那他刚才套出协议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个反应？
2: 不是他吓唬急急火火说要打印文件，我哪知道他要打印什么东西？

0: 1号、2号汇报情况。妈妈没吵架，要问怎么去？我爸爸妈妈吵得好凶，我好害怕。
1: 我这当儿子，我还怎么着啊？我谈恋爱我就没拦着，结婚我也来了，是不是？我就想让他签一个婚前协议，怎么就不能签呢？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一个个的站在那儿说话不腰疼，还全向着他说话。
2: 发什么疯啊！
3: 我发什么疯了？
4: 刘向上，你敢发誓这主意不是你出的吧？哎呀，
2: 我是那种人吗？
5: 那是老杨就有病。
4: 你是我媳妇儿，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这事儿你要都拎不清，咱这日子也没法过。
6: 不想过了是吧？那就离。
7: 2号位车片，红色警报。
4: 红色，
2: 小文。 我是真没脸再待下去了。都说是家和万事兴，我总不能求着你儿子来接受我吧？不被孩子们认可的婚姻，就是我们在一起生活，也不会过得太舒坦。我还是走吧。回来。
8: 我被卡住了，这事态有点严重了。哥哥，爸爸妈妈吵得好凶啊，怎么办？他们那边应该比较好劝。可是长乐奶奶看起来好伤心啊。哎呀，你们说大人们为什么总是吵架呢？那有时候我们看起来都丝毫没有意义的事情，他们总是能吵个天翻地覆的。
9: 当然，那世界本就复杂。
8: 哎呀，那师傅哥，你赶紧想个办法，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不吵了，明天的婚礼能正常举行呢？
9: 没有。哎呀，
8: 春，你赶紧想想办法啊！哎，郭宝，你们是主意多吗？快点想办法啊！现在都快讲啊！哦，
9: 行。
8: 他们吵架的原因都是因为觉得自己有理，都是别人的问题，就要让他们意识到是自己的问题，他们才能不吵。
9: 那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呢？
10: 大人都很好面子，就算有时候知道是自己的问题，也会为了面子硬撑着不道歉。
11: 不对，为什么还不道歉？
9: 就是啊。
11: 那个什么面子就那么重要吗？哎，这个我能理解啊，这面子确实有时候比天都大。但是十五哥，你也得想想办法，你也不想明天我们就卷铺盖走人吧？十五哥，哎呦，大哥都在这儿了，你摆个什么 pose 啊？ 来，我来啊！国宝、初一，你们现在去打探情况，行吗？
12: 哦，我不敢去。
11: 那初一，你去奶奶和圆圆爷爷那儿，行吗？你去杨叔和婷姨那儿，好吗？哦，就算被发现了，奶奶能骂你吗？初一，杨叔和婷姨也不可能说你是吧，国宝？哦，去快点吧，来，行动起来。
12: 初一，我们走吧。
11: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拉手啊？两位大美女，快点吧！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啊！注意隐蔽啊！哎呀。
13: 这不省心的父母，让儿女操碎了心。我错了，我又说错话了，惹你生气了。你消消气儿，你赶紧先坐下吧。其实我也就是想试探他一下嘛。
14: 那你不早点说，你不私下里说，你非得在婚礼彩排现场说，所有人都看着呢。你这不是诚心让人下不来台吗？
13: 我没那意思啊，你要非这么想，那我也没办法。我问心无愧。
14: 你自私自利。
13: 哎呀，气得我心脏疼。哎呀，
14: 老婆，你别生气，别生气。你说，咱俩是两口子，你这个时候得跟我统一战线。
13: 你头里个头！现在不想看见你，我滚出去。
14: 我往哪儿滚呢？我给你找点钥匙。
13: 你滚不滚？你不走，我走。
14: 哎，别，行行行，
13: 我走，我滚。

喂，妈，哎，你那边怎么样啊？哎呦，他就这臭脾气，我刚训完他，我把他赶出去了。啊？你要过来住啊？

0: 你瞅啥？
1: 瞅你咋的？
2: 这样八三一下，来来，我两个人啊，
3: 我核对一下啊，
2: 还有一个，
3: 您是必须得在十二点之前就必须退房，您知道吗？
0: 不好意思啊，我就说一句话，
2: 对，
3: 您好，
0: 我是住这个店的，我想多加一个房。
3: 不好意思，我们客流量太大了，又刚来了一个团，
0: 总统套房都可以。
3: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一间空房都没有了，实在是抱歉啊，
0: 先生，
3: 您自己看看，
1: 来，赶紧给我办，
3: 我核对一下，
2: 总统套房，
1: 半间都没有。快点啊，他都偷不到。哦呦，你 A 八呀，你已经
4: 哥哥，我们回来了。
5: 两位勇敢的侦察勇士怎么样了？
4: 我妈妈把爸爸赶出来了，奶奶和袁爷爷也吵架了，奶奶跑到妈妈房间去睡了。
6: 这么严重啊？
5: 苏哥咋办呢？
6: 我觉得这次吵架的根源主要是我爸搅黄了婚礼彩排，解决问题的办法嘛，就是让他俩和好，明天才能顺利举行婚礼。哎呦，
5: 你奶都到婷姨那儿就睡了，那婚礼还举办个毛啊？
6: 这不是还有一夜时间的吗？我觉得问题不是我奶奶和袁爷爷，而是我爸和袁爷爷。
5: 不更麻烦了吗？你奶和袁爷爷还有可能和好，那你爸和袁爷爷怎么搞啊？
4: 那怎么办啊？就眼看见他们不结婚了啊！我不要，我想要奶奶和袁爷爷结婚。
6: 我爸和袁爷爷，外人估计是劝不好。
5: 好了，答案出来了啊！吴姐 ，OK，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我和十五哥开黑。
4: 哎呀，果林哥，你不要这么丧气嘛。我记得我们班上有小朋友吵架的时候，王老师就会把吵架的人叫到一起，然后呢，就让他们互相结伴去做值，或者去打水呀，给大家打午饭呀，或者收发作业什么的，这样他们就必须得说话，然后说着说着就和好了。
5: 妹儿，你到底要说啥呀？那叽里哇啦的。
6: 国宝说的对，外人劝不好，不代表他们自己想不明白。
4: 十五哥，你有好办法啦。
7: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7: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7: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7: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1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7: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7: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优萃。

0: 有机，
1: 一口鲜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哎呦，
7: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0: 今天的主题，
9: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国宝说的对，外人劝不好，不代表他们自己想不明白。
1: 十五哥，你有好办法啦！
0: 初一，你说婷宜把爸爸赶出来了。
2: 嗯。婷婷，婷婷，你这气儿该消了吧？把门打开。
3: 别敲了，妈在这
2: 儿。妈在这儿，你把门打开，我正好我跟妈说。
3: 都睡了。
2: 不是，你这大晚上你让我上哪儿去啊？
4: 你瞅啥呀？
2: 我瞅你咋的？
4: 大晚上你不睡，别人也不睡啊？我这话有毛病吗？
2: 跟我来这套，我不住这儿了。我对自己好点，我找一更好的酒店住，叫个车。哎，我这不都是为我妈好吗？
0: 爸，你有事儿吗？
2: 爸今晚跟你睡一宿。
0: 不行，姑娘在屋呢。
2: 他在怕啥嘛？
0: 我俩要打游戏。哎，
5: 杨叔啊，来视察了。
2: 不是视察，杨叔今儿陪你住啊。
0: 爸，我们三人住一屋多别扭啊。
2: 别扭啥？你俩睡那个床，爸睡你这床啊。
0: 我俩要打游戏。
2: 打游戏，爸也不怕啊。
6: 我俩特别吵啊，还要玩呢。
2: 能有多吵啊？
5: 十五哥，你都
2: 是
5: 我
2: 哪
5: 一口啊？
0: 我 CD 没拿，我怎么给你拿？
5: 阿姨，给我拿一道输出，你不输出我怎么打呀？真服了！
0: 你上啊，你把它牵制住
5: 啊！哎呀妈，上了 CD， 我也 CD 没好了。
0: 我牵制他，给你牵。有啥关系？
5: 阿姨，你说你先输出啊！
0: 你先牵制他，我走，我怎么输？
5: 奶吗？好了，牵制，牵制。
0: 你先，我先走啊！
5: 好，你不是
0: 自己看我能给你奶吗？不是你
5: 上了没口啊？
0: 我先奶不了你啊！我先
5: 那你输出，我已经牵制住了。
6: 输不了啊！
5: 我牵制住了，你快点！哎呀，我太行了，先把奶给
0: 你
5: 过
0: 来呀！他正在打我。
2: 我不在你们这住了，好吧？哎，你们俩得小点声，人一会儿投诉你们俩。
5: 哎呀，你说出啊！
0: 你先去哪儿？你先牵制住他呀！
5: 你不是我牵制住了，他那就打我了，对不对？
7: 老爸，杨叔应该被你那儿卸了啊。
2: 我今天就要露宿街头了，
8: 让婷婷轰出来了。哎呀，
2: 是啊，跟我杠上了。
8: 哎呀，你这大老板了啊，也有今天啊。哎
2: 呀，你别笑话了。你说是关键是我手机呀、钱包啊，全都落那屋子里头了，咋敲这门也不给我开呀？
8: 那你说是怪谁呀？这局面谁造成的呀？
2: 我也没有想到会造成这个样子嘛。你现在就不说这些了，先帮我把今天晚上这先给渡过去。
8: 那我也没法让你在我屋待着呀，你嫂子闺女都在屋里呢。
2: 那你给我拿点钱，我找个别的酒店我凑合一宿。
8: 没钱？不是现在谁身上带现金啊？
2: 你转给我不就完了吗？

0: 不是你手机呢？我转给你，你得能用啊。
1: 哎呀，那我咋办呢？你得帮我想个辙呀。
0: 你想想倒是啊，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哎，那什么，
1: 大堂的沙发比站着要舒服的。不是，老刘，你不能不管我。

0: 我先去看看啊，谁呀、啊、这是？
1: 先生，
2: 嗯，
1: 先生，咱醒醒。
3: 哎，
1: 咱们酒店有规定，不能在这儿睡觉啊，咱们起来吧。
3: 哦，哎，不好意思啊。
1: 您身体没什么事吧？
3: 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那怎么在这儿躺着？
3: 凉快凉快。
1: 嗯，咱房间都24小时空调的，在这儿躺着。
3: 啊，没事，我就跟那儿坐会儿啊。
1: 行，您坐着可以，可千万别再躺了，行不行？
3: 嗯、好好好、啊，嗯。
1: 好了，已经劝阻住了。
3: 我就跟这儿坐会儿。怎么在这儿啊？啊，没事儿，跟这儿想想事儿。
4: 被赶出来就是被赶出来了嘛，向上都给我发信息了。我能空这张床，你妈也跟我吵架了，她去婷婷那儿睡了。来不来啊？不来啊？你不在这待一宿吗？

0: 随便坐吧。
1: 这我住哪儿啊？
0: 你睡得着吗？我这人啊，有个习惯，只要心情不好，就要找人
1: 打一架。
0: 我是退休警察，打人犯法，就想找人喝两杯。
2: 所以你说，这老杨被逼进老袁的房间是孩子们的主意啊？
3: 对。晚上15个姑娘打电话跟我说，
4: 这我想出来的呢。
2: 哎呦，你吓我一跳，你怎么没睡着啊你？啊，
4: 妈妈，这是我想出来的主意。
2: 那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4: 当时哥哥和15哥哥都给主意了，我就说我们小朋友吵完架后也是谁也不理谁，如果老师知道后呢，就会把吵架的人叫到一起，然后呢，就让他们互相结伴做一些小任务，这样他们为了完成任务就必须得说话。结果说着说着就和好了，哥哥和15哥哥都说这个主意好，我哥哥就给爸爸打电话了。
2: 你们真是一帮小大人。可是宝，你知道吗？这个小朋友之间吵架吧，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可是大人的矛盾大可就不一定了。哎，那如果你们这个计划不成功怎么办呢？
4: 可是我们小孩子能想通的事情，为什么大人想不通呢？
2: 说的有道理啊。
3: 叔来信了啊，说这老杨进了老袁的房间了啊，剩下就是他们俩的时间。
2: 哎呀，宝，你们太棒了，都会给大人出主意了啊。真好。好了，快睡觉。
0: 用红酒杯喝，你不介意吧？
1: 我没所谓。
0: 这酒啊，是从老家带来的，本来想结婚的时候用，现在也用不上了。

0: 不过话说回来啊，咱们先抛开杨明彪那边不谈，袁叔不愿意签协议这事儿，您怎么看？
1: 哎呦，能怎么看呢？如果你袁叔有儿有女，彪子这么做情有可原。可你袁叔光棍一个，无儿无女，他图我什么呀？弄马还走我前面呢，你说？真以为妈妈是个傻妈妈呀？
2: 那您还在那儿赌什么气呢？
1: 不是赌气，彪子让袁叔叔没有面子，这事儿特别不好。再怎么说他是个长辈，再者说了，交警也是警察。
0: 您儿子呀，他就是太爱您了，他怕您过得不好，怕您以后受欺负。只不过他做事方式比较极端，所以弄巧成拙了。
1: 我知道他爱我，可是他弄那，就你他，哎呀，情商是一点不随我。
2: 您知道就好。那咱睡呗，说不定明天起来咱俩就好了。
1: 睡吧，你睡吧。我得生会儿气。
3: 彪子，我是退休了，可退休前我当了一辈子警察呀。
4: 我知道啊，你不认可我，我也是要面子的人啊。
3: 要有什么想法啊？啊，
4: 你私底下提前和我说，是吧？不就是个协议吗？签就签了。
3: 你说，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什么意思？啊，你是
4: 将我一军，让我下不来台？啊？
3: 你想过没有？当时我要是签了，哎呀，别人怎么看咱们家人了呀？
4: 那就是个笑话。
3: 哎，你呢？做生意也算是大老板了，但是在人情世故方面，这个活猴啊，哈。差得远呐，
5: 袁叔啊，咱不说这个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跟我妈还结不结这个婚了？啊，
3: 彪子，真好。
4: 孝子，
3: 哎，其实我挺羡慕你爸的，因为我无儿无女嘛。我既然跟你喝这顿酒，我就没想再和你掰扯什么。
5: 干嘛？
3: 协议啊，我签的。

0: 干。
1: 我为什么和你签啊？不就是舍不得你妈吗？
2: 再走一个，
0: 走一个。

0: 袁叔，
1: 嗯，
0: 我就想跟你说一句话，一定要对我妈好。
1: 彪子，哎，你还是不理解我呀。
0: 来吧。

0: 谢谢我们所有来宾朋友的热情，谢谢你们的见证。谢谢，感谢来自家人的一份祝福。接下来有请新郎新娘认真聆听我的问询。新郎袁爱军先生，你是否愿意常晓雯女士成为你的妻子？无论健康疾病、贫穷富有，都会一直陪着她。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2: 我特别愿意。
0: 同样美丽的新娘常晓雯女士，你是否愿意袁爱军先生成为你的丈夫？无论健康疾病、贫穷富有，都愿意一直陪着他。
3: 愿意，愿意，愿意。
0: 许下甜蜜誓言，承诺永恒坚定。接下来要有请两位非常可爱的小朋友，他们将会为新郎新娘送上婚礼的戒指。

0: 们又要开学了。
1: 开学了？
0: 这次啊，咱们班已经到了二年级的下半学期。
2: 和上学期比呢，咱们需要准备的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相信大家呢也都有经验了。今天我要说的是啊，这次开学的准备有两项例外，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啊。
0: 首先呢，从这学期开始，孩子们要有作业了，所以呢，就需要家长们准备作业纸，数学作业纸和英语作业纸，语文暂时不需要，只准备生字本就行。
2: 其次啊，就是从这学期开始，午餐费不是先交了，是下月交上个月的。
0: 老师们呢，会根据上一个月孩子们的用餐情况列个表，比如说
2: 谁吃了多少天，谁请假了，一共多少天等等。家长们呢，根据这个情况去网上下载 APP 缴费。暂时就是这样。如果你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私信问我。
3: 特别仔细，主任辛苦了。
4: 主任辛苦了。
5: 进步了难，土豆辛苦了。
0: 很仔细，雨轩妈妈辛苦了。
2: 还得是我呀。
6: 爸爸。
1: 哎。
6: 作业。
1: 哎呀，都认真写完了吗？
6: 对呀、你要不检查检查？
1: 还是留给老师去检查吧。
6: 行的，爸爸。
1: 爸爸给你收起来。
7: 各位，如果孩子们需要文具的话，肖飞虎妈妈的文具店有这种开学大礼包哦，特别实惠，强烈推荐。
3: 这个可太好了哈，太省事儿了。我们群两位主任真棒。
0: 对对对，我这就去。红妈，你千万给我留一份大礼包啊。
8: 没问题。
0: 飞虎妈，我们都上班呢，你那大礼包能快递吗？我们服务邮费。哎呀，
8: 没问题，这

0: 叫个事儿，地址都发我，我现在就寄。
1: 我也要，给我也来一份，
2: 我也要，
3: 还提一份大礼包。
0: 行行行，我统计一下啊。
4: 哎呀，经过两年的磨合，群里这二位正副主任总算是靠谱了啊。爸爸妈妈也都离开了新手村，不再像一年级那么手忙脚乱了。
5: 爸爸，哎，你还有两根笔忘给我削了。啊，
4: 嗯，你用爸爸新买的这个转笔刀，自己去把铅笔削了，好不好？削下来的木屑不要乱扔，拿一张纸包好，扔在垃圾桶。OK。
5: OK， 好的，爸爸。
4: 行了，孩子也长大了，都成长喽。
6: 刘果宁，收拾好了没有？啊，
7: 收拾着呢。哎，霍儿，你说这周记是不是一共四张吧？
5: 对，就四篇。但是李老师说要想多写也行。
8: 哎呀，那谁愿意多写啊？那不傻子吗？
7: 哎，霍儿，你不会真写了吧？嗯，不愧是大学霸呀。我还真有事啊！等等啊！你看啊，这是我舅送我的，这是我姑送我的，你说我明天穿哪个鞋比较酷呢？
5: 你就让我帮你参谋这种无聊的问题。
8: 无聊吗？我舅家黄牛呢。
9: 你一样穿一只，那都引人注目啊！
8: 真的假的？
5: 自己品。

0: 喂，佳琪啊，
1: 怎么了？
0: 玛丽前几天跟你联系过吗？我给她发消息，她也没回，群里也没声。
1: 大哥，你不是叫着玛丽一起过两天吗？你都不知道她咋回事，我怎么能知道？
0: 给你打了也白打呀。
2: 哎，贾玉。
3: 哎，大白。
2: 你今天没跟刘果宁一起来呢？
3: 谁知道啊，一路上也没碰见他。
0: 嗨，孙小货。Hello 啊。
2: 刘果宁，你咋现在才来呢？哎呀，
0: 睡不醒啊。
2: 刘果宁，你睡糊涂了吧你？鞋都穿错色了。
0: 你个土老帽，这是我故意穿的。
3: 这叫 fashion。
2: 龟身个毛线呢你，二死了。
0: 你吧，就一点智商触觉都没有。哇，你这建议好啊，我穿着这个在街上回头率是100%啊。
3: 那些人的眼神中是否透露着一丝丝鄙视？
0: 绝对不可能。
4: 哎，刘果宁，你让我看看。哎，
0: 看，你看，对吧？
4: 刘果宁，你这穿鞋方式挺酷的。哎，
0: 是吧？你看，人就要时尚，哎，时尚。
2: 这么穿也有人捧啊？嗯。哎，那我明天也这么穿。哎，
0: 你就是太土了，以后跟着宁哥学啊。
2: 好，宁哥带我飞。
0: 太空漫步，厉害吧？
3: 肤浅。
0: 哎，是我这儿。
5: 今儿怎么来这么早啊？
0: 那肯定啊，这都最后一学期了，小爷，我发奋努力了。
5: 玛丽怎么没有来？
0: 不知道。可能人家里有事吧。
5: 不可能啊，他一个人在这边读书，况且他放假的时候也没回美国呀。我是担心他出什么安全上的问题。哎
0: 呀，不会，你别成天胡思乱想的，等下课了我再联系联系，说不定你打不通我打就通了呢。
6: Hey guys, I just want to remind that next Tuesday is going to be the final selection for the

0: programs and the school's anniversary ceremony. So if there's anything that you guys need to do to prepare for that, please get to it now. And anything you still need to register, get those registrations in. Today we're going to start the Reading Explorer Book 5 that you all got in your hands. And let's open up to...
1: 喂，哎，朱总，我应该是到公司门口了吧？啊，对，朱氏兄弟，嘿。
2: 你好，你找哪位？
1: 啊，我找朱总。
2: 你有约吗？
1: 约了，约了。
3: 刘老师，哎，
1: 朱总，
3: 有失远迎。这位是刘老师，以后刘老师来不用预约，畅通无阻。
2: 好的，朱总。
1: 嘿，新公司够气派了啊！
3: 还好，还好。到办公室坐坐。
1: 哎呦，朱总，哎，您这办公室够豪的，这大办公桌啊，
3: 喜欢啊，搬这儿写来。
1: 真的假的啊？
3: 真的，
1: 跟这桌子上写剧本啊，痛快啊啊！
3: 只要你喜欢，这儿都是你的。来来来来来，坐吧坐吧坐。
1: 干嘛？你坐。别，你这老板的椅子我哪坐得起？我坐那儿去。
3: 哎，别，哎嘿，就坐这儿啊，试试。
1: 嘿，哎呀，我啊，嘿，什么情况？
3: 按摩椅，
1: 这椅子还带按摩的啊。你们这些老板太会享受了啊！这椅子不错，我还真需要。整天码字腰酸背疼的，哪儿买的？多少钱？
3: 喜欢，都是你的。
1: 别闹，
3: 没跟你闹。提前请你来啊，就是有事跟你商量啊。我原来那个合伙人老孟，负责项目开发那位，另谋高就了。我呢，想请你合伙。
1: 合伙是什么意思？
3: 就是请你加入公司当股东，一分钱不用出啊，用你的资源、你的名气加上我的运作，咱们珠联璧合，前景无限。
1: 哎呦，给哥，这冷静来这么一说，弄得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3: 这还要什么心理准备啊？干就完了。
1: 啊，不是意思，主要是我吧，
3: 咱俩认识时间不短了。你曾经说过，40岁以前。不能只干一个编剧，要成立一个剧本的孵化中心。现在机会来了，虽然晚了几年，但是还是可以实现你的梦想。
1: 嗯，年轻时候啊，确实也是雄心壮志。现在这岁数，这个时间点了，
3: 你有话直说。咱俩之间没什么抹不开的，有什么顾虑？
1: 爱人戴静啊，那是一个事业型的，知道吗？我们家是，他主外，我主内。嗯，他是外边搞自己的事业，我呢在家带孩子管教，一直是这样。最近呢，实际上他在事业那儿还有点受阻啊。如果在这时候我跟他说调个个，我主外，他主内，他管孩子去，我去创业，他挫败感太强了，我怕他这个。
3: 这不矛盾啊，他事业好的时候你在家带孩子，他事业有困难你应该冲在前面赚钱回家让他轻松轻松啊。
1: 你是不了解我们家戴静，如果他事业好的时候我说我想出来创业，没准他还支持。现在这个时候我要说我出来创业让他回去带孩子，那他得气死了，他太失落了。
3: 难道你就一辈子在家里边当家庭主妇相妻教子，写剧本写到头也就是一个著名编剧，现在你有机会成为影视出品人，想不想实现梦想
1: 啊？别就给我洗脑啊，这不是个小事，你让我好好想想。
3: 老刘，这办公室，这吧台，这椅子，那么多员工，马上都是你的。
1: 哎呀，想，我一定认真想。
2: 朱总，平台的老师们来开会了。
3: 啊，走走走，先开会。你好好想想啊，尽快给我答复。
1: 开会
3: 好不好？
1: 冷静，别弄我一脑门子汗。
3: 刘老板。没事儿，喜欢就拿走。
2: 陈总突然请我喝咖啡，是有什么指示吗？
4: 戴总，你就别取笑我了。咱之前是一个部门的，你也没少关心我。我这不是知道点内部消息，想跟你分享吗？
2: 有什么内部消息不能在公司里说啊？
4: 咱公司。

0: 要大面积裁员了，公司效益连年亏损。顾总的意思是大刀阔斧裁掉所有不必要的部门的大批量员工。
1: 陈总把这么机密的消息告诉我是什么意思呢？
0: 我就是想让你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毕竟行政不需要留那么多人的。戴总啊，我觉得只是个人建议啊，你得提前做准备了，与其被公司裁了，不如先下手为强。
1: 所以你是希望我主动离职？
0: 不不不，我只是建议，纯属个人建议。
1: 谢谢陈总的个人建议，不过我觉得我在工作上还算勤勉，如果公司真的要把我辞退的话，那要好好谈谈赔偿问题。我自己是不会主动辞职的，我又不心虚。
0: 那倒是，戴总怎么能虚呢？
1: 不过还是要好好的谢谢陈总，告诉我这么重要的消息。
2: 走。
3: 刘果宁，你赶紧把你那双鞋给我换了。
4: 不回神吗？
3: 有个词儿叫哗众取宠，知道吗？哦，
4: 行，帮我换。
3: 国宝啊。啊。今天到学校有什么新鲜事儿呢？
2: 小燕子啊。啊？
3: 跟你们的同学都一学期没见了，不唠点新鲜的吗？
2: 可是我几乎每天都和他们哥哥初一还有江水虎和嘉欣在一块玩啊，其他人关系都没那么好的，没跟他们说。
5: 哎呀，你可不能犯了这小圈子的毛病哦。
2: 好了爸爸，你不要再啰嗦，我去给新书包书皮了。
6: 我回来了。啊，
3: 我们也刚进门啊。
2: 妈妈。你看，这是我寒假每天坚持阅读，王老师奖励我的阅读小标兵奖状，
6: 真不错啊！
3: 晚上我就下点面条吃吧啊！
6: 我今天有点累了，晚饭我就不吃了。
4: 爸，我猜我妈是心情不好，
3: 回影屋写作业啊！不写完作业你也别吃饭。
7: 是我。完了完了完了！
8: 什么完了？怎么了？
7: 玛丽她爸生意上出现的问题，玛丽跟她爸回国了。
8: 什么？为啥呀？
7: 就春节期间的事儿。
8: 这么大的事儿，玛丽怎么没告诉我们？
7: 唉，你说会不会是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刚回国就被没收了手机，没法跟外界联系。唉，不会是进监狱了吧？
8: 别乱说。
7: 那下周的节目演出怎么办啊？你们都排练了一个学期了，这么放弃也太可惜了吧。

0: 哎，老公啊。我不打扰你吧。
1: 不打扰不打扰。
0: 我想跟你聊会儿。
1: 怎么了？有事儿啊？
0: 哎呀，我就在想啊，如果我来管孩子的教育，你觉得会怎么样啊？
1: 好啊，特别好，肯定好啊。看你在外边事业有成啊，家里又料理的这么清楚，我跟你说，有时候从内心里我特别的佩服你。
0: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1: 真的，姐，真的。哎，对了，我还想问你呢，你觉得我的事业还能更上一层楼吗？
0: 你写作遇到瓶颈了？
1: 没有，这些对我来说，除了写作，我还能干点别的啥？
0: 你还能育儿
1: 啊？
0: 你把咱家这俩孩子教得多好呀！那刘果宁的学习成绩啊，那是肉眼可见的提高。还有那国宝，虽然国宝现在吧还有点小问题，但是整体上特别的好。哎，真的，老公，你特别的厉害。
1: 你的意思是说我能看孩子？
0: 这是个特别厉害的才。

0: 你看别人家啊，为了这个孩子的教育，那弄得鸡飞狗跳的。
1: 你看看咱家，啊，有你在我特别的踏实。啊，
2: 我也一样是吧？有你在外边支撑着，我也特别踏实。
1: 那咱俩现在很和谐。
2: 当然了，太和谐了。那我写东西了。

0: 位家长，本周五学校举办社会实践活动，我们会在学校附近的跳蚤市场包下多个摊位，然后孩子们自己带一些平时不玩和用不到的东西来这里售卖，以增加孩子们的社会实践经验，请各位家长多多支持。
1: 各位二年三班的宝爸宝妈，重要通知，本周五将有一个社会实践活动，那就是跳蚤市场的大型售卖活动。这个呀，我们家老大以前参加过，所以说呢，我就有一些经验。他呀，就是把孩子们分成若干小组，把家里平时用不到的东西啊，当然不能太旧了啊，拿出来进行售卖，所得款项呢由孩子们自己分配，或是集中起来充作班费。既丰富了孩子们的社会实践经验，又增长了阅历，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希望大家重视起来，积极参与。
2: 什么叫积极参与啊？得多积极啊！
3: 我就是把家里面暂时用不到的东西拿出来卖嘛，这个有啥子好积极的嘛？而未必然还要冲起去争取啊。
1: 周文涵爸爸，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个可是校级活动，那全校同学都踊跃参加，咱们班也不能落后呀。
2: 哎，那怎么才叫不落后啊？难道不是要比哪个班卖的钱多吗？
1: 佳瑞妈妈，这个活动啊，是比哪个班的小朋友参与活动最积极。
4: 这才消停几天啊，又开始了。哎，
5: 各位，咱都别盲目猜测了啊！老师又发信息了，咱们按老师说的来，我觉得就行。
6: 看到后面的信息，
7: 雨轩妈妈，你不要再说话了啊！你在这叭叭一顿说，老师发的有效信息，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
8: 就是，你看人老师后面的信息说的多仔细啊！
6: 又冒失了，你说。
0: 这次的实践活动主旨是培养孩子们的社交能力，所得款项皆由孩子们自行分配。现通知如下：四年级以上是分组上街兜售自制手工艺品，二年级下午半天在跳蚤市场，我们班是在东北角区域，到时候也是分组进行义卖。
3: 哎呀，这些人咋个拉起半截就开跑啊？一时没理解到。哎，你们看人家王老师讲的好马戏，我们就不要在里面东想西想的嘛，嘎。
2: 那就是说自己准备要去卖的东西就行了，是这个意思吧？
6: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这意思。
8: 那个雨轩妈，你看看，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啊，没有了，暂时就先这样吧，大家按照老师说的去准备。
9: 董科，你是谁啊？
10: 行，就是路过，没别的事，过来看看你。
9: 你穿这身衣服在我这店里前后左右的晃悠，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我这店又因为什么事被查了呢。
10: 哎呦，不好意思，我没想那么多，我下回换便装。哦，对了，我们和那个街道啊联合，办了一个针对。

0: 给辖区内经营业店主的这样一个短期培训，就3天，每天是晚上2小时。第一呢，帮你们普及一下广告法；第二，教你们如何规避踩雷，我觉得挺适合你的。哦，对，还有一个，这个是为期1周的一个商业培训，这个就厉害了。
1: 这有专业的名家过来教授你们做生意途径，第一呢能学点知识，第二，我觉得最重要的，积累点资源。
2: 谢谢你啊。喂。哦，对，我在店里呢，你送过来就行。
1: 哦，这么多呀。哎，师傅，你能帮我搬进去吗？
3: 抱歉，我只负责送。
1: 哎呀，你看我一个女的，我也搬不动，我给你加点钱行吗？
3: 不是我不想，你看我还这么多单子，天天直接来送到呢，那不是有难事吗？叫他抬一下不就得了？

0: 董科，
1: 哎，
0: 今天辛苦你了，
1: 我
0: 可让你来干苦力了。
1: 别客气，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2: 妈妈，
0: 哎，儿子，你放学啦？
2: 嗯。
1: 儿子，
0: 是我儿子糖豆，叫人。
2: 叔叔好。
1: 哎，糖豆是吧？真帅。
2: 妈妈，爸爸喊咱们去超市买菜，我想吃糖醋排骨。
0: 哦，那
1: 没事，你有事你就先忙。
3: 糖豆。
2: 妈。
4: 哎，姐姐。
0: 干完活你来了。
4: 啊，你好，马英杰，糖豆的亲爸。
1: 哦，你好，你好，董成，董成。
4: 哦，市监局的呀。
1: 啊。
0: 啊，对，董科是市监局的人，之前帮了很多忙。
4: 哦，哎呦，现在的科长这都这么亲民了，真好啊。
1: 也没有，其实今天呢，就是刚好路过。和小唐小姐，我看她一个人在这儿，我就过来搭把手。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撤了。
0: 啊，好，
1: 好。哦，对，
0: 今天给你添麻烦了，
1: 客气，
0: 谢谢。
1: 留步，留步，哥们儿，拜拜。
5: 我是一只勇敢的鹅。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9: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

0: 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哎呦，
6: 痛啊！
7: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小洋人问你，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一场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突然降临。
4: 美军以出动飞机对人民军的补给线和平壤机场进行狂轰滥炸。
5: 苏联方面什么态度？
6: 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5: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7: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8: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9: 主席，你下决心了？
5: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
9: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天亮前呢停止。
10: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忙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9: 不出动了，那怎么的？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那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5: 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9: 我觉得可以打。
5: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
9: 有。

0: 飞机，没有飞机，没有飞机，这个仗该怎么打呀？
1: 去了，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心里直发慌。你慌什么？咱们这么大的目标，想躲都躲不了。王林，我们这儿都抬到你，放心冲！
0: 连日来啊，美空军加紧了对鸭绿江地域的轰炸，企图切断我军对朝鲜战场的物资供应。
2: 制空权的问题亟待解决。
3: 保卫天空，夺回制空权。
4: 报告，美国轰炸机群和护航机群已经起飞。
5: 同志们，起飞，应战！

0: 我们家战机首次升空作战，就击毁敌机一架，我方战机全部安全返航。好啊！鲁迅先生说过，唯祈年轻，希望正在这里。空军的首战告捷，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军事意义。告诉刘震，总结经验，继续努力，等待时机。
1: 迎接下一场空战的胜利。主席的意思，从今往后，我们在天上要跟美帝好好掰掰手腕。全国各地啊，这个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不光是捐钱，文艺界啊，有好多艺术家，他们举行了一演一拍。这第一周的统计数据还没报上来，我估计。
2: 10架是没问题，如果到了最后，肯定能到100架。郭老啊，你太保守了，我看几百架也没问题。<笑>
1: 好，我们还要训练更多的飞行员，等我们的空军强大了，美帝再也不敢在空中横行霸道了。<笑>同志们，依我看呐。
0: 咱们大家还要加一把劲儿，争取买到更多的飞机啊！
3: 我军现在有150多架米格15，
4: 美军有多少架？
0: 仅战斗歼击机就在1200架以上。
5: 这个空战不太好打呀，战士们士气怎么样？
3: 刘震同志汇报，小伙子们都憋足了劲儿，
4: 个个都想上天啊，跟美帝掰掰手腕。
6: 注意，发生冲击！志愿军空军第30第9团一大队，在大队长王海带领下，英勇顽强、机动灵活，与美军空战80多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荣立集体一等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

0: 昨天有个叫戴维斯的，一次空战击落了我们三架飞机。
1: 我们的空军虽然年轻，但是要以己之长，克敌之短，

0: during an air operation 6 days ago. We have been trying to find him.
1: 我们年轻的飞行员经过实战锻炼，已经具备了和世界顶级飞行员较量的水平啊！
2: 是啊，
1: 当然，打下一个戴维斯，改变不了美军的空中优势，但是对于我们的士气和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提高。
3: 三八线，是把坎儿啊！
4: 那我们二十几门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2: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4: 一夜跑了140里的路，
3: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 提前发起，对云霄的进攻！开炮！
4: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
2: 杀！
4: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

0: 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撤了。
1: 好。
0: 哦，对，包。
1: 今天给你添麻烦了，
2: 客气。
1: 谢谢
2: 刘布，
0: 刘布，哥们儿，拜拜。啊，
1: 你怎么来了？
3: 回头再约。
1: 有什么大病了？这是，真是。你爸真会来，干完活他来了。嗯。走了，回家吃饭。我们给你准备的，那可都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东西。你看一下啊，镶金边的盘子，让你见识见识。嚯，真漂亮！你准能卖个好价钱。
4: 可是我们老师说，最好是二手的，家里用不着的呀。
1: 妈给你准备新的，那比二手的强啊。
4: 跳蚤市场卖不上价钱吗？
1: 没事儿，那你就当二手的卖呗，打七折出售。啊！
5: 爸爸。啊。这两个娃娃还是我上幼儿园时候买的呢，现在我不想要了，可以拿去明天卖掉吗？
6: 当然可以。啊，但是卖掉了旧的，不许要求爸爸再给你买新的啊！
5: 卖掉了不能买新的呀！
6: 就知道你跟我动这小心眼呢。这些确定不要了，以后不演出了。
5: 不要了，不用了，以后再买吧。那我就不卖了。
6: 这什么呀？
5: 二维码呀。
6: 付款码你都准备好了？
5: 对呀，现在谁还用现金呀？这是我叫哥哥给我打印的。
6: 你真行，爸爸都没想到这个啊。
5: 那这些卖掉的钱是不是可以交支配？
6: 必须上交啊！以后每个月按零花钱爸爸发给你。嗯。现在这孩子知道做二维码啊？
7: 做买卖这事儿吧，你们得听宁哥的，宁哥有天赋。
4: 你有啥天赋？
7: 你忘了低进高出那事儿了？
4: 我来听听。
7: 先让我看看你们都准备啥了。
4: 没看我叠垃圾盒呢。
7: 就这，你这个叠一百个放一包能卖五块钱。
4: 你做的别弄坏了。
7: 大白，你呢？
4: 我是准备了一些足球、篮球、羽毛球拍。
7: 打住打住，不，且无实用，很难出手。
4: 你准备啥了？
7: 我呀，我还在考虑呢。我
4: 整半天，你啥也没准备呀，还说我俩呢？
7: 但我准备了200块钱。
4: 大哥，咱是去卖的，你准备200块钱有啥用？
7: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吧，先要去市场，去摸摸底，看什么销路好啊，是吧？然后再低价买进，然后再加价卖出，这不就赚了吗？
4: 还是宁哥聪明啊！
8: 一共就2-3小时，你有多长时间摸市场、进货，然后再转卖？
7: 还有时间限制吗？
8: 对呀。
7: 哎呦，我没想到啊！
4: 其实我有个主意。
7: 啊。
4: 你就把你那几双不常穿的鞋拿出来，有的是人要。
7: 不可能，那我穿什么？
8: 所以啊，你还

0: 是叠点垃圾盒吧，这个才是刚需。
1: 本小立国，宁哥要么不做，要么就做最强的。
2: 我看你嘴炮最强吧你，我俩起码都准备了，你有时间准备吗你？
1: 你这就没有商业头脑了啊？

0: 会买那些东西吗？
1: 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0: 大伟，你也帮我盯着垃圾盒吧。
2: 折成这样行吗？
0: 算了，你别盯。
1: 你们得有冒险精神呢、啊、对不对呀、啊、师傅最近生意咋样啊？这声叹气不好呗。
3: 围观的多，下单的少。
1: 哎呀没事儿啊，有流量不就行吗？
3: 那不行，你师傅我可是要做匠人的，不当网红。
1: 哦，师傅你还是有自己的底线的哈。
3: 你来到底干嘛
1: 呀？明天我们社会实践课跳蚤市场卖货嘛。来你这儿。
3: 来我这儿
1: 进点货。
3: 来我这儿进点货。
1: 嗯，
3: 我这能给你什么呀？
1: 这不找着吗？
3: 你小子别从我这儿打主意啊。
1: 哎，这101挺好的。哎，
3: 这个
1: 嗯，
3: 我刚收回来的宝贝。
1: 你把这些破烂收回来。破损的宝贝收回来不就是为了修复翻新再卖出去吗？嗯，你多给我几个，我明天如果卖出去了还帮你开阔市场了呢。
3: 要是卖出去了咱俩怎么分呢？
1: 5分。
3: 37 46成交。你要什么呀？
1: 就这个101。
3: 这可是绝版。
1: 所以嘛定价高啊。
3: 你确定能卖出去吗？
1: 不二的忽悠能力你不知道吗？
3: 这倒是。
1: 嗯，
3: 那行吧，待会儿我收拾好了让唐总给你拿下去。
1: 成交。
3: 这小子生意眼光还是有的。不对啊，货是我出的也是我修的，凭什么46啊？那他给忽悠了。
4: 各位家长，鉴于明天下午社会实践课需要几个家长志愿者来帮孩子们搭建下摊位，然后维持下秩序，哪位家长有时间？仅限5名，

0: 明天下午啊，应该行啊。好嘞。
1: 呀，王老师，我报名，我有经验，放我一个。
2: 我也可以。
3: 我也可以，有时间。
4: 王老师，我也报名。
0: 我这就犹豫了一秒钟啊，名额满了。
5: 那好，就前五位报名家长吧。
1: 好的，小马老师，我们是学校集合还是直接去市场？
5: 你们到市场集合吧。
1: 王老师，搭建摊位需要带几个工人吗？
3: 你个社会实践苦，还带啥子工人吗？你把工人喊来了，我们几个还去做什么？
1: 周文涵爸爸，我没跟你说话。
5: 可能我没表述清楚哈。所谓搭建摊位，就是帮孩子们找到自己的摊位，然后准备好要兜售的货物。因为摊位不一定都挨着，所以需要家长们帮着看管一下，别出安全问题。所以不需要太专业的人来。
1: 以后听老师把消息说完了再发言，行不行啊？那我还不是好意啊。
3: 你是啥子意思？哪个看不出来吗？你就少发表言。
1: 你怎么老接我话茬啊？我就没和你说话。哎呀，都别吵了，听老师的安排就是了。
0: 干嘛呢啊？有一点机会都想要表现表现啊。
6: 哎，刘老师，我刚看见那消息，您说我要不要也去啊？
0: 婷婷，你没看见这名额都满了吗？啊！
6: 我以那个买东西人的身份去。哎呦，我担心初一，他哪会卖东西呀？回头准备半天，一样没卖出去，他又该郁闷了。
0: 婷婷，我劝你是不去啊！你要去了，这初一更尴尬。我们要相信孩子的能力嘛！啊，你们家初一的变化，这一年来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6: 行吧，我就不去了。
0: 想去也去不了，名额满了。
7: 初一，
8: 妈妈，
7: 又把这个牛奶喝了啊。
8: 嗯。
7: 哎呀，这些是你明天要卖的花篮是不是啊？
8: 嗯。

0: 准备好了吧？
1: 对啊。
0: 你紧张吗？
1: 紧张什么？
0: 就是你明天去现场卖东西，会有陌生人来问你，问价呀、砍价呀什么的，你会不会紧张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那你觉得妈妈需不需要陪你去啊？
1: 是每个小朋友的家长都有的陪吗？
0: 那倒也不是，本来啊有5个名额可以去现场维护秩序，但妈妈没抢到。
1: 那老师不让去，你就别去了呗。
0: 哎呀，我不陪你去，你自己能行吗？
1: 我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呀，我和梦瑶、杜艳秋一组。
0: 行，你不紧张就行。那初一啊，你明天要是卖不出去的话也不要紧啊，这就是一个社会实践的活动。你卖不出去，你回来找妈妈，妈妈给你补贴。
1: 妈妈，可是我觉得我这些手工艺品很漂亮，应该有人要的。
0: 对对对，是很漂亮，肯定会有人要的。妈妈就是给你保底。
2: 咱们活动正式开始之后啊，咱们各位家长就尽量不要干涉孩子们的自由交流了，因为这次实践的主要目的呢还是沟通和交流。
3: 对对对，包老师您放心，我会帮您监督他们的。就这事儿，
4: 用不着你监督啊，我们都听明白了。
3: 让老师放心吧，
5: 老师一来他就表现。
6: 哎，呀呀呀呀呀！哎，干嘛
7: 你撕呀？
3: 你家这碗这么新就不用了。
8: 这位叔叔阿姨、小哥哥小姐姐、小弟弟小妹妹，你们快来看！
9: 如果历史是一群蛙，一到八成新读书，一到七折全是喽。
10: 适合学一些小朋友的经典图书，有增长趣味性，又有知识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快来看！
11: 妈，我想要。
12: 单卖吗？你这个？
13: 因为是成套的，所以单买的会稍微贵一些，大概20。哦。
14: 哎妈，我要。
15: 一下买这么多本，你看得过来吗？
16: 很难能看啊，一看就看到上小学了。彤彤哥哥就是因为他才成为我们班的学霸的。
12: 真假的？小朋友你是学霸呀？
16: 对呀、我们都很崇拜他了。
9: 阿姨，您今天直接带走，我给您在七折的基础上再减10元钱，然后呢再送您2个画画本，一共75元。
4: 我要了，
9: 谢谢黑
4: 来扫个码。
9: 我太，哎呦，阿姨拿好，
4: 好嘞，拜拜，谢谢啊，
9: 谢谢黑姑，
4: 谢谢惠顾，耶，
9: 我们的东西卖出去了。
13: 我们是不是第一个卖出去的东西的？
9: 那我问问江飞虎吧。喂，江飞虎，你们那边怎么样？
17: 我和韩露露选了第一组，目前还没卖出去一件呢。
9: 那你们加油。这个哥哥，江飞虎说他们组一件都没卖出去呢。
10: 那我们要加油继续卖，加油卖出更多件。
9: 哎，嘉欣，你把那套的拼音版的《西游记》拿出来。
10: 好，
9: 还有我们去练一下的魔术套装。
13: 没问题。
10: 魔术套装，你打算怎么办？
9: 跟表演兵呢？
13: 怎么没人买啊？是不是咱们的东西别人不喜欢呀？要不我们喊一喊？
9: 我有点不好意思。那中文汉，你喊两句。
18: 我也有点不好意思。
19: 这又过了7分53秒了，要是没买嘞，连瞧他们摊摊的人都少点。
5: 跟你说这个位置就不行啊！你看人那边人多多呀。
3: 我当时挑了一个最中心、最热闹的地方，应该是人来人往。
5: 你看看，
19: 不要吵，不要吵。我分析了，都不是这些问题，主要是玩一下还不开枪。他要是喊两声，你看别过来些，对吧？肯定那个生意一哈就上来了。哎，
5: 周博士，你说的对，你去帮他们吆喝吆喝，快去，你去吆喝，快去啊！
19: 我那么大个博士，你喊我第一摊摊，我不去。

0: 对了，不行，那么难。王老师说不让帮忙，
1: 就是老师说的。这东西，
2: 高宇轩，你这拿的都是些什么啊？二年级数学手册，这个谁会要啊？人家上了二年级不就有了吗？可是我妈说，
0: 你得省吃俭用拿出来，你想得出来？
1: 我家都是提前一年学呀。
3: 航天杂志，
0: 那也太小众了吧，谁喜欢看那个？
3: 对呀。
0: 那个航天杂志谁会看呀？肯定卖不出去。就是，
4: 薛佳瑞，你这些碗的盘子怎么还贴不全了？你昨天新买的呗。嘿，别哭了。
0: 奶奶，您看上哪个了？
4: 这盘子怎么卖呀？
1: 一百二。
0: 啥？这什么盘子啊？18，行就行，不行啊就拉倒。
1: 这么点儿？
0: 哎呀，小佳瑞，要不就卖了吧，半天不开张，好没面子。那就……哎，不行不行啊！低于60少一分都不卖啊！哎，人家孩子都同意了，他同意我不同意？我是他妈，大姐，您看看我这盘子呀，是镶金边的，120一个。你怎么砍价的嘛？连零头都不到！
1: 妈呀！
0: 我跟你说啊，这整个跳蚤市场吧，都是不值钱的，还120一个盘子，你拿古董店去卖去吧。
5: 我起来，
0: 要买我还不卖给你了呢。
5: 哎，
1: 送饭
5: 老师不让开手，佳瑞拿的走了。
0: 走走走，
5: 我看到了，你这么做生意，你赔死啊！听见了没？
0: 老
5: 陈，我跳去看一看啊。
1: 绝版翻新航模，不要900，只有598。你收藏价值，只要598。
5: 哎呼，你帮忙喊一下啊！
1: 你这玩意儿没市场的，不当吃也不当喝，还贵，谁让你这东西？
5: 这玩意儿它得碰识货的呀！
1: 你觉得识这种货的人会来逛跳蚤市场吗？
5: 不好了，不好了，李家轩都卖出50多块钱了！
1: 啊！
6: 我跟帮忙喊喊呢，人家那都10块8块的，最多也没超过20，你这都快600了，谁要啊？
1: 付他吧。干啥呀
5: ？OK，
1: 不行，这样的话怎么会亏死的？那得先出手再说吧，咱不能输给李家轩吧。
5: 刘果宁，你别着急，你这样定价，咱们入不敷出。
1: 对呀，你说这些货咱都从师傅那儿拿的，这都卖不回本，怎么跟师傅交代呀？
5: 不应该呀，应该没市场啊。
1: 不管了，先卖了再说吧。哎，
5: 来看看，
1: 又降价了，
5: 又降价了，
1: 不要598，只有398呀！哎，398，398。
7: 现在要给大家表演个魔术，名字叫本球消失兽。我先把这个盖子打开，大家看，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本球？现在呢，我就用我的咒把它变消失。现在我要先暂时盖上一下盖子。阿瓦达肯大哥，阿瓦达大罐，开，3、2、1，噔噔噔。
8: 这款魔术套装不但经济实惠，还很好玩，孩子们买回去可以寓教于乐，还可以在一些演出上直接汇报表演，特别划算。哎，这玩意儿好，我要了啊！
7: 爷爷，您拿好。
8: 哎，好。您
7: 再加5块钱魔术服和魔术帽也一同送给您。
8: 好，我孙子最喜欢这玩意儿了啊！
7: 现在还付的魔术服1件。
8: 太好了，太好了！多少钱啊？
7: 35。
8: 35，好，我准备你啊。
7: 谢谢辉哥。
8: 嗯，好，爸爸，燕秋，你喊吧，梦圆，你喊，梦圆，你喊。哎呦，这灯笼这灯能亮吗？可以的。哦，这里有小兔子形状的，还有小龙的。哎，真挺好看的哈。这个是我们手工刻自己做的。对对对，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哦，
7: 那这个里多少钱呢？
8: 15。什么？贵点吧。 那12吧，啊行不？
7: 12可以，12可以的。
8: 那行我就来一个，我给你们钱啊。嗯嗯，给你个10块的。
7: 谢谢谢谢。
8: 哎，我拿手了啊。

0: 兔姨你真棒，我爱吃鸡了，
1: 爱吃鸡了，
2: 当然了，我爱当了，饿了，忘了，
3: 哎呦，加三点四，
4: 你算啥呢？这是。
3: 这什么时候才能卖回本啊？现在一件都没卖呢。
4: 拿孩子成长的慢，你别着急啊。啊，
2: 灯笼不卖灯。
5: 你这个怎么卖啊？
2: 10块。啊？
0: 啥呀？
5: 我要退货。
0: 为什么啊？
5: 你们那东西卖的贵。人家那边人家卖的便宜，差2块钱呢。
0: 可是我们已经完成交易了呀。
5: 我不管，给我退货，哎，给我钱。哎，
4: 这老太太怎么爱上你？哎，走，
6: 咱们先别往上前啊，咱们相信孩子自己有能力处理这件事儿，咱们在旁边看就行了，看就行。
5: 你都给我退了，你的东西贵，我不要，都给我退了。
0: 不能退，我们的灯笼是什么价就是什么价。你都已经买下来了又回来退，没有这样的道理，我们的灯笼没有质量问题，不能给你退款。至于你说我们比别人的贵，那我们可以按照人家的价格给你，但是退全款不行。
5: 你就得给我退货，全退了，我不要了。哎，
7: 阿姨，您买之前怎么不看好啊？这不欺负小孩吗？差不多得了，没多钱的事儿。
8: 就是啊，值不了多少钱的玩意儿。阿姨，您说您至于吗？
0: 只能退您2块钱。
5: 算了，不跟你们瞎耽误功夫了。
0: 楚姨你好厉害，
1: 小楚姨你真棒。
6: 您看，孩子们呀，自己是能处理这件事儿。嗯。
9: 一个下午了，一件东西也卖不出去呀。
10: 再这样子下去的话，我儿子自信心要遭打击惨了。
6: 是啊，完全。哎呀，我不行了，我必须得干预一下。
4: 咋干预啊？
10: 你俩干预得倒吗？你这个是？
4: 王老师在哪儿？我帮你看看。掩护我啊！
10: 他装备那么多，
4: 有备而来。
11: 哎，小朋友啊，那个练习手册怎么卖呀？
0: 8块钱。啊，
11: 什么？多少？啊，
0: 8块钱。
11: 这么便宜啊！哎呦呦呦，太好了！来，阿姨给你10块钱啊。哦。
10: 瞒天过海。
11: 成了成了。
10: 孙子兵法你都用起了，兄。
11: 先开张了再说呀。
4: 借我用。哎，开始了，快。
10: 你也要去啊？
6: 当然了。
4: 加油啊！
0: 这个
12: 这航天杂志一套怎么卖啊？
0: 一套50，
12: 这么多啊？一本多少钱啊？
0: 1本20。
12: 来一本，2本。
4: 回来了，回来！
11: 哎，
4: 2本，
11: 你太厉害了！
4: 立功了，
11: 快来！
10: 我可不可以不去呢？
4: 那不行。一个阵营的临阵脱逃，你
10: 他那个盘子卖的有点贵。
4: 行，你放心，你回来我给你报销。我去，
10: 行，我是钱问题，你那个哎，
4: 加油加油！
13: 哎，小文，你这个盘盘啷个卖的嘞？
0: 一个120。啊，
13: 给我来两个花嘞，要粉色的。
4: 王老师。
14: 周博士，
13: 王老师，
14: 您这是唱哪出啊？
13: 我
14: 哎呀，咱不是说不干涉咱交易？
6: 哎呀，你怎么能这样呢？周博士，您去别的摊位看看吧，这不是安全问题呀，您就别回来了。
14: 对，咱们几位家长也都互相监督监督。
6: 您放心，王老师啊，
4: 我没有问题，
6: 我就给你买。
0: 这个是5块钱，这里
5: 给你看一下。
0: 哦，好谢谢。这个5块，这个多少钱呀？
2: 5点了，啥也没卖出去，那卖个球也行啊。哎呀，
15: 输惨了。
2: 任珊珊那边基本�卖完了，净赚利润380。
15: 早知道我也搞薄利多销了。
2: 你早该听我的，不要妄想一口吃个胖子。

0: 那咱现在改变策略还来得及吗？肯定来不及了呀。那我来收摊吧。嗯。过年。嗯。来客户了，来生意了。嗯。
1: 这不是我前两天掉漆那个吗？怎么这么新呢？我、
2: 这以前是您的。
1: 对呀、啊，这我的。哎呀，这几笔限量的，你看，还有编号呢，看。哎呦，
2: 那这么珍贵的东西您给卖了干嘛？
3: 对呀、啊。
1: 这前两天我小侄来我家，给卡掉漆了，这还卡掉了。我一生气啊，就挂您鱼上给卖了。哎，
3: 你们修好的？我师傅。
1: 你师傅，这么厉害？
3: 我师傅就是干这门生意的，就是把这些不要了的、坏了的什么经典玩具和模型吧，收回来修好再卖出去。哎呀，
1: 那太好了！嗯，我呀是开航模主题餐厅的。哎呀，好多坏了的模型，那坦克、飞机、大炮、装甲车的都有。嗯，都是老旧的极品限量，再也买不到的。哎呀，你满网找找不着。哦，这你们师傅会修？哎，嗯，把你们师傅的联系方式给我呗。 行，我给你他的快银号，快银行，可以。哎，还有这个我回收了，
4: 收了。
1: 哎，
4: 等会儿我们买回来翻新加上色都是有成本的。嗯，
1: 你们说个价，
5: 3500吧。
1: 啥？
5: 这有点报太高了。
1: 你们这帮小屁孩，是不是从家里偷出来换零花钱的？
2: 不是，真没有。没有，这样吧，我呢也不给你们添麻烦，我是年鱼上800块钱出的，你们这有手工费、时间成本，给你们1200。可以，
5: 可以，可以，可以。
1: 那
2: 成交，
1: 你这是砍了一手好价呀，成交。<笑>
2: 对，
1: 把你们师傅的联系方式给我。哎，好。
5: 咱现在反超李嘉轩他们2倍多呢。
6: 这有事啊，您说。1000块钱买了个自己卖出去的东西。哦，笑了。
5: 喂，王老师。
6: 杨楚莹妈妈。
5: 我要跟您说一件事儿，
6: 是不是今天初一在学校表现不好啊？他是不是被人欺负了？他是不是又哭了？
5: 不是的，相反啊，初一今天的表现简直超乎我的想象。
6: 他们今天下午不是卖东西吗？有一个大姐呀，买了他们的东西，自己又觉得贵，拿来退。但是呢，这个时候杨楚怡不仅没有害怕，还鼓起勇气来跟他讲道理。
5: 实在是超乎我的想象，说实话。
6: 杨楚怡这一年的变化呀，实在是太大，特别值得表扬。
5: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王老师，我必须得好好的奖励奖励他。您呀，一定得好好表扬表扬他。
6: 哎呦，太感谢您了啊，谢谢啊，王老师。嗯，
5: 那就这样。
6: 嗯，拜拜。刘姐啊，把那个冰箱里的鱼和虾全部都拿出来，今天晚上咱们要加菜。
5: 哎，好嘞，好嘞。
6: 喂，老杨，你下班以后立刻回来，你闺女今天表现得特别特别好，王老师亲自打电话来表扬。嗯，下班赶紧回来啊，咱们要好好庆祝一下。
7: 各位家长，今天咱们2年3班的社会实践活动呢，到此就圆满结束了。功德款项是1098元，虽然不多啊，但是都是孩子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挣来的。
6: 鉴于两位家委会主任提议，这笔钱呢就拿来用作班费。
7: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8: 没意见。
9: 同意。
10: 完全没意见。
11: 完全赞成。
12: 没问题。
13: 好，那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的话，那这笔钱就用作班费了。现在我把孩子们参加社会实践的照片和视频发到群里。
14: 这次的社会实践呢，锻炼了孩子们的胆量，也锻炼了孩子们的社交能力，同时呢，还间接锻炼了他们的团队意识。 到此，我正式宣布，这次活动圆满结束。

0: 现在都流行把号放门口了吗？哎呦，什么人啊，这是。
1: 小心，
2: 爸爸，
3: 手放哪儿了？哎，
1: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没事。
3: 董哥，天也不早了，还不下班啊？这么敬业。
4: 马先生，又见面了。
3: 这手干净吗？
0: 马云杰，你怎么说话呢？
4: 刚才小薇差点。
3: 小薇是你叫的吗？你是不是应该称呼她一声马太太呀？
0: 马云杰，你有病吧？咱俩复婚了吗？
3: 未来马太太。

0: 爸，我知道了，我回屋看书了，你和我妈慢慢聊，不要老急眼的。
1: 知道了，你比你妈懂事，去吧。

0: 你不打算跟我说点什么呀？
1: 说什么呀？
0: 说说你跟那个小白脸的事儿啊。
1: 你说谁小白脸呢？你脸比人家又小又白。
0: 我这个小白脸是贬义词，专门形容那种欺骗女性的男人。
1: 我不能有个男性朋友了，有男性朋友就是欺骗女性。
0: 男性朋友搂你腰啊？
1: 我在那搬货差点摔倒了，他正好进来看见了，扶了我一把，怎么了？
0: 正好，那上回呢也正好。
1: 之前你记得我被人恶意举报吧？是他调查澄清的，免罚了。他又是市监局的人，我跟人违约关系咋了？
0: 那小白脸拿这事要挟你了是不是？
1: 你怎么一惊一乍的呀？哎，我懒得跟你废话了，你这人脑回路都不正常。
0: 我脑回路不正常？那小白脸脑回路正常？我看他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也不傻呀，姐姐，你能看不出来，还是你当我傻呀？

0: 吃面吧。
1: 不饿。
0: 一会儿就坨了。
1: 不吃。
2: 你也别这么生气了，董克确实帮了我不少。
3: 我说什么来着？那孙子就是不怀好意，那猥琐都从眼神里透出来了。
0: 那哪儿猥琐了呀？
3: 反正这孙子现在肯定是人还在心不死。
0: 不然怎么孙子了？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关你什么事儿
3: 啊？什么叫关我什么事儿啊？之前是你提的半年考察期，哦，现在考察期过了，您又黑不提白不提了，在外边跟那孙子腻腻歪歪的。
0: 谁跟人腻腻歪歪的了？
3: 就是姓董那孙子，上回帮你搬东西，这回直接搬人了是吧？这还是我见着的，我要没见着的，指不定你们俩干过什么呢。
0: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你有病吗？
3: 这我还真有病，我下贱，我得了一种下贱的病。我告诉你，我就爱你，我非你不可。我告诉你，我是爱你，但我也是男人，我也要脸。你把你跟他的事给我说清楚。
0: 马云京，你给我让开！
3: 你要不说清楚，打死我都不让开。
0: 我今天跟你说清楚了，董成就是比你成熟，比你懂事，比你有魅力。
4: 是，你是对我很好，但是呢，你为这个家做过什么吗？
3: 我什么都没做过。
0: 做过什么了？你告诉我你做过什么了？一言不合就消失了，看到别人家孩子可爱就要二胎了。马英姐，我创业这么困难，
4: 我要装修，我每一天都要跟工人盯着那么多的细节，

0: 我要去市监局处理那么多麻烦的事情。
1: 你帮过我吗？哪怕你去店里打扫打扫卫生也行呀，我不要求你高了，你为我做过什么？别人男人帮我搬个货你就不开心了，我就想问你一声，我需要你的时候，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
2: 我也在努力，我手办的业务已经上正轨了，我现在也是当红博主了啊！有好多收藏家来找我翻新改装他们的手办，还有人让我去店里展览呢，我的订单都批量批量的。哦，到你这儿我什么都没干了，你是没看见还是压根你就看不上我呀？

0: 婉莹姐，我们都冷静冷静吧。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缺少了一些什么。
1: 你跟那姓董的就不缺是吗？跟别人没关系，我只说咱俩的事儿。
0: 行，就说咱俩。我今儿就要你一句准话，这婚还能不能复了？
2: 你别逼我了，行吗？
0: 我知道你的答案了。
3: 爸，你要去哪儿啊？
0: 爸，我出去吃饭。

0: 各位评委好，我的搭档因故缺席，但这个节目我已经练习了一个学期了，我不想放弃，所以能不能请评委给我一个单独展示的机会？
1: 可以吧？
2: 可以可以。

0: 解决了吗？你有被牵连吗？
1: 哎，不是，要我说，人都回来了，其他的别问了。
0: 可是玛丽，不管怎么样，你至少应该在群里回复一下我和佳琪吧，我们都很担心。
2: 是我，佳琪，谢谢你们这么关心我，我很感动。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吧，即便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希望我们能有点边界感。
3: 是我，你也是。
1: 人马一才刚回来，你就不分青红皂白一顿问，换我，我也不高兴。
0: 可我们不是朋友吗？朋友不应该坦诚相待吗？
1: 朋友之间也有自己的小秘密啊，不是所有人都想把自己家庭里不好的事情到处跟别人说。我就不信，你没藏着什么自己的小秘密。
0: 我就没有。
1: 不是哥们儿，你平时不是挺拎得清的吗？怎么？哎，得，我不跟你掰扯。哎，你说的都对。
4: 哎，你说呢？
5: 孙嘉欣，你打算
4: 刘哥宝、杨楚怡的病好点了吗？啊，好像已经不发烧了。
6: 为什么？
4: 因为他住我家楼上。
6: 刘国宝，你知道咱们要选中小队长了吗？
4: 是今天下午啊。对啊，你准备选吗？我当然要选啦，我要参选宣传委员。
6: 那我想选体委，那我帮你投票。
4: 是啊，向飞火，回头我也疼你。
7: 目前参选的结果如下啊，中队长是马子恒同学参与竞选，学习委员是周文汉同学参与竞选，劳动委员是高宇轩同学参与竞选，体育委员呢是江飞虎同学参与竞选。这些职位都只有一个同学竞选，但是只有咱们的宣传委员是刘国宝同学和徐梦瑶同学都参与了竞选。同学们可以思考一下，自己想把票投给哪位同学，然后咱们在下午班会课的时候进行投票啊。
4: 张若昀一票，高宇轩一票，唐豆哥哥肯定听我。加一，我自己给自己投一票。加一，
8: 他还有我一，
4: 我知道你那一票。再加一。江飞虎肯定也会投我一票，可惜初一这个时候病了，
8: 有病逼的这不是时候。
6: 国宝，我帮你打听了，
8: 怎么说？
6: 男生大部分都想选你，但女生好多都想选徐梦瑶。啊，
8: 那我就不能保证我一定能选上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

0: 三个集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小洋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2: 工业驿站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驿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啊，我把你打晕了，
1: 怎么说？男生大部分都想选你，但女生好多都想选徐梦瑶。啊，
2: 那我就不能保证我一定能选上啦。
1: 走去拉票，一起去，一定要确保我的选票高过徐梦瑶。
3: 这不还有一罐子吗？
4: 啊，没有你的地方了呀！
3: 你别擦了，我来帮你。
4: 刘国宝，没有你的地方了。
3: 哎呀，你们两个别吵了，还是我自己擦吧。
5: 脸色这么差，吵架了？
6: 跟没关系。
5: 被我猜对了，复婚之路不顺。
6: 咱聊正事吧。啊，这个月账本。
5: 可以啊，我的投资已经持平了，厉害呀。
6: 那是，已经有公司来找我做带货直播了，不过我还在考虑中。
5: 哎，这不能轻易答应啊。嗯，我们公司也有线上渠道，要不你签我这边吧，我们公司的货品那绝对是有保证的。
6: 再说吧。我是个匠人，有我自己的底线。
5: 咱俩合伙，利润丰厚。
7: 你说说，这种东西，他非得来超市买吗？网上买它不香吗？
8: 是啊，我也这么想。可是肖佳瑞妈妈说了，这纸杯呀，网上只能看图片，看不出质量来。孩子们可是要用它来喝水的，那不能大意。啊，所以咱俩一起来吧，也是为了堵他的嘴。
7: 是，哎，你说这肖佳瑞妈妈无时无刻不在刷存在感，
8: 就是，哎，没办法。哎，咱这活儿啊，哎，啊，
7: 他那个那人是不是藏头发？
8: 还真是啊。
7: 但是那女的，
8: 哎，对呀，啊，什么情况？哎，你得拍下来。
7: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8: 他们这什么情况呀？他跟唐总。

0: 不是复婚了吗？
1: 是你这人，人家那个复婚了也不能有个女性朋友什么的。
0: 可他俩看着吧，不像普通朋友。
1: 你行了吧啊？咱们还是别操心人家的事了，你就当没看见啊，就当没看见。
0: 可我看见了呀，这万一要是……
1: 万一什么呀？

0: 目前呢，刘国宝跟徐梦瑶分别都获得了15票，但是其实咱们班一共有31位同学。本来是不应该平票的，但是因为咱们的初一同学生病请假了，所以说咱们就等初一同学来上学之后再决定咱们这个宣传委员到底是谁。
1: 那你不完蛋了吗？
2: 还差初一票，哈哈，那我稳了。
3: 车祸，
4: 福建那边一直在下大雨，路面太湿滑了，司机可能有点着急，车就翻了。
3: 人没事吧？
4: 好在是人没事，但是咱们这批货全搭进去了，这次货没有按时送到，甲方肯定要咱赔不少钱呢。
5: 那他运输公司没责任吗？
4: 责任肯定是有啊，那也是甲方追责咱们，咱们追责运输公司，肯定就扯皮了这个事儿。
3: 你先赶紧跟进，止损，争取少赔点啊。
4: 行，那我先过去了。
6: 来，把体温计给暖暖看一眼。把药喝了。
7: 这么厉害啊，一口闷了。哇塞，真棒。
6: 退烧喽。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好点了没？
1: 妈，我感觉我好一点了。我觉得我明天能去上学。
6: 能行吗？你嗓子不疼啦？
1: 不疼了。
8: 天一。
1: 哥怎么了？
6: 突然回来了。
8: 这不初一发烧了吗？
6: 退了。
1: 哥哥，就是嗓子还有一点点疼。哦，
6: 你刚才不是跟妈妈说不疼了吗？
8: 我来吧。那哥哥看你把这一大杯水喝完好不好？喝完哥有个礼物送给你。
1: 什么呀？
6: 还有礼物啊？
8: 娃娃。
1: 哇哇，好可爱，我好喜欢。哥哥，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
8: 好。快盖好被子，哥给你讲故事听，好不好？嗯。
1: 妈妈，我饿了。
6: 你饿了？哎呦，太好了！你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做。
1: 我想吃面包。
6: 面包 ，OK。你吃饭了没有？
8: 我吃过了，天一，你不管我了。
6: 好。
8: 想听什么故事？看看。
6: 你怎么又跟这儿喝上酒了呀？
3: 馋了。
6: 孩子生病你也不问，就知道在这喝。
3: 这15不是专门回来看初一了吗？我就别上去打扰了。初一好点没？
6: 好点了。说这小孩跟大人就是不一样啊，只要稍一退立马就有胃口。
3: 老婆，我一会儿喝完我也上楼换你啊。
6: 你少喝点啊。
3: 好，放心吧，就这一罐
6: 啊。好，

你去忙吧，我来看看。手机响了，手机亮了好几次啊。哦。

0: 喂，梦瑶妈妈。
1: 哎，初一妈妈，初一病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谢谢您的关心啊，还专门打电话过来。啊，
2: 是我们家梦瑶想初一了。
1: 初一说啊，她明天就能上学了。
2: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那个初一妈妈，我有个事儿吧，还想跟您说一下。
0: 啊，您说。
2: 就是那个初一明天上学的时候啊，老师会问关于选这个宣传委员的事儿。
1: 哎，你看我们家梦瑶啊，那个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是吧？我觉得特别适合做这个宣传委员。
2: 所以我是想着说，你能不能跟咱们家初一说一声，投票的时候投我们家梦瑶一票啊？
0: 梦瑶妈妈，您这个有点拉票的嫌疑啊。
2: 要不然你看这样行不行？下次初一要选什么的时候呢，我让我们家梦瑶也投他一票。
0: 梦瑶妈妈，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它是孩子们自己的事儿，我们大人最好别掺和。
1: 你看初一想选谁，那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0: 我也不好去左右他，是不是？我还要看孩子呢啊，咱们改天再聊，拜拜啊。哦，就说怎么突然打电话过来。是为了拉票啊。
3: 玛丽，对不起，我今天不应该逼问你不想说的事。

0: 到了学校要是还不舒服的话，就让老师给妈妈打电话，知道了吗？
1: 初一。
0: 哎呀，伯宝，刘老师。
1: 初一你好了。哎呀，我都想你了。
2: 想我？
1: 对呀、啊。哎，你的书包钱呢？我给你背吧。哎
3: 呦，行不行啊？
0: 啊。来。哎呦，国宝对初一太好了。
1: 谢谢国宝，你对我真好。
3: 昨天跟徐梦瑶啊，十五比十五，就差初一这一票。
0: 那我就让我们家初一投国宝呗。
3: 千万不用，那个孩子自己的事儿，让他们自己来。初一想投给谁，这是他自己的决定，知道吗？我们别干预，一干预这性质就变了。哎呦，
0: 看我这脑子，我自己说过话我都给忘了。不过我觉得啊，初一本来也会投国宝的。
3: 那也是初一自己的决定
1: 啊。初一，如果今天投票啊，你能把票投给我吗？
2: 投票，那应该行吧？
1: 我就是稳了，哈！秋叶，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杨初一，这个送你。
2: 为什么？
1: 你不是喜欢画画吗？这个是全三十六色画笔。
2: 我是问你，你为什么要送我画笔？
1: 初一。你会选我做宣传委员的吧？啊，你不觉得我比刘国宝更适合做宣传委员吗？
4: 你哪里比我合适做宣传委员？你怎么偷听我们说话？
5: 你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话，我不能听，
1: 就不能听。
5: 哎呀，你们别吵了，你这是作弊。初一，你不用宣传，选我就好了。
1: 你还不是一样，杨初一，你要做出正确选择。
5: 正确选择也是我，我和初一我们关系最好了。
1: 可是我的才分明比你多，杨初一，宣传委员就应该是我。
5: 初一，你说你准备选谁？
1: 初一，你会选我的对不对？
5: 你应该选我的，初一。
1: 初一，你要选我。
5: 初一，
1: 我
5: 是
1: 要做宣传委员。
6: 杨初一，昨天班里选班委会成员，宣传委员这边呢，刘国宝跟徐梦瑶

0: 票数相同，现在就差你一票了。老师想问你想把票投给谁？
1: 我
2: 树叶，如果今天投票你能把票投给我吗？
1: 投票那应该行吧。
2: 我就是稳了，哈哈，树叶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0: 这么纠结呀？其实很简单，你觉得谁更合适你就选谁。
1: 你不觉得我比刘五把适合做宣传委员吗？
0: 这是怎么了？
1: 王老师，我头有点晕。
0: 头晕？你是不是有点低血糖呀？老师，这儿有糖。
1: 不用了，王老师，我喝点水就可以了。
0: 好吧，那这样你先回去休息，投票的事儿呢不着急，等你想好了来跟老师说就可以。
2: 你为什么不投票给我？
1: 我还没想好。
2: 这个还有什么好想的？只凭咱俩的交情，你应该投给我。
1: 可是
2: 你还可是什么？难道你想投给熊苗？你不拿我当朋友了？
1: 不是的，国宝，我只是觉得我要想清楚。
2: 这么多年的交情，你居然还有怨？哼，秋叶，你太没义气了。
1: 你怎么没有投票给我？我还没想好。
2: 你是因为有交情所以想投给刘国宝？你太不实事求是了。
1: 我也没投给国宝。
2: 那你到底想投给谁？杨楚怡，你可是收了我画笔的。
1: 我还真想还给你呢。
2: 你什么意思？你真的不准备投我啦？
1: 等我想好了我会投的。画笔先还给你。
2: 还给我我也不会要。你都已经收下了，一共就两个人，不是他就是我，这个还要犹豫啊？
1: 我总得想清楚嘛。
2: 你这个人真的是太纠结了，没意思。
3: 我该怎么办啊？我投给国宝，梦瑶不开心，可我要投给梦瑶，国宝肯定就不理我了。但是我要两个都不投，他们都生我的气，现在王老师又等着我投票呢，我该怎么办啊？
2: 糖豆哥哥，
4: 初一，你找我什么事？初一，你找我什么事啊？
1: 就是我该选梦瑶做宣传委员，还是选国宝做宣传委员？按道理来说，国宝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应该选他。可是梦瑶也是我的朋友，他确实比国宝更多才多艺。
4: 初一，这个主意我不能替你选。
2: 啊？为什么？
4: 因为如果我选了，那是我内心的想法，不是你的，所以我觉得你应该遵从你自己内心的想法去选。
1: 可是万一选错了怎么
4: 办？这个还分什么对错吗？
1: 我觉得这个是给班级选干部，不能太随意。
4: 那你想得很好啊，所以你就按照你内心的想法去选呗。
1: 可是我选了一个就会得罪另一个。
4: 那你不管怎么选都会得罪另一个呀。
1: 可我一个也不想得罪。
4: 那就没有办法了，初一，如果你真的想好了，那我觉得你可以跟不选的人说清楚。
1: 说清楚了他们也不会开心的。
4: 妈妈说过，这世界上没有那么两全其美的事情。
1: 哥哥，

0: 好难选啊。
1: 所以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0: 要是单论关系的话，那我肯定选国宝。可是王老师说宣传委员是管宣发和文艺的，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徐梦瑶比国宝更有组织天赋和文艺天赋。

0: 了。
1: 要不你帮助选择吧。
2: 这个选择哥哥不能帮你定。啊。
3: 这是你人生中第一次面临公允和友谊的选择。
2: 哥哥只能帮你提建议，但主意你得自己拿。我觉得你要是想选国宝的话，你就得把理由和原因给徐梦瑶说清楚。
3: 反之，如果你选了徐梦瑶的话，你就得把理由和原因给国宝说清楚。
2: 如果这样他们还不肯原谅你的话，那就不是你的问题了。
4: 报告。
5: 进。
1: 王老师。
5: 哎，梁楚怡，什么事儿呀？
1: 我想好投给谁了。
5: 你要投给谁呀？请坐。在上课之前呢，老师要宣布一件事情，那就是咱们班的班委竞选今天已经有了一个最终的结果。因为其他的职务都没有争议，只剩下了宣传委员。那刚刚呢，老师也已经得到了最终的结果。咱们班的宣传委员经过最终的票数统计，就是
6: 谁更的刘国华，
5: 徐梦瑶同学。
7: 怎么会是不是刘国宝吗？
5: 好了，安静，听老师讲。那么至此呢，咱们班的中队委就正式成立了。下面老师来介绍一下啊，咱们的中队长兼班长是马子恒同学，副中队长兼学习委员周文翰同学，宣传委员徐梦瑶，体育委员江飞虎，劳动委员高宇轩。接下来呢是各个小队长，一小队张洛一，二小队刘国宝，三小队杨楚怡。好了，这就是咱们班的中队委。
1: 徐梦瑶，你这么带不对，留渣了自己。来，我帮你。
8: 谢谢。

0: 国宝，
1: 你还在干嘛？
0: 国宝，你的对雕，
1: 大叛徒！
0: 你听我说，
1: 你还说什么？你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只选上了小队长，就故意

0: 哎呀，
1: 好了，姑娘不哭了啊。那初一没有选你，肯定有他的原因是吧？啊，朋友之间要好好沟通嘛。
2: 我再不要和他沟通，他不通我就是叛徒。
1: 你这行了行了，别那看戏，劝两句。
3: 妹儿啊，你看啊，这不才一年嘛，年年都有选举。你看哥，六年级才选上班委，还有好几年呢啊。
2: 我不要好几年。
1: 不会劝人把嘴闭了，说的什么东西？
3: 他就是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呀，这么点小挫折就哭成这样。我去年被甩头阴成啥样了，也没见过你这么劝过我。
1: 我那顿炸鸡胃口了。
3: 那你说怎么办嘛？已经这样了，要不今晚月黑风高，我跟他去砸出一家玻璃。
1: 拿酸奶把嘴堵上，这儿。
4: 行了，宝贝儿啊。
1: 人生啊，遇点小挫折它是好事，知道吗？嗯。

0: 是不是我真的不够好啊？还是我跟初爷的感情不够好啊？他为什么不疼我？我真的真的好难过。
1: 行了行了，姑娘不哭了啊，咱不哭了啊！哎呀，哭得可怜。
0: 糖糖哥哥和江妹妹都是两道杠，就我一道杠，他们不跟我玩了怎么办？哎呀，
1: 怎么可能呢？啊，他们肯定不会这么干的啊！初一没有选你呢，不代表你不优秀。以后呢，你会遇到很多类似的事情的。哎，爸爸希望啊，你不能因为别人的选择来否定自己啊。开门去。嗯，好了好了好了，你看看谁来了。
0: 我爷大家好。
1: 呦呦呦，嘉欣来了，快快快。
0: 刘国宝，我们大家喊你去花花园玩。
2: 嗯，都谁？
0: 就我马子恒和江飞虎啊。
2: 我不想去。
1: 你看看国宝，你刚才还担心他们不带你玩了，人家来找你玩，你还不去了？去吧去吧去吧，开心的玩一会儿。
0: 不是爸爸，我现在暂时不想你养树叶，可以吗？
1: 可以啊，爸爸特别能理解啊。哎呀，我们大人有时候都不好控制自己的情绪，何况你们小孩子呢啊。嗯，有些事情留给时间，慢慢就想明白了啊。嗯，来穿上鞋。
0: 谢谢爸爸。哎，
1: 但是你要记住哦，你是爸爸最棒的闺女啊。
0: 谢谢爸爸。
1: 好，快去吧，去去去。
0: 拜拜
1: 拜拜，玩开心啊，开心一点。嗯，
3: 爸，我感觉吧，虽然豆爸是初一的话事人，你还是去看看吧。万一国宝和初一打起来了，我妹儿还没事，那万一初一留下些心理阴影，
1: 你这脑子里怎么老想这些乱七八糟的啊？
3: 您最好还是去看看。
1: 去回屋写作业。
4: 我们是想帮你和杨楚怡和好。
0: 谁要你们帮？我正式宣布，我和杨楚怡绝交了。
5: 国宝，你听我解释。
0: 我不听，以后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要是直接跟杨楚怡玩，就别跟我玩了。
6: 国宝，你怎么这么霸道？
0: 我就霸道，你们选吧，现在就选。
6: 国宝，
0: 你闭嘴，选。
4: 刘国宝，
6: 你们俩就不要起哄了。国宝，你不要这样，你听听初一怎么说。
0: 我就不听。唐都哥哥，你是选他还是选我？
5: 国宝，你不要喊了，你为什么不能听我好好说话？
0: 听了你说什么？分你是怎么投给熊瑶的吗？
5: 不是这样的，国宝。
0: 杨初一，我觉得你特别虚伪，张口闭口我们是好朋友，你明明知道我那么想当宣传委员，却还是投给了别人，
5: 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国宝，你怎么这么想？我有这么差劲吗？
0: 在我这里就是很差劲。你让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差劲，我还以为自己很受欢迎。我没有也很牢固。杨初夜，你真的让我很伤心。
6: 耍什么威风？
4: 肖佳瑞，你再喊个刘国宝，你试试。
0: 我就喊怎么地？啊！
7: 肖佳瑞，早读时间讲话还有理了？给我坐下刀。我一路走过来，别的班都在安安静静早读，就咱班最吵最乱。给我坐好。我现在要指定一名晨读管理员，以后就由他来管理咱们早读时间的秩序。谁愿意做这个晨读管理员？
0: 他还没上学，我不当。

0: 宝，快举手啊！
1: 国宝，我觉得你很合适。
2: 老师再问一遍啊，有哪个小朋友愿意做这个晨读管理员？晨读管理员需要每天早早到学校抄写板书，带领大家早读，还要配合班长和学习委员管理秩序，配合各个课代表收作业，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
1: 老师，
2: 初一，你愿意做晨读管理员吗？
1: 老师，我想推荐刘国宝。
2: 你为什么想推荐刘国宝？
1: 刘国宝嗓门大，大家也听他的，我觉得他可以管好晨读。
3: 老师，我也推荐刘国宝。
4: 我也推荐刘国宝。
5: 我也是。
6: 我也推荐。
2: 好，都坐下吧。刘国宝，你看那么多人都推荐你，你要是做了这个晨读管理员，以后早读时间再有谁捣乱，你就把他的名字记下来，老师就会通知他的家长。你愿意吗？
1: 我愿意。王老师，我会努力做好这个晨读管理员的。
2: 好，那你以后就是咱们班的晨读管理员了，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1: 画笔吗？
7: 不是不喜欢，我是想告诉你，我选你不是因为这盒彩笔，而是我觉得你更适合做宣传委员。徐梦瑶，我也希望你不要辜负大家的希望，做好这个宣传委员。
1: 行吧，那我知道了。
7: 国宝，我查过宣传委员的职责，他们是管宣传和文艺的，就是什么汇报演出啦、画黑板画之类的。徐梦瑶在校网里晒了好多跳舞弹琴的照片，我觉得她比你更适合做咱们班的宣传委员，她真的很有才艺，所以那天我选了她。但是做晨读管理员，咱们班没有比你更适合的。
8: 好啦，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但是你能不能发誓我是你最好的朋友？
7: 当然，国宝，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8: 我宣布，我和初一和好啦！
3: 你们俩和好啦？
8: 哎，徐梦瑶，你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呀。
3: 女人情绪上头，惊天动地。
4: 真是麻烦的物种。
8: 哎，对了，唐露哥哥，我现在只是个小队长，你和江飞虎还跟我玩吗？
4: 我们为什么不能和你玩？
8: 国宝，虽然我是中队长，但是收作业、发卷子不还得靠你这个小队长吗？再说了，没有人会因为中队长、小队长就不和你玩。
9: 就是，你看我啥也不是，你们不照样找我玩？
8: 我突然感觉我想明白了，哎呀，我的心情终于好了，走，咱们玩去吧。
10: 什么事儿啊？
11: 嗨，又给我打太极，就咱俩合伙那事儿啊。
10: 哎呀，这事儿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啊。毕竟是大事儿，我得慎重。
12: 那你还要考虑多久啊？
10: 你等我交稿以后再说吧，好吧？
11: 也行。哎，交完稿不得好几个月吗？
10: 啊，对。行，那我先不跟你说了，我专心创作啊。
13: 老公啊。这前两天才说这事儿，结果今天就开始正式裁员了。
10: 啊？行政要裁掉一半？
13: 啊，好多部门都按50%裁呢。
10: 这么狠？
14: 哎，爸妈，你们快去看看我妹吧。
10: 怎么了？你妹又闹脾气了？
14: 啊，那都没有，她现在就铺床睡觉了，还不吃晚饭呢。
13: 啊？这才几点啊？
14: 哎呀，就是说嘛，不知道抽啥风，你们快去看看吧啊。
10: 刘国宝，你干嘛呢啊？这才几点啊？睡觉，太阳还没落山呢吧？
13: 就是，
10: 才5点钟。
13: 哎，你现在睡那么早，你到时候半夜醒了怎么办呀？
10: 啊！
15: 爸爸妈妈，我现在是老师委任的晨读管理员，我每天早上都要管大家的晨读，我不能迟到，也不能打瞌睡，所以我得补觉。
10: 我跟你妈似的，官迷啊！
13: 你才官迷。

0: 宝，其实啊，你每天这个睡的呀，也不是很晚。
1: 对呀，
0: 你这早起不就是那么早？
1: 妈妈，你不知道，我这个管理员责任可大了。早餐餐多，我就会把他名字记下来，然后呢，王老师就会告诉他爸爸妈妈。
0: 哇塞，你这么厉害呢！
1: 所以我也得以身作则，不能迟到，不能犯困。
0: 宝，你听妈说啊，其实呢，你每天起的并不晚，你主要是太磨叽了。你要是能把磨叽的毛病改掉，你肯定是前几名到校的。
1: 真的吗？
2: 爸爸每天按点叫你，你只要保证不磨叽了，你肯定就不会迟到。咱不能因为你弄个晨读管理员，你这把作息时间都打乱了啊，这样不好。
1: 那可以吧？

0: 帅，一个大拇指。哎，真帅。
1: 妈妈，爸爸妈妈回来了。
2: 嗯。干嘛呢？
1: 爸爸拍我的两道杠给奶奶看。
2: 拍吧。你今天跟这儿吃饭吗？
0: 我晚上约了朋友，就不在家里吃了。啊，还有，今儿回来是跟你说一声，我得回趟天津。
2: 怎么了？
0: 我妈复诊，老太太也想我了。
1: 爸，我也想奶奶了，我能和你一起回去吗？
0: 你还在上学呢，乖。我就回去几天就回来。
2: 回呗。也不能不让你们母子相见呀。
0: 收拾行李了。

0: 甲方把律师函发过来了，他们要多少钱？除了货款和损失费以外，得这个数的违约金。
1: 法务怎么说？法务想听听您这边怎么说。
0: 他是法务，我是法务，你总得告诉我，如果打官司，胜算有几成啊？
1: 没戏，还得搭上诉讼费和律师费。
0: 那我们能去告那个运输公司吗？
1: 理论上是可以啊，但是来回扯皮，时间上根本赶不及。
2: 那就赶紧问问财务，账上现在还有多少钱？外面欠的债赶紧要回来。那也不够啊！你总得先要回来，然后剩多少你告诉我，我再想办法解决吗？好，好，好。哦，十七，看妈妈这里，哦，给姥姥姥爷笑一个，笑一个，笑一个。
3: 喂，
4: 听总，今天消防的人来检查，咱们没过关。这么大的事儿，那你们怎么之前不上心啊？
3: 我们平时已经很注意了，但库房的那个灭火器按规定应该准备两个，咱们前两天不是有一个坏了吗？我们就在网上买了一个，结果新的那个还没到，人就来检查了。
4: 那现在怎么办啊？最后结果是什么？
3: 罚款呗，我把处罚单拍照发您手机了。
4: 你说说最近是怎么了呀？好多人来找我退卡呢。哎，你要说是我们的服务出了问题，或者是技术出了问题，那你想来退卡我都理解，对不对？可是我做过调研了呀，没有任何问题。

0: 跟我说，不行，我就是要退卡啊！你不让我退，我就要投诉你，哪有这样呢？我从来没有这么理解过杨明彪。嗯，这做生意真的太不容易了。
1: 哎，压力太大了，现在干点什么都不容易。
0: 马少爷倒是干得挺好的，我看他最近风生水起啊。我有好几个玩航模的朋友托人来向我打听他，还不错嘛。他
1: 回天津了，
0: 干嘛？
1: 说是照顾他妈。
0: 他又回去当妈宝男了是吧？
1: 嗯，没说我是什么命呢。哎，我跟你说，我现在都有应激反应了，就是一提到他妈，就我满脑子全是那些，就过去他妈对我那个样子，你知道吗？
0: 哎，不过小薇啊，我有的时候吧，看着你一个人带着糖豆，真的我都心疼你。我还是希望你能找一个能照顾你的人。
1: 哎，我跟你说，现在你遇到一个人，真不知道是照顾你还是气死你。所以我现在就在想，一个人真的挺好的，至少清静，对吧？没有烦恼。我不还有你吗？
0: 有我。我们家杨明彪来了，全养了。
1: 你们家杨总是杨大头啊，养那么多人。
2: 真会选地儿啊！这说话声不影响吧？
3: 是不是？
2: 太难找了，你这地儿啊，老吕。
3: 我呀，就不愿意跟一帮人一块钓，太闹腾。这鱼塘、啊、我自己的，你这钓多清静啊，痛快。
2: 真好啊！
3: 哎，找我有事儿、啊？哎呀，
2: 电话里又没好意思跟你说。这公司啊遇到点困难，想找你借点钱。
3: 没问题，万八千的别让你嫂子知道就行。
2: 快别逗我了，万八千的我至于跟你张口？
3: 那你要多少？
2: 500万。老吕，我就用半年，连本带利都能还给你。
3: 500万。老杨，你别看我这现在摊子铺的挺大，其实各路生意都在赔钱。你说10万20万的吧，我给你想想办法，能给你凑上。但是这500万，确实拿不出来。哎，你去找老田，老田现在生意做得特别大，他有钱。
2: 我刚从老田那儿过来的，他跟我说你最近生意好。
3: 这老田胡说八道嘛，这现在哪有生意好的，都赔钱。你生意好，你会来找我借钱吗？我这确实是这无能为力。
2: 行，没事儿，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4: 四 S 店来电话了，说您的迈巴赫到了，随时可以提车。
2: 提新车了？啊，
3: 是不是你嫂子？非要拿他的嫁妆就给我说是冲冲面子，确实生意困难，
2: 确实困难。

0: 诉我
1: 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2: 超爱科普，
3: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4: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2: 超爱美食，
5: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2: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船，微风，生生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4: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5: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6: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7: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1: 2025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3微克每立方米，今年继续稳步下降为28微克每立方米。十四五时期重污染天数减少1/4。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91.4%，已经连续2年保持在90%以上。长江、

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二类。此外，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一二类水质面积比例近85%，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0: 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56%，全国水土保持率达73.09%，与2024年相比均有所提升。据了解，今年已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这份公报已经成为记录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国家账本。今年的公报首次邀请了香港和澳门的环保部门共同参与编制，展现了港澳地区的空气、海洋、生环境等状况。公报还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
1: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与2016年相比，更是大幅提升了23.6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度中国环境资源审判报告和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并发布相关典型案例。
0: 2025年，人民法院共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权益。
3: 全要素、全环节、全链条惩治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的违法犯罪行为。浙江法院对非法排放废盐酸污染湖泊的涉案企业及10名责任人员定罪判刑，判令赔偿、修复费用等4.8亿元。
0: 发布会上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法院设立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组织2500余个，1700余家法院实行生态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归口审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数据库已收录55个中国环境司法案例和10部年度环境司法报告，中国环境司法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
2: 生态环境法典即将于今年8月15号正式施行。发布会上介绍，目前最高法已全面开展生态环境领域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修订。
0: 发布会上介绍，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起草适用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为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法典做好准备。
4: 生态环境法典的2条明确规定，人文遗迹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第47条、第743条对城乡建设、海岛保护等特定领域的人文遗迹保护做出了专门的规定，突出强调了自然遗迹、人文遗迹、城市乡村一体保护和系统治理。
0: 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文物和文化遗产案件时，持续推动文化遗产从抢救性保护向抢救与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2015年以来，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文化遗产保护民事、行政、刑事以及公益诉讼案件1.9万余件。
4: 坚持恢复性司法，落实最小干预原则，探索创新文化遗产保护修复方式，保持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历史风貌。
2: 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随着国内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
5: 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5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1种，其中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分行业看，黑色与有色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3.3%和1.8%， 主要是制造业进入消费旺季，市

0: 场需求回升。另外，受中东局势缓和、国际油价回落等因素影响，能源与化工价格指数则双双走低，环比分别下降5.3%和2.1%。专家表示，五月份大宗商品市场持稳运行，面对外部冲击展现较好韧性，能源、化工等行业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有助于缓解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改善下游行业利润，为经济恢复向好积蓄力量。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针对这一形势，仍需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化能源、化工等重点行业原材料保供，增强风险甄别与化解能力，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巩固市场向好运行态势。
1: 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指出，新型消费领域的权益保障规制亟待健全。
0: 报告显示，新场景、新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和配套规则仍需完善，特别是数字消费、AI 消费中，现行制度存在覆盖不足、规则滞后等问题。2025年，我国在生成式 AI、深度合成等关键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式发展。与此同时，滥用 AI 技术以及合成虚假公众人物或场景欺骗消费者的现象时有发生。AI 合成人物形象对普通消费者而言具有一定的迷惑性，经不法经营者在电商直播、网络销售、社交媒体科普等领域中大量使用，不仅干扰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更误导了消费者认知。对于 AI 生成内容、新型支付模式及跨境电商等领域消费风险，中消协建议应强化穿透式监管、适老化保护、技术治理与金融协同，明确平台及 AI 服务提供者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虚假宣传及其他欺诈行为的主动识别控制义务。
1: 4号，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历经1090海里的航行后，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正式进入投产前整体调试阶段，为深远海大容量海上风电并网送电筑牢关键基础。
2: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其中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整体安装一次性成功，项目正式进入投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3: 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此次浮托安装的是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的换流站，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项目采用了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
4: 海上换流站的海风之心浮托安装，相当于我们装载了8到9列的一个普通火车，在波涛汹涌的一个海平面上，在导管架槽口两侧不超过15厘米间隙内啊，倒车入库，难度是非常大的。
3: 与近海传统升压站相比，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风浪大、流速强、延误腐蚀重、台风频发等多重考验。项目团队通过应用3维建模计算分析、仿真反复预演优化，并研制了海洋环境综合监测、船体运动监测、高精度近船引导等多套专用监测系统，将整个浮托安装过程可视化、定量化，实现了对现场态势的精准掌控，确保了上部组块一次性精准安装就位。
4: 项目团队通过提前开展了多次模拟推演，我们采用了一些无锚泊动力定位和利用潮汐变化，通过对现场这个风、涌、流实时检测的一个共同协作，实现了一个万吨级海上组块一次性的一个整体就位，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啊我们海上风电场全容量并网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0: 基础。
1: 据了解，海风之心投产后，三峡阳江青州五期、七期海上风电场的163台风机所发电能将全部汇聚至该换流站，完成升压、交直流转换等一系列处理后，通过海底电缆送入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海上平台常年在大海上工作，那他们是如何稳稳地固定在大海上？具体是怎么做到的？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固定式海上平台安装主要有海上吊装和浮托安装两种方式。海上吊装由具备海上浮吊能力的起重船舶完成，受制于船舶的吊装能力及安全风险，通常应用于8000吨以下海洋平台安装。浮托安装过程类似于举重运动员挺举，它巧妙地利用海上潮汐的自然力进行安装。当涨潮时，安装驳船托运海洋平台驶入导管架槽口，落潮时通过船舶吊载、精准对接等技术，把海洋平台顺势从高位安装到预定位置上，载荷转移完毕后退出船舶完成安装。此次海风之心采用的动力定位浮托安装方式具有施工效率高、吊载能力强、定位精度高等优势，可以适应更复杂的海上工况，而且无需使用拖轮辅助施工作业。
2: 海风之心这座重达2.5万吨的海上巨无霸，从陆地建造完成后，跨越1000余海里来到安装海域，并精准落位。记者全程记录下这场海上拼积木的关键时刻，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海风之心距离导管架300米，保持当前航向，注意控制速度。
4: 现在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这座重量大概在2.5万吨的海上巨无霸正在以一种极缓慢的速度完成倒车入库。尽管今天的整体海况还不错，但是要在潮汐和风浪的影响下，让这么大的家伙不磕不碰地进入车位，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精细的绣花功夫。
5: 船舶安装时，船舷距离护舷近距离仅15厘米，相当于把一辆大型货车倒进一个几乎严丝合缝的车位里。为此，我们首次在海上风电领域应用虚拟增强实现系统，利用安装于船尾和导管架体内的专门进行船导向装置和重档防护护舷，约束船舶偏移，帮助船舶始终沿着预定的线路前进。
6: 倒车入库到指定位置后，海风之心的上部组块和导管架需要在完成精准对接后进行落位。在海域的复杂环境中，任何细微变化都可能影响最终安装效果，这也是整个安装过程中最惊险的环节。
7: 判断什么时候开始落位，其实就是寻找一个最合适的时机。而要判断是否精准落位，关键在于两个信号，一是上部组块的导向锥与导管架的接受体保持稳定接触，二是上部组块的荷载能够均匀地转移到8个桩腿耦合装置上。那么只有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我们才能够判定精准对位完成，可以平稳落位。
6: 落位完成后，运输船缓缓驶离导管架区域，施工团队随即开展连接节点焊接等后续作业。这场历时数小时的海上拼积木也进入收尾阶段。浮托落位完成后，半潜船下潜至安全深度，完全驶离导管架区域。这场历时数小时的海上拼积木顺利完成。
8: 现在浮托安装已经到位了，接下来我们将迅速推进海风之心与下部基础的焊接固定等工作，牢牢将这座换流站扎根在海上，并陆续完成后续安装和系统启动调试，全力推进青州五七七项目全容量并网。
6: 从跨越1000余海里的海上运输到毫米级精准安装，海风之心不仅是一座海上换流站，更是我国深远海风电开发能力不断提升的缩影。
2: 昨天我们迎来了芒种节气，这个时节气温走高，雨水增多，很多人呢会被苦夏所困扰。什么是苦夏，又该如何应对呢？
9: 芒种节气，天气叫潮湿闷热就开始了。
0: 那么空气的温度在上升，湿气也在同步递增，在湿热运蒸之中啊，人感觉到不舒服，周身全都会觉得疲乏无力，四肢酸软，困倦嗜睡。
6: 缓解苦夏，预防疾病，饮食调理是关键，建议健脾养胃，适量吃些苦瓜、苦菊、莲子等苦味食物，搭配山楂、柠檬、乌梅等酸味食材，

0: 开胃促消化。高温高湿易滋生细菌，肠道疾病多发。生熟厨具要分开，肉、蛋、豆类食材务必煮熟食用。同时，湿疹、皮炎、痱子等皮肤问题以及蚊虫叮咬也较为常见，建议勤换衣物，勤晒被褥。湿气过重还会加重风湿、痛风等旧疾。痛风患者避免食用动物内脏、海鲜等高嘌呤食物，多喝水，不饮酒。另外，湿热天气易造成情绪烦躁，身体倦怠。运动出汗后可补充淡盐水或果汁，预防低钾血症。
1: 不少儿童家长关心，芒种节气过后，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会进入高发期，事实果真如此吗？来听专家怎么说。
2: 这种说法属实，每年的五月到七月是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的高发季节，芒种正值六月初，也进入了这两种疾病的高流行区。这两种疾病都是由肠道病毒引起，但是它们属于同类病毒的不同病毒亚型引起的不同临床表现。五岁以下儿童是疾病的高发人群，在幼儿园、校园等集体场所还容易引起聚集性病例的发生。
0: 疱疹性咽峡炎典型表现为突发高烧、咽喉肿痛，口腔内会长出疱疹或溃疡，孩子往往拒食、流口水，手脚和臀部不会出现皮疹。手足口病除了口腔疱疹，手部、足部、臀部也会冒出红疹、疱疹，多数患儿还会伴随发热。其中由 EV71 病毒引发的手足口病有可能发展为重症，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六月龄至五岁的儿童建议及时接种 EV71 疫苗，可有效预防重症手足口病。日常做好多项防护，就能大幅降低感染风险。督促孩子勤洗手，居家常通风，食物务必彻底煮熟，衣物玩具也要定期清洗晾晒，尽量少带孩子去往人员密集、通风较差的密闭场所，避免交叉感染。
1: 高温高湿天气也让心脑血管病患者面临着考验。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到了夏天血压会有所下降，有人就觉得症状减轻，就想擅自停药，这样做可行吗？
0: 夏季气温高，出汗多，人体血管自然扩张，很多高血压人群的血压会出现季节性下降。大量出汗后，如果补水不足，头晕、心慌、胸闷等不适依然高发。
3: 夏季血压下降是季节性现象，切勿自行停药或者是减药。部分患者夏天降压药物确实需要调整，但是一定建立在规律的监测和医生评估的基础之上。每天早晨服药之前监测一次，晚睡前监测一次，固定时间，固定体位，记录血压和心率的数值。
0: 夏季不少贪凉习惯，比如猛喝冰水、空调温度过低、出汗后洗冷水澡等，冷刺激会引起血管收缩，导致血压骤升。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在家光脚踩瓷砖、大理石等冰凉地面。脚底血管神经丰富，脚底受凉会反射性引起全身血管收缩，加重心脏负担。赤小豆、薏米、冬瓜、百合等清热祛湿食材，搭配莲子、黑木耳、深海鱼、燕麦等，有助于养护血管。饮食整体保持清淡，远离高盐、高油、高脂食物。
3: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一旦发生胸骨后压榨样的疼痛，或者是向左肩、下颌部放射，伴有持续的大汗、呼吸困难，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疼痛，比如牙痛或上腹部疼痛，建议立即拨打120，就地等待救援，切勿自行驾车到医院。

0: 院就诊。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视线转向国际，俄乌局势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3: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提议，乌俄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都不合适，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泽连斯基称，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换俘。同时，乌方认为美国、欧洲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这一进程，为后续的安全保障提供支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会向普京汇报。佩斯科夫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多国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不过，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另据俄新社报道，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接受黎巴嫩媒体的专访，在谈到霍尔木兹海峡时，阿拉格奇说，伊朗将同阿曼一起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3: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就此事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时，阿拉格奇说，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继续对话。谈到黎以局势时，阿拉格奇强调，黎以冲突结束必须以以色列从占领区完全撤军、维护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他对以色列在黎巴嫩造成的广泛破坏表示谴责，并表示伊朗将尽力帮助黎巴嫩人民。阿拉格奇还在采访中说，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
3: 特朗普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有可能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此前一天，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谈到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说，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为避免陷入长期地面行动，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已经被深埋封存在遭空袭的设施中，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这些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 此前，在三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他警告称，任何一次开火都将招致猛烈回应。

0: 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时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双方在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美以分歧正在危及美国和伊朗的谈判。
0: 内塔尼亚胡称，他与特朗普每两天就会通一次电话，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称，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在三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及是否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
2: I did.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0: 美国《华尔街日报》分析称，特朗普希望达成外交协议，让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全面通航，并处置其浓缩油库存，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导致其政治阵营分裂的战事。内塔尼亚胡则面临国内要求升级对离军事行动的压力。两人同样面临金秋的国内选举，但其各自选民群体对伊朗战事走向的期待截然相反。彭博社分析指出，特朗普几个月来一直宣称结束美以伊冲突的协议指日可待，但以色列坚持推进自身目标，凸显特朗普对这场危机的最终走向掌控力有限。分析说，美以对如何结束这场战争的看法南辕北辙，这种分歧正在危及美伊谈判。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武林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从拓荒直率的艰苦奋斗，到二次创业的攻坚克难，三代人扎根塞罕坝，以坚韧不拔的斗志和永不言败的韧性，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60余载光阴荏苒，实干精神历久弥新。今年是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3年行动收官之年，塞罕坝坚持真抓实干，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等项目，接续谱写奋斗新篇。
1: 走进塞罕坝机械林场的马蹄坑

0: 造的临冠下造林，基本是密度是每亩地111株。今年咱们对面这个临冠下造林160亩地，有云杉和那个西伯利红松这两种树种，增加这个植物一个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吧。
1: 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出业绩，出真业绩。丁玉辉告诉记者，眼前的这片林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建厂之初，树苗成活率不足8%。1964年，林场人背水一战，发起了马皮坑大会战。老一辈雾林人铸马架子，啃油面膜，饮冰雪水，不畏严寒，不惧风沙，凭着一股不服输、不怕难的韧劲儿，硬生生把树苗成活率提高到90%以上，在茫茫荒原上踏出了一条直绿新绿之路。
0: 干事创业从来不是空想轻谈，必须苦干实干。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拼出了这一片林海。
1: 实干就是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在塞罕坝，石质阳坡土层浅薄，岩石密布，被视为造林禁区，也是生态修复的世界级难题。在这里造林，被形象地称为石头缝里种树。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塞罕坝人没有等，没有靠，没有退。在阴河分厂攻坚造林现场，大家分工协作，采用挖出石块、深坑整地、人工刻土回填等超常规措施，攻克造林难题。
2: 就拿挖坑来说，一镐头下去，我们的青壮年劳动力半天也挖不了几个坑。虽然很辛苦，风吹日晒的，但是感觉荒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逐渐变了样，觉得再累也值得。这也就是我们干这份工作的初心。
1: 用最笨拙的方法干最艰难的事业。目前林场内石质阳坡全部实现绿化，造林成活率、保存率分别在95%和85%以上。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面积从最初的24万亩增加到115.1万亩，森林覆盖率攀升至82%，每公顷林木蓄积量达135.2立方米，是全国人工林平均水平的2.76倍，累计建设近自然异林混交林5.4万亩，混交林比例提升至26.1%。
3: 目前百万亩人工林海每年可涵养水源2.84亿立方米，固定二氧化碳86.03万吨，释放氧气59.84万吨，森林资源资产总价值达到了231.2亿元，每年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达到了155.9亿元。
1: 随着塞罕坝森林蓄积量不断增长，林区的碳库功能日益凸显。在林场的碳汇管理科，工作人员正在制定2026年碳汇交易项目。他告诉记者，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森林资源由绿转优、由亮转质，为碳库变钱库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林业碳汇成为加快两山转化的一条重要路径。
4: 我们被国家林草局确定为国有林场森林碳汇试点单位。我们今年和这个河北清华研究院合作，现在在新的这个 CCER 碳汇项目下面开发这个造林碳汇项目，计划今年把这个项目进行签发。
1: 林海茫茫是无言的绿色丰碑，岁月悠悠是厚重的政绩答卷。今年是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林场将实施13.7万亩三北工程及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营造混交林0.8万亩，同时还将实施森林沃土计划，完成土壤改良2000亩，力争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85%，混交林面积比例超过28%。
5: 60多年来，林场广大干部职工秉持为国奉献的坚定信念，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不好高骛远，不急功近利，一张蓝图绘到底，让每一个山头都绿起来了，让林海绿得更有质量，更可持续。
6: 遍地金黄麦浪涌，又到一年麦收时。当下我省小麦已全面进入收割期，各地抢抓农时，开展三下生产。来看记者稍早前从邯郸成安县发回的报道。
7: 麦浪滚滚，鸡声隆隆，我现在是在成安县大堤西村的田间，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大型的小麦联合收割机正在来回的穿梭奋战三下。成安县呢，位于我省的南部，也是小麦

0: 最早成熟的区域，这里的机修作业开始呢，也标志着我省33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机修作业自南向北展开了。那么今年的麦子涨势到底怎么样？
1: 今年麦子涨势非常良好，涨得多么臭麦，亩存数都在45万以上，看这个个个籽粒饱满，籽粒数不低于50，预计产量今年应该在1200万斤以上。现在用的都是新型的压克收割机，它的推力干净，讯号少，最后是结构滑点。
0: 好的，谢谢您。那么我们在现场呢，还看到科技化、机械化的手段，让三下的各个环节更加的有条不紊。那据我们了解呢，成安县的小麦收割面积达到了33.3万亩，那么大概几天可以收完？我们身边呢就是成安县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
2: 你好。今年三下开始前，我县提前组织农机手开展了安全生产与机收拣选的技术培训，然后同时协调全县各乡镇的农机维修网点，抓实机具的维保检修，杜绝这个机具带病下地。预计到6月12号之前完成全县的小麦收割任务，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好的，谢谢您。那么除了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奋战在三下的一线呢，当地的交通、交警、电力等多部门也加入了其中。在我旁边的这个车里呢，就有防暑用品、检修用品，还有呢一些保障性的工具。其中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有一个大家伙能够保证在麦收24小时能够一直作业，这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其实就是这个照明装置，因为据我们的工作经验呢，有的农户和机械手呢可能会涉及到晚间作业，晚间地头没有照明，如果有的农户有这样的需求，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他们布置上照明装置，确保他们晚间作业安全。我们还要确保粮食烘干点24小时供电，我们给每个供电所的都保障了熟悉线路的工作人员，他们对自己负责区域都比较了解，农户有什么需求也都提前做好了应急预案，确保电力线路安全可靠供应。
0: 好，谢谢您，您也注意安全，辛苦了。那据我们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呢，为了确保颗粒归仓，全省将投入200多万台农机具会展三下。
4: 小麦大规模机收作业已经展开，如何跑好这场丰收接力赛？各地各部门紧盯道路通行、农机维保、电力供应、气象服务等关键环节，靠前服务精准调度，护航小麦颗粒归仓。
5: 为了预防和减少涉农机道路交通事故，保障农机跨区安全顺畅通行，省公安交警深入高速出入口、乡间主干道、田间地头等加大巡逻力度，全力护航三下生产。邯郸市肥乡区公安交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向农机手发放精准麦收路线图、便民服务联系卡、交通安全知识手册、安全三件套。其中麦收专属路线图结合卫星遥感，详细标注全区9000余条田间道路路况，有效解决农机手田间路况不熟、通行不便等问题。便民联系卡印有交警、农机部门24小时双岗救助热线，遇到车辆故障、油料补给、道路通行方面问题，随时呼叫快速处置。
6: 他在收割机上贴上了野家发光条，发放住户们注意安全，尊贵行车。
7: 交警指挥中心的智慧大屏会24小时亮着，全区265个村的道路实时画面尽收眼底，农机走到哪儿，服务跟到哪儿。
5: 邢台仁泽区沧州南皮县、石家庄正定县对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等各类农业机械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调试，并提前备足各类农机零配件，农机维修小分队24小时待命，随时提供技术保障。
8: 组织机手开展视察培训，配齐维修人员和应急的车辆，做到随叫随到，全力保障麦收顺利推进。
5: 邯郸临漳县、石家庄高邑县等地电力部门对田间供电线路开展全方位巡视，对粮食运输机、烘干塔等设备进行细致排查，全力保障麦收期间供电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目前我省北部麦区处于灌浆后期，中南部麦区已经开镰收割。全省气象部门启动夏收夏种专项气象服务，完善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报，强化监测预警风险提示，全力做好夏粮丰收全流程精细化气象服务。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5号傍晚到6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大雨到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有城乡积涝、农田自涝、冬小麦。

0: 带倒伏等风险。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预计六号白天，石家庄东部、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级别暴雨灾害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 6月4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涿州专场活动举办，为涿州企业和人工智能服务商搭建起精准对接平台。
0: 本次活动吸引了涿州30余家工业制造企业与多家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优质人工智能服务商开展面对面精准对接。现场11家顶尖人工智能企业带来了共享设计三维 CAD 平台、流程工业加 AI 智能工厂等一系列硬核技术解决方案，涵盖绿色低碳、智能质检、算力配套等多个重点领域。
2: 带来一个我们纯国产自研的三维 CAD 设计软件，然后这样一个技术可以给用户解决低成本的一个这个设计软件的合规化。
0: 技术路演结束后，参会的涿州本地企业代表结合自身技术需求与人工智能企业专家，围绕技术适配、落地适用等关键内容进行深入交流。
3: 我们公司对汽车车身的安全件的要求比较高嘛，尤其是焊缝检测这块时常会漏检，而且这个返工返修这个成本比较高。来这个场景会，我也是带着一些问题来的，希望能跟有技术的企业进行对接吧。
0: 据了解，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致力于通过大赛征集先进技术助力场景建设，同时依托雄安及河北丰富的场景资源，促进新技术孵化转化与产业化。本次活动的举办旨在推动场景会聚集的优秀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在本地企业落地，架起技术供给产业应用的桥梁纽带。
1: 昨天，2026全球新物联跨境电商大会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产业创新生态推介会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举行，现场发布21条措施，支持大兴机场综保区高质量发展。
0: 活动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家外向型企业代表、专家学者与相关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围绕双循环下的跨境新机遇、高质量发展与技术驱动主题，进行了政策宣介与实务分享。为进一步促进贸易便利化、补齐行业人才短板，活动现场还发布了进一步优化区港一体化监管模式、完善产业配套保障等21条支持大兴机场综保区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政策，并同步推出了跨境电商人才实训平台，上线了全球跨境电商商品人工智能归类服务。
4: 提出了预约查验加即查即验的这种方式，比如说消费者在上午11点前下单，当晚的11点就可以收到了，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些企业的通关效率。
5: 对我们企业来说，在我们的通关便利啊，包括通关时效啊，各方面都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近年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跨境电商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进出口值突破40亿元，同比增长超3倍。未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大力引入头部电商平台、跨境供应链、跨境物流等优质龙头企业，拓展口岸通道，推动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北京呢是作为国际的消费大都市，同时呢我们又可以依托于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这个跨省的特殊性，更好地发挥河北省的这些跨境电商的产业带，来形成一个相互协同发展的这么一个优势。河北呢有大量的这种工艺品啊，生产的这种加工产品啊，特别适合出海。我们紧邻这个大兴机场的国际口岸，我们给这些企业服务好，实现寄货出海的目标。
6: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1: 高考临近，我省各地教育教管等部门与志愿者队伍联动，围绕考生出行、食宿健康等关键环节细化服务，助力考生平安赴考。
0: 爱心送考，温情启程。我是

0: 等多地启动高考爱心送考活动，为考生提供免费安全的出行保障。衡水爱心车队迎来第十六届免费送考，30辆出租车统一张贴送考标识，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乘车。新籍退役军人志愿者组成爱心送考车队，车上还准备了矿泉水、雨伞、防暑药品等应急物资，点对点帮扶出行不便考生。
1: 我对车辆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确保车况良好无故障，用心用力为今年的学生们保驾护航。
0: 精心部署，全力护航。廊坊安次区交警提前摸排考点周围路况，逐一核验涉考接送大巴车况，增加应急警力，随时处置突发情况。唐山丰润市场监督部门深入辖区高考考点内的食堂、商超，紧盯食材采购、加工留样、餐具消杀全流程，守牢考生舌尖安全。张家口、秦皇岛等地聚焦考生身心需求，为考生定制高考专属膳食，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室，通过一对一咨询、考前心理微课等多种形式，帮助考生缓解紧张情绪，调整备考心态。
2: 在保证饮食清淡健康的基础上呢，丰富菜品种类，优化菜品风味，有效适配考生考前身体调理需求。
3: 昨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省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开展了丰富多样的主题活动。
0: 世界环境日河北主场活动在沧州举行，活动通过宣传片、舞台剧、 AI 创意视频播放等多种形式，展现我省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丰硕成果。现场还设置了公众互动体验专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知识普及等相关活动，
4: 给大家讲解绿电从生产输送到使用的完整过程，日常安全用电这些小技巧。我们还准备了科普手册和环保的小文创。
0: 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今济辽鲁四地海事部门联合启动环渤海船舶污染专项整治，26家海事机构联动开展为期近5个月的专项行动，通过跨部门联动抓实船舶排污、岸电使用等全链条监管，护航渤海水域生态保护。自然资源部秦皇岛海洋中心联合秦皇岛航标处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通过沉浸式科普体验，引导市民群众共同守护蓝色家园。
2: 从自身做起，主动参与到海洋生态保护的工作当中，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积极守护我们美丽的海洋。
0: 邯郸市丛台区在紫山生态公园开展环保研学实践活动，组织学生走进昔日废弃矿山，实地见证矿山生态修复成果，在沉浸式研学中厚植绿色环保理念。石家庄无极县多部门联合水务企业开展环保开放日活动，让参观者直观见证污水净化全过程。新集市开展绿色交换共护家园社区宣传活动，市民们用自家的可回收垃圾置换精美绿植。雄安新区、张家口、邢台、衡水、承德等地组织开展世界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讲解、面对面答疑等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大气、水体、土壤保护、污染防治等环保常识。
5: 我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保护花草树木，然后多捡垃圾，把这份美传递下去。
6: 随手关灯关水，认真做好垃圾分类，出门自带公务袋，少用一次性筷子，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
0: 据了解，过去一年，我省 PM2.5 平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33.6微克，优良天数达284天，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比例连续4年稳定在80%以上，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稳居全国前列。康巴诺尔湿地公园成功放飞全球首例伤残遗鸥越冬繁育幼鸟，为濒危候鸟跨区域保护积累宝贵经验。沧州南大岗湿地和海星湿地先后迎来青头潜鸭、夜鸟等珍稀鸟栖现身，珍稀鸟类落脚安家，成为全省生态持续改善的鲜活佐证。
3: 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至怀来至天津南特高压工程6月2号在唐山玉田县完成关键施工作业，进入全面架线阶段。
7: 在唐山玉田县施工现场，48根导线先后在空中完成展放牵引，

0: 跨越。据介绍，此次施工是在同一个特高压铁塔上同时架设两条独立的输电线路。原本一座铁塔只背一条线路，现在为了节省土地和通道资源，让它一次背两条线路，每条线路都能独立送电，这样输电能力翻倍，但施工和停电作业的难度也大大增加。
1: 这次跨越施工作业高度相当于60层楼高，时间更紧，高度更高，给施工增加了不小的难度。我们投入的人员和设备都是常规的两倍，全力确保此次跨越一次成功。
0: 随着本次跨越施工完成，大同至怀来至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整体进度已经过半，全面进入架线阶段。据了解，2027年6月工程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超146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有力推动区域能源结构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
2: 近日，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发布开展政务服务支撑区域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试点名单，将沧州市本级、邯郸市本级、盐山县廊坊开发区等31个市县区纳入试点范围，明确市级试点聚焦24个重点产业集群，县级试点聚焦107个县域特色产业，以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协同为导向，推动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办理，实现政务服务增值赋能。
3: 近日，由中铁11局承建的廊坊市安次区后南昌村棚户区改造项目迎来主体结构全面封顶，2184户回迁居民即将圆梦安居。
4: 走进施工现场，塔吊起落，沙车来回穿梭，各道工序紧密衔接。目前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工程正式转入二次结构机电安装及装饰装修施工阶段。据了解，后南昌村棚户区改造项目主要施工内容包括住宅配套工建、地下车库、地下室等，共建设28栋住宅楼、4栋配套工建楼。项目自2024年开工建设，不到一年半时间就实现主体封顶，这离不开当地政府部门的贴心服务与全方位保障。
5: 在我们项目施工审批、政策支持、协调保障、现场督导等方面予以了全方面的大力支持，为项目顺利推进打通了关键堵点，为工程高效有序建设筑牢了坚实保障。
4: 后南昌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是廊坊市安次区的民生工程，更是当地百姓翘首期盼的安居工程、幸福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提升城市品质，改善群众生活，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实建设责任，稳步推进后续施工，全力打造安全优质宜居标杆工程，早日实现百姓安居梦。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围绕人人享有眼健康主题，保定开展形式多样的爱眼护眼进校园活动，全方位守护青少年眼部健康。
4: 保定市第5医院眼科医疗团队走进保定市莲池区第1实验中学，为在校学生开展视力检测、医学验光、色觉筛查等眼部检查，同时结合青少年日常用眼情境，为孩子们讲解护眼知识。
7: 针对学生呢日常用眼误区、近视成因、正确护眼方法进行细致讲解，并建立青少年屈光档案，动态监测，减缓的近视度数增长。
8: 日常学习时，我会注意保持正确坐姿，学习久了也会远眺放松。如果不是确有必要，就绝不碰电子产品，坚持户外运动。
4: 在做好护眼知识科普、视力筛查等软件宣教的同时，保定还注重从改善教室采光条件等硬件设施入手，夯实近视防控基础。国网河北电力的青年志愿者走进富平县西下关中心小学，为学生们安装了92盏教室灯、31盏黑板灯，可满足板书、投影、考试、放学、自习、休息6种场景模式的照明需求，优化了学习环境。
9: 西下关中心小学作为国网河北电力首个落地的电力爱心教室公益项目，从教室的照明改造到后来捐赠科普模型、开展开学第一课爱眼日活动等，不断丰富孩子学习生活，为他们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0: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1: 那得小心了、啊，

0: 一定要控制好。
1: 对，
2: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2: 就怕出问题。
3: 试试双妙吉，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3: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4: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5: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8: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9: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2: 双功能还不贵。
4: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9: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0: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1: 时至芒种，杏肥麦黄，一收一种是天地时序最诗意的应答，藏着烟火人间最踏实的期盼。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走进广袤田野，领略芒种时节的丰收图景。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